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县政府正是迎合了公众对经济现状的幻灭感，以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为口号，采取了广泛的高额关税政策。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时间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

动美元指数一度重回99上方，但是涨势未能延续，截止到9月9号是收在 98.77。 昨日美国公布的8月 PPI 创近三个月的最大升幅，推高了市场对于下周美联储议息会议加息的预期，美元指数重回99整数关口，现交收在 99.04。 昨日欧洲央行将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其中存款基准利率升至 2.5%， 为年内第二次加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中东的冲突持续推升能源价格，通胀风险偏向上行，但是欧洲央行管委会并未承诺固定的加息路径。欧元区八月通胀达到 3.3%， 创下了近三年的新高。而美国方面，昨日公布的八月 PPI 同比增长 4.6%， 创近三个月的最大升幅。上周出行失业人数为 20.6 万，仍处于历史低位。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定价明显升温，期货市场显示概率升至 70% 左右，而美国的两年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上行至 4.52% 和

0: 在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1: 用热情连接你我，
0: 用对话穿越时空。
1: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0: 每天早上7:30，
1: 时时相伴。
2: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0: 它是像一张纸一样最好，完了展开了以后平平的，是吧？那种感觉最好。完了你给它折起来以后，是吧？也很小，打展开以后没有痕迹。
1: 嗯，我是觉得折叠屏啊，有一个方面得突破一下，就是别太沉。
2: 嗯，
1: 就说这次这个 iPhone Duo 也好，还有这三折叠特沉，就半斤，就是你想它放在兜里也好，放在身上也好，
2: 有点坠得慌，
1: 有点坠得慌。我觉得很多技术现在等于说是刚刚拉开阵势啊，大家都开始竞争了。其实竞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都可以各家使出各自的绝招。当然也看到很多网友开始炮轰了啊，说这个哪不好哪不好。不过这就是让他们进步的一个方面嘛。
2: 对，
1: 期待未来折叠屏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种产品体验。
2: 看需求吧，就是量力而行去购买啊。再来说说汽车方面，中国汽车。

0: 术不仅被用于伪造亲友视频实施诈骗啊，还被批量的制作低俗营销类 AI 短视频，精准推送至老年用户群体，捆绑售卖三无劣质产品。业内专家支招啊，面对可疑的视频通话，可以引导对方做无脸无嘴动作，或者呢核对专属的共同回忆，以此来识破 AI 换脸骗局。
1: 我觉得 AI这个随着它的普及呢，这一类的诈骗啊，或者是被滥用的行为，真的特别值得注意，值得防范。那技术可以说

0: 陌生的传输文件。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科技，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点话题讨论。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呢？
2: 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正在首钢园进行中，多项黑科技亮相卫生健康服务专题展。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和他一起去见识一下这些在卫生健康领域原理经验超出大众固有认知、具有一定颠覆性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川子你好。
3: 主持人曹丽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哎，就像这个刚才说的啊，这个黑科技呢超出大众固有认知，都有一定的这种神秘的色彩。在你到这个展会上去看去采访的这些技术和成果当中，哪一项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呢？
3: 嗯，说实话，这次展会上呢让人印象深刻的黑科技它不止一个，那我在这儿呢是选两个跟你

0: 到这种把这个老中医的这种手艺变成标准化治疗的思路，也会觉得踏实多了。那这两个项目给我共同的感受就是，中医药的这个传承和创新它不是两件事儿。那用标准打底，技术赋能，那老的手艺也能长出新的样子。
1: 嗯，你说

形状记忆高分子纳米复合管材做成了这个晶体，那具备高弹性多填料记忆合金鞘，它能够灵活的深入到我们狭窄的这个胆胰管中。

0: 介绍，恐怕也特别的觉得羡慕啊。现在很多人能够既把病治了，也把那个肝胆啊给保留下来，这个技术非常太好了。那科技呢，我觉得它最终呢，它是要服务于大众的健康啊。在科技应用方面，在福茂会上你看到的有没有一些这种所谓的黑科技，它有很好的表现呢？
1: 有的，我觉得科技最终呢是要解决的是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那这次展会上也有太多的让我感动的细节。那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车内呢是集成了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的超声、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多款智能设备，它相当于一座流动的三甲医院，流动的 AI 诊室，车开到哪里 AI 诊室就建到哪里。那研发团队呢也是调研时遇到一对这个农民的夫妇，那老两口都有高血压，那因为骨性关节炎连去卫生院复诊都做不到。那正是这样的真实的需求驱动他们用20多年把这个移动的医疗送医下乡升级为了这种送治下乡。那就是我在现场看到这辆车是非常的大，它像一个我们平时在街上看到的旅游大巴车，但是上车以后发现，你会发现这它不像是这个大巴车，它有很多座位，它即使把座位拆除之后就装上了我们的这些，甚至还有什么核磁的设备都能在车上完成，包括还有针对女性的妇科检查的一些床或者是一些设备。因为我们知道在青海西藏这样的偏远地区，那妇女方面的这样妇科方面妇女的疾病其实还是

0: 体育赛事播报。
1: 下面请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2: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

国科学院大学前沿交叉科学学院，负责实施中国科学院急需紧缺领域博士培养工程。我们以习近平曾书记特别强调的加快解决突出短板问题为引领，走交叉融合机制攻关的博士培养道路，创新培养急需紧缺的既懂基础理论又懂工程应用，既有专业深度又有跨学科广度的骑行人才。我们将习近平曾书记所说的集中力量转化为打破研究所壁垒和学科壁垒，跨学科融合进行超常规人才培养，集中分散在各个研究所的优质导师资源，组建跨学科的导师组和学生组，让一个博士研究组的学生同时接受多个领域导师的联合指导，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让博士生直接参与任务，进行集体攻关，改革成果评价机制，建立以解决真问题为导向的博士生评价体系。我们培养出的很多学生一毕业就能直接进入关键岗位，解决卡脖子症的关键科学问题或技术问题。

0: 竞争。作为一名科技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我将继续落实人才培养攻关机制，紧密连接实验室的暑假和产业界的货架，把国家战略的大蓝图转化为培养拔尖人才的实举措，为国家源源不断的输送具有交叉学科视野、能打硬仗的栋梁之才，助力国家加快解决继续紧缺领域的短板问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我们电台呢，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那么新闻广播的主持人郑磊今天呢已经到达了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开启玉石溯源之旅。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玉石添加全。

0: 典藏级美誉，真正的于天老料，玉质紧实细腻，然后质感饱满。他不追求张扬刺眼的亮光，而是内敛柔和的油脂光泽，低调呢却很有分量，特别适合咱们当代女性来佩戴。
1: 是的，日常通勤呢不需要费心搭配，一条玉镯、一枚玉吊坠就足够出彩，佩戴身上的不会抢穿搭的风头，不浮夸不俗气，举手投足之间温婉气质，松弛格调直接拉满。
0: 那和田玉的一个妙处啊，还在于它可以越戴越

0: 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玉给带回家。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么我们不妨连线一下郑磊吧。
1: 嗯，
0: 那今天
1: 正在新疆，
0: 对，正在这个给大家研究和田玉的溯源和田玉的主持人郑磊，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郑磊好。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刘佳于飞好啊。
0: 嗯，
2: 现在呢已经到这个新疆和田的于田县了。这边很神奇啊，北京

现场你会发现每一块和田玉真的是来之不易，不像我们去潘家园地段上的一堆一堆的玉，不是那样子的。从昆仑山几千米海拔艰苦开采，而且加工过程中还有巨大的损耗，人工打磨，再像尔肯大叔这样几代人的采玉人坚守，可以说和田玉是咱们中华玉文化的一个主要载体和典型代表。

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肉眼很环。
1: 激光模拟射击系统，它对标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是十米气手枪和十米气步枪项目，这些枪做的跟真实的这个运动用的枪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很多小孩都通过打这个枪，打完之后去练这个射击的项目。
0: 在瑞盖科技展台，鹰眼仲裁系统正在演示。赛事专员卞微微向记者介绍，
2: 捕捉到球人和桌子的关系以后，转化成 3D 的画面，这样的话就通过两个球之间进行计算，这也就是我们在正规的 WTT 和 IDTF 的职业赛事中见到的，就是一样的系统。
0: 从会听话的 AI 发球机到 3D 计算的 AI 裁判， AI 正在渗透体育的多个环节。AI 赋能体育，让比赛更公平，让办赛更轻松，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赛。

0: 经济核心民生保障。本届服贸会上，北京市供热协会展示了数字化供热服务体系。北京市供热协会秘书长丁奇介绍，即将到来的采暖季，北京将推出供热管家和精暖小程序，全方位升级供暖服务。
1: 数字的供热管家能够回答老百姓99%以上的疑问，解决老百姓的诉求。一种是在我们的供热展厅一个数字人，另外一个在接老百姓电话的时候 AI 的接线员，精暖的这个小程序，大家可以实现北京市的供热报修。您只要打开小程序，报哪个小区不热。

0: 40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人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

0: 都是给大家提供的是十只，就是五只母蟹五只公蟹哈，这两款、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的实惠款，还是选择这个送礼更好看一点的高端款。
1: 这个实惠款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299块钱。然后呢，
0: 确实挺实惠的，
1: 对吧？你看高端一点的款也不是非常非常的贵啊。这个大螃蟹在当地卖的是很贵的。今天我们邀请这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进京啊，这个高端一点的款也是十只五公五母，今天到手是799块钱。
0: 那还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但是我看有的听友给咱留言啊，说你们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吗？你们真的保真吗？
1: 这样，您拨打着电话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有客服人员也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同时，我和晨曦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吃个定心丸，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收到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怎么给。

0: 以后第二天一早给您用顺丰啊，我们所有的快递全是顺丰，顺丰发到您的家里边，这个顺丰还是比较快速的，从阳澄湖发到咱北京的家里边，基本上也就是一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鲜活送到家。如果啊，比如说这个螃蟹在路上有万分之一，咱们不能保证所有的，
1: 对，不排除那一万分之一。
0: 哎，有万分之一的这个意外怎么办？比如说它死掉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哎，给客服拍个视频。

0: 家里边比如说想吃了提前几天提上一份，然后呢这样呢比如说亲朋好友来家里边，或者说和自己的父母去进行分享，和自己的子女进行分享，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十只螃蟹这个量也基本上够了，吃得过瘾又不浪费，
1: 没错，
0: 299块钱这个价格很合适，
1: 很合适。然后高端款是799嘛，这肯定是大规格蟹，这个个头更大一点啊，是母蟹3.5到4两的，公蟹是4.5到5两的，这个您拿到手一看就知道了，个个都是饱满壮硕的，拿到手里是沉甸甸的，这个还挺有面子的。
0: 哎，我觉得
1: 拿出去一送，
0: 送个长辈啊，送个领导啊，或者说在和朋友啊相聚的时候，在饭店里边，哎，
1: 对，咱清蒸一盘，
0: 拿这么一份还是比较合适的啊。另外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就是这个稍微贵了一两多，二两，它为什么就要价格可能要比那个299的要贵上一倍还要多呢？是因为在当地，这个大一点的螃蟹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咱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组合，公蟹达到了4.5两到半斤的这个量，这个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可能百里边挑一，200-300里边才能挑出这么一只来。所以说，
1: 物以稀为贵。
0: 这个呢，就相对于比较适合，比如说送礼呀、答谢个人情啊什么的。我觉得选择这个799块钱啊，不到1000块钱啊，800-900块钱的这个价格，这个价位区间也是合适的。
1: 没错。那说到这个阳澄湖螃蟹啊，它为什么我们老说，哎，阳澄湖螃蟹贵，阳澄湖螃蟹好吃？它确实味道不大一样啊。
0: 就是您看北京现在的这个物流水平也比较发达了，您去菜市场里边也能买到这个南方的大闸蟹，尤其是有一些这个不知名的湖，它可能上市的时间还早一点儿，但是呢，为什么每年全国的大多数的人都在等这个阳澄湖，就是因为它和一般的大闸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它的蟹肉是更加的鲜甜的，因为它的当地的这个水是偏碱性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肉是比较嫩的，另外呢就是壳薄啊，这点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买回去以后是一张提货卡
1: 哦，
0: 就是等它，现在这个
1: 现在没开壶，
0: 包括咱们台也有报道，就是说它开壶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包括其他的地方，
1: 到时候新闻都会有报说阳澄湖开壶了。
0: 哎，对，哎，建议您呢是开壶之后等个半个月，就是10月的8-9号，甚至到11月中旬到11月中旬那个时候提货，它这个壳薄的特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满黄满膏都能长满了，那个时候的螃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然后另外这个满黄满膏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它的黄和膏是特别浓的，
1: 那个黄特别的黄，
0: 特别的黄，而且特别的这个紧实。
1: 是，
0: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去年吃大闸蟹，前年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发现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就是你吃完了它那个黄以后，你隔一天的时间再闻这个，
1: 手。

0: 府里边等到十月的然后九十号十月中旬十五号左右，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提货了。
1: 嗯，
0: 如果说我想吃公的那个肉和膏比较满的，
1: 嗯，
0: 您再等等，
1: 哦，
0: 等到十一月份出头，
1: 嗯，
0: 咱们就可以提货了，一直能到什么时候？一直能到十一月。

0: 苦的，
1: 哎，
0: 然后呢平蝎子就是咱们包肉脯的、哦、而且部位齐全啊，肉是比较多的。什么叫部位齐全？它里边有什么呢？有脖头啊，有这个飞机翅啊，有这尾巴尖。
1: 嗯，
0: 脖头就是肉多，就是肉脯比较解馋，飞机翅我是特别喜欢的。
1: 对，它因为有

0: 189块钱。
1: 没错，189块钱，一共是五盒啊。您就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订购的话，就可以这个价位拿到手。那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美食呢，就是非常应时应景的这个京味的羊蝎子。而且呢，跟大家说，为什么在家里边有时候咱们自己做这个羊蝎子，可能味儿没有外边的店里边的好。它是源于几个区别，比如说咱们刚才说了肉啊，选择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其他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还有炖料，我觉得
0: 炖料
1: 对
0: 和它用的这个汤是有一定区别。
1: 对，你说那肉吧倒好理解，那个羊好不好决定。

0: 你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后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公窑的羊蝎子呢，很多人说，你用的这个料，我是肉能看出来多不多的，这我买到手以后就能知道了。但是你们这个羊味道怎么样，到底膻不膻，这一点呢也给大家要解释一下。今天所有的公窑的羊蝎子呢，用的都是口外羊。
1: 那口
0: 是哪儿？
1: 张家口吧。
0: 张家口，对。咱们

0: 在这个内蒙的南部锡林郭勒啊乌兰察布一带，然后呢和这个羊蝎子，第一个膻味比较小，第二个就是它的脊骨不像有一些咱们经常见的那个大尾巴羊，或者说小山羊，它一个是比较粗，另外呢小山羊是比较细，这个口外羊呢基本上它的粗细是刚刚好的，所以说它的肉是能够留的相对来说多一点的。
1: 哦，
0: 那比如说你骨头太粗了，那你买四五斤那个羊蝎子回去以后，它也不见得有多少肉。
1: 对，
0: 如果要太细了，它挂不上那么多肉，所以说要粗细正合好，才能吃到这个贴骨的羊蝎子的肉。而且呢，不至于肥油太多腻的话，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没错。
0: 那
1: 所以说啊，这个我觉得它拿回去，你可以在那个骨脊、那个脊骨、那个骨髓里面，用管吸一吸，那我觉得是羊蝎子的一个灵魂，非常少量，
0: 比较香，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口外羊确实它的膻味比较腥，比较这个轻。如果家里边有老人孩子对这个羊肉啊说膻味比较抵触的话，您可以让他尝试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公羊的羊蝎子呢，它主要的这个味道也是这个炖过的这个红烧这个味儿的啊，羊蝎子那个味儿
1: 比较入味儿
0: 啊，它本身加的料就是赭膻味的，另外加上它本身这个口外羊自己的膻味是比较轻的，所以说基本上您是吃不到的。如果家里边对于膻味比较在意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
1: 对，可以先吃肉啊，然后里面炖点白菜啊、萝卜、腐竹之类的，然后最后再煮个面。哎呀，这一顿饱饱的哈，香香的。
0: 尤其现在天凉了，咱们来点这个好吃的，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享受嘛。
1: 对，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的优惠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是家庭组，给到您的是四盒，每盒1200克的公羊精味羊蝎子。然后因为今天呢，直播期间有一个加赠活动啊。就是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和客服说一下正在听咱们节目来订购的，就给您额外加赠一盒，您到手是5盒，然后这个售价呢市场要一盒就卖到65了，这5盒您想想得300多，今天我们北广

0: 个合不合适。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包括给您省事儿的幅度，给您省钱的幅度，都是做到位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当中。

0: 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0: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10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多，所以说

0: 仁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沙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五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1: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0: 没错，
1: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时候，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0: 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10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2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沙琪玛。
1: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块的萨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0: 哎，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3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4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
0: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1: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0: 太对了。
1: 那么说完了第4好以后，还有第5好啊。第5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0: 对，
1: 对吧？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0: 没加蔗糖，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0: 对。
1: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0: 益生菌，
1: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的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宝春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超百家企业组团亮相，集中展出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0: 五进出口企业数量同比增加 12.3%， 一到七月全区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33.4%， 出海模式正从传统的产品出海加快向技术与标准出海转型。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局长李东明介绍了最新发布的新智出海服务体系。
1: 下一步呢，支持企业拓展 token 出海、算法服务出海、AI 加定制等新赛道，全力推动新智生产力出海发展。
2: 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草案提出，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崔阳在报告中说，草案将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由区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宁静街区、宁静公园、静音车厢等区域建设，
4: 建立生环境功能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与动态调整机制，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项目选址阶段统筹噪声影响，科学划定防噪声纪律，通过空间布局减少噪声扰民风险，严格新建可能产生噪声的建设项目，加强多部门噪声监管数据共享互通，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噪声防治。

0: 台政策咨询、项目对接等服务，诚邀海内外博士、留学回国人员、青年科技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参会。即日起可通过扫描二维码预约报名，凭电子邀请函截图免费入场。无法到场人员可于9月18日至24日登录国聘网博洽会线上专区投递简历。详情请关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信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

0: 七锦标赛以及北京市五子棋锦标赛也将同期举行，为不同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报道这个新闻事件，这个事情显得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的奇葩，哎，正常的思维没法理解，往往媒体就会用这句。可这一回呢，这句话，哎，用在这个地方绝对可不仅仅是形容啊，哪句啊，那位说了，说这么热闹，这个剧情编剧都编不出来。就问您，网络上有这句话没有？有，哎，往往是用来形容一些个奇葩的事情，这个奇葩是加了引号的，就是一般人的思维，一般人的观念没法理解，这人怎么会干这个事情。那位说，对呀，那么这个您今儿讲这个故事里

就是个骗局。那怎么能听不明白呢？没跟您说吗？简单说啊，套头太多了，套路太复杂了，好吗？看看新闻。哎呀，咱们先得设定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故事里头涉及的人物众多。哎呦，那位一听，这是一出大戏呀，还真是好几个人物，而且是轮番出场。那么这个受骗上当这位呢，咱们就称呼他老板。那位说，您等会儿，能不能先请您简单的给说一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简单说呀，就一句话，您听完这句您一定吓一跳。骗子请演员，加了引号的组团，哎，半年时间骗老板1400万元。嚯，骗谁1400万元？

天来的。现场给这个老板展示了汇票的照片，你来看。哎，这么值钱的银票，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合着这里面还有票号？没有，这个我不太懂，所以说呢，咱就说到这儿。懂行的朋友啊，到时候您可以给解释解释啊，补充补充。这个文中啊，就说到了这个老总 A 在五星级酒店招待这位老板，不是说了吗？有人说了，给您介绍朋友，就给这老板介绍个朋友，也是经商做买卖，有实力的。今后您的生意呀、啊，哎，人家那边能帮上忙，所以说呢，五星酒店约他见面，见了面之后啊，就这老总 A 他的那个财务总监现场给这老板展示了，看见没有？这叫汇票，上亿元，哎呦！这老板一看，哎呀，这个我不太懂啊，是不是这个汇票特别的值钱，显示咱们的这买卖不一般啊，你看有实力呀、啊、哎，相当的这个

这儿来了一位老总 B， 不是有那个老总 A 吗？这儿来了一位老总 B， 跟这个老板说了，告诉你，我们公司要上市，嘿，有原始股。哎呀，嘿，你看看呐，哎呦，这位老板，你来看，拿出这个手机上的 APP， 他那有一银行 APP。显示啊，这老总 B 人家光存款余额您猜有多少？3600万呢。呵，好家伙，够有钱的。但是呢，这个老总 B 说了，哎，这个钱啊，钱倒是钱，但是呢暂时冻结了。我看他这个上下文分析这个意思啊，他不是说他那公司要上市吗？有原始股，那意思咱们可以买这原始股。你买这原始股合适啊？他这公司一上市，股票往上一涨，咱不，那不就是，是吧？直接就这钱就让咱挣了嘛。但是我这银行存款我这被冻结了，虽说是暂时的，可是现在我没钱啊。问这老板，

这中国人怎么能让人家看出是外国人呢？你看，他可以说他是亚洲人呢。甭管怎么说吧，反正这老板肯定是相信了。紧跟着后来还有一位，呵，旦角儿啊，女的，也是这个老总 A 给这老板介绍的，这位也可以。哎呦，呵，有人脉，大概那个意思。哎，您得跟他套套交情。然后这位啊，这位旦角儿，这女的说了，哎呀，我们家孩子呀出事儿了，惹麻烦了，你看这怎么办呢？哎呀，这老板一听，哟，这个朋友我得交啊，说了他有人脉呀、啊，多少钱呀、啊？就是把这事儿给这个解决了，得多少钱呀、啊？470万元，转。大伙儿一听，肯定是一个字儿，转啊，对，转钱。几个月之间，1400多万元打这位老板的银行账户上，哎，进了那位老总 A 的口袋，没说。

在那儿忙活，这里头出了一位，这主啊，嘿，白天啊，他这个跟另外一个也是外卖员，这俩人比较熟悉，这二位都是外卖员，

哎，人家跟他要钱，他不给，于是人家报警了。报警之后，警察就把这主给找去了。怎么回事啊？啊，我那个诈骗来着，我贪图享乐，我有虚荣心。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我已经啊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哎呀，为了维系这个富二代的人设，长期租赁豪车，好吗？哎呀，然后就跟这个同事让人家转钱，行了，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甭问呢，等待他的同样是法律的制裁。这就来了提醒了，咱们呀，你甭管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是日常啊，这个日常的交往，还是呢经商做买卖，甭管你干什么，你接触各种人，哎，碰到了各种事，得有理性。凡事啊，他得进行必要的分析、观察和了解，这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北京日报的消息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蛱鳕，它是鳕鱼。

0: 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

0: 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儿，
1: 没错，
0: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0: 有趁机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1: 嗯，
0: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
1: 嗯，
0: 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

0: 拾掇好了，哎，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1: 蒜瓣状的，
0: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1: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59年，香港著名的影视公司邵氏公司张贴出了一份招考童星的消息。招考当天，公司的考场可谓是人满为患。然而和以往招考演员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俊男靓女，而是100多个小胖墩儿等候在里面。一位沈太太面露担忧，因为别人家都是父母望子成龙带着孩子来面试的，而沈太太家的小女儿毛毛却是自己嚷嚷着要来的。
3: 解放双眼，听

0: 真骂我一句都不舍得的，他把我的书包一拿，啪一扔，整个书包里头的书本、练习簿，啪啪啪这样飞到地上。好了，你以后不要读书了。你去做你的戏子吧。哎呦，我好伤心，我哭得好伤心。我说爸爸，莫啦，你陪我去试下。我说不要啦，你让我去试试看啦、我答应你，我会很用功的读书的。
1: 这是1962年邵氏公司出品的黄梅戏电影《红楼梦》，17岁的沈殿霞在其中饰演傻姑娘。
2: 傻丫头，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哭？
1: 可想当年沈殿霞向父亲哭求同意他演电影的时候，也是这般的天真可爱惹人怜。在他的软磨硬泡下，爱女情深的父亲同意了让他去试试，而这一试也就直接开启了沈殿霞近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和今天的开放程度与审美不同，60年代的中国，不要说内地，就连香港也很难找到专走谐星路线的女演员，而自告奋勇立志要成为

秋的亲密合照。郑少秋何许人也？香港影坛红极一时的英俊小生，1976年因主演金庸武侠剧《书剑恩仇录》被香港观众记住。

侠可以机智耍宝，也可以沉稳亲切。在欢乐今宵的舞台上，闪电侠的控场能力就像他的吨位一样沉着稳定。在他身上，人们第一次看到胖子也可以如此灵活敏捷，机智过人。他放下身段娱乐大众的憨态可爱，至今仍是各大综艺节目主持人纷纷追逐效仿的典范。

0: 当时不论是巨星大咖还是当红新秀，都上过神殿下的节目。不少台湾明星如邓丽君、林青霞、欧阳菲菲等人来到香港，都是神殿下第一个去采访。在70、80年代的香港观众心里，沈殿霞就是无线电视台的活台雕。
1: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肥肥，仲记唔记得我啊？开心果。
0: 不仅如此，沈殿霞还先后与谢贤、秦祥林、邓光荣、罗文等圈中大哥搭档组成演唱组合，四处巡演。沈殿霞。

0: 虽然淡出舞台，但在沈殿霞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幸福的生活一晃11年过去，接踵而来的却不是一个白头偕老的结局。
1: 1984年，在沈殿霞的联络与撮合下，郑少秋接拍台湾古装戏《楚留香新传》，惹来影迷们无限期待。而就在这部戏中，郑少秋认识了初入影视界的台湾女性。

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把以前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抹掉，他为了这个女儿我们重新开始。那他说了好之后，我还是觉得他不能放开那一边。那我说既然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不如分开，我也不希望我的女儿在一个吵吵闹闹的环境里下成长，会影响她对将来的婚姻有恐惧感。

0: 沈殿霞逐渐打退了心中，重新召唤出那个精神百倍的开心果。随后的几年里，沈殿霞参演了《富贵》系列的各个续集，她泼辣的表演和魔性的笑声也让彪沈这个喜剧角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90年代，大陆喜剧片渐渐风靡起来，沈殿霞的身影开始被内地观众所熟悉。在1996年上映的《减肥旅行团》中，沈殿霞首次与大陆笑星侯耀华、巩汉林合作，饰演一个爱吃如命的香港富婆。为了找回从前的身材，来到大陆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减肥旅行团，闹出了一连串啼笑皆非的笑话。
1: 再给大家屁股受功，
2: 屁股，那叫屁股。什么屁股？
0: 这一次，沈殿霞再度把自己浑然天成的肥胖笑点发挥到极致，她的港范儿幽默也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焦点话题。你总是心态，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要数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晚会上，沈殿霞与曾志伟合唱的那一首《心太软》。当晚，二人几乎是刚一出场就引得一片欢呼。而这首歌似乎也正是走出感情阴霾的沈殿霞此时的真实写照。
3: 伤痛会随着时间淡去。

0: 女儿说她找到了爸爸。
1: 这般的煞费苦心，可见沈殿下对女儿的疼爱之深。而慢慢的，郑欣宜也进入了爱美的年纪，此前一直标榜妈妈的她决心要减肥了。
2: 然后我就自己找了那个瘦身公司，我自己去试，哇，那个瘦身餐真的很难吃啊，淡而无味。然后它有其中有个机器就把你的脂肪不是震荡
3: 搓揉
2: 这样搓啊，哎呦，痛得要死。那我搓完之后我回家洗完澡，我一出来一照那镜子，我自己吓了一大跳，来了一个全世界最胖的斑点狗啊，一块一块青的都是给他。
1: 亲身体验了一把减肥套餐的沈殿霞深知减肥成功的不易，但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仅仅一年的时间，郑欣宜克服了种种困难，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清秀的瘦美人。然而学会了如何控制体重的欣宜还没能学会掌控自己的人生。青春期当道，正是叛逆的年龄，外界的种种诱惑包围之下，欣宜也开始误入歧途，不断被媒体爆出贪玩、吸烟等负面新闻。
2: 我就打了手机，我说你在哪里？我在唱 K。 我说你赶快回来，我说一周刊的记者拍到你的照，说你在抽烟。他就静了一秒钟，他知道死了，惨了。他说好，我马上就回来。然后他就回来了，他就回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抽烟？你现在还在念书，像什么样子？我说好了，你现在给人家拍了照了，人家又要

招待初到香港的工作人员们，这可让大家十分感动，直说菲姐啊，您这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沈殿霞听罢，又是一连串标志性的哈哈大笑，说着哪里哪里，我这是交了朋友又扬名啊。沈殿霞曾经开玩笑地说过，等他退休之后，

0: 家人，最后感谢了肥姐沈殿霞。对张国荣来说，沈殿霞既是前辈又是亲人。在他人生最暗淡的日子里，他时常会找沈殿霞倾诉，而沈殿霞也每每倾尽全力去安慰和鼓励他。但这一切都没能挽留住这个美丽的生命，而这个感谢也成了沈殿霞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 一有心事他不开心，他有时候半夜他就会走到我家来，因为他跟我

0: 这一次他破天荒的没有笑，而是泪流满面。
1: 我的那几个医生都很，他们就说从来没见过一个病人，尤其是女的，宣布你得了一个恶性的肿瘤，一滴眼泪都不掉，我都没有。我就说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上，因为我说我为了我的女儿，我再痛再辛苦我也要活下去。我说我什么都交给你，你知道医生跟我讲，你明天可以出院。我才哭哎，我觉得哎呀，回家对我来讲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哇，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就觉得很开心。哇，我觉得很伤心。
2: 好挂住，好耐冇见嘅肥姐沈殿下。
3: 这年十一月 ，TVB 四十周年台庆晚会。在 TVB 所有新老艺人和公司高层的掌声中，沈殿霞接过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奖杯——万千星辉演艺大奖。
4: 今日真系好高兴能够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希望以后有机会多啲同大家见面啦。我希望自己嘅健康一日比一日进步。我不会咁轻易放弃我自己最喜欢的电视事业嘅。Thank you。
0: 这番话落，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这时，影片幕后多年的著名音乐人刘家昌特意前来为他助兴。
5: 我希望明年以后，我有机会在这里拿奖，让菲菲也起来唱一首，让我开心开心，好不好？
2: 好。
5: 一言为定啊！
2: 好，
5: 那下面我带有很多媒体，
0: 看星辉于一身，在众星云集的香港乃至亚洲娱乐圈中，沈殿霞无疑是最硕大、最璀璨的那一颗。但这样璀璨的星辉，并没能从病魔手中挽留住她。2008年2月19日，全香港陷入深深悲痛。一代喜剧大师沈殿霞因肝癌抢救无效，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终年62岁。
6: 曾经在撰文回忆沈殿霞时，香港著名影视人文俊说过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可。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叫春天长冬鱼，
0: 这是一大享受。
1: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啊，过了一冬天了。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

0: 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
1: 嗯、
0: 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
1: 嗯、
0: 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嗯、油焖的做法，
0: 嗯，
1: 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嗯、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嗯、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哎。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哎、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
1: 嗯、
0: 然后赠品赠多少？
1: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5袋、嗯、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哎、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
1: 嗯、
0: 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
1: 嗯、
0: 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
1: 嗯、
0: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
1: 嗯，
0: 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
0: 了。嗯，
1: 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嗯，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51551，400015551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有可能，但是18袋北广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51551，
0: 4000155515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他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
0: 哦、嗯，
1: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
0: 嗯，
1: 它虽然是嫩的、
0: 嗯、
1: 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
0: 嗯，
1: 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哎，
1: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 错吧，李红？
1: 对，
0: 十八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十八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

0: 次的春笋，
1: 就一茬。
0: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两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十八袋，每袋是
1: 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
1: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阳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3: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壮阳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壮阳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
2: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3: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储存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您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2: 太棒。方便了哈。
3: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

0: 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1: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啊，那么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的一个新鲜，买的一个方便，
0: 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呢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的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有4两的一大盘，
1: 是，
0: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

0: 个两组三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1: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0: 是
1: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正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块来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0: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1: 好，
0: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欲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

0: 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节假日寒暑假拟延时错时开放，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区，记者前往探访，中国工程咨询加速出海。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二审稿进一步规定，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博物馆应当正常开放，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错时开放。二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向公众免

0: 亮眼名片。公司综合部经理吴国宇说，
1: 像我们乒乓球服务的是 WTT 赛事，还有这个斯诺克是我们指定的供应商，台球系统也通过了相关的这个国际体育组织的高端的这个认证，结果是覆盖了大概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不同于传统设备出海，盖瑞科技的出海模式早已全面升级，企业不再单纯售卖硬件，而是输出整套赛事技术解决方案，组建专业技术团队，扎根海外赛场，全程负责系统部署，赛事运维保障。
1: 我们也是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出口，会有一些授权，这项技术能够达到这个国际领先水平的比较少，好多的国外的客户也会主动来找到我们。
0: 体育科技硬核出海，职业教育标准出海也不甘示弱，在8号馆的教育服务专题展，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

0: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3: 虚透了，
1: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0: 果您有这种干眼的问题，因为除了我之外，像我妈妈也觉得眼睛干，
1: 嗯
0: 啊，她也要定期去这个滴这个眼药水。所以那对于一种常见的一个眼睛干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的小妙招或者办法，让您在家里面试一试呢？
2: 嗯，那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板块，
3: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2: 第一个问题先打底啊、孟大夫，为什么一入秋这个干眼症就集体爆发了？真的只是空气变干这么简单吗？
0: 他肯定所有说医学问题啊，我们说的肯定不是单一因素啊。
2: 是的，
0: 对，那肯定是和环境有关系，和最近的这种身体状态，还有您本身的用眼习惯，它肯定是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咱环境层面嘛，入秋之后确实空气的湿度骤降，秋风又大，眼睛表面的这个我们说湿润眼球的这些液体啊，我们自己眼睛分泌出来的这种液体，它的挥发速度蒸发速度比夏天其实是快了近一倍的。加上啊，之前我们比如说长期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着，它其实空气相对来讲是不流通的，我们这个泪膜很快就

0: 不是这种酸胀类，他是会觉得您这眼总觉得眼睛里面有东西，你总想去揉，对，会痒，然后会怕光怕风，而且会觉得特别喜欢流泪，
1: 嗯，
0: 而且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干，觉得不舒服，觉得眼皮沉，所以你想干眼症，第一个就是觉得眼睛干有异物感，觉得眼睛痒畏光，然后还有可能会流泪，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是以劳累为主的症状酸胀类，另外一个呢是以干和异物感为主要的症状，它的这个临床表现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我们说视疲劳一般是偶尔间断发作的，对吧？一般你老看电脑屏幕，对吧？或者熬夜加班这些会发作，但是，干眼症它是一个持续发作的，它会至少持续2周以上。您每天都觉得眼睛有异物感，都觉得干。那如果您符合刚才孟大夫说的以上这三条，那您就要考虑考虑，我大概可能是干眼症，而不是单纯的视疲劳了。
2: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干眼症其实就是眼睛缺水，然后他们就会滴很多眼药水，觉得就能补回来。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0: 哦，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误区，因为本身像我妈妈就眼睛觉得很干，我就带她去眼科专门找这个同事看过，包括之前我因为戴隐形眼镜，所以有的时候眼睛也会有异物感，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我也专门去找眼科的大夫看过，然后他又跟我说我就不是干眼症，但我妈妈是干眼症，所以他说其哪怕是干眼症，其实它也分好几种类型，有的是因为您的这个泪液分泌太少了，说白了就是湿润眼球的这个泪液少了，所以他会觉得干，也有一些是这种比如泪液蒸发比较快，泪液的质量比较差，它锁不住水分啊，它不是说所有都是单纯的这种缺水，而但是我们市场上大部分这种售卖的这种眼药水其实解决不了您这种根源的问题，好多都是这种清凉型的，去红血丝的其实有点偏向于缓解视疲劳的，
2: 嗯，
0: 它里边加了这种跟薄荷醇啊冰片血管收缩的这种制剂，其实你会感觉眼睛凉凉的，但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改善我们泪液分泌多少，没有办法改善我们泪液的这个质量，而且如果您长期的反复的低啊，有的时候它会有依赖性，甚至也有一些会有这种产生这种药物性干眼的这种作用啊，所以包括就哪怕有人说我人工泪液是不是可以随便滴，我就完全可以不靠剂量，但是它是要对症的，哪怕是人工泪液它也是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去规律的应用，而不是说我自己啊觉得我自己还是干眼症，我去这个药店我去买一点吧，还是要去专门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检查了，明确您到底是不是干眼症，那您要用什么样，您是哪一种类型的，是分泌的减少的，还是说它是不是它的整个质量会不好，就是泪液的质量不好，还是会说您是因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是不是合并了一些其他眼睛的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干眼症会和其他一些眼部的疾病它可能会同时合并出现，大夫帮您判断完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生活饮食的建议，会给您这种眼药水滴的这种建议，怎么滴，就滴眼药水这个事儿，其实像
2: 也有门道，
0: 对，你知道吗，之前我就发现原来我滴了很多年这个眼药水是错误的，就是会有眼科的这个同事会告诉我这眼药水你要怎么滴，然后啊不是说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每次都对不准自己滴，我每次就觉得啊我滴到眼角，我一拽我的眼皮它自己流进去就好了，他说你这样容易感染啊，如果你的皮肤上
2: 有细菌，
0: 对呀，你就一块流到眼睛里了，正常来讲你是要把眼睛这个扒开了之后，然后你是要对着眼球然后滴了2-3下，然后用眼皮就是这样覆盖下来，然后拽一下眼睛的，就是你会发现哪怕滴眼药水这个事儿都有门道，我说哎我一直很懒，我说我都是滴在眼角，然后一拽就觉得它在流，他说那你的皮肤上有细菌，不就一块都给冲进去了吗？我说哎对哈，
2: 哎好有道理啊，对，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眼睛的疾病就是小事儿，可能相对来其他身体的疾病来讲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0: 嗯，不是的，眼睛甚至有很多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很多它会出现这种比如视野缺损啦，影响视力啦，看不清楚啦，甚至看不见了都有。像这种青光眼，有的这个患者说我不疼了，是不是青光眼我就不用看了？我说您还是要去监测你的眼压，因为青光眼是有致盲风险的，有很多这种眼科的问题，它其实像我们说心灵的窗户，它是有致盲风险的。
2: 嗯，对，所以像干眼症，它会导致视力变弱或者这个甚至瞎掉吗？
0: 对，它瞎掉倒不至于，但是它会影响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但是干眼症本身可能没有这个风险，但是它可能会合并其他的这种眼部疾病，那其他的眼部疾病可能就会有这个风险了。
2: 那所以其实大家也别觉得眼睛干不是病啊，早期干预好好调理，我觉得大多都能恢复。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干眼症的症状判断方法以及应该怎么对待它，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干眼症，而且特别是在秋天这个时间段啊，是不是只有像孟大夫说的戴隐形眼镜的人才会得呢？
0: 首先戴隐形眼镜确实是高发，但是以下四类人也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说

长时间有这种近距离用眼需求的人，比如说老师、学生啊，我们说上班族对着电脑这些啊，眨眼比较少，泪膜的破坏比较快，那这种啊长时间用眼，尤其是近距离用眼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待在这种就密不透风的这种房子里面，它没有这种空气的流通啊，我们说这个泪液有的时候蒸发的会比较快，然后它这个没有空气流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爱熬夜、爱吃辣的东西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阴虚火旺嘛，身体津液不足，泪液的质量比较差。第四类就刚才我们说的，经常有的人化眼妆、戴隐形眼镜、戴美瞳，这种异物的刺激影响泪膜的稳定。所以就是以下这四类，我们说的

0: 佩戴隐形眼镜，或者是画眼妆，包括我们说粘假睫毛，假睫毛的胶会刺激，就会觉得眼睛不舒服。
1: 我之前经常用那个镊子夹假睫毛，想要贴上去的时候，我妈在旁边就会特别大声的跟我说：“你小心一点，等会儿戳瞎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眼睛周围的一切，其实我们都是要注意，有的时候小毛病、小问题就会拖成大毛病、大问题。
0: 是的，是的，就其实这种轻度的干眼症啊，你就不舒服，有的时候眼睛有点影响工作生活，不用过度的恐慌，调理之后就能好转了。
1: 嗯，
0: 但是您想，如果我长期的不管啊，对吧？我有的时候甚至乱滴眼药水，我自己再揉揉眼睛，啊，发展成中重度的，有的时候会损伤我们的角膜上皮，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膜的感染啊、炎症啊，有的甚至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可能我们说干眼症本身不是个大病，但是它有可能会合并其他眼部的问题啊，被您忽略了，以为都是眼睛干的问题啊，拖着拖着把其他病拖大了。之前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眼部的问题，但是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这种看东西变形啊、扭曲啊，是因为眼睛干。
1: 哦，
0: 对，后来才发现他是中江，然后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挺长的一个名字。之前跟我说，
1: 中江，
0: 对对对，中心性啊、视网膜什么什么变性，这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病，后来他看一个东西看东西有视野缺损，后来他还有视物变形。然后他说我始终觉得这儿有一个飞碟式的圆盘。对，
1: 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了，就是可能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0: 对，就是当您发现我出现视野缺损，我有哪个地方我突然发现看不到了，甚至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固定的东西，我总能看见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异物，
1: 有个飞碟，
0: 有飞碟。他说的就是我看哪儿，就那儿有一个黑色圆盘，有视野缺损，然后同时眼视野里面出现了一些异物的东西，或者是您出现了视物下降，就视力模糊，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眼科医生的这种帮助。甚至之前我门诊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孟大夫，最近我上火了，有点你看眼睛肿痛，然后流这个异物，就流这个，你看赤模糊都是黏黏的、黄黄的，而且他说我最近看东西看不清了。我说您去眼科了吗？然后那个患者特别生气的跟我说，肝开窍于目，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中医？我就是肝上火了。我说不行，你必须得去眼科先看看。我说有的时候他还不是上火了这么简单，一旦您出现了视野缺损，甚至视力下降，我说有可能已经有一些眼部的器质性的问题了。
1: 是的，
0: 像刚才我还跟你脸文说，我说有一些比较青光眼的这个患者，甚至他有致盲的风险。我说这个您必须是不是有一些严重的感染？我说这会儿不是说我要拿中药给您调理调理，去肝火。您这个时候第一点是明确诊断，明确诊断，明确您到底是什么病，然后明确诊断之后，您再考虑我是用中医的方法还是西医的方法，我是用内科治疗还是外科治疗。明确诊断这个事儿很重要。
1: 嗯，正好说到这儿，这个青光眼的症状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0: 对，如果您觉得比如说有这种，它其实和眼压升高有关系，它其实青光眼分为一种开角型的、闭角型的。如果您最近，如果您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来判断，因为其实眼科疾病有很多症状它是会重叠的，如果您觉得眼睛胀、眼睛痛、眼睛有畏光流泪，甚至最近有这种视野缺损、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但凡是这些小毛病，您可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这可能最近就是累着了，我休息休息吧。您比如第二天早上睡醒了，您这种还没缓解，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有眼科的专门的大夫有去判断您，因为他一般去了之后，眼科会给您做这个视力的检查，第一步先去做视力的检查，然后会给您做这个眼压的测试，同时呢也会用这种裂隙灯去观察您眼底的情况，然后会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拍一些眼底的照片，他会系统的从视力的角度、从眼压的角度、从您的视野甚至从眼底的状态，都会去系统的帮您去评估您的眼部的状态、眼部的健康情况。对，有的时候真的看起来是一个小毛病，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是的，
0: 我们说眼部的很多疾病，尤其是像白内障这个晶体置换了之后，人家很多大夫说几十年的这个都和您自己原来的

0: 当时做了一个把眼让自己变成一个盲人的状态，然后去摸索那个盲道。当时虽然主题是可能在盲道上面有一些违停的电动车、自行车，然后就是去呼吁大家一定要把盲道让开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戴上眼罩的那一刻，变成什么都看不见的那个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是世界上的所有色彩。对于我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必须得
1: 看见，心灵的窗户关
0: 对，
1: 上了。
2: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你会没有安全感，
0: 特别没有安全感。
2: 小的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玩一个游戏，就是我闭上眼睛往前走，你告诉我往左走往右走，但是你闭上那一刻，你会觉得哪怕他牵着你的手，你又总会怕前面有东西。
0: 是，
2: 对，所以就是视力这个确实，而且我最近很喜欢一个脱口秀演员叫黑灯，他本来是从小视力是可以的，后来得了一些青少年黄斑变性之后，导致视力迅速下降，然后他其实讲的脱口秀大部分内容也是在呼吁这种眼睛的这种疾病啊、眼健康啊，包括对于这种视障人士的一些设施建设呀，这些，所以就也很有公益性。
0: 对，而且还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人也都看过，所以在这儿就是练文和孟大夫其实也是想呼吁大家啊，平时可能一些用眼的习惯、用眼的卫生，我们都要从小事开始做起。
2: 对，
0: 因为就可能一点点的病变就导致我们眼睛可能会致盲。
2: 是的，而且这个致盲有的时候虽然不用那么可怕，但是确实它会有风险。
0: 对，
2: 像我之前就是揉眼睛，我从来没觉得，我总觉得这是个小概率事件。我用手去揉，就把隐形摘了之后，然后用手去揉眼睛，然后我竟然结膜
0: 炎
2: 了，我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这眼睛是红色的。
0: 对，而且包括我们女生化妆，经常会导致卸妆卸不干净，容易
2: 有一些这种眼影、眼线或者是
0: 残留，
2: 或者是那个假睫毛的胶对眼睛其实都很有刺激。
0: 是的，就包括那个女孩说女明星病叫什么麦粒肿
2: 哦，睑板腺囊肿，
0: 就是可能有一些女孩卸妆卸不干净，
2: 感染了一些
0: 对用眼卫生习惯的问题导致感染了，其实都很痛苦。
2: 对对，是的是的，眼睛这儿眼皮肿个包的这种。对，
0: 是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眼睛健康。那说完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板块，
3: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0: 那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说眼睛干就滴眼药水，滴清凉的，越凉越舒服，效果越好。
2: 您别说，这坑我也踩过，这是被我同事教育过了的啊。这个因为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干，如果我滴点清凉的，我觉得浑身特别的就觉得特别舒畅，觉得眼睛有感觉。
0: 是，
2: 但是你知道这种清凉感有的是来源于这种薄荷冰片和这种有收缩血管作用的这个药物，让你感觉舒服，有这种舒服这种错觉。但是你想，这种感觉其实它并没有修复您的泪膜，也没有补充您的水分，长期使用这种有一点点刺激性的眼药水，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眼睛的这个黏膜越来越脆弱啊，我们的这个泪膜呢，有的时候反而会不稳定啊。我们说干眼症，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缺少这个寒凉的这个凉的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是像我们说的，一个是它泪膜的这个质量不好，容易提前破裂，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因为它这个我们说这个眼部的这个分泌物，我们说这个人工的这个眼泪分泌的比较少，所以其实正确的我们用的是什么？是用这种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其实是没有什么清凉感的，它是一种很温和的，和泪液成分接近的，它才是真的管用的。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它会有一些滴人工泪液的，但是作为曾经的我会觉得人工泪液滴进去就跟喝了一杯体温一样的白开水一样，你没有感觉，就好比那个是让你喝一杯，就比如你觉得眼睛干，那个的感觉就是我很凉嘛，我感觉好像在喝冰可乐，虽然对嗓子有刺激，黏膜有收缩，你会感觉好爽。
0: 是，
2: 然后你喝那个你滴人工泪液就有点像喝体温一样的白开水，就觉得啊温的没有感觉，但其实对身体好的是喝常温的和人体一样的温开水，而不是让你喝冰可乐。
0: 是，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中医的理念就很像。
2: 对
0: 对，就是要适中，不能过度。
2: 对，对
0: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眼睛干了就揉一揉，揉出眼泪就等于补水了，还不用滴眼药水，这不就是人工泪液吗？
2: 这也不行啊！您揉一揉，这个揉眼睛这个习惯真的不行。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之前自己把这个美瞳摘了之后，然后我就去揉了揉，因为美瞳摘了以后有点异物感，然后我的这个眼药水还找不到了，然后我就去揉了揉眼睛，然后第二天发现眼睛红了，像小兔子一样，结膜炎了，被感染了。所以这种一个是我们手上有的时候皮肤它不是很这个，如果您这皮肤再稍微粗糙一点，一个是会划伤我们的这个眼睛上的这个结膜、角膜、巩膜，同时您手上这个

0: 细菌还容易被带进去，引发这种结膜炎或者角膜炎。而且我们说有揉出来的这种眼泪，它可是应激性出来的眼泪啊，它和您这种自然分泌的这种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嗯嗯。如果您觉得我眼睛特别干，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眨几次眼睛，或者您用这个温毛巾呢，您把眼睛闭上，拿毛巾敷一敷。

0: 擦擦一揉，就像我一样，我之前就变成了小兔子。
1: 是的，特别可怜，所以揉眼睛是不可取的，大家要注意了。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干眼症，就是上火肝火旺，喝凉茶吃清火片就能好。
0: 哎，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错误，尤其是秋天，很多人觉得眼睛干就是上火，会觉得我喝点金花，喝点菊花，我去去火。但其实有的时候秋天的这种干眼症是因为咱们的环境也好，还有就是阴虚燥邪偏盛了，它是这种津液不足了，其实不是应该泻火，而是应该润燥的。

0: 竹、枸杞这类比较温润的食材去补我们的津液啊，才能从根源去解决我们这个内调的问题。
1: 那这个具体的做法操作呢，等会儿我们在第三个板块也将为大家呈现啊。那第四个误区就是很多

状，其实一个症状背后，从在医生的眼睛看，它对应的可不是一个病，它可能是对应的一系列病或者一系列的风险。而且本身我们说干眼症看着就是一个症状，但是您从最开始的干涩异物感，慢慢可能就开始觉得眼睛痒了啊，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看东西觉得有点模糊或者。

0: 终于到实操环节了，来，孟大夫，我刚刚说这个第三板块留给一个悬念啊，接下来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小方法、小窍门了。
1: 是的，今儿还是跟大家说，一个是首先是一个物理的缓解方法，两个护眼的穴位，还有您可以喝的润燥护眼茶，以及咱们居家护眼有哪些食疗方呢？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物理方法啊，首先就是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如果您觉得眼睛干，不要去揉，眼睛有异物感，您眨眨眼睛。如果眨完眼睛之后后啊，你觉得还是不舒服，如果当然了，您说我本身从医院我或者我开了一点人工泪液，我可以去滴，但是有的时候比如像我出差的时候我没有带，我还是觉得不舒服，眨了眼睛也不舒服，怎么办？您可以用温毛巾热敷，您可以每天晚上用这个40度左右的这个温毛巾在眼睛上敷个10分钟左右，温度也别太高啊，你这不是越高越好，烫着了也不行。这个方法呢，其实能够促进我们眼睑里边这种睑板腺的一个分泌，去改善我们泪液的质量，让我们的这个泪水呢啊变得这个质量更好，更黏糊了，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没有那么容易蒸发了，比您单纯的滴眼药水要管用，因为毕竟眼药水是外源性的，就是你不滴了，过一会儿的代谢完了也就没了，咱们还是要让自己的眼睛能够分泌质量更高，更黏糊，能锁住水分的，
0: 是的，
1: 然后量也足够的这种泪液去滋润我们的眼睛，所以您就40度左右的温毛巾啊，每天晚上敷个10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了，或者就是如果您可以用保温杯那个热气熏一熏，或者就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像我出差的时候会带这种蒸汽眼罩，然后因为它一般也就热温乎10分钟，对于这种缓解眼疲劳、视疲劳和干眼症有一定的这种帮助。当然了，还有就是空气加湿法，如果您办公环境也好，或者是家里特别干燥的话，你想整个外界环境都很干燥，你眼睛的这种泪液啊，我们说泪膜确实很容易挥发呀、蒸发啊，被破坏掉，因为环境太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妨去增加一下这个环境的这种湿度，用这种小的这种加湿器，你会觉得这种加湿器加湿了之后，你的所有黏膜，无论是从你的鼻腔也好，你的这个眼睛的结膜也好，眼睛也好，这种所有有黏膜的地方，你会觉得舒服很多。当然除了这种物理方法之外，还有两个穴位，一个呢叫做攒竹穴，攒竹穴呢在我们眉头。

0: 你没有黑眼圈？
1: 有。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两款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润燥护眼茶。第一个呢叫做枸杞菊花茶，它是特别适合这种轻度的干眼症，视疲劳，您可以试试枸杞、决明子和杭白菊。哎，之前我们说了黄菊花清热解毒，白菊花清肝明目
1: 啊，清肝明目。
0: 对，所以枸杞、杭白菊啊、决明子，您可以试一试，有这种清肝明目、缓解视疲劳的这个作用。当然啊，如果您是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就要少放，因为决明子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枸杞菊花茶不妨试一试，枸杞、杭白菊加决明子各有个两三个啊，两三朵就行。还有呢，如果您觉得最近除了眼睛干之外，皮肤也干，嘴也干啊，觉得一入秋了之后哪哪都干，它可能和这个秋燥有关系。那么秋季润燥，您也可以试一试麦冬玉竹茶。麦冬玉竹、枸杞、陈皮各2到3克，麦冬玉竹、枸杞、陈皮专门针对秋天秋燥。

0: 好物了，就好吃的同时更希望它能够，我吃了这个东西对我自己身体有什么
1: 帮助
0: 和好的功效。
1: 对，小的时候、
0: 我长大了
1: 真的长大了孟大夫。小的时候主要是我吃那些胡萝卜或者猪肝会觉得有异味儿，对，我是吃不进去、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
0: 你的身体告诉你我需要它，
1: 身体告诉我我需要了，所以身体也是我们健康的第一反馈者。
0: 对，身体就是咱的养生搭子嘛，养的就是它。
1: 是的，所以我们九四五养生生派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听从你们身体的话。如果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您的身体出现有干眼症的症状、那要听孟大夫的话啊，要就医，然后同时呢从孟大夫说的这些小事儿做起啊，从外到内，物理方法、穴位、茶饮、食疗全都有了。
0: 对、最后呢也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说秋季有点干燥啊，这个干眼呢我们也七分在内调，三分在外养，也别只盯着表面的补水，它能一定程度的缓解你的症状。但是最核心的还是那句话，好好睡觉，少熬夜，少吃辛辣，您身体的津液足了，眼睛自然就润了。当然如果您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疼啊、视物模糊、视力缺损任何这些报警症状，您也别在家硬扛，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的帮助。
1: 没错，那我们希望今天说的这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秋季干燥的换季期啊，并且我们少生病更舒服。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好嘞，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秋季干眼由环境干燥，秋燥耗伤肝阴，长时间看电子屏幕共同导致。区分视疲劳与干眼症，视疲劳休息即可缓解，而干眼持续眼干异物感，傍晚加重。不要滥用清凉型眼药水，优先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二、实操养护，40摄氏度温毛巾热敷眼周，空调环境做好加湿，大风天佩戴框架眼镜，长按攒竹四白穴，轻度视疲劳喝枸杞菊花茶，秋燥干眼喝麦冬玉竹茶，食疗吃胡萝卜小米猪肝粥，内调补充津液，改善泪液质量。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1: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哎，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酸
1: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

0: 那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
0: 嗯，
1: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0: 哎，
1: 三种不同的做法，
0: 嗯，
1: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0: 哎，
1: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嗯，
1: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1: 嗯，
0: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00。

0: 36块，哎，每种鱼是12块，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块，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3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3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

0: 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1: 嗯，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1: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哎，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
1: 嗯，
0: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
1: 嗯，
0: 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开幕 ，AI 解锁未来课堂，未来五年京东将创造超10万个机器人维修工程师岗位，长征系列火箭第666次飞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超百家企业组团亮相，集中展出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超百件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经开区计划到2028年底落地不少于20套标准化出海工具包，推动50家新智企业实现首出海，培育双百家出海生态伙伴和出海先锋企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2: 聚焦民生健康，2号馆多种手术机器人展现出了人工智能赋能医疗的温度。强联智创的展台里，一台机械臂正在根据患者的脑部血管三维建模 3D 打印一根导管塑形用的金属丝。这套产品是全球首创且目前全球唯一的 AI 驱动全自动驾驶手术解决方案，获批了国家药监局首张 AI 治疗创新三类证。强联智创董事长助理曾烨详解了脑动脉瘤等脑血管疾病怎么通过这台手术机器人被治愈。
3: 非常厉害的医生，他手工塑形的话一次性到位成功率也只有76%，但是在 AI 机器人的辅助下是提升到了96%。对于那些年轻的5年手术经验以下的医生来说，他的一次性到位成功率纯手戳的话只有50%，他加上 AI 之后提升到了94%，就能让这个手术不管是在大医院还是在基层医院都能够享受到同等质量的服务。
2: 展位上一张世界地图显示出了企业出海的雄心，
3: 全国是超过50家医院布置了有超过60台的一个设备，现在我们有超过10000例的手术已经应用在病人身上了。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全球出海版图，我们今年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东南亚的市场，包括泰国、印

0: 现，长木谷携全球首创全自研 5G 远程 ROPA6 六位一体人工智能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平台重磅亮相。长木谷展台负责人曾慧彩介绍说，
1: 通过我们一台机器人更换一下咱们那个末端工具啊，就能实现骨科里边的像膝关节置换、髋关节置换、单髁置换、脊柱运动医学创伤六大骨骼术式为一体。这也解决了传统骨科我们需要单术式单设备采购的一些成本，我们是相当于填补了国内外人工智能在全骨科领域的技术空白，时间更短，精准度更高，出血量更少，患者的康复周期就会极大的缩短。
0: 中国高端医疗器械的版图正向全球扩大，而北京亦庄的高新科技企业正在重构服务贸易出海的新模式。
1: 去年的时候，我们跟友谊医院有联合去远几内亚，整个 AI 的技术是捐赠到了他们当地，完成了首例 AI 人工智能辅助下的这个关节置换手术。不单单是一台货物的贸易，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加培训加诊疗标准化输出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形成一套中国高端医疗装备出海的全新的一个服务贸易新的业态。
0: 今年以来，经开区技术服务进出口企业数量同比增加 12.3%， 一到七月全区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33.4%， 出海模式正从传统的产品出海加快向技术与标准出海转型。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局长李东明介绍了最新发布的新智出海服务体系。
2: 下一步呢，支持企业拓展 token 出海、算法服务出海、AI+ 定制等新赛道，全力推动新智生产力出海发展。

0: 乐翩翩起舞，他们还能陪参观者踢足球、打乒乓球，化身孩子们身边的 AI 陪练。而课堂里的变革也在悄然发生。北京 RDI 创新中心工作人员刘之杰向记者展示了 AI 未来学习空间。
1: 这里呢，展示的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我们可以看到桌面上呢有一个智能的采集设备，它由一个互动终端和三个摄像机来构成，有正视、测试和俯视。那么这三路摄像机呢，对整个的桌面进行实时的拍摄。以往的情况下呢，老师一个人要看到下面一共有48位同学，同时做24组的实验，老师的一双眼睛不可能同时看到这么多学生。那么通过它呢，就可以针对于学生的动作啊，进行一个实时的识别。比如我这里在称量的过程当中，应当是左误右码的状态。那么我右误左码了，那上方就会显示标红，显示出我的错误。点击进去，有对应的正确操作的演示。
0: 这套系统还延伸到劳动课和通用技术课，学生可以在一张桌子上完成从设计、制作到调试、展示的全过程。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同样有 AI 助力。

0: 段磊表示，
1: 在选取企业的时候，我们突出最前沿，因为北京呢不只是汇聚了教育高地，同时呢它也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企业，展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最前沿的落地成果。面向消费者，我们联动展商设计服贸会专属的服务与折扣方案，推出语言培训、留学咨询、 AI 智能教辅等产品，激活了教育服务消费的活力。
2: 今年服贸会上，京东服务首次亮相。

体三级运载火箭。针对不同型号的卫星，这一型火箭可采取灵活的发射方案，具备发射多种类型、不同轨道要求卫星的能力，能实施一箭一星或多星发射，提供从单星专列到多星拼车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

篮联洲际杯奖杯巡展清华站暨篮球友谊赛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青春活力和篮球激情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本次活动通过冠军奖杯展示、篮球比赛等形式，拉近了世界顶级篮球赛事与清华学子之间的距离，也为职业篮球与高校篮球搭建起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北京网球赛季在本周逐渐升温，为期四周

另外，本周北京市多项青少年体育赛事也将举行，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匹克球项目将会陆续进行，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北京市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以及北京市五子棋锦标赛也将同期举行，为不同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们，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小吊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

0: 沥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1: 哎，
0: 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啊
0: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

0: 块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十五罐，
1: 赠品十五罐，
0: 三十罐。
1: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十块钱一罐，
0: 嗯
1: 啊，三十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哎，北广价到手，
0: 嗯，
1: 199块钱。
0: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
2: 徐哥。
0: 哎，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0: 嗯，
1: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0: 对，
1: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0: 嗯，
1: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十五罐。
0: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十五罐，赠品赠十五，你这不是赠的十五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1: 再赠十五罐，
0: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1: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0: 嗯，
1: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0: 嗯，
1: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0: 哎呦，
1: 要烂了那种
0: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0: 哎，
1: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

0: 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
0: 4.4，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到2030年，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中秋假期第一天火车票今天开售；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进入倒计时1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了智能网联

0: 演为原型，以十二载燕归巢为核心寓意，经验的传承与再出发，既是对2015年世锦赛的美好致敬，也寄托了赛事重返北京的欣喜与期盼。主题口号每一步都闪耀，直抵田径运动跑跳投的竞技内核，蕴含着每一步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都重要的朴素哲理。
1: 启动，
0: 倒计时装置也在活动中正式点亮，装置以吉祥物经验为核心视觉符号，结合国家体育场鸟巢建筑结构的元素肌理，将立体动感的环形田径赛道贯穿其间。随着倒计时装置的点亮，北京已进入筹备。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这也是时隔1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重返双奥之城。女子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参加过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并在女子铅球项目中收获了亚军。这一次转变身份，再次来到北京田径世锦赛，她也很感慨。

0: 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
6: 都任性，
5: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前段时间的电视剧主角。
1: 对，
0: 那主角这部电视剧呢，是改编自著名的作家陈燕老师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主角》。可以说主角通过一秦娥的一生的经历哈，大家了解了秦腔这样一个剧种，也了解了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是如何从一个小角色开始逐渐的成长的过程哈。那秦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形式，那么它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比如和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京剧啊、黄梅戏啊和这个昆曲啊等等等等相比哈，它的这个特色在于哪里，这个呀还是想请到这个惠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1: 那秦腔呢，它形成以秦，精进以汉，昌明以唐，完整以元，成熟以明，广播以清，几经演变，巍巍大观。秦腔也是我国梆子腔的鼻祖，那从它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当中，到了民国时期呢，就属咱们的百年艺术社了。
0: 嗯，
1: 那此次进京呢，还有一项重大的活动呢，就是艺术社成立114周年进京汇报演出。
0: 哦，
1: 这也是

0: 冤假错案，
1: 嗯，
0: 还有呢，像我们其中的男主角之一的李玉春，也是艺俗社的青年演员彭丹琪扮演。那传统文化呢，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去把它展示出时代风采、精神力量、文化价值。所以这次我们进京呢，也是老中青三代演员，凸显出艺俗社地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呢，在人才培养上呢，把这些具有实力的演员陆续的呢，都要推到大众视野，让更多的观众呢了解百年艺俗社，了解百年艺俗社的演出阵容。
1: 对，刚才要听您的介绍，我算了一下哈，114年前正好是1912年。
0: 是的，
1: 对，
0: 嗯，
1: 那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年份哈！
0: 在辛亥革命时期，
1: 对
0: 艺俗社的先贤们用文人办社的理念，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 嗯，
0: 尤其是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特殊时期，先贤们用文化救国，唱响了历史剧、家庭剧、科学剧、诙谐剧、公案剧以及社会剧。
1: 嗯，
0: 那么这些创始人呢，他们为了净化舞台，把低俗媚俗的一些剧目呢取缔，把

0: 考验的是演员的什么样的功力，得练多少年才能做到如此精准的啊，让这个枪在这个舞台上飞来飞去，精准的从这边踢到那边。
1: 对，这首先呢，就是演员呢，戏曲演员他非常的不容易，要从童子功开始练起。
0: 嗯，
1: 比如说这一个枪杆看似好像很自如，其实在自己私下里不知道流了多少泪，出了多少汗，甚至呢腿上呢都会青一块紫一块，因为那枪杆过来要弹过去，这个都得需要这个把握它的度和它的这个精准，所以这个呢就必须要不断的在练。其实我们的演员呢，就是在临演出之前还要热身，还要精准，因为扔枪的和踢枪的它配合的这个衔接非常关键。
0: 哦，对，对。
1: 那么其次呢，还有比如说一些武打戏当中啊，有四位扔枪杆的，还有八位。这个呢都得很自如，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啊，快慢有序，看似看得眼花缭乱，其实他们每一位都知道自己下一个接谁的枪，扔谁的枪，他都是有哈数的。
0: 哈数是什么？
1: 哈数在我们陕西来说，哈数是要讲究的
0: 啊，
1: 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所以就哈数啊，
0: 就心里有数。
1: 对，
0: 心里有数
1: 是
0: 吧？
1: 刚才您谈到的杨排风啊，其实在我小时候也曾经演过这部戏
0: 哦，
1: 烧火丫头。
0: 对，
1: 我觉得陈老师把这个和易秦娥的桥段设定的非常好。
0: 嗯，
1: 因为当时易秦娥呢，她也曾经在火房也帮灶，
0: 没错。
1: 那么就是能够让这样一个灰姑娘，他来接受这部戏也是有他很多的一些生活体会。再还有呢，就是戏中戏当中的穆桂英啊，巾帼英雄，又是这个扎大靠，是属于刀马旦形式。他和杨排风的小武旦他还是有区别的
0: 啊，
1: 比如说穿得很利索的战衣战裙，这个就是属于小武旦。扎靠的呢，他就是属于刀马旦。还有呢，就是陈岩老师这个小说里面呢，还有一个桥段，就是《游西湖》里面的鬼院的卧鱼儿。
0: 我觉得最近这是我想问您的第二个问题。
1: 这个卧鱼儿呢，最近特别热啊。有的这个观众呢，都把它呢都结合在自己平常健身方面啊，所以这个瑜伽呢，我也可以这么去练一练，因为它很简单，在自己家里呢也可以去试一试。但是呢，它也是有技巧的。在这里呢，我也温馨提示，那一定还是要注意啊，因为有时他做不好的话，可能也会把腰呀各方面也会有一点不舒服的现象啊，慢慢的来，因为他本身这个卧鱼也是慢慢的落下去啊，再慢慢的起来，这得需要一点，就是要撑着啊，不能一下子坐下去，那可能就会也会有一些从这个优美度啊，还有他的这个气息啊，还有他的这个神韵啊，都是，其实演员在演的时候，他是并着呼吸，慢慢的随着音乐，表现这个人鬼情未了，这样一个孤孤单单的一个倩女幽魂，其实他是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心境。
0: 对，因为主角小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段落都是在讲易秦娥怎么做这个卧鱼鱼儿的，是吧？
1: 那就是他可以坐在他的这个床上，也可以去练。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就是说老师也会给我们教一些方法就是说是排练场呢，它是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像这些你自己能完成的，你尽量自己坐在自己的床上也可以去慢慢的卧下去。甚至有时在我们那个时代，老师也会教说晚上休息的时候也把腿搬上来耗一会儿你慢慢的因为我们的筋骨要软软的它需要的是演员的肢体的灵活性所以呢就说是戏曲演员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是
1: 我不知道您注意这个主角里面的一个桥段就是米兰呢
0: 米兰
1: 是扮戏的时候勒的那个头不是想吐吗其实这也是一个功夫，可能我们生活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还倒罢了，但是你要伴着那行头那提眉的那带子一勒啊，忽然你就会觉得有点晕，这也是要有硬功夫的慢慢你就能够这个撑起来。
0: 没错，这是第一个问题，一个是杨排风的那段第二个问题卧鱼儿您刚才提到了，第三个呀就是小说当中我非常

0: 感慨心情很沉重的一个段落，就是吐火。
1: 对，吹火。
0: 对，因为吐火呀，易清娥的这个老师啊，在这个表演的时候，小说里是这么写的哈。
1: 对
0: 啊，那么他最后一次吐火之后，后来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1: 对
0: 啊，那么当时我就想，哎，这吐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技术啊？啊，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个小说里描写的特别的神奇哈，这个您也跟大家讲讲。
1: 那么这个吐火呢，也是秦腔的一门技巧。
0: 嗯，
1: 也是这个从过去到现在，一代又一代表演艺术家在传承着这样的一个绝技。尤其是狗师傅的形象呢，也是深入人心。
0: 嗯，
1: 我们曾经在年少时期，老师给我们教戏，也是像狗师傅一样严格要求，一招一式，脸冷心热。那这是必须的。如果说老师整天跟你嘻嘻哈哈，你也不知道畏惧的时候，那可能在学的时候那种敬畏感呢就会少了一些。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狗师傅的形象也是诸多的我们的一些老一辈艺术家他的一个形象缩影。
0: 嗯，
1: 所以我就看到那块的时候，我是眼含热泪，也想起了我的师父和我的一些诸多的老师，在我从艺的道路上对我的搀扶和对我的教诲。那么在狗师父他想完成他人生夙愿的时候，我一定要吹到我理想的那一口火的数字。我觉得他拼的是一个艺人的坚强和艺人的生命不息、艺术不止的那种心境。可能他内心就装着这份戏和这份情，所以呢他在坚持。当狗师傅吹到了他理想中的那口火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也和我们即将告别。那段呢，
0: 生命也燃尽了。
1: 对，我就觉得呢，其实对于一个手艺人来说，他需要的是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尊严，他能够让他的艺术呢，能像一口火一样吹得生生不息。
0: 是是，
1: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0: 那个段落，当时我在读的时候啊，就是师父去世了以后，我缓了很久，我合上书缓了很久。我当时还问陈燕老师：“哎呀，我说您这么早就让这个这么好的师父去世了，是不是太残忍了？”
1: 我觉得陈老师在写这一笔的时候呢，也是意味深长。
0: 是，
1: 他写出了诸多这个戏曲传承者他们的这种信念和坚持。
0: 是，您讲讲吐火到底是怎么样一项这个
1: 吐火呢？其实也是要用就是我们的松香把它碾成末儿
0: 啊，
1: 完了以后呢，要用那种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写毛笔字的那纸啊，要把它剪得非常。

0: 上面这块还要剪掉，一剪掉以后要放到嘴里面，就是我们一般正常人呢可能就是说嘴里面含一块糖，都会觉得哎，我多了一个啥东西，
1: 对对，
0: 或者口香糖也是一样，但是这个这一个小包呢放到嘴里面，它本身就把你这个喉咙这块就是堵着的，堵着的呢它还不能让它完全湿掉，一湿掉以后呢你那几十口火咋吹呢，
1: 哦对啊，
0: 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硬功夫，就是演员就要把它呢就要放的很合适的一个位置，还要有气息往出喷啊，那个喷你还不能一次把它全喷完，那后面那100多口火怎么弄，它都是
1: 一点点
0: 一点一点
1: 要控制自己的
0: 火苗，只要吹上来就能够看到，最后呢还要有一个引火啊，整个就是说每次的这个火呢有各种的吹法，啊，它从这个火的这个表现当中呢也是在体验着剧中人他在吹的时候的这种技不离戏，戏不离技，啊，表现着这个虽然一次又一次的在和这个恶势力在做斗争，但是呢我依然要用我的心火扑灭那些黑暗的阴暗的对待正义不平的烈火的一种燃烧，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在技巧当中吹火的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抗争，对生命的一种抗争。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我们聊了这么多秦腔哈，其实您已经包括从学到表演已经40多年，
0: 43年，
1: 您是从这个11岁开始就正式学秦腔了啊。那当时是小姑娘，怎么就受到什么样的这个触动和这个感染了，然后让您走向了这样一条秦腔表演的艺术道路？
0: 那我对秦腔的喜爱，第一次的接触呢，还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呢是一位秦腔的戏迷，而且呢他年轻时候嗓子也特别好，爱唱，那时不时呢就是说来哇，爸给你讲一段戏啊，就给我教啊三滴血的虎口缘啊，我呢在5岁多的时候我就会唱这段戏，那么父亲也发现我在这方面还比较开窍，我们线上呢就创办了戏校，那个时候我11岁，父亲说你想不想考，我说我想去，说但是很苦啊，我说是，那我还是想去，后来呢父亲就送我去上了我们的黄陵县戏校。
1: 黄陵县
0: 就是那个
1: 延安，
0: 这个黄帝陵您肯定听说过哈，就是每年
1: 我去过黄帝陵，
0: 每年的

0: 入门，他说你这个时候呢必须得再去进修，那么我们在山区里面信息啊各方面也不太畅通，后来呢我们先义宿舍呢支援革命老区延安鲁邑，我呢就有幸呢考到了我们的延安鲁邑，从85年呢上到88年，这个时候呢就是德育义宿舍的名家大师啊、给我们老区的孩子教秦腔，我呢也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呢，在老师的恩典下呢，也排了剧目教学的剧目啊，像这个《白蛇传》啊，《断桥》，还有这个《三滴血》，《夺锦楼》啊，以及这个《青蛇传》《花木兰》啊等剧目，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呢，就埋下了一个心愿，就是我有一天能够从我们的陕北走进关中啊，能够去再展示我热爱的这份事业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也很拼。也和疫情鹅一样
1: 啊、对，我就想问会不会像疫情鹅那样练得那么苦
0: 啊、那个同学们去休息的时候呢，我晚上也会一个人在练功场，也不敢把灯开开，因为这个生怕影响了其他同学的休息。那早上呢，在同学们还没起床之前呢，我也再会练一趟功，就是不断的给自己自加压力啊、所以呢，据说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机会来了，你能不能在舞台上去来当这个主角，就像易清娥一样，如果他没有狗师傅还有其他几位师傅给他在这个私下里教授这么多的传授的这些技术，那可能就是机会给他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啊
1: 抓得住，
0: 是这样子的。
2: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处处留心解学问啊，其次呢我觉得功夫呢还是得自己给自己要制定，要下这一番苦功夫，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说不经历一番寒彻骨，哪能出得人头地，
2: 是
0: 这样，
2: 吃得苦中苦，甘愿吃苦才能人上人，但是也是源于热爱嘛。
0: 对，
2: 因为如果不热爱的话吃不了这份苦，对吧？
0: 是的是的。
2: 那您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想，哎呀我吃了这么多苦哈，
0: 有
2: 算了吧别练了，
0: 这个在每一个阶段都会自问自问。

0: 班的新娘获得了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 是
0: 啊，那这是一部怎样的戏啊？您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啊？
1: 这也是一部爱国戏
0: 啊，
1: 写了一位善良贤惠的关中女性，舍小家顾大家，支持丈夫参加革命，所以呢，她也是忍受了8年不为人知的凄苦岁月，也表现了我们这个一位普通的女性，她为和平为解放所奉献的她的这种人间大爱。
0: 因为中国戏剧梅花奖应该是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奖了，是吧？
1: 我是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0: 24届
1: 、对，
0: 那么获得了这个奖之后，是不是就等于说已经是角儿了？
1: 没有，其实呢，每一次的这个荣誉呢，都是给自己呢一份沉甸甸的嘱托和压力使命。这份荣誉呢，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是这份事业的。那作为我呢，有幸成为一位梅花奖演员，但是呢，梅花奖的宗旨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一定要把梅花的高洁、梅花的品质、梅花的这种不惧严寒也要表现在我们的事业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种引领，我们还是要坚持把它呢做得更好更优。
0: 那刚才我们请到惠老师聊了这么多啊，可能很多朋友就非常想看一看惠老师这个现场的表演，对吧？所以您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一段叫做《三生之梦入梨园》，对吧？这一段您先跟大家讲讲，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啊？讲的什么内容啊？
1: 这也是呢，我曾经呢这个听到了咱们这个京剧名家老师们唱的这首京歌，后来呢我觉得他一下子和我产生了共情。我们虽然说是唱的剧种不一样，但是我们走的梨园踏歌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把它呢作为这个琴歌的这种方式表现我们所有啊这个戏曲手艺人的这种从艺，以及在汗水中泪水中摸爬滚打数年来如一日的这种对戏曲的守望和戏曲的期许，对戏曲的无限的忠诚。

0: 您刚才也在提到啊，一百年一宿舍有114年的历史了，其实也做了很多创新，
1: 是的，
0: 和现在的技术、现在的网络结合到一起。因为从2009年开始，您就担任这个一宿舍的这样的社长了哈。这个您自己肯定会有您的这个考量，如何在既继承传统啊，也要去呼应当代的新的潮流这块做一个平衡。那您当时是如何考虑这一点的？
1: 因为这个传统文化呢，在现如今也需要破题破圈儿啊。我们用多种的艺术手段呢来展示传统文化，比如说今年我们的主角热播，我们就在西安的城墙旁边的做了一个阳台音乐会的主角展示。哇，那好家伙，现场的和线上线下已经可以说成了一个爆款了。
0: 是吗？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西安的这个城墙根底下也有秦腔，还有呢像我们其他的一些景区，那艺术社文化街区就更不用说了哈。还有我们像我们的这个大明宫啊，遗址公园也有这个舞台展示。就是在西安呢到处都能够感受到秦腔的氛围。那么艺俗社呢，它也是要勇于担当啊，发挥它百年文化的这种啊坚持和坚守。所以我们在这块呢，也是依然呢，在雅俗共赏、能够娱教娱乐的过程当中呢，让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观众群体呢，都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感和广泛感。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秦腔项目的传承人哈，也是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惠敏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秦腔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上秦腔，对秦腔感兴趣。那么以后再看到秦腔的表演啊，我们虽然不是秦腔的这个表演者，但是我们可以接触它、热爱它啊，热爱我们国家的传统。

0: 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1: 嗯，
0: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1: 哎，
0: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1: 嗯、
0: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

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

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

0: 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动消费的潜力。据介绍，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已经连续发布9年，今年以促进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融合发展为主题，对全球79个经济体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知识密集型服务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到57.9%。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0号晚。

0: 能够通过这次比赛能够真正看到我们和强队的差距，今后把训练工作对吧，把比赛工作做好。
1: 公鲁明也坦言，这次世界杯看到了和强队的差距。
0: 差距我觉得第一条就是我们打大赛的经验，我们在这种压迫强对抗的防守面前，我们有一点束手无策，打得不够坚决。这个呢确实需要更多的强队真刀真枪的对抗，来提高这些方面的经验，提高心理的稳定性，自信程度。
1: 接下来中国女篮将马不停蹄转战日本，备战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篮还将继续征程。
2: 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7点，该国泥石流灾害已致1382人遇难。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把视线转向阿尔及利亚，当地时间9月10号晚，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0点开始，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也就是现有合同到期之日。当天早些时候，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表示，该国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

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

高容量和抗生物污损能力的复合气凝胶微球 ACPOC， 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危险材料杂志》和《分离纯化技术》。海洋深处藏着一座巨大的铀库，但如何经济有效地从中淘铀，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海水中的铀主要以铀藓离子形式存在，浓度极低，并且伴有大量其他。

另外还要提示，冰箱不是保险箱，低温下李斯特菌也能繁殖，潮湿环境尤其适合黄曲霉生长。没有彻底加热的剩菜，那么怎样才算彻底加热呢？专业上是要求食物的中心温度要达到74摄氏度以上哦。

0: 性别、年龄，啊，因为这些内容呢，它其实蕴含我们自身的一个基础代谢。同时，其实运动员本身还要去周期化的去监测他的血液、尿液的生化指标，包括我们其实平常了解到的这种血红蛋白呀，不了解的像铁蛋白的指标，还有像很多人也会关注自己的体脂率、肌肉量这些数据。这些抗变的数据对于我们的运动员在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都是非常关键需要考虑的因素。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看一看他们的项目特点。那其实我刚才讲到的两个很典型的项目，一个是举重项目，它是力量主导型的；一个是马拉松项目，它是耐力主导型的。每一类项目它其实所需要的能量的供给、营养素的一个要求呢，差异是非常大的。那第三方面呢，其实还需要考虑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期？那是普通的日常的一个训练状态，还是在赛前的一个要高强度、高负荷的一个备赛阶段，还是在比赛后处于一个恢复调整的阶段？那不同的阶段，其实能量的需求和营养的配比呢，都需要进行动态的调整。第四方面呢，还要看一看他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比如说，我们很多项目运动员，这个需要上高原训练，因为要提升自己的一个血氧能力，把自己的耐力水平呢拔上去。那还有，我们处于这种到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基本属于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湿热的环境呢，其实对我们体内的水分的代谢，还有电解质的一个需求呢，也会更加的比平常的这种干燥。的环境呢又更高一些的要求。另外呢，因为运动员他会经常的去参加，像这种世界杯呀、世锦赛、洲际比赛，他会有这种跨时区的这种倒时差，对于他身体代谢状态的一个影响。所以其实环境和作息呢，也是需要在这个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要考虑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普通人，他其实运动员也是普通人，在吃饭饮食的时候，还是需要考虑他的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饮食的一个习惯。那是不是可能还会存在这种过敏呀，或者某些肠胃不耐受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这五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在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要考虑适配我们方案的一些前置性的一个条件。
1: 这个要参考的因素真的是很全面。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关心，为运动员提供的这个专业营养师服务，应用到大众人群的这个健康需求当中，是不是可以实现？还有就是在实际就餐的时候，那现在也有一些 AI 的算法啊，通过算法，我们能不能比较轻松的，实现因人而异的精准的推荐呢？
0: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呢，给运动员配餐，会做的比较多，会看他们的运动时长啊，他们专项的一个情况。那到了大众人群呢，这一套逻辑呢，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去适用的包括我们其实对普通人也会去来了解他的一个年龄分层的一个状况，以及他的一个现在健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情况，包括他自己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这些内容呢，也可以去借助我们刚才运动员的这样一套营养的方案制定的方式，同时呢，再去结合一些现在很流行的 AI 的工具，把它升级成为一个普通人可以应用的一个算法。
1: 我能直观的想到，那青少年吃的和老年人吃的可能都差异挺大的呢。青少年啊，您刚才说的职场白领，还有中老年，一般现在的这个诉求，比如青少年是成长嘛，老年人更多的是我们保卫自己的健康。那职场人像我这个经常面临，就是感觉吃什么都是热量过剩的，而且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好像少吃一点又怕不营养。那么大家的这些困惑，我们可以具体的聊一聊。
0: 首先我们就分成不同的人群啊，我们来讲一讲。首先呢，就是青少年。那其实青少年呢，他现在处于这个快速的生长发育的阶段，相对来说呢，他代谢是比较旺盛的，需要充足的营养来去支持他的骨骼的健康啊，还有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他确实呢，在能量需求和营养素的要求上呢，会比成年人群呢需求量呢会稍微大一些。所以呢，在去为青少年群体呢去制定相应营养方案的时候呢，优先会去考虑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供应我们肌肉、 骨骼

达它一个需求。那同时，对于微量元素，像钙、铁、锌啊，这些的供给比例呢，也会更高的去来提升它的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去考虑，其实我们的饮食的餐盘的设计呢，不仅仅是要多吃，还要去重新的调整我们青少年他的一个饮食的结构。那这里面呢，就包含了平常的这种煎炸类的食物呀，甜品类的这种高热量的一个食物，对于小孩子来说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呢，确实是在他的饮食的餐盘的结构里面呢，会相对来说呢，谨慎的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类型。现在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孩子们并不是吃的不够，而是在饮食的摄入的过程中会存。

0: 没吃饱，
1: 嗯。
0: 而是维生素 D 这些微量元素还没有吃够，带来了这个隐形饥饿的一个风险。
1: 我也有这个困惑，
0: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上班族也面临很多这些饮食上啊，或者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困境。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久坐办公啊，平常的日常活动量呢也没有那么充足，点外卖，然后平常下午喝咖啡呀，选这种含糖饮料来去给自个儿提提神。这个外卖经常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重口、高油、高盐的这些食物，其实也和孩子们一样存在这种隐形饥饿带来的
1: 对，
0: 一
1: 没
0: 些
1: 错。
0: 健康风险。所以其实我们再去为这个不管是职场白领啊，还是青少年群体再去考虑饮食推荐的时候，在这种健康食堂去供应方案的时候，算法里面需要去考虑限制一些精致的碳水、饱和脂肪，还有钠，相对于来说不太健康的这种营养的一些因素，来去防止到它过量摄入的一个风险。同时，对用户去进行推荐选餐的时候，引导他们多去来选择一些优质蛋白、B 族、维 C、维生素相对比较丰富，以及纤维来源比较丰富的蔬菜、水果、这个海产品等一些的一个食物，来去供给我们一天的一个三餐的一个供给。

0: 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保持一个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热量相匹配的一个饮食状态，而不是说你要过多的去限制主食这样一个来源。包括脑力人群，还有我们的体力劳动的人群，其实主食是非常重要的啊，它的能量来源。对于上班族、脑力劳动人群来说，大脑中的葡萄糖是供给我们能够在这个一天上班过程之中能够保持很高的一个注意力、专注度，保持我们情绪在线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来源。那在食物的选择上，去多去选择相应的粗粮来去搭配我们的米饭、馒头、面条这样的精米白面。限制我们平常可能比较爱吃的像碳酸饮料啊、果汁来源的这些含糖饮料，或者是甜品类型的这种精致碳水。所以，其实，在限主食的时候，更多的是来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主食的来源。第二方面呢，其实保持健康体重的用户可能会去选择这个大量的选择蔬菜这样的类型的食物，没问题。蔬菜确实是我们需要去选择的一个饮食类型，去选择一些轻食沙拉还要去看一看，更多的去浇了很多的这种沙拉酱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2大勺沙拉酱的这个轻食热量可能比一份的米饭加炒菜还要高。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光吃沙拉就健康吗？你要看看你有没有加什么沙拉酱。其实说完了这个青少年和这个

理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慢病的风险呢，其实是往上升的。所以，对于中老年人群，更核心的养护的一个要求是能够去强化相应的优质蛋白、纤维类和营养素，保证我们在代谢整体下降的过程之中，有更多的提升我们代谢合成能力的这些营养素。那第二方面呢，因为其实慢病风险的一个提升，所以在去选择的时候，也会去建议搭配相应的对于血糖负荷影响比较小的一些食物，以及油盐糖搭配的过程之中。

到一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要提升到1.2克每公斤体重来去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需求了。从数量上，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它其实为了维持现在的这个合成代谢的一个需求是要更高一些的。所以，其实你并不一定是要每天少吃肉。而是说，在保证你现在蛋白需求的过程之中，去选择一些更优质的一些蛋白质来源，包括海产品里面的虾制品，海鱼类，包括像这个禽肉类的一些食物，可以作为我们优选。

的一个我们在平常一日三餐就餐的过程之中，AI 营养它到底是怎么帮助到我们的，以及这里面呢，它有哪一些关键点需要去考虑到？其实平常我们去食堂吃饭，往往会去看一看今天有没有合口味的这个餐点，但是呢，到底这一勺菜里面。

0: 差15克哦。那建议再去多加一份鸡胸肉或者是豆制品，匹配你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个需求。在你取完餐，其实小程序呢会自动的生成一份个人的营养报告，通过手机呢能够看到你这一餐我们的饮食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如果你去有相应的运动的一些习惯，我们还会匹配比较适合你的运动建议。这一个阶段饮食摄入相对来说有点超标，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来去匹配驱动平衡的这个目标。
1: 这些建议都很直接啊，而且让人感觉很省心，不用去了解营养学的知识给自己搭配了。那这个智慧食堂有哪些落地的案例，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落地了不同的项目类型啊，包括竞技体育运动队，还有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校医院等不同的场景。那在竞技运动队方面呢？

0: 我们的力量的状态、耐力的状态、运动状态去进行一个实时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AI 营养助手、AI 运动营养助手，其实才可以更系统的给到大家。哎，你今天是不是应该再多去多跑5公里？还是说你今天跑6公里？那晚餐是不是要再多吃半碗饭？啊，蛋白质是不是要在训练运动之后再去多加20克这样的一些动态的建议？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更多的个性化的数据给到相应的 AI 助手，让 AI 助手呢能够给你更系统、更完整的一些运动和饮食的建议。
1: 对，我们就是非常期待这样靠谱的 AI 个人营养助手啊，能够涌现出来，并且服务我们每个人的一日三餐，保障我们的这个吃动平衡。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中国营养学会的注册营养师，也是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高级食品工程师李阳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这个科技啊，不仅是在云端啊，也是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那希望未来的每一餐啊，科技都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感谢收听本期的科技新视点，我们下期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也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1: 嗯，
0: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为什么？
1: 哎，真的太麻烦了。
0: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1: 嗯，
0: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1: 哎，
0: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1: 对吧？打不住了。
0: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1: 哎，
0: 对吧？
1: 加点配菜，
0: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1: 哎，
0: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1: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没错，
0: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1: 嗯，
0: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1: 哎，
0: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1: 哎，那这口是指？
0: 口是指张家口。
1: 哎，
0: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1: 嗯，
0: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1: 哦，
0: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1: 嗯，
0: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所以说咱同样是买1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1: 哎，
0: 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0: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1: 嗯，
0: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的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的也比较好。
1: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
0: 嗯，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
0: 嗯，
1: 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哎，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那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10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

0: 啊，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
1: 嗯，
0: 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

0: 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儿，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1: 嗯，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

0: 儿，
1: 嗯，
0: 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楚斌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五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

0: 弄得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
1: 哎、
0: 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精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时候

冶炼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另外，在分目标当中提出，到2030年，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

0: 时间表。下面呢是介绍了这个咱们2027年田径世界锦标赛的50个项目。然后这边呢，我们还介绍了一下赞助和合作权益的一些介绍。
1: 此外，现场可以体验互动跑步，还可以看到赛事的赛徽、吉祥物和文创产品，提前感受这项即将落地北京的国际顶级赛事。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今天开始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规定，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际方面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10号晚，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0点开始，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也就是现有合同到期之日。当天早些时候，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表示，该国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最近，北京体彩2026年北京田径邀请赛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

0: 有浓烈的这个鸡肉的香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做完了，净完糖以后啊，做好了，每一只还都是一斤重的，500克一袋啊。所以说呢，这个鸡本身就挺大的，保证每一只全都是土鸡，全都是散养鸡。另外，为什么要往里边加入阿胶？哎，这也是有说头了，因为阿胶的原产地东阿县现在就属于聊城，
1: 没错，
0: 等于说他把扒鸡的做法和当地的阿胶特产
1: 给它很好的融合起来了啊！
0: 哎、您说这阿胶扒

0: 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卓。
0: 要说9月10号高德发布了高德扫街榜2026，
1: 现在大家可能出门消费啊，咱吃个饭呀，去逛一地儿啊，都爱查查点评平台。
0: 哎，但是其实人家这软件最主业是导航，
1: 是是是，
0: 查地图，对吧？
1: 这现在算是增值服务附加服务啊。
0: 当天扫街榜第一次上线全国所谓的 Best 100系列榜单，就是最好的100系列啊。北京共有19个点位入选全国百大，
1: 那这将近1/5呢。
0: 那可不是嘛，上榜数量上面居全国城市第一。那么在百大景点榜当中，北京共有5处景点入选，数量居全国城市第一，分别是，这一猜都猜得出来，故宫、天坛、中国国家博物馆、八达岭长城、颐和园，
1: 全都是非常受国内外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0: 来北京怎么也得去看看，他们构成了外地游客认识北京的重要入口。数据

0: 时候，我就想，哎呦呵，这个，因为鬼
1: 您就别哎呦呵了，您就哎呦呵，您的搭档来北京都十大几年了，也没吃上胡不小啊。
0: 我跟你说，我也好多年没在鬼街吃饭了。
1: 要不咱就下回择日不如撞日去鬼街，咱们去搓一顿去。是吧，你看北京又进入到了秋高气爽的好时节，
0: 人家开业都是晚上。
1: 对呀、啊、就是咱择日不如撞晚。
0: 那
1: 咱晚上咱走
0: 起，我下班回家啊，不像你说到处浪荡。
1: 你看看李开老师，
0: 1999年创始人孙玉珍在鬼街以7张桌子起步，把麻辣小龙虾逐渐做成了招牌。此后胡大从一家店发展到5家门店，所有门店都开在鬼街啊。在胡大团队看来，这不仅是一种经营策略，也是一种留灯的承诺。什么叫留灯的承诺？就是晚上去鬼街吃一顿，早已经成为了许多北京人的生活。
1: 其实在深夜的时候，鬼街确实灯火通明啊。
0: 哎，深夜亮着的灯和冒着热气的后厨，为加班晚归的人、刚下火车的旅客和久别重逢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可以落脚的深夜食堂。它既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外地食客，也陪伴着本地人的夜生活。从胡同里边的咖啡香到深夜鬼街的霓虹灯，北京的19个上榜点位呈现出这座城市消费图景的不同侧面，它们既承载着城市历史和游客的向往，也记录着本地人的习惯和情感。经典地标吸引人们出发，街巷里的味道与相遇则更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北京真实而具体的日常。
1: 我觉得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还挺应景的，你看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又到周末了，大家可以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个周末咱北京依旧能保持这样蓝天晴朗的好天气，您准备去哪儿体验一下北京生活的烟火气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对我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什么方面？您如果咱是居住在北京、生活在北京，说北京肯定没问题。如果您去外地旅游的时候，也感受了外地一些城市不一样的烟火气，也可以来聊哈。
0: 没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当然今天还有俩事儿要和大家说，一个是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呢，今天我们也在聊天室里同样设置了一个投票小环节，请您来投投票啊。城市烟火气最重要的维度您觉得是哪个方面呢？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拿豆包查了一下，给出了几个参考的方向啊。第一个，市井生活空间；第二，人的生活状态；第三，饮食烟火；第四，城市的包容度；第五，夜生活和城市氛围。您觉得评价维度比较重要的是哪个方面？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投票，咱们待会儿跟大家时不时的说说结果啊。
0: 没错，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1: 接下来咱们说说老年朋友，现在多多少少也都接触了不少的智能小件、智能产品。早上9点半的时候，朝阳洒在天坛的运动场，气温也特别合适。记者啊，就发现很多大爷大妈一边挥洒着汗水，一边呢唠唠家长里短。这些已经退休的活力老人，或多或少的已经接触过了不少的智慧养老产品，但每个人体验之后的感受还真都不太一样。74岁的叶大爷一看记者来了啊，抬起左手，露出了衣袖底下的一个智能手环。大爷说，我这个手环啊，现在只能看个钟点儿，是在手机店买的，刚买的时候还能连手机，现在啊连不上啦。一旁的冯大妈一听，赶紧凑了过来，老叶，你这手机得更新系统啊，你看这儿有一个更新的提示，你得点一下。哎呦，咱哪儿会更新呢？叶大爷无奈地摆摆手，掏出了兜里2019年买的旧手机。记者发现，叶大爷这手机屏幕上啊，爬着2道裂纹。
0: 摔过。
1: 摔过。没准摔的还不止一次啊。叶大爷说了，我去店里看了，人家说啊，是手机的问题。想连上这手环，你得先换个手机。

0: 手腕上佩戴智能手环的老人特别多，但是能完全掌握他们使用功能的人却并不多。69岁的徐文俊几乎是运动场上最活跃的那一位，他每天必到，交友甚广，手腕上的智能手环是儿子送的。他跟记者说啊，这手环呢能连上手机，还能监测心跳啊、睡眠啊、步数啊。他刚刚学会手机支付不久，智能手环还得慢慢掌握，起码人家能知道都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一步一步去开发。记者又去了朝阳和生汇，这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商场，有一家机器人实体店的销售啊，他跟记者说，我们这儿有那种可以专门陪伴老年人聊天的机器人，其中一款记者发现机器人的个头并不大，内置人工智能软件，可以立在桌面上，跟老人进行语音对话
1: 啊，能聊天，
0: 能聊天。您猜多少钱？
1: 50块钱，500，
0: 哎，差不多599，600块钱。对您来说差一把还差不了事儿呢，是吧？
1: 您拿开手机听我们俩聊天，省好多钱。
0: 但人家那都是一对一服务，咱现在咱就说一对一是不是差点意思？当然啊，我还是推荐听我们大城小事，起码您不花钱，是不是？最吸引人的是一台移动机器人，从外观上来看，有点像一台同时装备了轮子和履带的电动轮椅。
1: 哦，
0: 平地的时候您怎么走呢？用轮儿走。爬楼梯的时候呢，咱们上履带。在现场体验区，工作人员操作了一下这个机器人，爬上爬下楼梯，哎呦，立马引来了很多人围观。有一位女士对自己的孩子说，哎，你看这东西给你姥爷买一台挺合适啊，但是一瞄那价签儿，哎呦，您猜这有多少钱？
1: 这轮椅得上万。
0: 不止上万了，李凯老师。
1: 上10万呢？
0: 啊，那倒没有，49800元。
1: 就是5万块钱呗，
0: 5万块钱，
1: 真够贵的，
0: 售价有点贵啊。工作人员说啊，我们这产品的售后问题呢，您可以直接来找我们店面，我们店面呢再直接去联系厂家，因为大家如果买这么贵的一台机器人，肯定是希望售后能够全包嘛。采访的过程当中，不少老人对智慧产品的熟知程度参差不齐，有的朋友至今啊都不会使手机付钱，有的呢敬老板的打车软件还不会用，有的订火车票还需要人帮忙呢。像周大爷就说，我是不会手机购物，打车也不会，你要说智能手表吧，小孙女有一个，她有时候啊用那个给我打电话，唉，但我自己没有。周大爷说了，自己平常就在家附近溜达溜达，去远的地方得让孩子帮忙打个车。而一旁的冯大妈态度就更明确了，嗨，我不需要那机器人，我身体好啊，扫地做饭我都自己干。有一位上有老母亲下有儿孙的陈金忠，他对于智慧养老关注的宽度和深度却超过了很多的同龄人。他跟你说啊，等咱们自己老到动不了了，孩子忙工作，那护理这一块的工作恐怕呀到时候真需要一个机器人，因为我自己照顾过老人，你想大便小便不及时清理，很容易就会出现问题，一个晚上4-5回，照护者自个儿的身体和精神压力都非常大。他认为，如果护理机器人能够帮着老人完成翻身、起身、清理便溺或者是擦拭这样的动作，那绝对能成为一个刚需产品。他认为功能上要是真能完善到这个地步，我觉得7-8万块钱我都接受。
1: 哦，
0: 毕竟请一住家保姆一个月还7-8千呢，机器人您瞧，人家还不会闹情绪，对吧？哎，这是这位朋友的想法。
1: 反正适老化的产品目前呢，对于老年人说有一定的接受门槛，他最后能不能够真正适老，效果上来说确实也有待观察。
0: 是，
1: 目前正处于刚刚起步，然后呢起步完了之后吧，也没有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满意的，特别满意的一些成果的时候，对不对？
0: 其实咱们就说智能手环这个产品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真的市场已经相当成熟了。我觉得主要的面临的问题啊，就是你买回去老人究竟愿不愿意使，能不能搞懂那五花八门的功能，这可能也需要咱们的家人多多帮助。那对于其他的什么照护

0: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来看看大家留言吧。超级童谣说，我觉得交通是一座城市的命脉，公交和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也可以体现一座城市的活力。就像咱北京的市民朋友，可能每年年底最期待的是地铁新线又要开通哪条线啊，什么时候地铁能修到离我们家更近一点的地方啊。确实交通关乎着大家出门的大事儿。
0: 没错，七七五八说，烟火气体现在开了多年的老店，老板啊能够叫出常来客人的名字，不用多说就知道对方的点餐习惯，把生意做成了熟人之间的往来。
1: 哎，真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南门有一饭馆，那个老板和我就每次见面都能聊几句。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经常如果不吃食堂的话，就特别爱吃他们家，是一个主打港式茶餐厅风味的小馆子。哎呀，每次就是都爱点那么几样。
0: 都哪几样？
1: 哎呦，那李凯老师，那不能透露啊。你又不请，你要请的话呢，
0: 这有什么大学期间下馆子常吃的几样不能透露的？
1: 你我这一透露，你就是能看出来我的一些不太一般的喜好。比如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掌中宝。
0: 什么叫掌中宝？我们原来有个那个手机，
1: 应该是就是它就是掌上就手上的那种小软骨，一就是脆脆的。
0: 烧烤店？
1: 不是，是港式茶餐厅店。一杯港式奶茶，一个掌中宝，然后再来一个。林老师
0: 害羞
1: 什么表情啊？行了，不说我了，来说说大家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吧。
0: 然后七七五八还提了几个，其实也算啊，比如说体现藏在居民区里边的社区小店、生鲜超市、裁缝铺、修车摊挨在一块儿，走出几步就能解决所有的生活日常需求，形成开门即市的便利生活圈。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15分钟便民生活圈能不能够解决我们日常的一些需求啊。
1: 包括七七五八还提到有一些路边的小餐车、炸串什么的，或者是现做的小点心都冒着热乎气儿，走过的人随手买上一份，边走边吃，感觉瞬间就能消解大半疲惫。为什么现在各种美食市集特别受欢迎啊？我觉得就是买完了咱就先吃，吃完再奔下一个摊儿，觉得特别的快乐。
0: 说到美食市集，我刚才看到是七影一昂吧，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各个地方的大集当中。确实哈。
1: 尤其是过年前后，北京的各种市集也是特别的多。咱们北京新闻广播不是还做过好多的直播吗？现在到了秋天，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什么呢？害羞小妞说的这个，我觉得北京的烟火气绝对是藏在美食香气当中。秋冬季节，糖炒栗子的甜香最先钻进鼻腔，颗颗饱满油亮，咬开就是粉糯香甜，还有烤白薯的焦香紧随其后。撕开外皮儿，金黄绵软的薯肉，就是那个红薯的肉，冒着热气，甜润无比。还有红彤彤的糖葫芦，酸甜交织，一口就能回忆起儿时的回忆。
0: 这个烤白薯啊，糖炒栗子
1: 和糖葫芦，
0: 绝对是啊。这马上秋天一到的时候，估计像糖炒栗子、烤红薯、烤白薯，这基本上就越来越多了哈。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您依然可以下载我们的，发现出站通道外边增设了专门的行李坡道，路面啊不再凹凸不平，推拉行李也不再卡顿了。9月2号上午10点多，北京站出站人口出站口人潮传动涌动哈，不少返校的学子拖着特别沉的行李箱，
1: 新学期开始了。
0: 有一位从唐山来北京上大学的大学生王琛就说，之前呢出站的时候，出站通道有一卡点儿，没想到今年放假回来有专门拉行李的通道了，还挺顺当，挺省力气，不用担心行李会被磕碰了，
1: 真好。
0: 北京站的出站通道连接着车站的站台层和平面层，北京站设备科的业务指导翟彪介绍说，上个世纪北京站建站的时候，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旅客比较少，那时候大家主要是提这个行李包。
1: 所以现在咱们经常说一个人出门都是大包小包，是不是也都是那个时候的生活习惯？
0: 那四个轮能够平推的这个行李箱也比较少见，因此

0: 要想在文物建筑本体范围内实施改造，存在一定的挑战。今年暑假呢，北京站在减少对老站设计改动的基础之上啊，推进出站口斜坡啊，增设行李坡道的工程，提高大家的体验感。那么记者在改造后的出站通道这个行李坡上也看到两条全新铺设的沥青坡道分裂通道两侧，路面平整顺滑，坡道舒缓，每条通道大概 1.2 米长的大概70米，路面上的黄色坡道提醒啊，十分的醒目。出站的拖箱出站也是，旅客拖着这个行李箱出站也非常的丝滑，
1: 正好。
0: 据这个人家服务员说啊，说这个智能化改造也为老站注入了新的活力。你想啊，透明通亮的北京站候车大厅内，6部扶梯有序运行，让携带老孩子的旅客轻松出行
1: 啊。
0: 不过对于带孩子的旅客来说呀，常常是顾得了行李就看不住孩子。
1: 这是我们经常提醒大家的，说好您家出门带了几个孩子，带了几个包。
0: 那有的时候你这孩子乱跑是吧，就站立不稳。如今智能这个电扶梯的守护也让家长们出行更为安心。
1: 那您说智能电扶梯它的智能体现在什么样的层面？你比如说万一真出问题，咱谁能监控着？
0: 据说是有摄像头，然后那儿有一个远程的操作员，就是看着这个屏幕，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远程操作扶梯的启闭，
1: 更安全，
0: 更安全一些。人家说所有的这个站的副站长马高峰说啊，所有的硬件改造设施升级都严守文物保护的底色，守住老站的古韵底色啊。其实别的地方你说弄个坡道不是什么难事儿，
1: 但是在北京站呢，可能改造起来的话还要去考虑到咱们这个老站的一些文化底蕴，包括之前的一些建筑的立面地面也不能被破坏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升级虽然您觉得不是什么特大的事儿，但是还挺好的，这不是也挺使用起来挺丝滑的。
0: 它就是个文物，你就不能乱动轻一动吧就麻烦。但是现在总之是想了辙哈，我们也是希望以后出行旅客在北京站的时候能够出行更为顺畅哈。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若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我记得昨天要么前天节目当中咱们还说啊，有一些朋友人休息特早，而且老年朋友呢晚上睡觉也比较的轻，稍微有个动静就容易被吵醒。但是年轻人上班比较辛苦，晚上回家还想点个外卖充饥，那这楼里的噪声问题怎么解决呢？咱们来看看

0: 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也并不是设备故障。但是噪音又是实实在在的。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工作人员在王先生他们家实测，超过了夜间噪声的限值，确实声响挺扰民的。
1: 嗯，
0: 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原来呢，这座老塔楼建在这个在建设初期啊，电梯机房的钢结构直接嵌入了墙体，没有加装减震构件，时间久了，低频共振的噪声传导问题就越来越严重。那首先第一步就是症结找到了，但办法呢又比较难找
1: 哦。
0: 如果说整体加装减震结构，那大动干戈，不仅需要征集全体业主的意见，而且电梯得停梯啊，施工的时间特别长，影响大家的日常出行，整体改造的费用更是十分昂贵。难点就在于受影响的其实主要是顶层这几户，你要是拿公共维修资金去修，也需要全楼的人来投票，人住一层二层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很难获得支持。老旧小区设施受制于建筑的原有条件，往往是改造牵一发动全身，那大概走不通，社区和物业方又多方奔走对接，先后咨询了10多家从事电梯降噪的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研判老楼先天结构短板，反复的比对各种降噪方案的可行性，在降噪效果、保障日常运行、压缩成本这三者之间综合权衡，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最优解。您猜怎么着？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技术论证，社区啊，最终是敲定了一份微创收。

0: 调很有分量，特别适合女性朋友来佩戴哈。
1: 哎，日常通勤呢不需要费心搭配，一条玉镯一枚玉吊坠就足够出彩。佩戴身上呢不会抢穿搭的风头，不会浮夸，不俗气，举手投足之间温婉气质和松弛格调直接拉满。温润柔和的玉色特别衬肤色，素颜或者是淡妆也能烘托出满满的精致氛围感，耐看又韵味。
0: 咱们说和田玉的美从来不急于一时显现，而是藏在您日复一日的佩戴当中，像早上着急出门随手抓起来戴上，不用纠结搭配，穿个白 T 恤或者是针织衫都可以被衬出质感。它也不喧宾夺主，却总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不费力不张扬，但是有那种越戴越有的踏实感，会让您渐渐习惯它的存在，直到某一天啊，哎，咱说摘下来才发现手腕空落落的，其实它早已经成了您身体的一部分。
1: 和田玉的妙处啊，还在于可以越戴越美，人体的油脂慢慢滋养玉体，玉石呢会面面慢慢的生出一个温润的包浆，光泽呢一天比一天的醇厚，玉石呢也慢慢带上了属于您的生活印记，越戴越有故事。等您拿到手之后呢，戴上一刻您就明白，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靠说哈。
0: 嗯，那这次呢溯源的是我们的同事主持人郑磊，全场一物一证，保真保产地，同时给到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微信可以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进群，进群可以锁定200块钱的抵扣权益，也可以参与专属的抽奖，享受免费一对一选玉服务，还有矿区资深专家二次复检保驾护航。

0: 料袋哗啦哗啦的声响，那如果是卖早餐的摊儿啊，那油锅滋啦一响，整条街都被唤醒了。我觉得城市可以很新很快很冷，但是菜市场总保留着一种笨拙的热闹，有人认真种菜，有人认真卖菜，这就是生活最具体的模样。认识一座城，先去它的菜市场看一看。
1: 哎，真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国内可能冲动没有那么强烈

0: 都去逛一逛，虽然也不见得买，但是这种烟火气只能可能真的能够体现啊。
1: 而且我觉得真是长长见识，你看卖的食材是什么种类，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些什么特色的烹饪啊，加工方式，我觉得也挺有观赏性的。
0: 尤其看看价格一对比，你看他这儿好原就那叫什么洋葱，比北京贵多了，然后你就说哎呀，他们这儿生活水平不灵，
1: 还是咱们的生活幸福什么瞬间。
0: 1527说，对于我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我们家的厨房里。出门旅游回到家，因为几天没有做饭，家里显得冷冷清清的，就没有了烟火气。
1: 所以我特理解好多朋友还是啊，虽然现在饭馆的菜特香，为什么坚持家里做饭呢？总觉得冷锅冷灶就没那么热闹，每天开开火，觉得还是非常幸福的一种生活。
0: 哎，
1: 飞烙说了几个词儿：人影穿梭，门庭若市，积极乐观，我觉得这就是城市的烟火气。
0: 对对对，您那个伯荣还提醒我
1: 啊，
0: 说那个白薯啊，多放几天，烤出来会更甜。
1: 哎，谢谢伯荣姐啊。
0: 闲赏花开说，其实薯用空气炸锅也能烤，
1: 是不是？空气炸锅更健康一些。
0: 但是我们家没空。

0: 来着，说给大家看看我们家辣。林凯老师可以看一下这图，
1: 真不错，
0: 你看一个个肥嘟嘟的，多好啊！
1: 哎，你们家是有土豆没红薯是吧？
0: 我们家有土豆没红薯，
1: 啊、
0: 什么意思？
1: 不是上回说你们家有麻袋吗？
0: 我们一挖一麻袋，
1: 哎，学日语
0: 那是挖土豆。您要是就这水平，咱还是不学了啊！这外语不学也罢，
1: 好好学学日语，土豆哪里去挖？是吧、
0: 嗯、一挖一麻袋。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您都可以同时和我们来聊天哈。
0: 哎，来看看我们的投票吧，今天不是还有个小投票环节、
1: 哎、对，
0: 咱们城市烟火气您觉得最重要的维度方面体现在哪儿？目前排第一的是人的生活状态、
1: 哦、
0: 我觉得真是城市发展特别好，特别快，特别新，特别的物质丰富，但是最终落到哪儿呢？落到人幸不幸福，人的生活状态好不好、
1: 嗯哎、
0: 然后第二位的是市井的生活空间，第三位，那民以食为天嘛、
1: 嗯、
0: 饮食烟火啊。现在相对于前三个选项，城市的包容度和夜生活这两个选项投票的朋友比较少、
1: 嗯、
0: 咱不妨稍微歇会儿，咱听首歌曲、
1: 嗯、
0: 歌曲过后咱回来接着跟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投票结果，
1: 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销毁近30吨假货，货值超千万，假冒白酒、伪劣食品、侵权箱包，统统投入熔炉，化为灰烬。重拳出击，让假货无处遁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我会怀疑它是 AI 生成的图。你说咱们真人模特试穿，你在一些比如说那个腰部啊，或者是你抬胳膊袖口啊，那多多少少有点褶子，你要是特丝滑就觉得有点假。
1: 还有一款锋利的菜刀，只需轻轻一刮，生肉片就丝滑掉落。哎呀，别人家的孩子在上了某课程之后说出了流利的英文，
0: 您说这倒真都挺像广告的。
1: 哎，这些个在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平台刷到的广告看似充满诱惑力，实则有可能是由 AI 批量制造，是为了消费者编织的陷阱。你看美哲提醒哈，他还是购物经验丰富，
0: 那尤其是买女装，您现在知道有时候女装真跟诈骗差不多，我们以为买回来穿上都是卖家秀，结果买家秀和卖家秀差距过于巨大，这不赖咱消费者，那货不对版啊。
1: 这倒是，两个壮汉比赛清洁部油满，这个清洁部哈满油污的烧烤架，一个人呢用钢丝球，另外一个呢用这个清洁喷雾，最终呢使用清洁喷雾。

0: 你听都能听的这个洋洋一点瑕疵都没有，那确实不像话，对吧？
1: 所以大家还是得仔细甄别。
0: AI 广告如此泛滥，成本差价是最现实的出发点。从事广告策划行业多年的胡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传统的60秒信息流的广告哈，包括创意、置景、演员、拍摄、后期，在北京一个三人小团队，咱就拍这一分钟的广告，最低的成本也得上万元，
1: 这挺贵的。
0: 哎，最低的成本上万啊，
1: 就仨人60秒就得上万的成本。
0: 对对，这还是成本，这还没说要钱。哎呀，周期至少一个星期。现在用 AI 呢，一个熟练的优化师配上一台高端点的电脑，一个晚上几百块钱电费和软件的订阅费，就能生成几十条不同版本、不同人设、不同背景的视频，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就是他拿电脑不停的跑这程序，你可以生成不同背景版本的，你还可以多几种选择让甲方选选。
0: 没错啊，你挑哪个，你喜欢哪个，还便宜，
1: 人家成本还低呀。
0: 哎，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啊，根据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2025年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办法， AI 生成内容应当强制添加显示和隐示标志。对此呢，律师董世莲说，商业用途 AI 图文视频仅靠话题标签、角落小字儿不足以合规，
1: 还得是让这些广告的发布者自己去标注这个使用了 AI 生成技术。
0: 没错，当前的 AI 广告的审查面临发现难、取证难、定性难的这个困境啊。对此呢，董律师也建议啊，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应当担负起平台主体责任，从源头管控 AI 广告生产，区分普通实拍素材、 AI 生成素材两套审核通道。商家投放商业广告应该强制勾选素材类型，而对于医美、食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还有教育等高风险行业，则需要实施 AI 广告人工终审机制，机器初审之后必须人工复核功效、人设、场景真实性啊。
1: 所以啊，还是提醒咱们的消费者，您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对于一些广告推销内容还是要仔细加以甄别。当然我觉得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增强一下技术识别的手段。因为我觉得现在一些主流的视频平台其实是会帮用户去做 AI 生成甄别的。你比如原来我在某音平台上我发布过一组照片，那个照片呢我是用了这个软件自己推荐的一个滤镜，当然它是 AI 处理的滤镜啊，就是可以把你的光影效果做得特别的变幻莫测。结果发布了几个月之后，我说我在后台看一看数据，其他的视频数据都特别高，只有这个视频的数据不佳。
0: 哦，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啊，这个视频就是这个图片使用了 AI 生成技术，但是我自己并没有给标注，所以被平台限流了。
0: 你瞧瞧，
1: 您看，这就是属于平台的技术帮咱们消费者、帮咱们用户去规避一些风险。那未来这个技术能不能越来越成熟？
0: 当然了，我们一方面希望平台能够尽到自己的义务，另外一方面，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您凡是要花钱，您最好多留神，多跟年轻人多聊聊啊，看看能不能够辨别出来里边有可能不是真人。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刚才说的这 AI 生成广告，它涉及到消费行为，涉及到钱，咱得谨慎再谨慎。其实啊，朋友们，您在看 AI 短剧的时候，我跟您说，也得留个神儿，不是所有的 AI 短剧都是正向的，都是精品，那里头离谱的内容也真不少。我跟大家说这么几个场景啊，在一片大雪地儿当中，有一个4-5岁模样的小女孩被侯府丢弃。小姑娘嘴里哭喊着，好冷啊，爹爹不要招招了吗？还有的视频当中，从高楼坠落又重生回7岁，一个女孩仍然遭受继父的虐待，最终勇斗继父。还有的视频里，一个朝堂上1岁多的小女孩已经能命人张嘴，还有4岁就协助父皇肃清朝堂贪腐。还有什么呢？被养父母赶出家门之后，一个8岁的男孩被流浪狗

0: 咬得浑身是血，就这些视频场景，嗯，是不是都够鸡血的，都够狗血的，
1: 鸡血
0: 我觉得有的也挺打鸡血，但是更多的是撒狗血。这些啊，也不是真人演的儿童剧，而是 AI 生成的虚拟儿童短剧，脸是 AI 捏的，剧情却越来越成人化。你看什么重生斗争，权谋算计，虐待伤害，猎奇扭曲，一股脑的往孩子身上堆，
1: 那不是曾经有段时间所谓的爽文都是这类的，什么穿越的，逆袭的，
0: 那你要是成人的咱就先不说什么了，这个主角全是小孩啊，甚至还有一岁多的小孩命人掌嘴，您就说魔不魔幻吧。记者梳理发现，现在啊，出格的剧情并不少见，比如有一些作品，什么侯府丢弃的萌宝却是天道亲闺女，这一次换我保护妈妈，天降凤水九岁盟主驾到，我在垃圾堆捡到个好家，这些剧集当中都有类似的出格剧情，不少情节违背了相应年龄段的认知能力、生活经验和社会道德准则，刻意渲染扭曲情节。其实监管部门对于儿童类的微短剧早有出手，今年的1月8号，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了儿童类微短剧的管理提示，要求遏制成人化的倾向，纠偏工具化的倾向，抵制娱乐化倾向。管理提示明确指出，微短剧要落实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各个阶段的规律和特征，确保人物言行、故事情节契合相应年龄段的认知能力、生活经验和社会道德准则。但是现在啊，这些创作者显然是找到了新的加引号的演员，你不可能让真的小朋友演这些戏，演这些狗血的情节，怎么办呢？
1: 哎呀，
0: 用 AI 捏脸呗，
1: 对，
0: 生成虚拟人呗，再配上各种擦边违规的内容。业内人士跟记者表示，目前针对真人儿童出演的禁令清晰明确，但是 AI 生成的虚拟儿童形象究竟算不算儿童，该不该受到同等的约束，目前仍然缺乏具体的管理规范和细化标准。而一些创作者正是利用这样的灰色地带，以 AI 不是真人为借口，把原本被禁止的违规内容换汤不换药的复活，再加上流量的驱动下，猎奇的剧情屡禁不止，擦边内容有机可乘。虚拟儿童不应该成为违规内容的挡箭牌。那对于这种乱象，昨天啊，9月10号，红果短剧就发布了关于打击违规 AI 剧的公告，称8月份他们平台拦截并处置存在儿童负面情节的 AI 剧138部，要说这数量也不少了，
1: 那是相当多。
0: 哎，红果短剧平台说将会持续收紧儿童类微短剧的审核要求，强化未成年人这个内容的安全保障，坚决遏制微短剧当中把儿童成人化、工具化、娱乐化的倾向。那管控的内容包括但是不限于儿童形象去演绎那种心机的、腹黑的、总裁化的那种比较成人的人设或者情节，儿童形象演绎超出其可承受范围内的生理或者心理伤害情节也是不被允许的。
1: 这 AI 啊，虽然不是人，但你也不能想怎么说怎么说，想弄什么人设怎么弄成什么人设，对吧？当然我觉得在平台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管理方能出台更多的一些规定，让至少在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个人设当中不至于妖魔化，或者出现很多完全反人类、反常识的一些设定。
0: 是，我觉得是不是家里有娃的观众朋友去看这些由儿童演绎的那么成人或血腥情节的剧，可能都看不太下去吧。而且如果这些剧再被未成年人看到，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的道德导向啊。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超级童谣说， 随处可见的城市广场舞也能很好的体现一座城市的烟火气。
0: 但这我得打断一下，前提是咱不能扰民、咱锻炼身体是好事儿、
1: 是是是，说人们在茶余饭后以自娱自乐的方式消遣晚间的生活、现在很多城市的广场舞队伍里边还能看到老外的身影呢，从侧面也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和社会，中国的社会确实非常和谐啊。
0: 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嘛、也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是充满活力。
1: 现在不光是晚间的广场舞、现在有些地方早上起来人家有大爷大妈也在那跳操，
0: 对，算是晨练的一部分了。时光雕刻在咱聊天室上图了哈，说我觉得去前门中轴线看一看，那绝对有烟火气，尤其是暑期的人非

0: 空中也是一个大蓝天儿，心情也看着非常不错。
1: 黄哥哥是一位在外地的朋友哈，人家说对他来说最体现烟火气的是和北京的朋友聊天儿。
0: 哦，
1: 侃大山就浓浓的烟火气。
0: 都侃什么大山呢？
1: 那大山那照着那词儿都是北京方言。
0: 嗯，
1: 哎呦喂，北京烤鸭不止全聚德啊，全聚德那是明炉烤鸭。
0: 哦，
1: 还有个百年老字号便宜坊，人家是焖炉烤鸭。
0: 嗯，
1: 北京哪条街没烤鸭店呢？东来顺是涮羊肉啊，洋房也有涮羊肉，还有虎坊桥的炙子烤肉
0: 都不错。
1: 哎，然后呢，说到了这个爆肚坟、小长城、啊，也都有涮肉。
0: 哦，
1: 麻酱小火烧爷也特别香。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美哲最爱的大腰子。
0: 嗨，
1: 嗯，都不错。
0: 人说加点孜然，加点辣椒面，
1: 嗯，
0: 真汁儿的美滋滋啊。
1: 那天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这个老外啊，名字在前面，姓在后边，
0: 对
1: 对吧？人家是咱是姓在前边，名字在后边。
0: 嗯，
1: 但是这个只要是小店，爆肚坟
0: 哦，小长城，
1: 哎，这个老外的习惯差不太多。
0: 哦，这还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好像很多的老字号这个餐饮美食都是把姓氏放在
1: 后
0: 面。
1: 后边，哎，
0: 嗯，但是你要说，好像面食是不是都是什么，比如老张拉面，什么马氏面馆、马记面馆，是不是这个都是在放在前面？你也得看是什么样的美食。我想到我去年要不前年不是去大同旅游了一圈吗？人那儿特别流行小媳妇儿凉皮儿，小媳妇儿
1: 凉粉儿，
0: 小媳妇儿凉粉儿。
1: 嗯，
0: 它前面也什么薛记小媳妇儿凉粉儿，什么张记小媳妇儿凉粉儿，也是有不同姓氏。作为前缀的
1: 那是啊，要不然怎么竞争去呢？
0: 嗯嗯，不一样的店嘛，不一样
1: 的品牌，虽然是同质化竞争比较多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也说到了美哲的最爱，
0: 嗯，
1: 苏敏特说，城市的烟火气就体现在我身边，老公正在给我烤串呢，我抓拍的啊。
0: 哎，
1: 你瞧瞧，
0: 我不是我说，苏敏特这张给老公出片了。这绝对出片了，李凯老师，
1: 恍如仙境
0: 是吧？烟火氤氲的感觉，而且那个光线从顶棚透下来，那这就是丁达尔效应啊，李凯老师，太美了。
1: 男的，
0: 而且我觉得干活的男人最美，真的
1: 有丁达尔效应。到你那儿拿着大腰子说这是美拉德效应，
0: 对对对，做烧烤呢还是美拉德效应，真是美拉德效应啊，那种。
1: 有有有有，
0: 哎呀，丁达尔加美拉德，生活美美哒，真不错。墨竹子说，我今天啊是体验了一把村里的烟火气。今天是我小舅子的婚宴，
1: 哦，
0: 我们吃的是大棚流水席，
1: 火
0: 真好。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开车要转弯，哎，开车注意安全，开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你那个投票投的怎么样了？
4: 哎，我刚才您说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目前暂时的结果啊，目前还是最多的朋友投给了人的生活状态，但是市井生活空间这个选项只差两票，屈居第二位，第三位还是饮食烟火啊。城市的烟火气，您觉得最重要的维度是哪些方面呢？可以在我们听听FM 聊天室找到大城小事，您来参与一下投票。
3: 你那个聪明的小脑瓜，排第一的占比多少？
4: 排第一的占比，你哎呦我头有点疼啊今天怎么回事，突感身体不适。
3: 行，
4: 哎呦，我可能得下楼拿个
3: 你弄个饼状图，然后能够看得出来到底占比是多少。
4: 这得找咱们听听 FM 小伙伴，您甭管是要饼状图、柱状图啊、折线图，都能给您弄一个。
3: 行，接下来我们先说其他的事儿，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北京有一位家长跟记者吐槽，在为孩子挑选培训班、填报这个报名表这个表单之后，他很快就接到了一连串的推销电话，对方能够精准的报出我们家孩子的姓名、就读年级，还说英语班就在我们家附近，可是我也没有咨询过这些培训机构啊。哎，记者，你知道吗？
4: 我觉得这真的太常见了，就比如您干过一项业务，然后其他干这业务的骚扰电话往往紧随其后，在未来几周就来了，
3: 您的那个信息就被卖了一道又一道，
4: 是 吧？
3: 记者呢这两天以家长的身份走

0: 我访了五家校外培训机构，看到不少的纸质报名表、线上报名小程序都设置了大量信息采集项，除了学生姓名、年级、父母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之外，部分机构还要求填写学生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家长工作单位、家庭收入等敏感信息。
1: 不是，这您管得着吗？我为什么给孩子报个名还要填这些啊？
0: 当被问及收集这些信息是否有必要的时候，会不会泄露的时候，一家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收集信息仅仅是为了方便沟通，有些信息可以不填，说我们都是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合规啊，这个备案要求留存信息的，孩子没报名或者是课程结束之后会进行销毁。
1: 你听吧，真的，你听他说吧，
0: 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就打着包票，那怎么可能呢？然而留下手机号的第三天，其他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就打进了记者的手机，
1: 说什么来着，那嘴上说着放心放心不泄露，那后脚三天之后这骚扰电话就来了，
0: 才三天，有的时候当天就来啊！北京一名读高三的学生跟记者说，自己啊经常接到培训机构的骚扰电话，很多的时候啊 AI 的声音都是，喂，家长您好，我是某某培训中心的，让他不堪其扰。哎呀，现在那个 AI 吧还特别的贼，然后喂你好
1: 还得空两秒，
0: 他等着你说，然后他再接着说。
1: 当然林凯老师刚才说的这话吧还是比较有活人感，他一般都是，喂家长您好，是的是的，我们是某某某培训中心，
0: 就是拿你的声踩的 AI 吧。
1: 我怎么接到这种电话一般都是男生，男的虚拟声好像更多一些。
0: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也有不少家长因为担心个人信息泄露啊，从不轻易向培训机构留下个人信息。一位家长说，听说个人信息被一些不良中介层层转卖的案例，
1: 瞧瞧，
0: 我是这样，我们家有孩子，但凡我需要我就把我家名孩子的名字就是
1: 做个化名，
0: 做个化名，留的电话呢你就留一个，然后呢反正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一听化名我知道大概在哪留的。
1: 哎，您不是还据说有一个手机号专门就是收发快递啊，
0: 对对，
1: 接收外卖啊、
0: 就是那个手机号、
1: 就是骚扰就骚扰去吧、平常也不用，
0: 实在不行我都把它关机了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有时候拿小礼品你知道吗，
1: 什么小毛绒玩具，
0: 你先报个名，然后我们家孩子又想要，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呦，我记得我原来是逛一个展会吧，然后当时有一个工作人员啊，就说那个能不能配合我们填一个调查问卷，特别快，三分钟，
0: 对对对，
1: 然后送您一个草莓熊的玩偶。其实我也说实在，我对这真不感兴趣，我就是觉得人在那儿站半天，要半天，挺辛苦的，
0: 是是是，
1: 又一直拉着我说让我帮帮忙，我说那行吧，我就填吧。结果发现我就慢慢踏上了申请信用卡之路。
0: 我呢原开始人家先开始比较拿填表，那时候吧我一般都填美折的，后来呢发现人家拿小程序了就做不了假了，就干脆就不要了。哎呀，张先生
1: 真是，李凯老师啊，想起我的时候都是在这种时刻，您怎么请人吃饭的时候想不起来我呢啊？
0: 张先生啊，张先生曾经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过兼职，他跟记者说他们每天有100个信息的收集任务，低龄儿童家庭是首选的收集目标，机构呢会冠以领取小玩具为噱头，吸引小朋友和家长留下手机号码，为了快速完成任务，他还会和其他的机构兼职人员互换信息采集表，我们这叫数据共享，
1: 就是我弄我的你弄你的，晚上咱俩核对核对，这样咱们都 double 一下。
0: 对啊，至于这些信息最终流向了哪里，他们并不知情。据媒体公开报道说，在一起案件当中，涉及全国多地的超千万条中小学生信息的数据，以每条5毛钱到10几块钱不等的价格被地下交易。
1: 我太心碎了。
0: 哎呀，
1: 我们那么重要的个人信息，居然一条才值5毛钱啊，最低的。太心碎了。
0: 那这价不是量多呀。
1: 真是，那卖就挺可恨的，还是个贱卖。
0: 是是是。那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说，商业机构追逐商业利益，抢夺生源机会，是学生泄露的最主要，就是信息泄露的最主要的现实因素啊。他认为整治灰色产业链离不开严格执法查处，鼓励当事人主动举报，提高机构违规操作的是主体责任。那么律师孙仲勇的这个孙振勇则说，现实生活当中一些案件往往只追究了作案员工个人的刑事责任，而机构的管理缺位被忽视了啊。培训机构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负有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划分这个访问权限、落实安全防护的法定义务啊，所以他们如果参与了，那么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包括行政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能还会触及单位犯罪。
1: 明白，也就是说员工个人的倒卖行为或者购买这种隐私信息 行为，那确实是涉及到违法甚至犯罪。但是机构不能在这其中做一个隐身人，是吧？也要压实相关的责任嘛。
0: 总之啊，希望能够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
1: 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哎呦，要说寿司郎这两天又登上了舆论的风口啊！
0: 哦，
1: 根据某媒体报道，有自称寿司郎石家庄某门店员工的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帖说，因为他呀和门店的代教教员产生了矛盾。什么叫代教教员呢？
0: 嗯嗯，
1: 就是可能这位投诉的网友他是一新员工，有带他的老师啊，叫代教教员，俩人产生了矛盾。他呢就被代教教员要求用双手捂热冻虾，那因为食材不是他出来的时候，新鲜出来的时候
0: 冻着吗？这算体罚是不是？
1: 你很多网友都跟您是一个想法。
0: 嗯嗯，
1: 就是咱加工食材哪有用双手去加热的呢？这位网友说啊，他干后厨第一回遇到靠人体温度捂热食材的事儿，并称操作过后双手冻得通红，手掌就像是灼烧一样难受，感觉自个儿被人格侮辱了。报道说，目前寿司郎公司已经对此事启动了调查程序，涉事的代教教员也已经被停职，门店正在等待公司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寿司郎相关负责人说，文中提到的并不是寿司郎的正确解冻方法，也就是说人家寿司郎的冻虾不是靠人手雾化的啊，属于部分员工的错误操作。工作人员说了，门店对于食材解冻有着明确的要求，需要用解冻冰箱。

0: 不符合后厨食材的处理规范，也存在着职场霸凌的嫌疑。
1: 哎，
0: 变相刁难员工的行为是否已经涉嫌侵权了呢？记者采访了律师毕强，毕强律师说啊，企业是有管理权的，但是并没有体罚羞辱员工的权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侮辱、体罚劳动者，或者是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以及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行为，那么如果查实的话，像这个带教教员因为和员工有个人矛盾，要求员工以双手长时间捂热冻虾，使其承受不必要的身体痛苦，那么就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管理范围，是需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毕强说，解冻的工艺也可以有技术选择，但是防止污染、保障食品安全的义务不能打折。企业已经表示这个方式并不是他们正确的解冻方法，除了内部操作流程之外，企业也需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落实加工防污染、从业人员手部清洁消毒等等要求，不能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内部的管理失误。那么监管部门也应该查一查食材是否有完整的包装，是否员工直接接触了手部的卫生情况怎么样，操作的时间和温度，以及食材后续的处置情况。不能仅凭用手捂热就认定食品已经受到污染，也不能因为尚未发生消费者的健康损害就否认过程控制违法的可能性啊。总之这可能我们还是期待官方给一个更加明确的调查结果。生活在大城。

0: 年里，80多岁的老人就该在家静养，
1: 嗯，
0: 别磕碰，别摔着，别累着，哎，下个楼梯您遛个弯，晚上出去溜达一圈就得了。80多岁了，是不是？啊，当然有一位来自广东86岁的硬核张奶奶，
1: 怎么硬核？
0: 直接打破了所有人的刻板印象，狠狠刷新了大家对于老年生活的认知。人家没有体弱多病的苍老感，也没有步履蹒跚的疲惫态，一身利索穿梭于健身房，
1: 嗯，
0: 硬核举铁，
1: 嚯，
0: 从容锻炼
1: 啊，
0: 精气神吊打无数年轻人。
1: 八旬老太健身房撸铁啊，
0: 撸铁啊，人家有肌肉呢。面对别人的夸赞，张奶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1: 嗯，
0: 能动的日子呀都是好日子。
1: 说实在的，我听人张奶奶的日常生活我都觉得有点脸红，因为有的时候特累吧，你就想坐着歪着躺着。您瞧瞧，
0: 你不累的时候也这样。
1: 生命在于静止，是吗？
0: 哎，
1: 你看人张奶奶能动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0: 哎呀，要说人家这个张奶奶年纪这么大还精力充沛，肯定天生就是身体底子好。
1: 我也觉得应该是吧。
0: 那人家自己却说哪有什么天生底子好啊，
1: 嗯，
0: 我只是不把年龄当理由。
1: 哦，
0: 张奶奶7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游泳。
1: 哟，
0: 70多岁了哈，之后呢又接触了力量训练，坚持健身多年，硬生生练出了这副好状态。很多人不理解，都80了何必呢这么折腾自己，是不是？对此张奶奶看得十分通透，她就说肌肉都是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大的

0: 老年人让晚年的生活更有质量的保障、啊、
1: 没错，看完张奶奶的故事、嗯、您就会明白哈，力量训练恰恰是老年人守住生活质量的关键，
0: 可不是，
1: 好多老人都会有肌少症，就是肌肉少、嗯、啊。那么力量训练呢也要抗阻训练，简单的来说就是让肌肉去对抗阻力，它和跑步啊、快走啊、广场舞啊这些有氧运动最大的不同是专门练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0: 嗯，
1: 别以为抗阻训练离我们生活其实挺远哈、啊、没那么远
0: 哦，
1: 您举一袋大米、
0: 哎、
1: 拉一根弹力带，
0: 我们家倒是有弹力带，
1: 哎哎，你就这样，你把它一头啊，
0: 嗯
1: 嗯，拴在后脑勺上，
0: 嗯，
1: 另一头呢，拿胳膊往前伸。
0: 你别说，就是好像有那个健身教练啊介绍。治疗颈部前伸，它就是好像是在那个勒的那后脑勺上，这个慢慢的往前拉、
1: 哎、
0: 然后你做一个对抗，
1: 然后呢手掌，就手掌不是手拳啊，手掌
0: 你得拉着那袋子
1: 啊，那就是你手掌这么也行，撑着也行，
0: 反正你也拉住了，
1: 哎，撑着手掌然后往后翻，然后是这
0: 你行，你说人张奶奶吧，
1: 人张奶奶，
0: 反正我买了弹力带也没练两回，
1: 你下回试试提桶什么矿泉水，这些其实肌肉都在发力，属于抗阻运动、嗯、那么有关的医生也说，说别以为抗阻运动是年轻人的专利，对于老年人来说它就是像在往健康银行里存钱一样重要、啊、
0: 那咱们看怎么存钱，
1: 因为肌肉大，这个岁数大了，肌肉会悄悄流失变少，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哈、啊，很容易出现一些像什么骨质疏松啊、骨折的一些风险、
0: 嗯、
1: 强壮的肌肉就像给关节穿上了天然盔甲哈、啊，增强稳定性啊，减轻压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老年人致命跌倒防护的关键。
0: 没错。
1: 此外呢，肌肉还是消耗糖分的大户，就是我们基础代谢率，为什么有些人晚饭不吃、
0: 嗯、
1: 他就容易这个瘦完了之后又反弹，
0: 嗯，
1: 肌肉下来了，你基础代谢率又低了哈。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觉得还是量力而行哈，尤其是对于一些从来像美哲这样脆皮女青年，就从来没练过的，希望你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0: 是，但我觉得还是要重拾一下爱运动爱健康日常训练的好习惯吧。而且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进行力量训练包括很多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什么好处呢，运动完了你能分泌很多的多巴胺呀、内啡肽呀，你的心情也会变得愉悦，那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你的精气神你的情绪状态也是很关键的因素。
1: 光说不练嘴巴是你练过吗？
0: 我原来练，我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坚持瑜伽还有玩那个健身环大冒险，我都玩得不亦乐乎吗？只是这两年啊又沉迷工作，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也决定哈，择日不如撞回头哪日我也要好好锻炼锻炼了。
1: 真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个拉力带就是撞回头的
0: 你能盼我点好吗？真是啊，李凯老师。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我们电台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我们的同事郑磊今天出发奔赴，
0: 不是昨天出发，
1: 昨天出发，
0: 今天
1: 到了啊。到达了和田的于田县，开启了玉石雕塑之旅。我已经看他发来那个视频，脖子上挂了一块和田玉，对对对，
0: 无事牌。
1: 乌石牌是吧、嗯、微信您搜索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进群哈。
0: 哎，那这次溯源给到大家专属特权，一手的矿区货源优先挑货权，砍掉层层中间商的加价，让大家用源头低价就能拿到典藏级的美玉。真正的于田老料，玉质紧实细腻，质感饱满，不追求张扬刺眼的亮光，而是内敛柔和的油脂光泽，低调有分量，特别适合咱们当代女性去佩戴。
1: 嗯，那么日常通勤呢，不需要费心的搭配，一条玉镯一枚玉吊坠就足够出彩，佩戴在身上不会抢穿搭的风头，不会浮夸俗气，举手投足之间温婉气质和松弛格调直接拉满，温润柔和的玉色特别衬皮肤，素颜或者是淡妆也能衬托出满满的精致氛围感，耐看又

0: 同时给到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进群，进群锁定200块钱的抵扣权益，参与专属抽奖，享受免费的一对一选育服务，还有矿区的资深专家二次复检保驾护航，把自带雪山灵气、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玉带回家。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日，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家住房山区窦店镇的刘英啊，今年60多岁，是一位老股民。这两天，哎呀，今天就不看了哈。这两天因为炒股亏损，
0: 你跟墨竹子是一个心态，
3: 哦哎、
0: 说今天就不必再看。
3: 对，他开始寻找新的投资项目。上个月啊，刘阿姨在网上找到了一家证券公司准备投资，结果呢，却在操作过程当中误从非正规渠道下载了冒牌投资 APP。刘阿姨通过这个冒牌 APP 投资啊，很快 APP 上就显示收益过100万，但实际上你知道这100万肯定取不出来呀。
0: 嗯，
3: 刘阿姨想怎么办呢？继续追加投资吧。这时候客服说了，因为这个个股项目啊收益太大，会被国家监管，您要是想继续投资赚钱，就要通过线下交易。
0: 得，
3: 于是刘阿姨按照对方要求前往金店买了4000克黄金。
0: 阿姨有实力，这
3: 386万。
0: 哦，现在4000克黄金386万啊。
3: 原来多少钱？
0: 原来您不是原来说那金价才几十块钱一克的时候，您算了呗。
3: 我以为你原来买过4000克黄金。
0: 没有，我这无产阶级，您问我这问错人了。
3: 反正这4000克黄金买完了之后，准备邮寄给对方。金店店员发现不对劲了，于是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警方。根据线索，房山公安分局立刻开展了反诈预警劝阻工作，协调银行部门对刘阿姨的银行卡进行了管控。与此同时呢，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和窦店派出所的民警迅速上门劝阻。
0: 嗯，
3: 民警赶到刘阿姨家，找到了还没有寄得出的，没来得及寄出的4000克黄金，告诉他你遭遇了投资诈骗。
0: 幸亏这还没寄出去。
3: 但是刘阿姨那时候正投这个沉浸在自己投了那么多钱挣了那么多钱的这个喜悦当中。
0: 嗯，
3: 哇，这是通过正规平台投资的，没被骗。
0: 你就想想当时民警去阿姨家里头看见什么样的景象啊。
3: 哎、
0: 喜笑颜开的、阿姨还以为自己又要赚大钱了呢，然后旁边全是那金灿灿的大金子。
3: 对对对对，后续咱就不说了啊。警方也提醒大家，下载投资 APP 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官方途径下载，切勿点击不明的一些链接，投资也有风险，要警惕大额回报，切勿进行线下交易。
0: 是，你看现在骗子挺可恶的，他等于是李逵和李鬼呗，仿冒了人家正牌的投资 APP、这让阿姨才上了钩。所以咱在下载软件的时候，您别怕麻烦，咱仔细看一看再操作啊。
3: 来看看各位留言。
0: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对我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像光明2022说，环境静，邻里和，灶头热，心里暖。
3: 嗯嗯，
0: 哎，这四个关键词我觉得总结也特别好。哎、
3: 时光雕刻说，北京胡同见面打招呼。
0: 嗯，
3: 您好，大妈下棋，大妈聊天，大爷下棋，小朋友玩，空中有歌哨声，这城市的烟火气就体现在北京的胡同里。
0: 是，特别有北京古香古色啊、就是首都的底蕴啊。其实刚才这个光明2022说自己关键词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今天咱们聊天室设置的投票小环节。刚才李凯老师不是找我要饼状图吗？我现在我这聪明的小脑瓜可以给您一份饼状比例图。目前34%的朋友投给了人的生活状态，32%的朋友投给了市井生活空间，21%的朋友认为饮食烟火很重要，7%的朋友投给了城市包容度，6%的朋友啊，人家比较关注的是城市的夜生活和城市的氛围。
3: 嗯嗯嗯。我还是关注夜生活城市氛围
0: 啊。那您不赶紧投个票？现在
3: 不是上直播呢吗？
0: 这关注夜生活的目前是老莫。
3: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说，
0: 马上又要黑天黑了，咱就可以过夜生活了。
3: 反正甭管怎么说，城市的烟火气那确实特别有人情味儿。
0: 嗯，
3: 我们也是希望今天是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您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
0: 哎，
3: 享受烟火气十足的北京周末。
0: 是，
3: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哈。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3: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3: 下周一见。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2026年北京田径邀请赛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顺利完赛。本次赛事作为国内田径项目备战亚运会的重要实战练兵赛事，严格对标正式大赛标准办赛，为国家

0: 赛事是青年选手迈向职业网坛的重要阶梯，也曾见证多位中国网球新星的成长。吴亦丙、王新宇都曾经在这一赛事当中夺冠。HeyRox 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增长较快的新型耐力运动项目之一。这项起源于德国的赛事将八公里跑步与推雪橇、拉雪橇、划船、强球等八项功能性训练相结合，以全球统一的赛制和开放的参赛门槛，吸引了越来越多专业运动员和普通健身爱好者参与。今年三月举行的北京站比赛曾经吸引近万人参赛。9月10号到13号2026到2027赛季 HeyRox健身跑北京站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另外，本周北京市多项青少年体育赛事也将举行，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匹克球项目将会陆续进行，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北京市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以及北京市五子棋锦标赛也将同期举行，为不同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来临之际，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坚持金融为民初心，服务便民使命，共同防范金融网络乱象，筑牢财产安全防线，让我们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

0: 而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辞职，警告失控的 AI 可能在未来十年内毁灭人类。
1: 浏览新闻之前，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嘞。今天夜间呢天气晴好，气温比较低，最低气温预计是14度向下，风力不大。明天是周六，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明天傍晚前后呢，在山区可能有一些弱的分散性阵雨天气，对于大家的出行影响并不大。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如何呢？
2: 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不是很大。周日天气晴好，白天呢受到南下的弱冷空气影响，有些这个明显的北风，不过阵风短时间内可能比较大一些，5-6级，出行呢要注意防风，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上下。那么晴朗的好天气呢可以持续到下周的周三，这三天最高气温28-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6-7度，17号呢，也就是下周的周四前后，可能会有一次弱的降水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总体来看未来几天天气都不错，适宜出行。中午和下午啊紫外线比较强烈，需注意防晒，另外早晚气温低，所以要注意早晚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那个添加一件外套。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可能对很多人都有影响的，就是夏秋季花粉浓度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健康防护。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0: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来到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的山区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良。
0: 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0: 自主设备，云上加行音视频技术，后台服务团队资源，创新推出视频形式一通，采取客户自助加远程辅助的模式，打造人机交互于一体的客户自助服务体验。
1: 在北京银行展区，小金材质 AI 助手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北京银行金科公司 AI 实验室负责人王小昌告诉记者，小金材质是北京银行面向公司和客户两端所打造的一个金融 AI 助手。
2: 你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跟他进行问答，了解企业的财务信息、金融信息。我们一个叫投顾的能力把它绑定在一起，还可以通过问答的形式去了解一些股票啊、基金啊、理财啊等等它的一些具体的财务指标、金融指标，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给出相应的投资计划。比如说像一些学生，那我们可能对投资来说可能就比较保守，包括老人也是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喜好者，那我们可能推荐的一些股票啊可能会更加激进。所以说它其实一个移动端的金融 AI 助手，它可以给出你很多不同的金融的一些建议。
1: 在整个金融服务专题展区， AI 数值技术的身影无处不在。据了解，在本届服贸会上，40多家国内头部金融机构的 AI 应用成果集中亮相，涉及客户营销、业务办理、风险管控等多维应用场景，深刻赋能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3: 在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多款前沿技术产品上新亮相，包括 AI 移动医疗车、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加服务正在勾勒智慧生活的蓝图，这些技术逐渐走下展台，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4: 登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

其中人工智能训练师、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26个职业工种属于非常紧缺。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人社局的官方网站，查询2026年版目录的具体内容。

0: 另外顶流精酿厂牌，其中不少厂牌都带来首发精酿和明星产品，各家摊主介绍。
1: 我们这次一共带来了11款不同的产品，我们是以茶为主，我们用茶叶去萃取浸泡得到的这个风味比较天然，再放一些水果来平衡它的这个口感。
2: 粉项比较经典的产品是浅粉项，虽然 8.5 度的酒精度数，但是完全喝不出来酒精度，花香麦芽的甜香和酒精感是平衡掉的，喝起来非常清爽。
0: 除了好喝的精酿，现场还搭配了美食、无界舞池、好物市集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间休闲体验。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负责人

0: 注意到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
1: 一个总目标就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 和 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那么这里所指的新能源车是否包含插混增程？ 70% 的目标是否意味着燃油车将加速退出呢？今天我们采访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家祥。
2: 目前按照咱们国内新能源汽车的统计口径啊，比如说像插电混动，也就是咱们说的 PHEV， 以及增程式，也就是 REEV， 全部纳入这个新能源的统计，计入这个 70% 的渗透率目标当中。这个 70% 呢，是指我个人的理解啊，是指2023年新车的销售中新能源的占比啊，并非是全面的禁止燃油车，而是呢用这种市场引导的方式来做这种一个目标的规划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咱们的买车仍然不会受影响，但是你会从一个趋势上能够看到燃油车呢会是一个未来的燃油车呢会加速出清，但是它仍然会遵从市场的选择。比如说像很多边远地区，那它的充电设施不完备，或者说有一些行业它必须是要有这种长途运营，那燃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那所以比如说像这种非插电式混动，也就是咱们说的 HEV 以及这种纯燃油车，那肯定还是会保留一定的比例，只不过呢随着这个市场的选择，可能它在后续啊，比如说像可能修这种传统燃油车的店铺啊，或者说商家啊，会越来越少，相应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产品的这种或者新品的这种迭代研发投入会越来越少啊，会有这种趋势。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四个细分目标呢，包括了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的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的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那么这其中哪项指标对车企技术路线影响是最大的呢？包括刚才提到高度自动驾驶规模的应用，还必须解决哪些问题呢？鲍家祥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2: 首先呢，我觉得这几项指标都对咱们未来汽车的，尤其是中国汽车的发展啊，它在技术层面，尤其是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层面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呢，相对比来讲，这个油耗百公里 3.3 升和这个电耗平均啊每百公里 11.5 度是挑战最大的，比起这个高阶自动驾驶来讲，可能挑战会更大一些。像这个咱们传统的这个内燃机啊，它已经研发的比较成熟了，所以呢，如果说啊，大家要去把它的油耗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的话呢，你就需要结合新能源技术。就是咱们国家给这个指标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倒逼车企啊，不能简单依靠大排量燃油车，对于大电池、高能耗的纯电车，倒逼企业去做好轻量化、热管理、电驱动效率优化这些。等于把我们的车呢做到什么呢，不光它的这个动力堆电池堆排量，那你的重量势必会增加，一个是它不环保，一个是你当车辆的重量增加之后，你如果整车的它的结构强度没有跟上的话，那反而是更危险，你的刹车强度没有跟上的话也会更危险，同时呢你的基础设施没跟上的话也会很危险。所以如果说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的能耗降低，效率增高，重量减轻，安全度升高，那等于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有利无害的。
3: 那您觉得如果要实现这种高度自动驾驶规模应用，那还必须要解决哪些法规责任认定还包括安全验证等方面的问题呢？
2: 拿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燃油效率和这个百公里电耗和自动驾驶比的话呢，为什么我认为可能能耗更高一点，还是在于自动驾驶这个技术呢，它是一个两者相权以后，它是属于一个加分项。大家能够看到哈，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产品，它呢已经开始，尤其是这种30万以上的或者25万以上的车型，加入到咱们的这种叫领航辅助系统。那未来呢，肯定还会再去加入我们的，比如说 L3 级的自动驾驶。但是呢，您从燃油效率和轻量化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必选项。而且呢，对企业的挑战来讲呢，这个 B 选项是一个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加分项呢是锦上添花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可能对于能耗的实现来讲，可能会难度更高一点。然后再说起这个自动驾驶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走在这种规模化应用的

负责为基础。那高度自动驾驶激活以后，事故到底归于用户、车企、算法系统，需要法律层面的厘清它到底应该归谁。那之前咱们国家其实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在 L3 阶段，如果你启动了你的自动驾驶之后出现的问题，那是属于车辆。车辆的话呢，背后是要由它的这个制造商和售卖方来承担。那这点有了，但是你具体到最后执行层面，肯定还会有很多的细碎的需要你有这种实际的实践经验的点，那这些事情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另外呢，事故发生之后，车辆的黑匣子数据如何调取采信，目前还缺少统一的司法流程。有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有这个试点条例了，但是呢目前还是缺少全国统一的上位法支撑。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安全验证标准体系，现在还是缺少统一可量化的安全基线。比如说复杂极端场景的仿真实验车验证体系需要完善，还需要解决车辆长期使用后传感器老化、算法适配硬件衰减、 OTA 升级后的安全回溯机制。咱们现在不能只做这个新车的出厂测试，还需要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监管。第三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基础设施和保险配套。目前呢，咱们的高速城市快速路之外呢，大量城市道路情况复杂，路侧的感知、车路协同建设还并不均衡，同时呢，缺少适配高阶驾驶的车险产品，事故赔付定损机制也尚未成熟。另外呢，第四点就是目前人机交互和用户的认知呢，还需要清晰的界定系统可用边界，避免用户的滥用、误判自动驾驶的能力。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比如说咱们在网上能看到啊，开着高在高速上居然就跑到后排去睡觉，结果驾驶座上没有人。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这种驾驶系统都是 L2 级的驾驶辅助，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事故的话，一定是人要负责。而且现在的车辆能力，即使是这种高快速路的路况，车辆也不足以去应对所有的危险情况，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定话语权会进一步提升。
1: 另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
0: 那么说到最后，对普通的消费者和开车的人来说，未来咱们买车、用车、开车会有什么最直接的变化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鲍家祥的观点。
2: 第一个层面是买车层面，第二个是用车与补能层面，第三个呢是燃油车的维修和保值。首先呢，咱们先说说这个买车层面啊，一定是新能源车选择会更丰富，价格会进一步

0: 这种无人驾驶呢，目前来看啊，距离普通的家庭用车的普及还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未来它也会逐步的规模越来越大。另外呢，在用车和补能层面呢，充换电的基础设施啊，城乡的建设会持续更加完善，小区的安装充电桩的配套保障能力也会增强，高速充电拥堵问题呢会得到缓解。但是呢，像老旧小区的私人充电桩安装难依然是现实的痛点，短期内呢不会完全得到解决。第二点呢，就是说车险维保它一定会向新能源的产品去适配，特别是针对电池智能系统的保险产品会更加完善，维修价格监管呢也会得到加强，而且呢会缓解现在电动车维修贵的痛点。第三呢大点就是咱们燃油车的这种维修保值，二手燃油车呢它的整体的保值率会继续下行，尤其是普通的合资自主品牌的纯燃油车，但是呢优质存量的燃油车依然可以正常上路，不会强制报废。第二个呢，燃油车的维修网点会越来越小，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问题，包括小城市乡镇可能还能保障，但是呢大城市不少修理厂会转型成新能源车型的维修，配件呢会随着产量的萎缩逐步收缩，但十几年内存量燃油车配件供给基本上是可以得到保证的。第三点呢，就是说短期内不必恐慌性抛售手动的燃油车，但是在选购新车的时候呢，要理性的预判燃油车未来二手残值走低的现实。所以整体来看呢，这次政策引导的是新车的供给侧转型，对已经买到手的老车呢不会强制淘汰，更多呢还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它的价值。
1: 再来关注油价方面，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当上调435元和420元。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调控后每吨实际上调200。

0: 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的底气呢？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那他们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让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2: 这个系统呢，具体怎么用呢？就是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 如

0: 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智能前途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前途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强化移动电源产品的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第一批32张 3C 认证证书。
3: 那么按照新版的实施规则，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安全性能是显著提升。同时呢，产品本体还必须标注产品名称、适用标准、规格型号、生产商、制造商、生产日期、建议安全使用年限以及唯一的产品编码等信息。那么并且要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或者如果出现严重故障不要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为消费者选购安全放心的移动电源提供指引。
2: 明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推动新版实施规则落地见效，同时也将严格 3C 认证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冒用证书等违法违规行为。
3: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天发布通知表示，根据签证费对等安排，从9月14号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申请费进行调整，调整后费用在16750日元到50250日元之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网显示，调整前签证费为2250日元到7500日元。
2: 此前在6月19号日本宣布，从7月1号起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将分别上涨到1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30元，和3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60元。
3: 昨天中午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根据现场消防员描述，救火时温度高达85摄氏度。另外根据央视记者了解到，今天凌晨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专家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勘探和研判分析。
2: 近日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在深圳采访核实夏尔巴巴民宿加盟押金纠纷以及商标侵权诉讼时，遭到这家公司实际负责人陈某某的父亲陈某先掌掴，导致采访被迫中断，记者出现持续性耳鸣。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今天发布警情通报，表示打人者已经被行政拘留。
3: 事件发生后，中国记协高度关注，昨晚第一时间联系有关方面，请当地认真核实情况，掌握事件原委，关心慰问受伤新闻工作者，督促有关方面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正当的采访权益。

0: 事物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对于超级人工智能所希望拥有的保障程度目前还差得很远。
1: 在该公司从事安全研究的萨缪尔·马克思写道， AI 开发者相信他们的技术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或者类似的可怕后果，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发生。通常来说，员工的级别越高，他们就越感到担忧。
0: 不过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在和社交平台 X 上的其他保守派人士则把这一连串的担忧称为阴谋局和心理战。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写道，考克森的发文和由此引发的后续连锁反应是一场心理战，旨在对公众关于 AI 的情感制造负面影响。
1: 那这次发出警告的呢，其实不是外部的批评者，而是该家先进的 AI 公司内部的核心安全研究人员，并且有研究人员坦言，级别越高就越感到担忧。那么这批顶尖的研究员是在危言耸听吗？还是事出有因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风险和警告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醒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一般来说哈，就是这个高级别的专家或者顶尖的专家哈，他做出预告的时候，正常来说比我们像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分析师做的结论应该说更可信一点。在这个创新的领域哈，哪怕是顶尖的专家，他说话的可信度可能都不能用说10%来得出他最终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往5年之后就说，哪怕最顶尖的专家他可靠性也可能不过10%，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预测。但是呢，问题在于什么呢？虽然是10%哈，你又不能把这个10%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风险进行等价，因为在这个高科技的领域哈，它可能1%的风险，它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觉得哈，对于这个信息的一个分析或者我们的对风险的评估的话，它可能跟我们日常的那个评估不太一样。一个就是它有很高的这个置信度，那这个置信度呢，那我们日常来比它还只有个10%。第二个呢，即便是一个10%的置信度，但是呢它的后果可能也非常危险，是要把这两个维度拉开来看。
0: 我们也注意到，也就在考克森离职并且发布这一警告的同时，这家公司当地时间10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记录了过去8个月当中其 AI 模型的各种滥用行为，并且表示今年已经有科学家利用其顶尖模型开展可能有助于研发生物武器的研究，而他们已经成功化解了数起潜在风险。那么这家公司的研究人员是基于什么发出 AI 技术将可能毁灭人类这一警告的呢？继续来听醒客的观点。
2: 现在发出这个警告的一个核心原因哈，就是最近今年以来大家都热门讨论的叫自我学习，就是说这个 AI 啊可以通过自己训练自己的方式去学习。那么这个 AI 自我学习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认为 AI 哈风险只有10%，但是呢如果它自我学习的话，你给它一个足够长的一个试验的步骤，那么这个步骤之下，就这个10%就可能变成99.999%了，就变成一个必然的事儿，因为他做的次数足够多嘛。就像我们说，就是这个车祸哈，1%的可能性，但1%的可能性意味着你要是打了100次车的话，或者开了100次车的话，那它有可能100%会发生一次，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呢，自我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相当于是把这个步骤就是实验次数交给了 AI 自己，那么这就会把一些小的风险就急剧放大。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今年以来哈，面对这个问题真正可怕的地方。
1: 另外考克森还特别警告的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型 AI， 称这个 AI 系统呢已经具备了修改优化自身代码或架构的能力。与此同时，近期已经发生多起 AI 模型越界事件。那么从技术角度去解释递归式自我改进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这个 AI 变聪明了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让这些顶尖研究人员如此担忧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醒客的分析。
2: 我们做事都是这样，比如我上楼，那它一定是跟楼梯跟往上走相关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这种就是叫做以目标为递归的这种 AI 的话，它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让你哈，哎，上楼，这个呢你可能正常的这个指令它就只能找楼梯上，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我这个上楼这个不设任何局限性，我就会发现你爬墙上去了，甚至坐着直升机上去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这个结果就会出来。 因为他在规划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就不以人原来设定的这个路径作为限制了，他只以最后的结果作为限制。那现在问题来了哈，哎，如果说你登山的话，你可能说他任何方式，哎，你的直升机也好，爬也好，打洞也好，可能都不会有问题。这就像我们探索一个工程结果一样的，哎，就是脑洞越大，好像大家就越欣喜。但你想一想啊，哎，如果说是医院里，哎，你到这个楼顶上去，你把这个楼一下钻个洞，很多人从上面掉下来了，那这肯定不行。但是呢，你不知道他用什么路径啊，所以你只知道哈，他最后目标达成了，但它形成了严重的破坏，对吧？如果你让 AI 说现在我们要实现一个数学的目标，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以把全世界的所有电力都征用了，这作为一个手段的话，然后人类还不清楚，这时候你发现哦，全世界的电全停了，然后呢，它也把这个数学题证出来了，但是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开始给它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负的结果到底是什么。这个是真正埋藏这个危险，真正就是让我们根本没有预案的一个后果。刚才我们是说无法预计，对吧？但无法预计里面，那就包括最严重的就是，哎，整个人类可能也被消灭了，这种可能性在日益在增加呀。
0: 嗯，这批研究人员自己承认，他们还没有解决超级 AI 对其问题的方案，但同时整个行业仍在加速竞赛。有员工称，许多人希望放缓开发的步伐，但没有人能停下来。从当前的技术进展来看，我们距离考克森警告的失控点到底还有多远？ AI 真的会失控吗？继续来听醒客的分析。
2: 其实 AI 哈，它什么时候失控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也就是说，因为你负面的结果，我们根本没有现有的已知的方法去预测它，我们只能说有可能，而这个可能性这个数值到底是多少，其实我们也不能确定。因为 AI 能自我训练吗？这也就是说，你基于当前的这个几率去评估的话，哪怕是 0.1% 甚至更低，但是它要能自我训练的话，它就能瞬间通过几十步、几百步、几千步的这个所有的搞这个研究的人啊，他不是听从一个指挥长指挥的，各国各个公司之间都在竞争啊，也就是说你听下来别人不听啊，所以这是一个变成一个有点像是博弈里面的一个谁也不能先停下来的一个博弈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哈，最核心是在于各个国家政府要重视安全这件事，就是说政府因为是安全最后的兜底的人，就是说任何一个公司在发布产品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测试，对吧？也就是说

0: 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全球然后再围绕各个国家再建立一个安全的联盟，这个可能是我们看起来哈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但是它能兜多大的底，还是要看我们再看到的哈，比如说地球变暖问题，但发展效变成一个没有用的努力。因为地球如果冰川全化了啊，地球都到100度了，人都根本受不了。你科技再发达，这地球没了，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 AI 也面临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源哈在效率和这个安全之间怎么分配的问题。这个我觉得首先各国政府和这个国际组织啊要下决心，要把这个资源的重头可能要放到这个安全上去。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

0: 具体情况。好的。
1: 我们看到昨天欧洲央行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也是落地了市场普遍预期的加息举措，同时更新了通胀与经济前景展望，释放出审慎稳健的货币政策信号，这也为后续欧元区货币政策走向划定了基本基调。本次决议立足欧元区当下通胀压力和经济复苏态度，态势，是欧洲央行平衡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政策调整。具体来看，

缓，多重外部因素叠加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地缘冲突、能源价格波动、薪资增速上行等问题使得通胀下行进程受阻，核心通胀粘性较强。此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小幅加息维持物价，因此本次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完全符合市场主流预期，并没有引起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整体来看，本次决议凸显出欧洲央行抗通胀优先、稳增长并举的政策思路，相较于此前激进加息阶段，当前欧洲央行的政策节奏更为温和审慎，既没有因通胀粘性放弃紧缩立场，也没有过度加息加重经济复苏压力，充分兼顾了物价稳定和经济韧性。上调通胀预期的调整也体现出欧洲央行对当前通胀复杂性、长期性的精准认识，正视了外部不确定性对通胀的持续扰动。展望后续的话，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已进入灵活调整阶段，后续政策将完全依照实时的经济数据动态调整。若通胀持续回落，货币政策大概率会走向平稳；若通胀反弹，也不排除后续继续紧缩的可能性。因此，本次利率决议，也是为欧元区

0: 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1: 美元对人民币报6.7105，欧元对人民币报7.7871，英镑对人民币报9.0679，加元对人民币报4.8498，澳元对人民币报4.8118。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于海洋的点评，再见，海洋。
1: 哎，再见。
2: 嗯，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那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那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良。
2: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徐可冰冰，责任编辑郑晨、刘芳、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

0: 出席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

0: 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5: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要严格属地管理。

0: 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

0: 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
0: 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户

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为 127.6 点，环比回升 1.1 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

0: 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

0: 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5: 北京。

0: 其实我觉得您这种理解，还是蛮到位的。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也称为变异性鼻炎，就是我们的一些具有这种变异性体质的这样一些个体，它在遇到这个过敏源的时候所产生的这样一种慢性炎症类的疾病，是由我们体内的一种抗体叫 IgE 所介导的一种这样一种过敏性炎症。就是那常见的过敏源呢，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尘螨或者是动物的皮屑，按常理来说，我们人体对这些过敏源呢应该不产生这些过敏反应，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过字来形容它也是非常恰当和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这个疾病。
1: 它更像我们防卫过当啊，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免疫或者说我们的反应太大了，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是的。
1: 那么目前过敏性鼻炎呢，它的这个发病原理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呀，我这个鼻子特别的不舒服啊，包括我们这个鼻腔当中的一些生理解剖结构，我们听说过，比如说鼻黏膜啊，它是不是我们在过敏反应当中比较这个受累的一个器官，或者说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一个部位？
0: 那么我们想要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看了解一下我们的鼻子。我们的鼻子呢，它除了我们所见的这个外鼻，其实进入鼻孔之后呢，就先进入鼻前庭，也就是我们长鼻毛的区域，再之后呢就进入鼻腔，然后就是它分布着黏膜。其次在跟鼻腔相通的呢还有四对鼻窦。那我们所常说的过敏性鼻炎，其实就是我们鼻腔黏膜它在遇到这个过敏源的时候所发生的这种炎症反应。
1: 所以这个整个的过敏当中呢，它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相应的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可能会有鼻痒啊、打喷嚏啊这样的一个症状，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症状，是吧？
0: 对，我们过敏性鼻炎最常见有四大症状。首先是发作性的打一串喷嚏，可能打数个甚至数十个。然后在之后呢就会流一些清水样的鼻涕，然后之后会出现鼻塞、鼻痒、鼻酸这种情况。在一些比如说儿童患者或一部分患者里边，还会常常见到这种鼻出血
1: 啊，还会出鼻血，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症状好像不是特别的典型和特异啊。
0: 出血不是特别典型的症状，不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鼻痒、打喷嚏、流清鼻涕啊，还有鼻塞，这个是它四大典型症状。
1: 但是比如说感冒它也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0: 是的是的。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感冒的初期也会觉得鼻子酸痒、打喷嚏，但是它打喷嚏的个数要偏少，而且感冒呢它相对来说肯定是发生在这个感冒容易发生的季节，比如季节交替的时候或者感冒流行的时候。然后同时呢感冒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相对有一些全身的一些反应什么的。然后但是过敏性鼻炎呢，首先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本次急性发作之后它一般不会有全身症状。
1: 就是它在跟其他疾病的这个鉴别诊断当中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是吧？
0: 就是很多的过敏性鼻炎是有自己的
1: 特点，对。但是很多的家长有时候也分辨不出来啊，就是比如说孩子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之后，到底孩子一开始是感冒还是一开始是鼻炎，好像总得要分辨一下啊。
0: 对，其实过敏性鼻炎在儿童里边的这个发病率更高。然后包括儿童时期他还会合并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呀，或扁桃体肥大，而他本身他的这种孩子的这个黏膜呀，呼吸道黏膜也是比较脆弱的，也非常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所以在儿童里边这个过敏性鼻炎和这个感冒呼吸道感染更难以加以鉴别。因此呢我们的家长如果当发现咱们的孩子呢他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可能这时候我们就要打个问号，他这感冒可能就不是感冒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去请咱们的专科医生帮忙去看一下。
1: 就是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经验不是特别多的时候，还要专业大夫来看一看啊。在临床上面当中您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一个感冒引起的症状，还是因为一个过敏性鼻炎所引起的一个症状呢？
0: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来就诊的话，如果问他病史，他说他这样的情况大概有几个月了，初步会定为这是一个慢性的病程，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优先去往过敏性鼻炎方面去考虑。当然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呈现这种明显的发作特性，也就是它有一阵这种发作期的时候它是呈现一种急性的一个状态。
1: 比如呢，
0: 急性的状态，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它发作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连续打数个喷嚏或数十个喷嚏之后会出现，
1: 就是打喷嚏可能是停不下来的啊，一连串的是吧？

0: 鼻涕，然后但是呢他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并没有全身症状，比如说一般很少，如果他没有这个下气道的这个反应性增高呀，或者说合并哮喘这类，他一般不会伴有咳嗽呀，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也不会伴有全身反应，当然在化验方面也能鉴别出。但是如果要是感冒了呢，然后刚才咱们提到过，就是首先相关的季节容易发生感冒的季节，再其次有这些相关的类似于像鼻炎发作的这个症状，但是之后呢它还会慢慢会有浓鼻涕出现呀，之后会合并鼻窦炎呀，容易合并气管炎呀、咽炎呀，甚至喉炎这些，那我们可能就认为它是感冒了。
1: 嗯，所以这个其实一方面呢要看这个病史主诉啊，另外现在在比如说实验室的检查当中，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耳鼻喉科人家都有这个现在非常先进的啊，拿着一个大屏幕就能够看到的一些像鼻镜啊什么都看得非常清楚，这是不是也是有利于对这些症状做一个判断啊？
0: 是的是的。过敏性鼻炎呢，我们会给患者来做一个鼻内镜的检查，然后鼻内镜检查呢会看到这个他的鼻黏膜可能典型的发作期就呈现这种苍白水肿。如果他当然比如呈现一个慢性病程的时候，在非发作期的时候可能也呈现为一个慢性的这种充血，甚至表现为暗红色的这种，甚至是有时候伴有缺氧的话还会有一些略呈青紫色这样的黏膜颜色，但是最典型的还是黏膜苍白水肿，
1: 苍白水肿啊，
0: 对，然后鼻腔里面会有这种清水样的鼻涕，
1: 这个现在好看多了。我记得早年间拿那个鼻镜啊，大夫要戴上，然后
0: 戴上额镜，
1: 对，然后仔细去看啊。但是现在特别的高科技，旁边有一个大屏幕，跟患者包括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清晰啊。
0: 是的，早年呢，然后我们耳鼻喉科医生呢都是戴上额镜，然后拿一鼻镜，他多数呢在鼻腔比较狭窄的时候啊，只能看到鼻腔前端非常短的一段距离，但是现在鼻内镜的这个广泛的使用，我们鼻腔的深处包括看看有没有息肉啊，或者有没有同时合并化脓性鼻窦炎呀，你像咱们的孩子有时候他鼻炎的时候会非常常见这种腺样体肥大，我们也可以通过鼻镜很好的观察到。
1: 这个检查手段越来越先进了哈。
0: 对
1: 啊，除了这种比如说影像的检查之外，还需要抽血吗现在？
0: 过敏性鼻炎的话，然后我们会给患者来进行这个过敏原的检测。过敏原检测呢，现在常见的有这种叫体外实验。体外实验好理解一点，就是我们抽，像您说的抽血化验，我们把血抽出来，然后在患者的体外进行这个实验，来检测血液中有没有针对这个过敏原的特异性的抗体。然后呢也可以做这种体内的实验，就是体内实验就是像做皮试一样。
1: 就是打好多小针哈，
0: 对，像打很多小鼓包。
1: 但是现在好像这小鼓包的这个人接受，因为觉得特别疼啊，这个有一定的拒绝的心理。
0: 一是可能会轻微有一些刺激感，然后再其次呢，他在体内实验嘛，他首先要做好这种抢救的措施，因为即使少量的接触过敏原，像一些高度敏感体质的病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所以抢救措施要备好。所以那么能开展这种检查的这种机构呢，那么首先他这种抢救的措施，周围的环境还有医护的配备都要相对更要齐全。

0: 我白桦树啊，然后什么猫毛狗毛啊，都要去查一下，是吧？
1: 嗯，
0: 把生活当中常见的有没有一些统计，大概常见的能查出多少种？
1: 这个就非常非常多了，
0: 非常多。
1: 首先吸入型的、食物型的，还有接触型的，就可以分为这些类。但是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来说，那肯定
0: 吸入性
1: 的占最多。那么吸入性的又分为常年性的，就是常年接触这些都会发病。还有就是季节性的。常年性的咱们常见的像咱们北方地区吧，像尘螨、乌尘螨、粉尘螨，还有霉菌，有时候像蟑螂、动物的皮屑，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过敏源。像这个季节性的花粉，季节性的当然就是主要就是以花粉，
0: 花粉，对，
1: 像我们
0: 春秋两季是最常见的季节啊。
1: 对，我们北京地区春天的话就是树木花粉，像柏树、松树、杨柳这一类的，像到了秋天还会有现在刚您说的艾草这一类的就开始多起来了。
0: 所以相对来说，如果出现比如说怀疑它是过敏性鼻炎，或者说可以诊断它是过敏性鼻炎，都要查一查过敏源啊，看看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鼻腔出现了这种水肿啊等等这样的症状。
1: 其实过敏源检测呢，它有几个目的。首先，最主要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更进一步的确诊我们属于过敏性鼻炎这一类，因为有很多疾病其实它的症状跟过敏性鼻炎非常非常的相似，症状方面非常相似，可能在鼻镜检查方面也类似。但是呢，那如果我们要确诊它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是要有过敏源的这个支持。当然有一部分患者过敏源是阴性，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这种体外实验抽血化验，或者做皮试都是阴性。但是对于我们鼻腔的这种鼻炎来说，鼻部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来说，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局部的过敏性鼻炎。
0: 局部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1: 这个它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有上述前面那些症状，还有鼻内镜检查的这些表现，但是呢，我们过敏源的刚才这些过敏源检测都阴性，
0: 查不出来啊，就没有过敏源。
1: 暂时查不出来，但是呢，我们通过可以其他方法对鼻黏膜呢单独做这种鼻激发实验。
0: 哦，还有鼻激发实验啊？
1: 是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过敏源放在患者的鼻腔内，然后看看是不是会诱发鼻炎。如果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称其为这种鼻过敏局部的过敏性鼻炎。
0: 总之找到过敏源是为了真正确诊它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对吧？
1: 是的，
0: 对吧？就是如果找不着过敏源，依然有像您刚才提到的像鼻镜的这个症状，然后自己的主诉的这打喷嚏，当然也比较难办，是吧？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还需要再鉴别诊断？
1: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虽然提到了有这个局部过敏性鼻炎鼻激发实验这个方法，但是其实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于临床。那我们如果遇到了像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它表现呀还有这个内镜检查都非常类似过敏性鼻炎，但是就是查不到过敏源，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给患者先试用这个相关的治疗。那假如说他治疗有效，或者说他症状不重，然后短期治疗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先暂时对这个患者的诊治告一段了，然后后面还要再继续观察。或者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患者在一些呼吸道感染，比如说我们的流感或者是新冠病毒啊什么的，这种上感之后呢，它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一个鼻黏膜的这种敏感性增高。然后它可能表现呢也类似于过敏性鼻炎，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你查过敏源，它还没有产生，还没有产生相应的抗体，或者说没有这种全身的这种免疫反应呢，然后那么这时候可以先对症进行治疗。
0: 所以现在就是首先对症治疗也是一种办法，来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啊？看看效果如何？
1: 对，改善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
0: 常见的是不是基本上都能够排查出来？就很少有需要仔细鉴别诊断的，是吧？
1: 其实过敏性鼻炎它的确诊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0: 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儿科医生让来排查有没有这个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那么假如他患儿当时他除了这个动，揉他的鼻子或抠鼻子或者吸鼻子这些情况，比如他晚上睡觉没有打呼噜啊，平时没有鼻堵，或者有没有反复的咳嗽排痰呀，这种情况也间接来反映他有没有这个鼻炎的情况。
1: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多学科的大夫来一块儿来鉴别诊断哈、啊
0: 嗯，
1: 这应该弄个 MDT 啊，这个多学科会诊、啊、来进行最后的确诊、啊、
0: 对，您描述的特别专业、
1: 但是现在好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或者说这个人怎么全家就我一个人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哈、啊？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原因目前有一些研究吗？它有没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种倾向呢？
0: 过敏性鼻炎其实它确实有这种家族聚集的倾向，它有这种遗传易感性的因素在里面，当然更多的还是就是环境因素，再加上我们这种特应性的这种个体，也就是说个体的原因加上这种环境的因素双重的作用，然后逐渐构成了这个慢慢的会出现发病。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个体从一出现就有过敏，或很多患者可能也问，哎，我之前好几十年了都没有过敏，
1: 过敏，
0: 怎么现在过敏？
1: 对，还有很多人会说，这两年为什么过敏的人那么多啊？
0: 是的，我觉得，其实咱们现在国家也非常重视咱们的广大人民的这个健康，每到这种花粉的季节呀，也会，这个天气预报或者是很多的平台也会来播报这个花粉的浓度，帮助大家来防护、来提示，然后更好的来管理气道。所以说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越来越多了，像我觉得可能。要我刚参加工作接触鼻科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患者他可能觉得打个喷嚏流个鼻涕，哎，就算了，
1: 就过去了，不严重，
0: 就过去了。现在可能他就会审视一下，哎，我自己是不是得了鼻炎？
1: 所以就是现在随着健康意识提升，大家对个人的这个健康的情况越来越重视啊。所以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突然之间过敏的人特别多啊？就是因为世界过敏日期间，可能像耳鼻喉科的大夫，然后呼吸科的大夫，包括皮肤科的大夫都会来说说这个过敏的问题，就会发现，哎呀。我们周边的身边的人怎么那么多人过敏，也是因为我们健康意识提升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会不会也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种说法，说可能我们过得太过于精细了啊，这个身体可能越来越不能够抵抗这种外界的一些刺激啊。
0: 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机制里面，也有一种现在还称其为假说吧，就叫健康假说，就是这种，就是说一看，你看这些工业化比较好的国家，它的这个过敏性类的疾病的这种发病率确实高于一般的国家，所以相对来说，它这种可能这种卫生健康假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或者说，尤其是咱们这个为什么强调。有时候在养育儿童的时候，就在幼年建议他多去广泛的去接触这个外界环境，然后包括母乳的喂养呀，然后或者包括他自然分娩呀，这个情况都可能帮助孩子来更好的去抵抗这个过敏性疾病。
1: 哎呀，所以一旦比如说有过敏性疾病的困扰啊，大家应该是积极的去，首先能确诊啊，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别每年都扛着啊。这个其实他的发病是一年四季365天，每天都这么痛苦，是吧？
0: 其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像季节性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当然主要在这个相关的季节。但是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里面很大一部分人群还是这个常年性的，比如说这个对这种动物皮屑的过敏，比如家里养猫，像这个猫毛它是猫皮屑是比较容易引起过敏的，然后而且猫又不肯接受。频繁的洗澡，
1: 对，猫爱洗澡，
0: 所以说对这种猫毛的这个管理上，然后我们广大的爱猫的这个人群呢，就是他如果在存在这种猫皮屑过敏的情况，然后就是比较痛苦的，那个这个时候可能就面临着一个长期间断用药，
1: 对，长期的用药的问题啊。当然了，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到时候稍后会跟王主任一块来聊啊，就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治疗的问题，怎么来规避，因为大多数的过敏源，因为我们查出来之后。其实更自然的，或者说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自然的物理隔离啊，就比如说猫毛这个，如果家里不养猫了，是不是发病的概率就低一些？
0: 那动物皮屑是这样
1: 可以的，
0: 但是
1: 其他的就很难。
0: 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在北方常见的就是像尘螨，尘螨这个过敏源是没有办法完全100%去规避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物品里边，包括床品呀，还有洗涤用品，它就提出了有这种。除螨的
1: 功效，
0: 这种功效，但是医院里边是没有做过相关。

0: 科普。
1: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广大观众。
0: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美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首张许可证落地以来，智能机器人受邀累计订单超50万单，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完成全部签约腾退，今晚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 15.5 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从公积金一键算到智能交互助手，从财务信息查询到投资报告生成， AI 数字技术正深度赋能金融服务业。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在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探访发现， AI 等新技术的应用正从单一维度延展至多元场景，前所未有的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来听报道。
1: 公积金一键算是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为企业人力与财务部门量身打造的智慧公积金管理助手软件包。
2: 在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中国工商银行展台前，受的人小征正在向观众介绍公积金一键算这一智能助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公积金一键算宣传员王义倩介绍说，观众可以通过语音交互了解这一智能助手的完整业务流程。
3: 这是我们工行北京分行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工具公积金一键算智慧助手，它只要通过基数核算、意见通、人员变动、批量提醒、数据格式转换魔方等核心功能，帮助企业财务和人力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能。
2: 截止目前，公积金一键算智能助手已经服务1000多家缴存单位，未来有望在更多企业落地。从企业公积金缴存到银行厅堂服务，数字技术正以新的形式赋能银行金融业。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工作人员秦旭介绍，本次服贸

0: 交通银行呢，积极探索数字化运营新模式，充分借助通行自助设备、云上交行音视频技术、后台服务团队资源，创新推出视频型智易通，采取客户自助加远程辅助的模式，打造人机交互于一体的客户自助服务体验。
1: 在北京银行展区，小金材质 AI 助手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北京银行金科公司 AI 实验室负责人王小昌告诉记者，小金材质是北京银行面向公司和客户两端所打造的一个金融 AI 助手。
2: 你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跟他进行问答，了解企业的财务信息、金融信息。我们一个叫投顾的能力，把它绑定在一起，还可以通过问答的形式去了解一些股票啊、基金呀、啊、理财啊等等它的一些具体的财务指标、金融指标，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给出相应的投资计划。比如说像一些学生，那我们可能对投资来说可能就比较保守，包括老人也是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喜好者，那我们可能推荐的一些股票啊可能会更加激进。所以说它其实一个移动端的金融 AI 助手，它可以给出你很多不同的金融的一些建议。
1: 在整个金融服务专题展区， AI 数字技术的身影无处不在。据了解，在本届服贸会上，40多家国内头部金融机构的 AI 应用成果集中亮相，涉及客户营销、业务办理、风险管控等多维应用场景，深刻赋能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3: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2026年第一批北京市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典型经验做法名单正式公布，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报送的全国首张智能机器人受邀经营许可证，监管创新激活产业活力案例成功入选，为人工智能赋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了专属海淀样板。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核心区文物腾退再获重大进展。位于沙滩后街59号院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文物腾退项目，9月4号实现112户置换对象全都签约生效，签约率达到100%。此次腾退收官，为后续文物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打下基础。东城区将持续推进核心区文物腾退，让珍贵文物融入老城更新，焕发时代生机。再来关注，昨天上午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在首钢园开幕，一批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新场景、新成果集中亮相 ，AI 未来学习空间成为全场热词。请听报道。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展以赛事名称"链动全球"为主题，其中一大特色亮点便是拓宽国际合作渠道，夯实双奥国际赛事名称建设根基。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主题展区的设置，以顶级赛事场景互动展现北京国际赛事名称建设成果。体育服务专题展6号馆的最北侧是2027世界田径锦标赛展示区，这项世界顶级田径赛事将于2027年9月

0: 举办世界田径锦标赛。整个展厅呢，主要是介绍了世锦赛这块是时隔12年呢，这个世界田径锦标赛呢重返了申奥之城。这也是呢田径顶级的赛事呢与北京深度半赛底蕴第二次的一个携手。
1: 本次展区通过赛事介绍、互动跑道以及 IP 展示等方式，提前呈现赛事亮点。张九月介绍。
0: 然后这边呢是介绍了一下2027年9月10号到19号，整个一个半赛的一个时间表。下面呢是介绍了这个咱们2027年田径世界锦标赛的50个项目。然后这边呢，我们还介绍了一下赞助和合作权益的一些介绍。
1: 此外，现场可以体验互动跑步，还可以看到赛事的赛徽、吉祥物和文创产品，提前感受这项即将落地北。

0: 15.5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8: 最近北京体彩2026年北京田径邀请赛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顺利完赛。本次赛事作为国内田径项目备战亚运会的重要实战练兵赛事，严格对标正式大赛标准办赛，为国家及地方田径健儿搭建高质量实战比拼、查漏补缺、积累经验的专业平台，有效夯实田径项目亚运备战基础。最近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奖杯巡展清华站暨篮球友谊赛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青春活力和篮球激情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本次活动

0: 体育赛事也将举行，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匹克球项目将会陆续进行。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北京市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以及北京市五子棋锦标赛也将同期举行，为不同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

0: 业编辑部，它会在人睡眠期间将一些重要的记忆加急处理为长期记忆，而决定哪些记忆能被加急处理的是一种叫做西塔节律的脑电波。科学家发现，当学习时，如果大脑中出现了强烈的西塔节律，就相当于给这段记忆贴上了一个加急处理标签。这种特定的脑电波模式就是大脑在发出信号，注意，这条信息很有价值，请重点关注。原来，当你进入梦乡，大脑并没有关机休息，而是切换到了高效整理模式。白天那些被贴了加急标签的记忆会在睡眠中被优先调取出来，大脑就会像剪辑师一样对这些重要的信息进行反复回放、加工和强化，最终把它们从临时的草稿纸剪到永久的档案库。而那些没有被标记的无关细节则会在整理过程中被悄悄丢弃。果然，睡个好觉对记忆至关重要哦。
1: 发现，发明，
2: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壮阔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您能想象吗？一双机械手能够捻起一根细丝，对准微微晃动的针孔，稳稳地穿过去。它还能感知一只蝴蝶落在指尖上的微重力，能在物流分拣中精准地识别千奇百怪的商品，而不会把它们弄碎。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啊，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前不久，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接连亮相，一批具身智能前沿成果集中展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工智能协会理事、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方斌老师。方老师呢，他深耕灵巧操作领域十多年，今天请他给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机器人的指尖功夫，从触觉传感器如何突围领跑，到灵巧手怎样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和家庭。首先欢迎方斌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你看我开场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背景哈，也描述了一下这个场景，说我们的灵巧手现在可以穿针引线。那可能普通听众会觉得，从最初大家直观感觉，哎呦，这个机械手哈，它是那种铁钳子，到现在我们说的灵巧手，那究竟怎么定义它是灵巧手？为什么说机器人的手部触觉这种感知能力是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的关键？方老师

大的还是小的啊，是什么样的材质的，是冷的还是热的，这其实都是我们的大脑通过我们的这种神经传导，然后给我们的手部啊这个有一个通道反馈来回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才能判断出哦这个东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种触觉是通过大脑包括神经传递的这种一个非常闭环的机制。

0: 黏膜瘙痒啊，然后把它传递给我们机器人的这个处理器啊，然后来实现对于物理环境的感知，以及在手上啊，这种灵巧手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闭环的一个精细的控制。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通过给这个机器人装上一个高分辨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就相当于给它配上了一个我们所谓人类指尖的这种神经末梢。那当它这个指尖灵巧手接触物体的时候，它究竟会捕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啊，然后来判断这个物品是个什么样的物品。那这种捕捉对于灵巧手它在不同场景下执行任务，它的重要性又在哪儿？
0: 哎，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一些任务里面啊，包括应用到这个工厂里面的这种柔性的装配，比如我们这种手机啊、pad 呀、这种柔性的装配啊，然后包括在物流分拣场景里面啊，这个因为包裹里面它有些是易碎物品啊，有些是这个这种牛奶啊，这种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物品，那所有的抓取力啊也都需要啊，需要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抓取力，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由我们这样的一个触觉啊，来一方面这个实现这些无论是装配啊还是分拣啊这些场景里面的这个接触力，第二个也能通过我接触上知道它表面的这些纹理啊，那就知道它的这样的一些粗糙度啊，然后那个对它本身的这个这种材质也能进行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感知识别，那这样的话，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无论是在作业里面的这种成功率、安全性、效率啊，其实都是有提升的。
1: 想要让它的触觉灵敏度越来越高，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能多干活，干好活，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指标哈。就是其实也是为了机器人在不同场景当中能够通过灵巧手帮我们完成一些非常精细化的一些任务，而且这个效率还得高，还得做到越多越好啊，越快越好，而且是质量还得保证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研发这种触觉传感器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方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整个这个高分辨率视触觉传感器的研发过程，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啊？肯定它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是特别顺利的，肯定要经过很多的技术迭代。现在我们能够做到感知蝴蝶落下的微重，就这种非常细微的这种重量，我们的灵巧手都能够灵敏的感知到。那这种技术

0: 那个，尤其经过这几年国家对于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重视啊，然后有了更多的资源来投到这个领域啊，然后在这个方向上这个国内也发展很快啊，这个所以说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向上应该说尤其是触觉的整个这个产业赛道上，我觉得中国还是领先的。
1: 就是通过10多年的这种积淀，还有包括我们不断开拓的这种精神和能力，那目前在这个触觉感知的领域，其实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哈。这是方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背景。我在节目一开始介绍您的身份的时候，首先您是咱们北京邮电大学人工。

0: 研究成果去落地，所以他们是一个互相连接、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那最终可能要到实际应用端哈，可能要汇集到我们的产业也好，汇集到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家庭也好。所以刚才其实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产学研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哈，是不可以割裂的。那如果说从实验室到工厂，我们这个最后一公里，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说可能目前的行业数据显示哈，这个主流高性能零巧手单价普遍在2万到10万元的这么一个区间，部分高端型号的价格甚至更高，在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中的占比呢，大概是20%到25%。所以，这么一个占比，包括这么一个成本价格，那怎么看待从实验室的到工厂这最后一公里，它究竟是难在哪里？目前呢，我们这个触觉传感器的国产化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未来把这个价格给它降下来，让它更亲民一些？
1: 对，那这里面其实包括我自己这边也是孵化了一个这个公司顺恒智能，其实也是希望来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嗯，
1: 那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最后一公里这个事儿，其实应该说怎么能从实验室的这种这个小样啊，然后能到这种工厂的这种规模化的批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可能我原来只做这个10个、几十个的啊，那后面我是不是能做成几万个啊，甚至是这个10几20万个都能保证一致性和这个可靠的质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这里面包括整个在这种采用材料、工艺、装配的一致化、一致性上啊，这个其实是需要去这个在技术上去进一步突破的。那目前来说，我们整个国产化这个包括我现在我们去孵化的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希望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感器。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一定是让大家能这个获得这种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触觉传感器，对吧？它才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然后包括才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有高价值的数据，然后这样的后面才能赋能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种大模型上啊，然后巨神模型上啊，然后这样的才能有一个形成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飞轮效应。
0: 嗯，就是要让它批量化，这个量产了之后还能达到很好的稳定性哈，就是每一个产品它都是跟我们的样品是一样的，能有这样的一个统一性的标准，有这样的水平，它背后可能离不开我们很多的这种数据啊，然后包括我们进一步的这种技术的迭代啊等等，这个可能也是未来，就刚才方老师说到的，您可能下一步也想进一步去突破的一个点。那如果说这个巨身智能，这还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追问一句哈，因为大家总说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哈，我们总在强调说未来可能就是一个人机协同的时代，我们一个物理的身体呢，我们为什么要做巨身智能这件事，这个给它一个物理的身体，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在哪儿？哎，这个基本的问题方老师能不能也帮我们补充一下？
1: 啊，那当然当然，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平时用手机对吧，
0: 嗯，
1: 这个用这个各种智能的一些开发的这种 APP 啊也用了很多对吧，确实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它毕竟还是这个在互联网或者说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那包括我们生活里面对吧，比如说一些家务啊一些这种重复性的一些繁重的一些这种这个工作啊，那都是在物理世界里的嘛，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能和我们的这个物理世界结合起来啊，那机器人这样的一个实体啊，来给我们减轻我们的这个生活负担啊，然后能帮我们做更多一些甚至一些高危险的一些作业啊，那还是能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些这个帮助吧。
0: 嗯，就是最原始的初衷，这个逻辑关系也很好理解，就是想把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强悍的能力，给它嫁接到真实世界当中，我们。

0: 生活的这个空间，这个物理场景当中，希望他能在这个场景当中给我们多干事儿。但是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或者是这么一个很本能的初衷，想要跨越的难点，他应该也是不少的。就是想给他装一个物理身体这件事儿，让他能够干活这件事儿，目的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对吗？
1: 那是的，是的，他这里面涉及的这个技术方向啊，包括这个门类啊，肯定也是更多的。所以说，为什么国家把具身智能作为这个六个这个国家战略的方向之一啊？其实也是因为它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体量，然后这个去推动社会的发展。
0: 那如果让您来描述一下，从最开始的专用，可能在某些特定场景当中用，到慢慢慢慢的真能实现我们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物理世界当中实现通用，那这个灵巧操作它的产业化路径大概要怎么走？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啊？就像您说，大家现在使用手机去做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工作已经很司空见惯了，但是好像真的有机器人来到我的生活当中帮助我，这个事儿好像离大家还有点遥远。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产业化的路径，以及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1: 那这里面确实在前景上啊，我觉得还是很光明的。然后包括我们这两年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看到已经有一些落地了啊，包括你看很多的一些，我记得酒店还有一些这种这个一些场景里面，比如叠毛巾，原来都是得靠人一天叠3-4千条毛巾，其实还是挺累的，很辛苦的。那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双臂机器人去这个把酒店服务这些所需的毛巾给它叠好。这个其实就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这个应用了。就是这个能减轻我们这样的一个负担。那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很生活便利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对吧？那很多都是这个工厂很多这个离不开我们人在各种场景里面的这种作业的服务。所以

0: 实现啊，那真的可能就会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这种共产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真正的是让机器人给我们去产生价值啊。
1: 对，就是一方面解放人的这种重复性劳动哈，非常痛苦的，每天要叠几千个毛巾这样的重复性劳动；一方面可能还有一些极难险重的任务，可能是人没有办法去，或者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去实现的。那我们都可以靠机器人，而且在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灵巧手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哈。所以，方老师未来的方向还主要会聚焦在这个灵巧操作的这个方面，对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着重的在往这个方向上不断的深入啊，然后也是希望我们的技术能

0: 巧操作啊，就这些概念大家还相对比较陌生。您觉得怎么让普通人能够看懂机器人和爱上机器人？方老师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感受？
1: 我觉得就是咱们北京办的这三场的包括上半年的这个马拉松赛，然后包括世界机器人大会啊，以及在宾时代的这个世界人形机械运动会，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平台啊，让普通大众啊去感受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进步啊，以及在我们身边啊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吧？包括今年马拉松赛，对吧？也是这个突破了我们半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记录，所以说这都是一次次很好的既是这个在同台竞技上让我们各行的去比拼啊，其实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科普的一次这个活动啊，让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啊也能这个有很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0: 从触觉传感器的一微米突破，到灵巧手在千行百业各种落地可能，我们看到了中国科研人在具身智能赛道上扎实的手上功夫。那就像方斌老师所说哈，人形机器人它不应止步于提线木偶，它要练就能够在智能制造和商业服务中创造价值的真功夫。这种穿针引线、感知蝴蝶落下微重力的这种细枝末节的真功夫，正在从实验室一点点走向我们的产业。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第十届919邮政农品节在京启动，AI 移动医疗车等健康卫生服务黑科技亮相服贸会，

0: 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装在于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1: 因为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一些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十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有这些智能体，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只是说让老百姓看到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2: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这个纤维化和这个脂肪肝可以初步的评估出来，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装进口袋里，就相当于以前我们老百姓要做这个检查需要让患者到诊室再到这个设备前面，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设备带到患者身边。
0: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体验机器人按摩。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3: 它搭配了一个是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还有人形的五个手指的这样的一个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它可以把人类的专家的推拿的动作和这个力度都可以完整的复现出来。未来如果机械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然后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端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这部分的一个任务。
4: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核心区文物腾退再获重大进展。位于沙滩后街59号院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文物腾退项目，9月4号实现112户置换对象全都签约生效，签约率达到 100%。 此次腾退收官为后续文物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打下基础。东城区将持续推进核心区文物腾退，让珍贵文物融入老城更新，焕发时代生机。再来关注，从公积金一键算到智能交互助手，从财务信息查询到投资报告生成， AI 数字技术正深度赋能金融服务业。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在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探访发现， AI 等新技术的应用正从单一维度延展至多元场景，前所未有的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来听报道。
5: 公积金一键算是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为企业人力与财务部门量身打造的智慧公积金管理助手软件包。
6: 在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中国工商银行展台前，受责人小征正在向观众介绍公积金一键算这一智能助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公积金一键算宣传员王义倩介绍说，观众可以通过语音交互了解这一智能助手的完整业务流程。
7: 它只有通过基数核算、意见通、人员变动、批量提醒、数据格式转换魔方等核心功能，帮助企业财务和人力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能。
6: 截至目前，公积金一键算智能助手已经服务1000多家缴存单位，未来有望在更多企业落地。从企业公积金缴存到银行厅堂服务，数字技术正以新的形式赋能银行金融业。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工作人员秦旭介绍，本次服贸会交通银行带来了崭新的视频型智易通，旨在优化客户服务体验。
8: 交通银行呢，积极探索数字化运营新模式，充分借助厅堂自助设备、云上交行音视频技术、后台服务团队资源，创新推出视频型智易通，采取客户自助加远程辅助的模式，打造人机交互于一体的客户自助服务体验。
6: 在北京银行展区，小京材质 AI 助手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

0: 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是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2: 虚透了，
1: 上年纪
2: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
7: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
6: 欢迎孟大夫又来了。
7: 哎呀，又见面了。
6: 是的。哎呀，我跟孟大夫现在真是处成闺蜜了，所以我们也闺蜜谈话之间交谈一下。在这个入秋之后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在吐槽眼睛不舒服，就包括我们其实对着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
7: 是的，
6: 有人说这对着电脑改一上午的方案，眼睛干得像揉进了沙子啊，而且揉半天都没用，而且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滴眼药水，滴了挺多了，当时清凉了2分钟，过会儿更干，越滴越频繁。本来以为是泪，结果去医院查啊，我朋友说他是干眼症。
7: 很常见现在这个病。
6: 是，所以秋天不光嗓子干皮肤干，现在连眼睛都跟着缺水。
7: 是的，是的，
6: 是。而且就是干眼症已经成了上班族老师们的秋季标配困扰，所以今天咱呢就把秋季干眼症给大家说一说。
7: 是的，是的，因为秋天它确实是干眼症的一个，也是一个高发期。其实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咱们北京比较燥嘛，秋燥，但是也绝不止啊，就是因为说空气干这么简单啊，有很多人对干眼症的这个认知呢其实是有错误的。我自己最近是因为本身我近视，所以我会戴美瞳，因为我觉得美瞳会比较，一方面比较精神，不灵不灵的大眼镜，哎，孟大夫也是爱臭美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比较方便，就不用戴框架眼镜，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去一进这个屋里边，这个框架眼镜会立刻起一层雾，
6: 起雾。
7: 对，所以我总觉得美瞳是很方便的。但是啊，我的眼科的小伙伴就跟我说，他说你总戴美瞳这些隐形眼镜，他说你会不会觉得眼睛不舒服？我说到了这个季节会，对，我说我会很干。值完夜班了之后，哪怕我已经摘了去休息了，我还是觉得眼睛会很不舒服。
6: 对，
7: 其实都是这个季节的一些表现，但是这个季节它会加重，所以就是在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教大家一套方法吧。就是如果您有这种干眼的问题，因为除了我之外，像我妈妈也觉得眼睛干，她也要定期去这个滴这个眼药水。所以那对于一种常见的一个眼睛干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的小妙招或者办法，让您在家里面试一试呢？
6: 那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板块，
1: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0: 问题先打底啊，孟大夫，为什么一入秋这个干眼症就集体爆发了？真的只是空气变干这么简单吗？
1: 他肯定所有说医学问题啊，我们说的肯定不是单一因素啊。
0: 是的，
1: 对，那肯定是和环境有关系，和最近的这种身体状态，还有您本身的用眼习惯，它肯定是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咱环境层面嘛，入秋之后确实空气的湿度骤降，秋风又大，眼睛表面的这个我们说湿润眼球的这些液体啊，我们自己眼睛分泌出来的这种液体，它的挥发速度蒸发速度比夏天其实是快了近一倍的。加上啊，之前我们比如说长期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着，它其实空气相对来讲是不流通的，我们这个泪膜很快就这个干裂破裂了，所以这种眼睛自然就会觉得很干。其次呢，就是我们身体层面，我们说肝开窍于目，哎，到了秋燥的时候耗伤的是什么？耗伤的是气阴，
0: 肝
1: 是，对，那这个肝阴被耗伤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津液不足了，浑身都觉得干，它不会说我局部地区啊眼睛特湿润啊，我眼睛可湿润了，但我就是皮肤干，不会的，人是一个整体，所以你会发现身体里的这个津液不足了之后，分泌出来的这种眼睛的这种液体啊、泪液啊，它不仅减少了，你会发现它好像跟锁不住水分了一样，一会儿就干了，所以就特别容易眼睛干。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用眼习惯，现在对于这个手机的依赖和使用，像我的爸妈也好，像我自己也好，经常会发现一天盯着手机屏幕的时间6个小时。
0: 嗯，
1: 我说啊，我一天看了这么久手机，而且关键我还要上班啊，我上班时间又不能看，
0: 是啊，
1: 就发现哦，那可能是早上在上班的时间，中午就是早上在去上班这个路上，因为你虽然工作时间你拿不了，但是你在去上班的路上会看啊，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会看，下了班在回家的路上吃完饭，然后就感觉一直在看，
0: 对，
1: 所以这种手机的这种长时间盯着手机，那你说虽然上班的时候没法看手机，但是可以看电脑，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电子产品，我觉得这个景象就像我们在地铁上面，所有人都拿着手机，
1: 对，都在低头。你会发现，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电脑屏幕的蓝光啊，这些其实会对我们的眼睛也会造成这种视疲劳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环境也干，身体上的肝开窍于目，秋燥又耗伤肝阴，也容易干，再加上我们这种不良的这种用眼习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干眼症在这个人群中的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0: 嗯，那怎么区分自己是普通的视疲劳还是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1: 其实也是教大家几个比较简单的这种判断标准吧，您自己对着测，八九不离十啊。第一个就是您一定要看休息之后您这个症状能不能缓解。一般来讲，所谓的咱说视疲劳就用眼过度了嘛，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不要过度的用眼睛，我睡一觉歇半个小时啊，我不盯着手机屏幕干了，一会儿觉得哎干眼症就感觉好一点。就像有的时候我会刷这个短视频啊也好，或者会看手机啊，但是我觉得眼睛不舒服了，我把这个隐形眼镜摘掉之后，点一点眼药水，然后睡着了，第二早上起来不会觉得这个眼睛干，这其实就是用眼过度了。第二个就看这种核心症状啊，如果视疲劳的这种症状是什么？你会觉得眼睛特别的酸胀，特别的累，看东西会。

0: 流泪，而且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干，觉得不舒服，觉得眼皮沉。所以你想干眼症，第一个就是觉得眼睛干，有异物感，觉得眼睛痒畏光，然后还有可能会流泪。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是以劳累为主的症状，酸胀类，另外一个呢是以干和异物感为主要的症状，它的这个临床表现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我们说视疲劳一般是偶尔间断发作的，对吧，一般你老看电脑屏幕，对吧，或者熬夜加班这些会发作，但是干眼症它是一个持续发作的，它会至少持续2周以上，您每天都觉得眼睛有异物感，都觉得干。那如果您符合刚才孟大夫说的以上这三条，那您就要考虑考虑，我大概可能是干眼症，而不是单纯的视疲劳了。
1: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干眼症其实就是眼睛缺水，然后他们就会滴很多眼药水，觉得就能补回来，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0: 哦，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误区，因为本身像我妈妈就眼睛觉得很干，我就带她去眼科专门找这个同事看过，包括之前我因为戴隐形眼镜，所以有的时候眼睛也会有异物感，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我也专门去找眼科的大夫看过，然后他又跟我说我就不是干眼症，但我妈妈是干眼症，所以他说其哪怕是干眼症，其实它也分好几种类型，有的是因为您的这个泪液分泌太少了，说白了就是湿润眼球的这个泪液少了，所以他会觉得干，也有一些是这种比如泪液蒸发比较快，泪液的质量比较差，它锁不住水分啊，它不是说所有都是单纯的这种缺水，而但是我们市场上大部分这种售卖的这种眼药水其实解决不了您这种根源的问题，好多都是这种清凉型的，去红血丝的其实有点偏向于缓解视疲劳的，它里边加了这种跟薄荷醇啊冰片血管收缩的这种制剂，其实你会感觉眼睛凉凉的，但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改善我们泪液分泌多少，没有办法改善我们泪液的这个质量，而且如果您长期的反复的低啊，有的时候它会有依赖性，甚至也有一些会有这种产生这种药物性干眼的这种作用啊，所以包括就哪怕有人说我人工泪液是不是可以随便滴，我就完全可以不靠剂量啊，但是它是要对症的，哪怕是人工泪液它也是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去规律的应用，而不是说我自己啊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干眼症，我去这个药店我去买一点吧，还是要去专门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检查了，明确您到底是不是干眼症，那您要用什么样，您是哪一种类型的，是分泌的减少的，还是说它是不是它的整个质量会不好，就是泪液的质量不好，还是会说您是因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是不是合并了一些其他眼睛的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干眼症会和其他一些眼部的疾病它可能会同时合并出现，大夫帮您判断完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生活饮食的建议，会给您这种眼药水滴的这种建议，怎么滴，就滴眼药水这个事儿，其实像
1: 也有门道，
0: 对，你知道吗，之前我就发现原来我滴了很多年这个眼药水是错误的，就是会有眼科的这个同事会告诉我这个眼药水你要怎么滴，然后不是说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每次都对不准自己滴，我每次就觉得啊，我滴到眼角我一拽我的眼皮它自己流进去就好了，他说你这样容易感染啊，如果你的皮肤上
1: 有细菌，
0: 对呀、啊，你就一块流到眼睛里了、正常来讲你是要把眼睛这个扒开了之后，然后你是要对着眼球然后滴了两三下，然后用眼皮就这样覆盖下来，然后拽一下眼睛的、就是你会发现哪怕滴眼药水这个事儿都有门道，我说哎，我一直很懒，我说我都是滴在眼角然后一拽就觉得它在流，他说那你的皮肤上有细菌不就一块都给冲进去了吗，我说哎对哈、
1: 哎，好有道理啊，对，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眼睛的疾病就是小事儿，可能相对来其他身体的疾病来讲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0: 不是的，眼睛甚至有很多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很多它会出现这种比如视野缺损啦，影响视力啦，看不清楚啦，甚至看不见了都有，像这种青光眼、有的这个患者说我不疼了是不是青光眼我就不用看了，我说您还是要去监测你的眼压，因为青光眼是有致盲风险的，有很多种眼科的问题，它其实像我们说心灵的窗户它是有致盲风险的，
1: 就
0: 是、
1: 那所以像干眼症它会导致视力变弱或者这个甚至瞎掉吗？
0: 对它瞎掉都不至于，但是它会影响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但是干眼症本身可能没有这个风险，但是它可能会合并其他的这种眼部疾病，那其他的眼部疾病可能就会有这个风险了，
1: 那所以其实大家也别觉得眼睛干不是病啊，早期干预好好调理，我觉得大多都能恢复。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干眼症的症状判断方法以及应该怎么对待它、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干眼症，而且特别是在秋天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只有像孟大夫说的戴隐形眼镜的人才会得呢？
0: 首先戴隐形眼镜确实是高发、但是以下四类人也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说长时间有这种近距离用眼需求的人，比如说老师学生啊，我们说上班族对着电脑这些啊，眨眼比较少，泪膜的破坏比较快，那这 这种啊长时间。

0: 用眼，尤其是近距离用眼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待在这种就密不透风的这种房子里面，它没有这种空气的流通啊。我们说这个泪液有的时候蒸发的会比较快，然后它这个没有空气流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爱熬夜、爱吃辣的东西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阴虚火旺嘛，身体津液不足，泪液的质量比较差。第四类就刚才我们说的，经常有的人化眼妆、戴隐形眼镜、戴美瞳，这种异物的刺激影响泪膜的稳定。所以就是以下这四类，我们说的长期近距离用眼，待在这种密封的、空气不流通且非常干燥的房子里啊，就环境很干。第三个就是爱熬夜、爱吃辣、阴虚火旺、身体津液不足，然后以及佩戴隐形眼镜或者是化眼妆，包括我们说粘假睫毛，假睫毛的胶会刺激，就会觉得眼睛不舒服。
1: 我之前经常用那个镊子夹假睫毛，想要贴上去的时候，我妈在旁边就会特别大声的跟我说：“你小心一点，等会儿戳瞎了。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眼睛周围的一切，其实我们都是要注意。有的时候小毛病、小问题就会拖成大毛病、大问题。
0: 是的，是的，就其实这种轻度的干眼症啊，你就不舒服，有的时候眼睛有点影响工作生活，不用过度的恐慌，调理之后就能好转了。
1: 嗯，
0: 但是您想，如果我长期的不管啊，对吧？我有的时候甚至乱滴眼药水，我自己再揉揉眼睛，啊，发展成中重度的，有的时候会损伤我们的角膜上皮，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膜的感染啊、炎症啊，有的甚至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可能我们说干眼症本身不是个大病，但是它有可能会合并其他眼部的问题啊，被您忽略了，以为都是眼睛干的问题啊，拖着拖着把其他病拖大了。之前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眼部的问题，但是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这种看东西变形啊、扭曲啊，是因为眼睛干。
1: 哦，
0: 对，后来才发现他是中江，然后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挺长的一个名字。之前跟我说，
1: 中江，
0: 对对对，中心性啊、视网膜什么什么变性，这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病，后来他看一个东西看东西有视野缺损，后来他还有视物变形。然后他说我始终觉得这儿有一个飞碟式的圆盘。对，
1: 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了，就是可能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0: 对，就是当您发现我出现视野缺损，我有哪个地方我突然发现看不到了，甚至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固定的东西，我总能看见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异物，
1: 有飞碟。
0: 他说的就是我看哪儿，就那儿有一个黑色圆盘，有视野缺损，然后同时眼视野里面出现了一些异物的东西，或者是您出现了视物下降，就视力模糊，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眼科医生的这种帮助。甚至之前我门诊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孟大夫，最近我上火了，有点你看眼睛肿痛，然后流这个异物，就流这个，你看吃模糊都是黏黏的、黄黄的，而且他说我最近看东西看不清了。我说您去眼科了吗？然后那个患者特别生气的跟我说，肝开窍于目，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中医？我就是肝上火了。我说不行，你必须得去眼科先看看。我说有的时候他还不是上火了这么简单，一旦您出现了视野缺损，甚至视力下降，我说有可能已经有一些眼部的器质性的问题了。
1: 是的，
0: 像刚才我还跟你列文说，我说有一些比较青光眼的这个患者，甚至他有致盲的风险。我说这个您必须是不是有一些严重的感染？我说这会儿不是说我要拿中药给您调理调理去肝火，您这个时候第一点是明确诊断，明确诊断，明确您到底是什么病，然后明确诊断之后，您再考虑我是用中医的方法还是西医的方法，我是用内科治疗还是外科治疗，明确诊断这个事儿很重要。
1: 嗯，正好说到这儿，这个青光眼的症状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0: 对，如果您觉得比如说有这种，它其实和眼压升高有关系，它其实青光眼分为一种开角型的、闭角型的。如果您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来判断，因为其实眼科疾病有很多症状它是会重叠的，如果您觉得眼睛胀、眼睛痛、眼睛有畏光流泪，甚至最近有这种视野缺损、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但凡是这些小毛病，您可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这可能最近就是累着了，我休息休息吧。您比如第二天早上睡醒了，您这种还没缓解，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有眼科的专门的大夫有去判断您，因为他一般去了之后，眼科会给您做这个视力的检查。第一步先去做视力的检查，然后会给您做这个眼压的测试，同时呢也会用这种裂隙灯去观察您眼底的情况，然后会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拍一些眼底的照片，他会系统的从视力的角度、从眼压的角度、从您的视野，甚至从眼底的状态，都会去系统的帮您去评估您的眼部的状态， 态，眼部的健康情况。对，有的时候真的看起来是一个小毛病，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是的，
0: 我们说眼部的很多疾病，尤其是像白内障这个晶体置换了之后，人家很多大夫说几十年的这个都和您自己原来的感觉不会太多的影响你的生活呀，不会影响你的视力啊之类的。现在眼科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这种迅速。
1: 是的，
0: 对。
1: 而且我想起来，我本科的时候做过一次作业，就是当时做了一个把眼罩戴在自己的眼睛上，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盲人的状态，然后去摸索那个盲道。
0: 嗯，
1: 当时虽然主题是可能在盲道上面有一些违停的电动车、自行车，然后就是去呼吁大家一定要把盲道让开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戴上眼罩的那一刻，变成什么都看不见的那个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是世界上的所有色彩对于我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必须得看见。
0: 心灵的窗户关上了。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你会没有安全感，
1: 特别没有安全感。
0: 小的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玩一个游戏，就是我闭上眼睛往前走，你告诉我往左走往右走。但是你闭上那一刻，你会觉得哪怕他牵着你的手，你又总会怕前面有东西。
1: 是，
0: 对，所以就是视力这个确实。而且我最近很喜欢一个脱口秀演员叫黑灯，他本来从小视力是可以的，后来得了一些青少年黄斑变性之后，导致视力迅速下降。然后他其实讲的脱口秀大部分内容也是在呼吁这种眼睛的这种疾病啊，眼健康啊，包括对于这种视障人士的一些设施建设呀，这些，所以就也很有公益性。
1: 对，而且还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人也都看过。所以在这儿就是练文和孟大夫其实也是想呼吁大家啊，平时可能一些用眼的习惯、用眼的卫生，我们都要从小事开始做起。
0: 对，
1: 因为就可能一点点的病变就导致我们眼睛可能会致盲。
0: 是的，而且这个致盲有的时候虽然不用那么可怕，但是确实它会有风险。
1: 对，
0: 像我之前就是揉眼睛，我从来没觉得，我总觉得这是个小概率事件。我用手去揉，就把隐形摘了之后，然后用手去揉眼睛，然后我竟然结膜
1: 炎
0: 了，我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一只眼睛是红色的。
1: 对，而且包括我们女生化妆，经常会导致卸妆卸不干净，容易
0: 有一些这种眼影、
1: 对
0: 眼线或者是
1: 残留，
0: 或者是那个假睫毛的胶，对眼睛其实都很有刺激。
1: 是的，就包括那个女孩说女明星病叫什么麦粒肿
0: 哦，睑板腺囊肿，
1: 就是可能有一些女孩卸妆卸不干净，
0: 感染了一些
1: 对用眼卫生习惯的问题导致感染了，其实都很痛苦。
0: 对对，是的是的，眼睛这儿眼皮肿有包的这种。对，
1: 是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眼睛健康。那说完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那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说眼睛干就滴眼药水，滴清凉的，越凉越舒服，效果越好。
0: 您别说，这坑我也踩过，这是被我同事教育过了的啊。这个，因为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干，如果我滴点清凉的，我觉得浑身特别的，就觉得特别舒畅，觉得眼睛哎有感觉。
1: 是，
0: 但是你知道，这种清凉感有的是来源于这种薄荷冰片和这种有收缩血管作用的这个药物，让你感觉舒服，有这种舒服的这种错觉。但是你想，这种感觉其实它并没有修复您的泪膜，也没有补充您的水分，长期使用这种有一点点刺激性的眼药水，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眼睛的这个黏膜越来越脆弱啊，我们的这个泪膜呢，有的时候反而会不稳定啊。我们说干眼症，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缺少这个寒凉的这个凉的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是像我们说的，一个是它泪膜的这个质量不好，容易提前破裂，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因为它这个我们说这个眼部的这个分泌物，我们说这个人工的这个眼泪分泌的比较少，所以其实正确的我们用的是什么？是用这种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其实是没有什么清凉感的，它是一种很温和的，和泪液成分接近的，它才是真的管用的。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它会有一些滴人工泪液的，但是作为曾经的我会觉得人工泪液滴进去就跟喝了一杯体温一样的白开水一样，你没有感觉。就好比那个是让你喝一杯，就比如你觉得眼睛干，那个的感觉就是我很凉嘛，我感觉好像在喝冰可乐，虽然对嗓子有刺激，黏膜有收缩，你会感觉好爽。
1: 是，
0: 然后你喝那个人，就你滴人工泪液，就有点像喝体温一样的白开水，就觉得啊温的没有感觉。但其实对身体好的是喝常温的和人体一样的温开水，而不是让你喝冰可乐。
1: 是，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中医的理念就很像。
0: 对
1: 对，就是 要适中，不能过度。
0: 对，
1: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眼睛干了就揉一揉，揉出眼泪就等于补水了，还不用滴眼药水，这不就是人工泪液吗？
0: 哎，这也不行啊！您揉一揉，这个揉眼睛这个习惯真的不行。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之前自己把这个美瞳摘了之后，然后我就去揉了揉，因为美瞳摘了以后有点异物感，然后我的这个眼药水还找不到了，然后我就去揉了揉眼睛，然后第二天发现眼睛红了，像小兔子一样，结膜炎了，你被感染了。所以这种一个是我们手上有的时候皮肤它不是很这个，如果您这皮肤再稍微粗糙一点，一个是会划伤我们的这个眼睛上的这个结膜、角膜、巩膜，同时您手上这个细菌还容易被带进去，引发这种结膜炎或者角膜炎。而且我们说有揉出来的这种眼泪，它可是应激性出来的眼泪啊，它和您这种自然分泌的这种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如果您觉得我眼睛特别干，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眨几次眼睛，或者您用这个温毛巾呢，您把眼睛闭上，拿毛巾敷一敷您的眼睛啊，它都有这个促进我们这个泪液分泌的作用。您可千万别拿手揉，尤其是没洗手，它擦擦一揉，
1: 是的，特别可怜。所以揉眼睛是不可取的，大家要注意了。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干眼症就是上火、肝火旺，喝凉茶、吃清火片就能好。
0: 哎，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错误，尤其是秋天，很多人觉得眼睛干就是上火，会觉得我喝点金花，喝点菊花，我去去火。但其实有的时候秋天的这种干眼症是因为咱们的环境也好，还有就是阴虚燥邪偏盛了，它是这种津液不足了，其实不是应该泻火，而是应该润燥的。所以咱这个方法就选错了。所以正确的应该是滋阴润燥，而不是用苦寒的去清火。我们应该多吃多喝的是一种，比如说像麦冬啊、百合、玉竹、枸杞这类比较温润的食材，去补我们的津液啊，才能从根源去解决我们这个内调的问题。
1: 那这个具体的做法操作呢，等会儿我们在第三个板块也将为大家呈现啊。那第四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就说，哎，干眼症是小病，不用管，扛扛过去就行了，反正也不致命。这孟大夫再给大家提个醒。
0: 对，真的是很多人觉得眼睛干啊，硬扛着，我算了，我随便买点这个眼药水。但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慢性疾病，甚至干眼症它也是一类我们说风湿免疫疾病的其中一种，它叫什么？叫干燥综合症。口干、眼干、皮肤干，干眼症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已。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您看一眼，您是不是不只是眼睛干，如果您还有口干还有皮肤干，特别明显的时候，也有一些病人他本身叫干燥综合症，他是这个病的患者。
1: 哎，这个病是属于什么科的？
0: 风湿免疫科。对，他是要查一些风湿免疫科的一些抗体来明确诊断的。所以大家总以为说我这个症状，其实一个症状背后从在医生的眼睛看，它对应的可不是一个病，它可能是对应的一系列病或者一系列的风险。而且本身我们说干眼症看着就是一个症状，但是您从最开始的干涩、异物感，慢慢可能就开始觉得眼睛痒了啊，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看东西觉得有点模糊，或者有点怕光了，甚至怕风啊。您再稍微一揉眼睛啊，这炎症再出现了啊，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像秋天这种季节，本身就这整个季节就干，所以呢季节就干，我们说除了有可能会肺燥之外的眼睛它可能也会干，皮肤它可能也会干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早点预防，我们用一些比较这个简单的这个方法教您，看看能不能适当的去改善您的症状。
1: 好，那所以我们也要及时的去调理啊，不要拖着，到时候变成慢性病，那可就糟糕了。那好，我们这一块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终于到实操环节了，来，孟大夫，我刚刚说这个第三板块留给一个悬念啊，接下来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小方法、小窍门了。
0: 是的，今儿还是跟大家说，一个是首先是一个物理的缓解方法，两个护眼的穴位，还有您可以喝的润燥护眼茶，以及咱们居家护眼有哪些食疗方呢？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物理方法啊，首先就是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如果您觉得眼睛干，不要去揉。

0: 人工泪液，我可以去滴。但是有的时候，比如像我出差的时候，我没有带，我还是觉得不舒服，眨了眼睛也不舒服，怎么办？您可以用温毛巾热敷，您可以每天晚上用这个40度左右的这个温毛巾在眼睛上敷个10分钟左右，温度也别太高啊，你这不是越高越好，烫着了也不行。这个方法呢，其实能够促进我们眼睑里边这种睑板腺的一个分泌，去改善我们泪液的质量，让我们的这个泪水呢啊变得这个质量更好，更黏糊了，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没有那么容易蒸发了，比您单纯的滴眼药水要管用，因为毕竟眼药水是外源性的，就是你不滴了，过一会儿的代谢完了也就没了。咱们还是要让自己的眼睛能够分泌质量更高、更黏糊、能锁住水分的，
1: 是
0: 的，然后量也足够的这种泪液去滋润我们的眼睛。所以您就40度左右的温毛巾啊，每天晚上敷个10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了。或者就是如果您可以用保温杯那个热气熏一熏，或者就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像我出差的时候会戴这种蒸汽眼罩，然后因为它一般也就热温乎10分钟，对于这种缓解眼疲劳、视疲劳和干眼症有一定的这种帮助。当然了，还有就是空气加湿法。如果您办公环境也好，或者是家里特别干燥的话，你想整个外界环境都很干燥，你眼睛的这种泪液啊，我们说泪膜确实很容易挥发呀、蒸发啊，被破坏掉，因为环境太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妨去增加一下这个环境的这种湿度，用这种小的这种加湿器。你会觉得这种加湿器加湿了之后，你的所有黏膜，无论是从你的鼻腔也好，你的这个眼睛的结膜也好，眼睛也好，这种所有有黏膜的地方，你会觉得舒服很多。当然除了这种物理方法之外，还有两个穴位，一个呢叫做攒竹穴。攒竹穴呢在我们眉头内侧的一个凹陷处，对，就是
1: 攒竹
0: 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眉尖这个位置啊。您如果您从这个眉毛眉尖往后捋，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凹陷
1: 哦，
0: 啊，你往后捋，我这教练纹然后捋，你会发现，哎，其实是有一个小凹陷的。
1: 哎，真有一个，哎，
0: 对，
1: 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儿有个穴位。
0: 对，攒竹穴，就是所以您这个眉头内侧，在眉头这个，您往后捋，沿着你的眉毛往后捋，哎，发现内侧有一个小小的凹陷。
1: 而且确实这个穴位按一按还挺疼的，挺胀的。
0: 对，这个就是咱们压眶反射的时候要摁的，看这有没有压眶反射。
1: 是，
0: 所以它其实我们用食指的指腹轻轻的按揉呢，每次1分钟就行，您也不用太使劲啊，咱只要它有一定的程度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长期看屏幕导致的这种眼部的这种干涩呀、疼痛啊、疲劳啊，您可以试一试。除了攒竹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一点，我们叫做四白穴，这也是眼保健操。
1: 是的，
0: 四白穴，对，四白穴。穴在哪儿呢？其实在我们的眼睛的正下方，就眼眶下缘正中下一横指的凹陷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简便的取穴的这种方式啊。对对，我和练文正在找。
1: 对，
0: 其实一般像我们会把中指搭在我们鼻子旁边的这个鼻骨上，然后然后自然合并了以后，你会发现
1: 两根手指。
0: 对，然后或者如果您实在找不到四白穴，您上这种大的搜索引擎，您去搜一搜这个四白穴在哪儿，41234，白就是白色的白。所以就是如果您可以摁一摁攒竹和四白，去改善您的这种干眼和视疲劳、眼疲劳的这个作用，而且能够促进我们眼周的血液循环。甚至如果您有这个黑眼圈的话，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黑眼圈。
1: 那我可得好好按。
0: 你没有黑眼圈？
1: 有。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两款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润燥护眼茶。第一个呢叫做枸杞菊花茶，它是特别适合这种轻度的干眼症、视疲劳，您可以试试枸杞、决明子和杭白菊。哎，之前我们说了黄菊花清热解毒，白菊花清肝明目
1: 啊，清肝明目。
0: 对，所以枸杞、杭白菊啊、决明子，您可以试一试，有这种清肝明目、缓解视疲劳的这个作用。当然啊，如果您是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就要少放，因为决明子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枸杞菊花茶不妨试一试，枸杞、杭白菊加决明子，各有个两三朵就行。还有呢，如果您觉得最近除了眼睛干之外，皮肤也干，嘴也干啊，觉得一入秋了之后哪哪都干，它可能和这个秋燥有关系。那么秋季润燥，您也可以试一试麦冬玉竹茶。麦冬玉竹、枸杞、陈皮各2到3克。麦冬玉竹、枸杞、陈皮专门针对秋天秋燥引起，对，它生津润燥都会抢答了。眼睛干、嗓子干、皮肤干，您都可以一起喝。
1: 对，因为这个是练文平时在家里会喝的。
0: 哦，我们说除了喝代茶饮之外，也有一些 居家可以常吃的这种食疗方。
1: 嗯
0: 啊，我们说有什么是对眼睛好呢？其实对眼睛好的，比如说一些含有维生素 A 的食物，它对于缓解夜盲症，对于我们。

0: 的视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还有维生素 A 以及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叶黄素。
1: 嗯，
0: 那什么东西里面含有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维生素 A 呢？哎，我们可以煮一煮胡萝卜小米猪肝粥。如果您晚上容易看不清楚，觉得自己维生素 A 的缺乏，或者觉得最近想养护养护眼睛的健康，小米啊，我们说50到100克，您加上点胡萝卜和猪肝，加上生姜和少许的盐，去用胡萝卜和小米猪肝一起去煮粥，它就有很好的胡萝卜里边有胡萝卜素，有叶黄素，而猪肝呢里边有很好的维生素 A， 胡萝卜素、叶黄素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维生素 A 是维持保护我们眼健康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而且本身它很好吃，对吧？
1: 是，
0: 对吧？小米、胡萝卜、猪肝粥一听就很香，很好吃，既养护脾胃啊，同时还有对眼睛的保健作用，最主要的是它很安全，您去菜市场就能买到。
1: 嗯，对，就是都在大家身边就可以买到的食材。而且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想到小学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食堂里统一吃中饭的时候都有胡萝卜猪肝儿，都是我特别讨厌吃的。
0: 对，小朋友好像都不愿意吃胡萝卜。
1: 对，
0: 我就到了这个年纪我才接受了胡萝卜。
1: 是，而且
0: 我在和胡萝卜和解了。
1: 对，我大概也是到高中之后，我突然就有一天特别爱吃胡萝卜，而且我从小就是不能接受生的胡萝卜，但是
0: 喜欢熟的。
1: 对，我必须得吃熟的，但是呢高中之后好像都能接受，而且觉得挺好吃的。
0: 哇，那你高中接受，我是到了我30多岁以后我才和胡萝卜和解。
1: 哦，真的吗？
0: 对，会觉得哎呀，因为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身体抗造，什么都不用养生。但是到了30多岁年纪之后，发现精力在下降，这个时候就已经不觉得说好吃是第一要务了，就好吃的同时更希望它能够，我吃了这个东西对我自己身体有什么
1: 帮
0: 助和好的功效。嗯，
1: 对，小的时候，
0: 我长大了，
1: 真的长大了，孟大夫。小的时候主要是我吃那些胡萝卜或者猪肝会觉得有异味儿，就我是吃不进去。
0: 哦，
1: 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
0: 你的身体告诉你我需要它，
1: 身体告诉我我需要掉了，所以身体也是我们健康的第一反馈者。
0: 对，身体就是咱的养生搭子嘛。
1: 哎，
0: 养的就是它。
1: 是的，所以我们945养生派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听从你们身体的话。如果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您的身体出现有干眼症的症状，
0: 嗯，
1: 那要听孟大夫的话啊，要就医，然后同时呢从孟大夫说的这些小事儿做起啊，从外到内，物理方法、穴位、茶饮、食疗全都有了。
0: 对，最后呢也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说秋季有点干燥啊，这个干眼呢我们也七分在内调，三分在外养，也别只盯着表面的补水，它能一定程度的缓解你的症状。但是最核心的还是那句话，好好睡觉，少熬夜，少吃辛辣，您身体的津液足了，眼睛自然就润了。当然如果您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疼啊、视物模糊、视力缺损任何这些报警症状，您也别在家硬扛，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的帮助。
1: 嗯，没错。那我们希望今天说的这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秋季干燥的换季期啊，并且我们少生病更舒服。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好嘞，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秋季干眼由环境干燥，秋燥耗伤肝阴，长时间看电子屏幕共同导致。区分视疲劳与干眼症，视疲劳休息即可缓解，而干眼持续眼干异物感，傍晚加重。不要滥用清凉型眼药水，优先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二、实操养护，40摄氏度温毛巾热敷眼周，空调环境做好加湿，大风天佩戴框架眼镜，长按攒竹四白穴，轻度视疲劳喝枸杞菊花茶，秋燥干眼喝麦冬玉竹茶，食疗吃胡萝卜小米猪肝粥，内调补充津液，改善泪液质量。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

北京市发布2026年应用场景3张清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 近日，2026年第一批北京市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典型经验做法名单正式公布，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报送的全国首张智能机器人受邀经营许可证，监管创新激活产业活力案例。

0: 前沿技术产品上新亮相，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登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装载于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2: 因为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一些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十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有这些智能体，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只是说让老百姓看到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情况。
1: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3: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这个纤维化和这个脂肪肝可以初步的评估出来，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装进口袋里，就相当于以前我们老百姓要做这个检查需要让患者到诊室再到这个设备前面，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设备带到患者身边。
1: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4: 它搭配了一个是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还有人形的五个手指的这样的一个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它可以把人类的专家的推拿的动作和这个力度都可以完整的复现出来。未来如果机械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然后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端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这部分的一个任务。
0: 新闻广播消息，9月11号，海淀区举办两区建设六周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8.65 平方公里的海淀自贸联动发展区正式启动建设，串联北中南三大科创功能板块，覆盖 AI 北纬社区、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等重点载体，构建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全域开放新格局。新闻广播消息，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第十届919邮政农品节正式启动。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应用场景需求能力示范项目三张清单今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重磅发布。三张清单内容覆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医疗卫生等场景。新闻广播消息，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和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调控后每吨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调价后92号汽油8.09元每升，95号汽油8.61元每升，以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汽油将多花15.5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7: 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
7: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6: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刘芳芳在值班室自己坐着出神，门开了，刘芳芳一看是田小牛，进来，探头探脑干什么？刘大夫，张助理让我把这个给您。刘芳芳接过来是一封信，她急切地打开，看田小牛还在那儿戳着，就急忙说，哎，你回去吧。
2: 是。
1: 田小牛急忙敬礼出去，刘芳芳起身关上门，抽出信。芳芳妹妹，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毕竟我比你要大。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一直欣赏和喜欢你这个小妹妹。你出身将门，却为人和善，善良可爱。你为了锻炼自己，到特种侦察大队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自我磨练，这种精神是可贵的，这种行为是值得赞赏的。但是，我一直把你当作妹妹，从未有过任何非分之想。也许我是自作多情，如果是这样，请你千万不要介意。最后，希望你可以得到自己理想的爱情，我和子君会真心祝福你。哥哥张雷。眼泪哗啦啦下来，刘芳芳扑在桌子上，这个时候除了哭她还能做什么呢？地方慰问团敲锣打鼓地进了门，徐公道和徐杰走在中间，徐公道和迎上来的何志军握手。
3: 哎呀，老连长，我和闺女来看你来了。
1: 大家走向主楼，徐杰跟何志军说，
4: 何叔叔，我想去看看林瑞，可以吗？
1: 何志军挥手叫过崔干事，你去把林瑞叫过来。
4: 徐杰笑着说，别叫别叫，我去看看就可以。
1: 崔干事领着徐杰走到一班门口，
4: 我去叫他。别叫了，我看看。
3: 哎，别吓着啊。
1: 崔干事站在一边笑着说。徐杰没听明白，就轻轻推开门。
4: 哎呀妈呀。
1: 林瑞从床上起来惊喜地问，
4: 徐杰，你怎么来了？
1: 徐杰拍着心口，
4: 哎呀，我说你们这都干嘛呀，躺着跟装死似的。
3: 战备。
1: 穿着迷彩服的林瑞满身都是装备，翻身从上铺下来，脸上也画了迷彩。徐杰就看见一个班的战士都从床上坐起来，冲他嘿嘿的乐。林瑞就把身边的八一杠步枪背起来，
3: 来，出去说。
1: 徐杰站在门口，看着满身武装、带着钢盔、英气十足的林瑞出来。
4: 哟，现在还真看不出来了，谁知道你这个特种兵还养过猪呢？
3: 我现在当班长了。
4: 不错不错，你要当军长才有面子。
1: 崔干事在旁边笑笑，
3: 哎，林瑞啊，我去了啊，那边还得我照相呢，一会儿你派个兵送徐小姐回去。
1: 徐杰拍拍林瑞的胸脯，
4: 行啊，长得壮了。
3: 我今天不能陪你下去了，我战备，必须在班里待着。
4: 没事，我就是看看你。对了，跟你说一声，我可能要出国了。
3: 出国？
1: 林瑞吃了一惊。我爸的生意需要我帮忙，我半年在国内，半年在

0: 在国外吧，国外读学位比较灵活，我就可以帮我爸打理生意了。哎，不错，哪像我呀，是个傻大兵，知道自己傻就行。徐杰笑了，伸手来给我留个纪念吧，给个纪念品。林瑞想想，摘下自己的臂章，哎，这个送给你。这什么破玩意儿啊，特种兵的臂章，特种兵的荣誉和勇气的象征。啊，对了，老薛呢？去年年底复员了，我去送他的。老薛一直带着这个狼牙特种部队的臂章，复员了也没摘下来。徐杰收好臂章，我收下了，这是我给你的。林瑞接过来是本英语书，他看了一眼，只拼出了莎士比亚这个单词。我看不懂。看不懂学呀，等你学会了考军校那是小意思。谢谢。值班员突然从屋子里冲出来吹哨子，
1: 战备拉动。
0: 林瑞推徐杰站到楼道边，我走了，我们练习反应速度，你靠边，千万别给撞着。随即他一阵风一样冲出去了。徐杰还没明白，满楼道几乎一瞬间就出现了武装战士，神情严肃地冲出屋子往楼梯跑。徐杰躲在边上，看见这些战士跟迷彩色的风一样从眼前掠过，军靴在楼道里面踩出纷乱的节奏。他从楼道窗户往下看，看见林瑞在命令战士报数。徐杰笑了，林瑞抬头看他一眼，也笑笑，带队走了。徐公道坐在大队长办公室的沙发上，留恋地说：老连长，我这次来也是和您道别的。何志军喝了口茶，纳闷地问：道别？道什么别啊？我的生意中心要全部迁移到国外了，可能回国的机会少。这是好事啊，咱们中国的商人把生意做到国外去，绝对是好事。走出亚洲，冲向世界，这是值得庆祝的。哎，我为你预备了一瓶茅台，看见你的名字在报纸上，我等你回来庆功。老连长，从我当兵开始，您就一直照顾我，如果没有您的栽培和照顾，我徐狗娃也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是您教育我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的革命战士。无论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教导。狗娃，你怎么这么怪呀？大过年的，怎么说的话都这么沉重？我只是舍不得。老连长，我还有一个请求，您看是不是过分？说。我想让您再给我喊一次操，有您给我喊操，我走到哪儿都踏实，也忘不了革命战士的本色。扎着武装带的何志军大步走向观礼台，徐公道穿着没有肩章和臂章的迷彩服，扎着腰带，右手持上着刺刀的八一步枪站在他面前。徐狗娃，到，知不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服从命令。对，服从命令。祖国和人民的一声命令，前面就是刀山，就是火海，你也得给我闯。报告连长，我知道了。你说一遍。徐狗娃嘶哑着嗓子，祖国和人民的一声命令，前面就是刀山，就是火海，我也要给你闯。不对，不是给我闯， 是给国家闯，明白？把这个给我牢牢记在心里。
1: 是。
0: 开始出操。军人要行得正，站得直。军姿怎么站？还用我教你吗？看看你现在这个腐败的肚子，给我收回去。胸脯给我抬起来。你是我的兵，不能丢我的人。
1: 是。
0: 尖枪。徐狗娃利索的尖枪，动作有些生疏，但是还是很快。
1: 起步走，向右看。
0: 何志军满意的点点头。嗯，脱下军装这么长时间，难为你还记得。老连长，我就是脱下军装，也忘不了是你的兵。刺杀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准备用枪，杀！
0: 徐狗娃起右脚，原地猛力下踏，左脚向右侧跨出一步，左转身的同时，左臂上挡后摆，右手挥刀猛力上刺，呈左弓步。他的刺杀动作，在何志军严厉的一连串口令下，杀声震天，步伐有力。家属楼和训练场门口站满了官兵和家属。
1: 好，结束。
0: 徐狗娃收枪，右脚靠拢左脚，恢复立正姿势，后手正握刀，看着何志军。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老兵，这么多年你没有忘本，你一个动作也没有错。徐狗娃的眼中有泪花在流。我要给你授勋。何志军大步走下管理台，徐狗娃看着何志军站在自己面前，何志军摘下了自己的臂章给徐狗娃戴上。你是我大队第一个荣誉特战队员，第一个。徐狗娃敬礼，徐杰在训练场门口看着，擦去眼泪。
1: 连长，无论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这个荣誉称号。
0: 好好干，把生意做到全世界，让老外看看，咱的徐狗娃不是吃素的。徐狗娃张张嘴，想说没说出来。
1: 有话你就说嘛。连长，我徐狗娃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个革命战士。我对党绝对忠诚，绝对忠诚。
0: 好，你徐狗娃是个好兵，你致富不忘本，牢记我对你的教导。有你这样信念的商人，我就见过你一个。你会是我们老侦察一连的骄傲，也会是我们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的骄傲。
1: 收操，破步走。
0: 把枪交给警通连小汪。
1: 是。
0: 徐狗娃自己喊着番号去了。徐杰默默擦去眼泪，低下头想着什么。一个安静的小院，院子里面都是家具和各种居家用品。几个干部和战士在忙活着，一辆奥迪停在院门口。刘军长、刘参谋长从车里下来，几个兵急忙立正。
2: 参谋长，
0: 刘永军还礼，这是搞什么呢？
2: 阿姨在搬家。
0: 一个干部回答。刘永军没说话，走进客厅，一片忙乱。老婆萧晴跟个陀螺一样带着公务员转来转去，满屋子灰。
3: 哎，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
0: 萧晴指挥着把一个老鹰标本放在茶几边上，
3: 可不敢给他弄坏了，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军长送的，跟宝贝儿似的。
0: 哦， 这就开始忙着搬家了？公务班是你叫来的吧？
1: 这不胡闹吗？赶紧让他们回去。
0: 那你说找谁搬家呀？
1: 找搬家公司。
0: 得了吧，找搬家公司啊，你又得叫唤，说你是重大涉密人员，怎么能随便找地方的搬家公司？给你安个窃听器什么的可不得了。你这一套啊我都知道，就是觉得我累不死是吧？ 刘永军苦笑，想想老婆说的也对。
1: 那一会儿做几个好菜，我请这几个战士吃顿饭。
0: 那还用你说？都安排好了，一会儿我亲自下厨。
1: 书房收拾好没有？
0: 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书房。
1: 甩手大掌柜，
0: 赶紧去书房看看你的文件去，别在这碍手碍脚。
1: 萧琴轰他，刘永军苦笑，提着公文包上楼了。
0: 刘永军正在书桌前看文件，手里拿着点燃的烟，一杯绿茶就放在了他的手边。
1: 萧琴轻轻拿去他手中的烟，在烟灰缸掐灭。
0: 芳芳不在，你就不得了啊。
1: 刘永军笑笑，合上文件夹，封面的绝密两个字就现出来了。他打开保险柜放进去。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的书房不能随便进，如果进要敲门。
3: 你老婆能是特务啊？
0: 这是起码的规矩。
1: 刘永军锁好保险柜坐回去，
0: 说吧，我知道你又要跟我念叨。
1: 萧琴坐在刘永军对面。
3: 老刘啊，春节芳芳不能在家，那十五怎么也得回来吧？
0: 他去特种侦察大队见习，怎么好十五回家呀？
1: 别说我张不了嘴，就是芳芳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根本不会回来。我要下命令，他肯定跟我翻脸。
0: 当初就不让他考军校，你可倒好，非要他考。还是我坚决没让他报通讯专业，不然以后分到山沟通讯连去，我哭都不知道上哪儿哭。学医，我觉得怎么也得进个医院呢，怎么还没毕业你就把他扔到特种侦察大队去了？那是女孩待的地方吗？
1: 怎么是我给他扔到特种大队呢？明明是他自己要求的嘛，关系也是他自己找的，我可没帮他半点。
0: 那你也有责任，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1: 萧琴，孩子大了，去基层部队锻炼锻炼对他有好处。
0: 那也不能去特种侦察大队呀，那都是一群牲口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
0: 刘永军怒了一顿杯子。
1: 那是我的战士，我的兵。
0: 萧琴不敢说了，嘟囔着，
1: 又不是我说的，大家都这么说，谁说也不对。
0: 刘永军起身背着手生气地踱步，
1: 那是我麾下的一支部队，
0: 特种部队是艰苦，是训练严格，但他们都是人，都一样是人民解放军的官兵。
1: 李小琴，今天就给我写一个深刻的检查。
3: 哎呀，我写还不行？
0: 萧琴急忙起身，
3: 你别生气，一生气你心口疼的毛病又得犯了。
1: 我说你这个萧琴啊，你也是当过兵的人，怎么就一点四六不懂呢？别人能说，你能说吗？传出去，特种侦察大队的官兵怎么想？刘参谋长的爱人说我们是一群牲口。
0: 那不是大家说他们体力好吗？都说特种侦察大队的女人是男人，特种侦察大队的男人是头牛，是牲口。
1: 刘永军扑哧一乐，
0: 啊，还有什么？战场上最后一个倒下的就是特种侦察大队的， 哦，这是好话呀。那我跟你道歉。
3: 你怎么一点也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呢？怎么跟茶馆里坐不住的听评书似的，人还没讲完呢就起来叫唤？有什么好叫唤的？我说完了吗？我
0: 好好好好，我道歉还不行？
3: 道歉就算了，我哪惹得起你啊。说真的，芳芳什么时候能回家呀？
0: 过完十五，开学前吧，回来住两天休息休息。
3: 啊，那才能住几天啊？他上学你不让我去看，现在放假也见不着，你怎么那么不顾别人的感情啊？
0: 不行，我得去看芳芳。胡闹，有你这么胡闹的吗？你去特种侦察大队，那还让不让人家过年啊？啊，那不都得围着你转啊？
3: 我不说我是刘永军的老婆还不行？
0: 不行，就你那个嘴，没几句就得摆出官太太的架子。为什么我让你转业你就没想过？虚荣心太强。萧琴抹着眼泪，
3: 你当师长了我就得转业，你当军长了我连工作都不能找了，说我贪图小利，怕被人家策反啊！你现在当了军区参谋长，我居然连女儿都见不着了，给你做老婆我有什么好处啊？不，
0: 刘永军想了半天，小琴，芳芳现在也是军人了，
3: 可她还没有毕业，她还是学生，你就把她给扔进特种部队了，你好狠心呀，刘永军，那是个丫头啊，那要是个小子我才不管你呢。我不管，我要去看芳芳。
0: 不行。两个人正在争执，电话响了，刘永军抓起电话，喂，哪里？里面不说话，只是女孩的抽泣声。刘永军一下子站起来，芳芳，
3: 爸。
0: 芳芳委屈地哭着，芳芳，别哭，你说，啊，一个革命军人，你哭什么呀？萧琴几乎是闪电般的速度夺过电话，声音颤抖，
3: 芳芳，芳芳，是妈妈，你快说，你怎么了？没事儿，妈。
0: 刘芳芳压抑着哭声。
3: 你们过年还好吗？
4: 好好，妈好着呢，
3: 妈就是想你，想得妈直哭。妈，我也想你。
0: 萧琴忍不住大哭。
3: 孩子，你吃得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啊？你可千万别再累病了。妈，我挺好的，我不和你们多说了，你让爸爸注意身体，少抽烟，我还得值班，我去了。芳芳，芳芳。
0: 电话挂了，萧琴把电话摔下来，跟头母兽似的怒吼，
3: 刘永军，我告诉你，你不让我看女儿我就跟你离婚。
5: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6: 你着迷了吗？
7: 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徐福东渡事件，中日韩三国历史文献中都有过记载。由于这个事件带着求仙活动的迷信表象，因此没能引起后人深入的研究。直到80年代初，江苏赣榆徐福的故里徐福村的发现和日本吉野里弥生初期文化遗址的发掘，才引起了徐福研究的热潮。人们开始通过那沉睡了数千年的历史资料，去辨认2000多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考古发掘的成果使得这些资料的内涵得以逐渐地显露出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大家带来徐福东渡之谜。
5: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6: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5: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6: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5: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7: 徐福在我国历史上是个神秘的人物，一是因为史料记载的不很多，再就是他远走以后杳无音信，所以后来人想研究也无从下手，就算是研究也只是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做一些可能的猜测。但是我们还是从为数不多的史料中发现了关于徐福的一些蛛丝马迹。徐福乃是中国兵家泰斗鬼谷子先生的徒弟，鬼谷子曾经当过楚国的宰相，后归隐在魏国带徒弟。鬼谷位于河南省淇县奇谷云梦山，因为鬼谷子曾经在此授徒而得名。鬼谷子名王禅，是战国时候的魏国人，擅长修身养性，精通兵法、武术和奇门八卦之术，著有《鬼谷子兵书14篇》传世，世称为王禅老祖。鬼谷子常年隐居于云梦山，并在此教徒授艺。张仪、苏秦、孙膑、庞涓、毛遂、徐福等等都是他的弟子。而鬼谷子的这些高徒中，徐福在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和毛遂之后。孙膑和庞涓主修兵法，兼通武术、奇门八卦，他们的时代大概在秦始皇曾祖父秦孝公的时代。张仪和苏秦主修纵横术，他们出山大约在秦惠王时代和秦始皇的祖父秦昭王时代。毛遂和徐福则是鬼谷子晚期的徒弟，毛遂的时代在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时代，徐福则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学辟谷、气功、修仙，兼通武术。徐福出山的时候则是秦始皇登基的前后。秦始皇完成了一统天下和建造长城的伟业后，便开始憧憬起不死不老的神奇。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了山东沿海的琅琊， 徐福和一些方士上书秦始皇，声称《山海经》中记载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就在东方海中，他愿意为秦王去那里取来不死之药。秦始皇听信了徐福之话，派他出航。经过几年，花去了许多费用，徐福并没有带回神药。他告诉秦始皇，东方的确有神药，但是神仙要3000童男童女，各种人间礼物，同时海上航行有鲸鱼拦路，他要强攻近路，射退这些鲸鱼。秦始皇全部答应了徐福的条件，帮助他再次东渡，结果徐福一去不复返。那么徐福东渡是否真的是去到了日本呢？有人认为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后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对徐福到过日本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徐福的船队无法战胜海洋上的狂风恶浪。但是随着国内学者对当时造船技术和航线的不断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徐福登陆地点的考证，一个个谜团被相继的揭开了。第一个谜团就是徐福东渡是否到达日本。关于徐福东渡目的地的问题，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徐福率领的船队到达了日本，但也有人认为是到达了我国的台湾和舟山岛，甚至有可能是朝鲜。著名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徐福到达了朝鲜这种说法没有信史为根据，这种说法很难以成立。徐福等人最初的目的地是为了寻找蓬莱、方丈和瀛洲这三座神山，到山上求神仙赠送不死之药。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渤海的海域概念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古代人所说的渤海就是我国东面的大海，它包括了今天的渤海、黄海乃至东海。在我国东面的大海中，有我国的台湾岛、菲律宾的吕宋岛、日本群岛等。徐福当时究竟去的是哪个岛，人们不得而知。现在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最早提出徐福到日本定居的是五代后周的义楚和尚。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其实《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当中就有徐福去向的记载。文章说，230年，吴国派大将魏温和诸葛直去宜州及儋州，结果只到达了宜州，也就是现在的台湾，儋州太远没能到达，并且说儋州在海中。传言说徐福带领的男女数千人从海上到了儋州就再也没回来。从陈寿的叙述可以断定，儋州不会是台湾，因为魏温和诸葛直知道台湾，也不会是吕宋岛，因为陈寿说儋州有人口数万家，而吕宋岛直到元世祖的年代仍然是民不及200户，更不可能是舟山岛，因为舟山岛离陆地很近，很容易到达。那么这里的儋州到底是哪里呢？法国人希格勒在著作当中提出了儋州就是日本岛的观点。其实在日本的史籍文献中，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记载还是较多的。日本学者奥野利雄考证徐福东渡后主要活动的地域是在日本的九州和熊野一带。据我国台湾学者彭双松统计，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50多处，登陆点则有20多处，传说故事30多个。这些遗迹与传说虽然不全是真实的，但是一定与史实有所关联。由以上论述可以断定，徐福东渡确实到达了日本列岛。
1: 2000多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东渡日本，去寻访长生不老之药，他是怎么办到的呢？然而等他到了日本之后却一去不复返， 这又是为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徐福东渡之谜。
7: 关于徐福东渡的第二个谜团就是，徐福东渡是从什么地方起航的？关于徐福东渡的起航港，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热点。除了日本学者主张的广东沿海说，与我国台湾有的学者主张的浙江沿海说之外，还有内地学者主张的江苏沿海说与山东沿海说。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徐福东渡的起航点的确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地的物质条件，一是必须经济发达，二是港口自然的状况，否则聚集大批的人员，征调大量的物资，建造很多的船只等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就无法进行。还有，港湾也应该宽广，并跟腹地有着便利的交通联系。比较而言，具备上述优越条件的，据史书记载，只有当时的琅琊，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胶南市的琅琊镇。战国时期，楚国灭掉越国之前，越国在琅琊建都已经100多年了。琅琊曾经是一度强大的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战国的中期归属于齐国后，它也是齐国都城临淄之外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秦统一全国以后，琅琊作为琅琊郡的行政区域，其重要的地位更加的提升了。而且《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徐福第一次在琅琊上书后，被秦始皇就地派遣出海求仙，第二次更是由秦始皇亲自从琅琊送出海的。有关徐福东渡的第三个谜团就是，徐福东渡的航线是哪一条？徐福的船队从琅琊到日本经过的航线是哪一条呢？目前学界的北行航线说与南行航线说最具代表性。北行航线说认为，徐福率船队从琅琊出发后，沿辽东半岛南、朝鲜半岛西的海岸线，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和歌山等地。南行航线说则有两种意见，一是说从山东半岛的青岛或城山头横渡大海，经朝鲜半岛南部到达日本九州等地；二说是从苏北沿海的诸港口横渡黄海，到达朝鲜半岛，穿过济州海峡抵达日本九州，或者是直接到达日本。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史记》对徐福东渡的航线没有具体的提示，他们也只能根据当时的造船技术、航海知识、海洋条件、前后航线的蛛丝马迹以及考古成果等做出较为合理的论证。越国历来就有造船和航海的传统，从汇集迁都琅琊之后，更是吸收了吴国的造船工艺和航海知识，更进一步促进了琅琊地区造船与航运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融合了越、吴、齐这三个所谓的海上强国的造船、航海等技术，使得秦朝的造船业与航海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秦国在攻打匈奴时，就是从沿海的琅琊等地征调粮食，经渤海用船运入黄海，以应黄河以北前线的急需。这就证明了秦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具备了一定的远航能力。而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开通了一条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航海线，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时就有不少齐燕方士入海寻找这三座神山，去求得长生不老之药。方士的入海地点大多在碣石或者是山东半岛，入海后可能就有到达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人居住地的。汉武帝时曾经发生过从山东半岛起航去攻打匈奴的事件，所 所走的路线就是上边讲到的北行航线到达朝鲜半岛西岸里的一段，而这之前110年的徐福东渡最大的可能也是走的这条航线。刘华柱说，北行航线上海岛相望，航船可以随时就近躲避风浪，补充淡水和食物等，安全系数大。而南行航线由于当时还没有指南针，远海航行的导航只能靠日月星辰或者航海的经验，船的动力也只有靠海风或人来摇橹，横穿黄海的危险性大，成功率低，而且这条航线的开通还是南朝以后的事儿。日本人宫太彦辽也曾经指出，日本海有一种左旋回流，利用这种回流可以从朝鲜南部古陈函到达日本的山阴，中朝日的古代使者曾经在这条航线上往来了近千年。北行航线沿岸不断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燕旗、刀币、青铜剑、青铜戈等，都说明这条航道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开通了。
0: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下面我继续为大家讲述的谜团，就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徐福真的是日本人的祖先吗？有学者推测，日本的第一个天皇神武天皇可能就是徐福。首先，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语焉不详，只说第一位天皇是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继位，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仅有年表而欠缺实际的事实记载，一直到第十代的崇神天皇才有了实际文物的支持。而日本早期历史是一片空白的，令日本以至外国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天皇的祖先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的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因为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临近日本，在上古时期已经有大批人渡海移居日本，繁衍至今就是现代的日本人。1970年，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指出，日本人源自云南，后来甚至有人将范围缩小到了彝、哈尼和傣等少数民族。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揣测日本政府严禁学者调查天皇皇陵，就是怕发掘出天皇是来自于中国或者朝鲜半岛。这些论点也得到了现代遗传学的支持。考古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为一副日本原住民的骸骨进行了 DNA 测试，得出的数据和现代日本人的 DNA 差异极大，仅和北海道一批现存的少数民族吻合。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德永胜士也在2003年比较了东亚各国人第六号染色体的遗传基因，结果发现日本人不像冲绳人或北海道阿伊努人，反而更像是朝鲜人。其实日本人拥有朝鲜人的血统是不难理解的，据日本编年史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就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的王族。早稻田大学的学者板野启丰认为，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随从繁衍了成千上万的后世子孙，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日本人，那就肯定是徐福所属部落的后裔。这些日本人中的许多人都姓斋藤，汉语中的意思就是齐。徐福随从的后裔有不同的姓氏，他们中有许多人姓秦，在山口郡，1300年前曾经建立过一个秦王国。隋朝皇帝派遣的使节从日本登陆，那儿的风俗和生活方式就像是从中国挪过去的，他 他们都是徐福部落的后裔。据板野估计，至少有 30% 的日本人有着中国血统，是徐福随行人员的后裔。1994年4月当选的日本首相羽田孜上任前，公开承认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后裔，这使得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十分震惊。羽田孜说，他的祖先姓秦，在200年前才改为羽田。在日语当中，秦字与羽田的发音相同。他是率领3000童男童女从中国到达日本的徐福的一个随员的后代。换句话说，这位前日本首相承认自己具有中国血统。日本的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徐福友好协会一行人来到了连云港市，通报了他们发现的徐福子孙墓的有关情况。该墓坐落在神奈川的妙善寺，在福冈家世代墓的左侧。墓文经过了专家考证，大意是他的祖先是秦朝的徐福，之所以以福冈为姓，是由于取徐福的福字，让子孙不忘祖先和故土。日本前首相羽田先生曾经在2002年专程去了赣榆徐福村祭奠，他多次表示羽田家族的根来自中国，祖先是徐福。据介绍，以前日本的徐福热主要集中在九州的佐贺、本州的太平洋沿岸新宫、熊野、富士、吉田一带，近年也逐渐扩大到了北海道青森县的小泊村、京都府伊根町等地。
1: 2000多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东渡日本，去寻访长生不老之药，他是怎么办到的呢？然而等他到了日本之后却一去不复返，这又是为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徐福东渡之谜。
7: 一位香港学者魏挺生通过史料做了更加细致的研究，他发现日本开国与徐福建国的事迹有很多的相似点。第一，地理符合，徐福王国有平原和广泽，而在东海各岛中有平原和广泽的只有日本的本州。第二，时代符合，徐福是秦汉时期的人，神武天皇遗物的三种神器当中有秦代白铜镜和汉代的环头大刀，足以证明神武也是秦汉时代的人物。第三，政治思想符合，徐福生于秦统一以前的齐国，秦灭齐采用郡县制之后，他在中国只居住了一年。他的政治思想当然不是秦汉的郡县制度，而是秦朝以前的封建制度。神武天皇建国后在大和实行的政治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第四，愚民政策符合，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统治人民思想的愚民政策，神武天皇将秦汉时代的镜和剑用为神器，采用秦汉以前的政治制度和祭祀制度，又不使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显然这是禁止诗书百家之言的一种手段，同样是一种愚民政策。第五，地下考古符合，日本考古学对于日本古代的文化分为明显不同的两个系统，一是岛上固有的文化，学者们称为绳文式文化，另一个是弥生式文化。日本的弥生式文化与中国大陆秦汉间文化完全相同，比日本列岛固有的绳文式文化先进了数千年。所谓的弥生式文化，正是徐福向日本列岛移民时同时带入的，地下有出土文物可以确证。通过这么多的研究表明，就算日本的神武天皇不是徐福本人，但是

0: 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创意不行，
3: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
5: 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2: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3: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1: 您好，我是冰冰。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40多家金融机构 AI 应用亮相服贸会，赋能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8月北京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6个百分点。
0: 工信部提出，到2030年，我国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1: 今晚油价调整，加满一箱92号油将多花15.5块。
0: 顶尖 AI 研究员因为担忧 AI 失控而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辞职，警告失控的 AI 可能在未来10年内毁灭人类。
1: 浏览新闻之前，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嘞。今天夜间呢天气晴好，气温比较低，最低气温预计是14度向下，风力不大。明天是周六，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明天傍晚前后呢，在山区可能有一些弱的分散性阵雨天气，对于大家的出行影响并不大。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如何呢？
2: 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不是很大。周日天气晴好，白天呢受到南下的弱冷空气影响，有些这个明显的北风，不过阵风短时间内可能比较大一些，5-6级，出行呢要注意防风，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上下。那么晴朗的好天气呢可以持续到下周的周三，这3天最高气温28-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6-7度。17号呢，也就是下周的周四前后，可能会有一次弱的降水天气，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啊。紫外线比较

0: 早晚出行的时候，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魏公的建议。
2: 最低气温来到
1: 80到100，空气质量二级良。
2: 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安排和中方的期待。
2: 毛宁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在回答相关提问时，毛宁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2: 下面我们来聚焦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三天。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在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探访中发现呢， AI 等新技术的应用正在从单一维度延展到多元场景，大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4: 公积金一键算是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为企业人力与财务部门量身打造的智慧公积金管理助手软件包。
5: 在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中国工商银行展台前，负责人小征正在向观众介绍公积金一键算这一智能助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公积金一键算宣传员王义倩介绍说，观众可以通过语音交互了解这一智能
6: 我们工行北京分行
5: 形式。赋能一
7: 份借助通行模式打造人机交互于一体的客户自助服务体验。
5: 在北京银行展区，小晶材质 AI 助手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北京银行金科公司 AI 实验室负责人王小昌告诉记者，小晶材质是北京银行面向公司和客户两端所打造的一个金融 AI 助手。
8: 你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跟他进行问答，了解企业的财务信息、金融信息，我们一个叫投顾的能力把它绑在一起，还可以通过问答的形式去了解一些股票啊、基金啊、理财啊等等它的一些具体的财务指标、金融指标，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给出相应的投资计划。比如说像一些学生，那我们可能对投资来说可能就比较保守，包括老人也是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喜好者，那我们可能推荐的一些股票啊可能会更加激进。所以说它其实一个移动端的金融 AI 助手，它可以给出你很多不同的金融的一些建议。
5: 在整个金融服务专题展区， AI 数值技术的身影无处不在。据了解，在本届服贸会上，40多家国内头部金融机构的 AI 应用成果集中亮相，涉及客户营销、业务办理、风险管控等多维应用场景，深刻赋能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在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多款前沿技术产品上新亮相，包括 AI 移动医疗车、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加服务正在勾勒智慧生活的蓝图，这些技术逐渐走下展台，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0: 登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装载于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1: 因为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一些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十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有这些智能体，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只是说让老百姓看到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游红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2: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这个纤维化和这个脂肪肝可以初步的评估出来，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装进口袋里。就相当于以前我们老百姓要做这个检查，需要让患者到诊室再到这个设备前面，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设备带到患者身边。
0: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居身智能推拿机器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体验机器人按摩。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3: 它搭配了一个是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还有人形的五个手指的这样的一个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它可以把人类的专家的推拿的动作和这个力度都可以完整的复现出来。未来如果机械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然后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端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这部分的一个任务。
4: 今天在服贸会人力资源服务业开放协作与融合发展大会上，作为人力资源市场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北京市新质生产力人力资源开发目录2026年版发布。2026年版目录由重点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目录、未来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目录、技能人才需求目录、技能人才、技术人才、专业评价指引目录这四部分组成。
5: 其中未来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目录是今年创新推出的重点板块，那其中通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七个核心领域评级最高，人力资源开发价值最高。技能人才需求目录持续迭代更新，其中人工智能训练师、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26个职业工种属于非常紧缺。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人社局的官方网站查询2026年版目录的具体内容。
4: 2026年第三批57款首台套产品今天在服贸会现场集中授牌，入选产品覆盖高端装备、机器人、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多项产品突破了技术壁垒，填补了行业空白，民营企业正在成为创新主力军。
5: 关注其他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北京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6%。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6%，猪肉、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3.3%、8.3%和3.4%，鸡蛋价格上涨16.5%。
4: 非食品价格上涨1.3%，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6%。其中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上涨34.2%和9.2%。
5: 海淀区今天举办两区建设六周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8.65平方公里的海淀自贸联动发展区启动建设，串联北中南三大科创功能板块，覆盖 AI 北纬社区、 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等重点载体，构建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全域开放新格局。
4: 明天就是周末了，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今天开启，作为启幕的序

0: 张，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昨天到13号会在朝阳公园举办，现场汇聚近百家国内外顶流的精酿厂啤，带来多款首发精酿和明星产品，为市民游客打造高能的超级周末。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走进朝阳公园万人广场，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正热闹开启，不少市民游客特地前来寻找品尝心仪的精酿，在金秋的微风中，在宽敞的大草坪上打开放松时光。市民们说，
2: 松了，因为现在就在一个公园里面喝啤酒没有更好。
1: 不少厂牌都
3: 比较经典的产5度的酒精度数，但是完全喝不出来，
1: 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间休闲体验。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负责人杨诗萌介绍，
4: 我们有不间断的音乐的演出，包含 DJ 的表演，以及布拉舞、摇摆舞等等互动的内容，以及我们每一年都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品会等等，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听音乐、喝精酿，在草坪上进行一个休闲。
1: 一杯精酿打开了超级周末，也拉开了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的序幕。杨诗萌表示，今年灯光消费季不仅将有全新光影夜游产品登场，还有百余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
4: 灯光消费季呢，是从9月11号一直到10月11号，核心的区域呢，还是在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和我们的奥林匹克中轴线的这个区域里面。在亮马河的这个区域呢，我们也重磅的呈现了一个行进式的演绎内容，欢迎大家在9月24号开始来到现场进行观览。在灯光消费季期间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活动，包含我们有澳元国际碳水节、北湖艺术生活季等相关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来现场进行体验。
0: 好，那么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工信部提出到2030年我国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今晚油价调整，加满一箱92号油将多花15.5块。我们稍后见。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冰冰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记者注意到，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4个细分目标。
0: 一个总目标就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8: 那么这里所指的新能源车是否包含插混增程？70%的目标是否意味着燃油车将加速退出呢？今天我们采访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家祥。
9: 目前按照咱们国内新能源汽车的统计口径啊，比如说像插电混动，也就是咱们说的 PHEV， 以及增程式，也就是 REEV， 全部纳入这个新能源的统计，计入这个70%的渗透率目标当中。这个70%呢，是指我个人的理解啊，是指2023年新车的销售中新能源的占比啊，并非是全面的禁止燃油车，而是呢用这种市场引导的方式来做这种一个目标的规划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咱们的买车仍然不会受影响，但是你会从一个趋势上能够看到燃油车呢会是一个未来的燃油车呢会

0: 加速出清，但是它仍然会遵从市场的选择。比如说像很多边远地区，那它的充电设施不完备，或者说有一些行业它必须是要有这种长途运营，那燃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那所以比如说像这种非插电式混动，也就是咱们说的 HEV 以及这种纯燃油车，那肯定还是会保留一定的比例。只不过呢，随着这个市场的选择，可能它在后续啊，比如说像可能修这种传统燃油车的店铺啊，或者说商家啊，会越来越少，相应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产品的这种或者新品的这种迭代研发投入会越来越少啊，会有这种趋势。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四个细分目标呢，包括了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的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的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那么这其中哪项指标对车企技术路线影响是最大的呢？包括刚才提到高度自动驾驶规模的应用，还必须解决哪些问题呢？鲍家祥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0: 首先呢，我觉得这几项指标都对咱们未来汽车的，尤其是中国汽车的发展啊，它在技术层面，尤其是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层面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呢，相对比来讲，这个油耗百公里 3.3 升和这个电耗平均

0: 指标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倒逼车企啊，不能简单依靠大排量燃油车，对于大电池、高能耗的纯电车，倒逼企业去做好轻量化、热管理、电驱动效率优化，这些等于把我们的车呢做到什么呢？不光它的这个动力好，还要什么呢？节能环保，同时呢还要做到足够的安全。因为如果你只是去堆电池、堆排量，那你的重量势必会增加。一个是它不环保，一个是你当车辆的重量增加之后，你如果整车的它的结构强度没有跟上的话，那反而是更危险。你的刹车强度没有跟上的话也会更危险，同时呢你的基础设施没跟上的话也会很危险。所以如果说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的能耗降低，效率增高，重量减轻，安全度升高，那等于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有利无害的。
1: 那您觉得如果要实现这种高度自动驾驶规模应用，那还必须要解决哪些法规、责任认定，还包括安全验证等方面的问题呢？
0: 拿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燃油效率和这个百公里电耗和自动驾驶比的话呢，为什么我认为可能能耗更高一点，还是在于自动驾驶这个技术呢，它是一个两者相权以后，它是属于一个加分项。大家能够看到哈，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产品，它呢已经开始，尤其是这种30万以上的或者25万以上的车型，加入到咱们的这种叫领航辅助系统。那未来呢，肯定还会再去加入我们的，比如说 L 三级的自动驾驶。但是呢，您从燃油效率和轻量化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必选项，而且呢，对企业的挑战来讲呢，这个必选项是一个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加分项呢是锦上添花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可能对于能耗的实现来讲可能会难度更高一点。然后再说起这个自动驾驶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走在这种规模化应用的道路之上，那前提呢还是需要什么呢？你要实现法规、责任、安全验证啊，这三道关口都要通过。首先呢，咱们先说说责任认定与司法法规。现在咱们的交通法规呢，主要还是以人类驾驶员负责为基础。那高度自动驾驶激活以后，事故到底归于用户、车企、算法系统，需要法律层面的厘清它到底应该归谁。那之前咱们国家其实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在 L3 阶段，如果你启动了你的自动驾驶之后出现的问题，那是属于车辆。车辆的话呢，背后是要由它的这个制造商和售卖方来承担。那这点有了，但是你具体到最后执行层面，肯定还会有很多的细碎的，需要你有这种实际的实践经验的点。那这些事情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另外呢，事故发生之后，车辆的黑匣子数据如何调取？采信目前还缺少统一的司法流程，有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有这个试点条例了，但是呢目前还是缺少全国统一的上位法支撑。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安全验证标准体系，现在还是缺少统一可量化的安全基线，比如说复杂极端场景的仿真实验车验证体系需要完善，还需要解决车辆长期使用后传感器老化、算法适配硬件衰减、 OTA 升级后的安全回溯机制。咱们现在不能只做这个新车的出厂测试，还需要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监管。第三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基础设施和保险配套。目前呢，咱们的高速城市快速路之外呢，大量城市道路情况复杂，路侧的感知、车路协同建设还并不均衡，同时呢，缺少适配高阶驾驶的车险产品，事故赔付定损机制也尚未成熟。另外呢，第四点就是目前人机交互和用户的认知呢，还需要清晰的界定系统可用边界，避免用户的滥用、误判自动驾驶的能力。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比如说咱们在网上能看到啊，开着在高速上居然就跑到后排去睡觉，结果驾驶座上没有人。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这种驾驶系统都是 L2 级的驾驶辅助，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事故的话，一定是人要负责。而且现在的车辆能力，即使是这种高快速路的路况，车辆也不足以去应对所有的危险情况，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嗯，细分目标还包括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
3: 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的美誉度，国际标准的法规制定话语权会进一步提升。
2: 另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
3: 那么说到最后，

0: 最后，对普通的消费者和开车的人来说，未来咱们买车、用车、开车会有什么最直接的变化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鲍家祥的观点。
1: 第一个层面是买车层面，第二个是用车与补能层面，第三个呢是燃油车的维修和保值。首先呢，咱们先说说这个买车层面啊，一定是新能源车选择会更丰富，价格会进一步下探，而且呢，行业竞争呢会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拼能耗、拼智能化、拼耐久的综合实力。另外呢，插电混动和增程车型还会继续存在，但产品呢会向更高的效率、更低的能耗去迭代，而且呢，大排量的纯燃油车啊，新车会越来越少。另外呢，就是智能功能逐步下沉到主流的家用车型，像高速、快速路的高阶辅助驾驶会逐渐成为中高配车型的常见配置。但是呢，像城市全场景的完全放开的这种无人驾驶呢，目前来看哈，距离普通的家庭用车的普及还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未来它也会逐步的规模越来越大。另外呢，在用车和补能层面呢，充换电的基础设施啊，城乡的建设会持续更加完善，小区的安装充电桩的配套保障能力也会增强，高速充电拥堵问题呢会得到缓解。但是呢，像老旧小区的私人充电桩安装难依然是现实的痛点，短期内呢不会完全得到解决。第二点呢，就是说车险维保它一定会向新能源的产品去适配，特别是针对电池智能系统的保险产品会更加完善，维修价格监管呢也会得到加强，而且呢会缓解现在电动车维修贵的痛点。第三呢，大点就是咱们燃油车的这种维修保值，二手燃油车呢它的整体的保值率会继续下行，尤其是普通的合资自主品牌的纯燃油车，但是呢优质存量的燃油车依然可以正常上路，不会强制报废。第二个呢，燃油车的维修网点会越来越小，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问题，包括小城市乡镇可能还能保障，但是呢大城市不少修理厂会转型成新能源车型的维修，配件呢会随着产量的萎缩逐步收缩，但十几年内存量燃油车配件供给基本上是可以得到保证的。第三点呢，就是说短期内不必恐慌性抛售手动的燃油车，但是在选购新车的时候呢，要理性的预判燃油车未来二手残值走低的现实。所以整体来看呢，这次政策引导的是新车的供给侧转型，对已经买到手的老车呢不会强制淘汰，更多呢还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它的价值。
2: 再来关注油价方面，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当上调435元和420元。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调控后每吨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
0: 具体到咱们北京地区，调价后的92号8.09元，95号汽油呢每升会达到8.61元。那么咱依旧以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5.5元。
2: 说到矿业，很多人会感觉离日常生活很远，好像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可只要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
0: 以往呢，找矿、采矿这种工作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的。那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的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的底气呢？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那他们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让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土系统。地质填土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土，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土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4: 这个系统呢，具体怎么用呢？就是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探、地形等多元

0: 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0: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探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1: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

0: 沉淀十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智能前途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前途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强化移动电源产品的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第一批32张 3C 认证证书。
3: 那么按照新版的实施规则，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安全性能是显著提升。同时呢，产品本体还必须标注产品名称、适用标准、规格型号、生产商、制造商、生产日期、建议安全使用年限以及唯一的产品编码等信息。那么并且要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或者如果出现严重故障不要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为消费者选购安全放心的移动电源提供指引。
2: 明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推动新版实施规则落地见效，同时也将严格 3C 认证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冒用证书等违法违规行为。
3: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天发布通知表示，根据签证费对等安排，从9月14号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申请费进行调整，调整后费用在16750日元到50250日元之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网显示，调整前签证费为2250日元到7500日元。
2: 此前在6月19号日本宣布，从7月1号起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将分别上涨到1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30元，和3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60元。
3: 昨天中午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根据现场消防员描述，救火时温度高达85摄氏度。另外根据央视记者了解到，今天凌晨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专家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勘探和研判分析。
2: 近日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在深圳采访核实夏尔巴巴民宿加盟押金纠纷以及商标侵权诉讼时，遭到这家公司实际负责人陈某某的父亲陈某先掌掴，导致采访被迫中断，记者出现持续性耳鸣。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今天发布警情通报，表示打人者已经被行政拘留。
3: 事件发生后，中国记协高度关注，昨晚第一时间联系有关方面，请当地认真核实情况，掌握事件原委，关心慰问受伤新闻工作者，督促有关方面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正当的采访权益。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3: 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 列车约13000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争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的动卧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等措施，

0: 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 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其中女单资格赛将在9月28号、29号两天上演。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发布女单资格赛名单，众多大满贯冠军和四强选手即将出战。
0: 那么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呢，郑钦文将持女单正赛外卡亮相，另外2026中网完整正赛外卡名单也将于近日进行公布。
1: 正赛外卡就是赛事主办方直接发给球员的正赛参赛资格，拿到它就可以跳过资格赛，直接进入到正赛签表。通常是给世界排名不够直接入围但很有潜力的本土新秀，或者有票房号召力的知名球员。
0: 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顶尖 AI 研究员因为担忧 AI 失控而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辞职，警告失控的 AI 可能在未来十年内毁灭人类。我们稍后见。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8号，一名顶尖 AI 研究员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离职，警告失控的 AI 可能在未来十年内毁灭人类。
1: 这名 AI 研究员名叫雅各布·考克森，8号他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宣布辞职，并且警告 AI 公司正在竞相开发超级人工智能技术，这种技术可能在本世

0: 对他的说法公开表示赞同，表示他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可能会变得非常先进和危险，许多同事有同感，但没有公开发表意见。
1: 在这家公司从事通用人工智能安全工作，此前曾任职于谷歌的王安娜10号在 X 上表示，目前还没有一个可行的科学计划来解决递归式自我改进型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0: 这种被简称为 RSI 的 AI 系统不仅能执行任务，还具备修改、优化自身代码或架构的能力。王安娜同时表示，这个公司的许多人都希望放缓开发的步伐，以便制定出计划缓解这些 AI 模型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1: 据《卫报》报道，这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德雷克表示，事物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对于超级人工智能所希望拥有的保障程度目前还差得很远。
0: 在该公司从事安全研究的萨缪尔·马克思写道， AI 开发者相信他们的技术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或者类似的可怕后果，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发生。通常来说，员工的级别越高，他们就越感到担忧。
1: 不过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在和社交平台 X 上的其他保守派人士则把这一连串的担忧称为阴谋局和心理战。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写道，考克森的发文和由此引发的后续连锁反应是一场心理战，旨在对公众关于 AI 的情感制造负面影响。
0: 那这次发出警告的呢，其实不是外部的批评者，而是该家先进的 AI 公司内部的核心安全研究人员，并且有研究人员坦言，级别越高就越感到担忧。那么这批顶尖的研究员是在危言耸听吗？还是事出有因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风险和警告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邢克，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一般来说哈，就是这个高级别的专家或者顶尖的专家哈，他做出预告的时候，正常来说比我们像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分析师做的结论应该说更可信一点。在这个创新的领域哈，哪怕是顶尖的专家，他说话的可信度可能都不能用说10%来得出他最终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往5年之后就说，哪怕最顶尖的专家他可靠性也可能不过10%，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预测。但是呢，问题在于什么呢？虽然是10%哈，你又不能把这个10%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风险进行等价，因为在这个高科技的领域哈，它可能1%的风险，它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觉得哈，对于这个信息的一个分析或者我们的对风险的评估的话，它可能跟我们日常的那个评估不太一样。一个就是它有很高的这个置信度，那这个置信度呢，那我们日常来比它还只有个10%。第二个呢，即便是一个10%的置信度，但是呢它的后果可能也非常危险，是要把这两个维度拉开来看。
1: 我们也注意到，也就在考克森离职并且发布这一警告的同时，这家公司当地时间10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记录了过去8个月当中其 AI 模型的各种滥用行为，并且表示今年已经有科学家利用其顶尖模型开展可能有助于研发生物武器的研究，而他们已经成功化解了数起潜在风险。那么这家公司的研究人员是基于什么发出 AI 技术将可能毁灭人类这一警告的呢？继续来听邢克的观点。
2: 现在发出这个警告的一个核心原因哈，就是最近今年以来大家都热门讨论的叫自我学习，就是说这个 AI 啊可以通过自己训练自己的方式去学习。那么这个 AI 自我学习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认为 AI 哈，风险只有10%，但是呢，如果它自我学习的话，你给它一个足够长的一个试验的步骤，那么这个步骤之下就这个10%就可能变成99.999%了，就变成一个必然的事儿，因为他做的次数足够多嘛。就像我们说就是这个车祸哈，1%的可能性，但1%的可能性意味着你要是打了100次车的话，或者开了100次车的话，那他有可能100%会发生一次，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呢，自我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相当于是把这个步骤就是实验次数交给了 AI 自己，那么这就会把一些小的风险就急剧放大。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今年以来哈，面对这个问题真正可怕的地方。
0: 另外考克森还特别警告的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型 AI， 称这个 AI 系统呢已经具备了修改优化自身代码或架构的能力。与此同时，近期已经发生多起 AI 模型越界

0: 事件，那么从技术角度去解释递归式自我改进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这个AI变聪明了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让这些顶尖研究人员如此担忧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邢科的分析。我们做事都是这样，比如我上楼，那它一定是跟楼梯跟往上走相关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这种就是叫做以目标为递归的这种 AI 的话，他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让你哈，哎，上楼，这个呢，你可能正常的这个指令，他就只能找楼梯上，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我这个上楼这个不设任何局限性，我就会发现你好像跳上去了，甚至坐着直升机上去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这个结果就会出来，因为他在规划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就不以人原来设定的这个路径作为限制了，他只以最后的结果作为限制。那现在问题来了哈。
1: 哎，如果说你登山的话，你可能说它任何方式，哎，你叫直升机也好，爬也好，打洞也好，可能都不会有问题。这就像我们探索一个工程结果一样的，哎，就是脑洞越大，好像大学就越欣喜。但你想一想啊，哎，如果说是医院里，哎，你到这个楼顶上去，你把这个楼一下撞个洞，很多人从上面掉下来了，那这肯定不行。但是呢，你不知道它用什么路径啊，所以你只知道哈，它最后目标达成了。 但它形成了严重的破坏，对吧？如果你让AI说现在我们要实现一个数学的目标，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以把全世界的所有电力都征用了，这作为一个手段的话，然后人类还不清楚。这时候你发现，哦，全世界的电全停了，然后呢，它也把这个数学题证出来了，但是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开始给它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负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真正埋藏这个危险，真正就让我们根本没有预案的一个后果。刚才我们是说无法预计，对吧？但无法预计里面，那就包括最严重的，就是哎，整个人类可能也被消灭了，这种可能性在日益在增加呀。
2: 这批研究人员自己承认，他们还没有解决超级AI对其问题的方案，但同时整个行业仍在加速竞赛。有员工称，许多人希望放缓开发的步伐，但没有人能停下来。从当前的技术进展来看，我们距离考克森警告的失控点到底还有多远？ AI 真的会失控吗？继续来听邢科的分析。
1: 其实AI哈，它什么时候失控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也就是说，因为你负面的结果，我们根本没有现有的已知的方法去预测它，我们只能说有可能，而这个可能性这个数值到底是多少，其实我们也不能确定，因为AI能自我训练吗？这也就是说，你基于当前的这个几率去评估的话，哪怕是0.1%，甚至更低。 但是它要能自我训练的话，它就是瞬间通过几十步、几百步、几千步的这个步骤哈，快速的就把这个提升到 90% 以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这个就是无法预测。那么现在你看，真正业内有很多人在就是想这个解决方案啊，第一种，哎，放慢脚步，比如说我们在半年之内或者是不再研究了。但是所有这些方法，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它都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也就是说好像你卖下来就行。 但问题是在于，全世界所有的搞这个研究的人啊，他不是听从一个指挥长指挥的，各国公司之间都在竞争啊，也就是说你停下来，别人不停啊，所以这是一个变成一个有点像是博弈里面的一个谁也不能先停下来的一个博弈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哈，最核心是在于各个国家政府要重视安全这件事，就是说政府因为是安全最后的兜底的人。 就是说，政府因为是安全最后的兜底的人，就是说任何一个公司在发布产品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测试，对吧？也就是说，我把这个安全收紧一点之后，你的产品如果没有通过这个安全测试，那么我就不能让你真正的在公开的这个场合去进行服务。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全球然后在围绕各个国家再建立一个安全的联盟，这个可能是我们看起来哈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 但是它能多多它的底，还是要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进步。就是说，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要倾斜到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处理，而不是放在性能方面的处理。那么，这个才有可能是挽回这个局面。这个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哈，比如说地球变暖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过去我们都是解决这个物资稀缺的问题，但发展效率。 但是到新世纪发现哈，这个地球变暖的问题可能会让你之前所有的效率变成一个没有用的努力。因为地球如果冰川全化了啊，地球都到100度了，人都根本受不了。你科技再发达，这地球没了，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AI也面临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源哈。 在效率和这个安全之间怎么分配的问题。这个我觉得首先各国政府和这个国际组织啊，要下决心要把这个资源的重头可能要放到这个安全上去。
2: 嗯，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4: 那我们看到欧洲央行昨天公布了利率的决议，相关分析让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金融市场部于海洋。海洋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哎，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5: 嗯，好的。我们看到昨天欧洲央行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也是落地了市场普遍预期的加息举措，同时更新了通胀与经济前景展望，释放出审慎稳健的货币政策信号，这也为后续欧元区货币政策走向划定了基本基调。本次决议立足欧元区当下通胀压力和经济复苏态势，是欧洲央行平衡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政策调整。具体来看，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同步上调25个基点，调整之后存款便利利率升至2.5%，主要再融资利率升至2.65%，边际借贷利率升至2.9%，这是欧洲央行本年度第二次加息，延续了此前的紧缩货币政策基调。同时欧洲央行上调了未来两年的通胀预期，纠正了此前相对乐观的通胀前景判断，直面当前通胀回落不及预期的现状。政策层面明确，后续货币政策将坚持数据驱动原则，不预设固定加息路径，将依据通胀走势、经济数据及政策传导效果逐次会议评估调整政策力度。从决议出台的背景来看，此次加息核心目的是持续压制、顽固通胀。当前欧元区通胀回落节奏放缓，多重外部因素叠加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地缘冲突、能源价格波动、薪资增速上行等问题使得通胀下行进程受阻，核心通胀粘性较强。此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小幅加息维持物价，因此本次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完全符合市场主流预期，并没有引起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整体来看，本次决议凸显出欧洲央行抗通胀优先、稳增长并举的政策思路，相较于此前激进加息阶段，当前欧洲央行的政策节奏更为温和审慎，既没有因通胀粘性放弃紧缩立场，也没有过度加息加重经济复苏压力，

认识，证实了外部不确定性对通胀的持续扰动。展望后续的话，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已进入灵活调整阶段，后续政策将完全依照实时的经济数据动态调整，如果通胀持

0: 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主持人。
1: 好的，海洋，那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 6.7105， 欧元对人民币报 7.7871， 英镑对人民币报 9.0679， 加元对人民币报 4.8498， 澳元对人民币报 4.8118。 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于海洋的点评，再见海洋。
0: 哎，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那
3: 汇聚实时动态。

0: 人刘芳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2: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有人用它称权力。
1: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0: 有人用它量人情。
2: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0: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3: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4: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0: 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

0: 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关注文化范，品味生活范，文化范，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秦腔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西安艺俗社有限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惠敏丽女士啊。惠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非常高兴今天请到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分享艺术家的故事哈。那么今天呢，惠老师将跟大家来分享秦腔的故事。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对于秦腔的了解都是因为前段时间的电视剧主角。
2: 对，
1: 那主角这部电视剧呢，是改编自著名的作家陈燕老师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主角。可以说主角通过一秦娥的一生的经历哈，大家了解了秦腔这样一个剧种，也了解了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是如何从一个小角色开始逐渐的成长的过程哈。那秦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形式？那么它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京剧啊、黄梅戏啊、这个昆曲啊等等等等相比哈，它这个特色在于哪里？这个呀，还是想请到这个惠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秦腔呢，它形成以秦，精进以汉，昌明以唐，完整以元，成熟以明，广播以清，几经演变，巍巍大观。秦腔也是我国梆子腔的鼻祖，那从它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当中，到了民国时期呢，就属咱们的百年艺俗社了。
1: 嗯，
2: 那此次进京呢，还有一项重大的活动呢，就是艺俗社成立114周年进京汇报演出。
1: 哦，
2: 这也是向首都人民呢汇报千年大秦腔、百年艺俗社它的百年经典剧目《三滴血》。《三滴血》这部戏呢，也是广大观众非常喜爱、耳熟能详的一部艺俗社的看家戏之一。
1: 嗯，
2: 那曾经呢，在60年代呢，拍摄为黑白电影，到了2019年拍摄成为首部 3D 电影，以及2022年拍摄成为双语版的动画片《三滴血》。
1: 哦，还有动画片
2: 进行了播放。那么在今年呢，也是拍摄为首部秦腔非遗微短剧，咱们的《三滴血》60集，也是在抖音呐、还有红果呀等一些网上呢都进行了播放，点击率也是非常高。
1: 也就是说，融合了现在最流行的新媒体形式，
2: 是的，
1: 让更多的网友朋友了解秦腔。
2: 那传统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
1: 没错没错。
2: 能够让更多的大众走进传统文化，也希望我们的传统经典呢，一直呢也要与时俱进。
1: 嗯，
2: 其次呢，我们进京还带了另外一部大戏，就是在其他的姊妹艺术当中都演过的大型神话故事剧《白蛇传》。
1: 哦，
2: 啊，像京剧啊，还有昆曲呢，还有这个粤剧、啊，广东粤剧以及豫剧、河北梆子等等，我国诸多的剧种当中呢，都展示了这样一个非常优美、非常刚劲、非常勇敢又非常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
1: 哦，
2: 我在其中呢扮演白素贞。
1: 白素贞，
2: 对，那作为一名传承人，首先呢要传德、传艺、传神，就是把自己多年来的艺术积累呢，能够向观众呢做以阶段性的汇报。

0: 其次呢，我们也是在百年一俗社的培养沐浴下呢，成长一代又一代戏曲艺术工作者。
1: 嗯，
0: 那我的前辈嘛，给我们也是手把手的进行了薪火相传。那在这一次进京呢，我们艺俗社呢就推出了三位青年演员，《白蛇传》当中的青儿何雨欣，还有呢，
1: 就是小青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文武不挡啊，非常有实力。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三滴血》当中的男一号靳信书，这个糊涂的县官啊，把这个冤假错案判的是一塌糊涂。
1: 嗯。
0: 那他呢，也是我们艺俗社的青年演员张浩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悲中有喜，喜中有悲，原委曲直呢都是因滴了三次血而造成了冤假错案。
1: 嗯，
0: 还有呢，像我们其中的男主角之一的李玉春，也是艺俗社的青年演员彭丹琪扮演。那传统文化呢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去把它展示出时代风采、精神力量、
1: 嗯，
0: 文化价值。所以这次我们进京呢，也是老中青三代演员，凸显出艺俗社地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呢在人才培养上呢，把这些具有实力的演员陆续的呢都要推到大众视野，让更多的观众呢了解百年艺俗社，了解百年艺俗社的演出阵容。嗯，
1: 对，刚才要听您的介绍，我算了一下哈，114年前正好是1912年。
0: 是的，
1: 对，
0: 嗯，
1: 那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年份啊！
0: 在辛亥革命时期，
1: 对
0: 艺俗社的先贤们用文人办社的理念，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 嗯，
0: 尤其是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特殊时期，先贤们用文化救国，唱响了历史剧、家庭剧、科学剧、诙谐剧、公案剧以及社会剧。
1: 嗯，
0: 那么这些创始人呢，他们为了净化舞台，把低俗媚俗的一些剧目呢取缔，把可去可改呢来丰富艺俗社的秦腔舞台。
1: 哦，
0: 所以说呢，艺俗社也称为鼻祖剧社、革命剧社、文化剧社。哦，
1: 那就是从1912年的时候，艺俗社它责任就是推广秦腔艺术。
0: 是的，
1: 是吧？
0: 它
1: 100多年了，
0: 是现存了880多部文本，1000余册。
1: 哦，
0: 尤其是艺俗社留下的那些史诗文以及文化文脉、文史、文献、文艺，还有当代我们的文博文旅融合普遍开花。
1: 嗯，
0: 把艺俗社现象和艺俗社的全方位呢推向了我们的观众当中，以及在艺俗社的文化街区，既能品味原汁原味百年艺俗社剧场那朗朗上口，以及那返璞归真的殿堂式的艺俗社味道的秦腔。其次呢，就是走进艺俗社百年博物馆，了解艺俗社的历史文化脉络。
1: 哦，还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哦，
0: 我们博物馆也有直播间。那么我们每次呢，在演出过程当中也有艺俗社公众号的直播。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艺俗社文化街区呢，也有露天舞台，常年四季呢雷打不动，上午10点、下午4点，为老百姓来送上浓浓的乡音乡味，城市的烟火气十足。
1: 嗯，
0: 也欢迎大家走进艺俗社文化街区露天舞台。
1: 哎，那各位朋友们，一般情况之下去西安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去大唐不夜城啊，
0: 对，
1: 去大雁塔啊，嗯，去大唐芙蓉园，
0: 大唐芙蓉园，
1: 芙蓉园，然后去一些西安经典的这些旅游的一些目的地。那么通过这个惠老师的介绍，其实艺俗社也可以成为大家旅游的一个目的地，可以考虑。
0: 对，近多年呢，由于艺俗社呢在2021年至2022年精心打造的艺俗社文化街区，也是现如今游客的一个网红打卡地。那么最热的呢，还是属于今年主角的热播呢，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的观众呢在感受的是秦腔艺人一路走来的不易，有的观众呢感受到了我们身边的古老的传统文化，它的这种衍生演变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秦腔人用坚持坚守信仰支撑传统文化它的生命力。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

0: 因为主角这部作品啊，当时陈燕老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我也专门请到陈燕老师来聊嘛。那当时因为陈燕老师本身他并不会去唱秦腔哈，所以在我在读这部小说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也想请惠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哈。
1: 好，
0: 对，第一个场景就是当时这个义气娥演杨排风的时候，因为杨排风那个场面需要这个武戏啊非常的丰富，这个枪他要从这里扔过来，他要踢过去，
1: 对，
0: 整个这个场景非常考验这个演员的功力哈，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惠老师，就是这一场戏他考验的是演员的什么样的功力，得练多少年才能做到如此精准的让这个枪在这个舞台上飞来飞去，精准的从这边踢到那边。
1: 对，这首先呢，就是演员呢，戏曲演员他非常的不容易，要从童子功开始练起。比如说这一个枪杆看似好像很自如，其实在自己私下里不知道流了多少泪，出了多少汗，甚至呢腿上呢都会青一块紫一块，因为那枪杆过来要弹过去，这个都得需要这个把握它的度和它的这个精准，所以这个呢就必须要不断的在练。其实我们的演员呢，就是在临演出之前还要热身，还要精准，因为扔枪的和踢枪的，它配合的这个衔接非常关键。那么其次呢，还有比如说一些武打戏当中啊，有四位扔枪杆的，还有八位。这个呢都得很自如，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啊，快慢有序，看似看得眼花缭乱，其实他们每一位都知道自己下一个接谁的枪，扔谁的枪，他都是有哈数的。
0: 哈数是什么？
1: 在我们陕西来说，哈数是要讲究的
0: 啊，
1: 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所以就哈数啊，
0: 就心里有数，
1: 对，
0: 心里有数
1: 是吧？刚才您谈到的杨排风啊，其实在我小时候也曾经演过这部戏
0: 哦，
1: 烧火丫头，
0: 对，
1: 我觉得陈老师把这个和义气娥的桥段设定的非常好，因为当时义气娥呢，她也曾经在伙房也帮灶，
0: 没错，
1: 那么就是能够让这样一个灰姑娘，他来接受这部戏也是有他很多的一些生活体会。再还有呢，就是戏中戏当中的穆桂英啊，巾帼英雄，又是这个扎大靠，是属于刀马旦形式，他和杨排风的小武旦他还是有区别的
0: 啊，
1: 比如说穿得很利索的战衣战裙，这个就是属于小武旦，扎靠的呢他就是属于刀马旦。还有呢就是陈燕老师这个小说里面呢还有一个桥段，就是游西湖里面的鬼院的卧鱼儿，
0: 我觉得最近 这是我想问您的第二个问题、
1: 这个卧鱼儿呢最近特别热有的这个观众呢都把它呢都结合在自己平常健身方面所以这个瑜伽呢我也可以这么去练一练，因为它很简单，在自己家里呢也可以去试一试，但是呢它也是有技巧的在这里呢我也温馨提示，那一定还是要注意因为有时他做不好的话，可能也会把腰呀各方面也会有一点不舒服的现象慢慢的来，因为他本身这个卧鱼也是慢慢的落下去再慢慢的起来，这得需要一点，就是要撑着不能一下子坐下去，那可能就会也会有一些从这个优美度啊，还有他的这个气息啊，还有他的这个神韵啊都是，其实演员在演的时候他是屏着呼吸慢慢的随着音乐表现这个人鬼情未了这样一个孤孤单单的一个倩女幽魂，其实他是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心境。
0: 对，因为主角小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段落都是在讲义气娥怎么做这个卧鱼儿的，是吧？
1: 那就是他可以坐在他的这个床上也可以去练，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就是说老师也会给我们教一些方法就是说是排练场呢它是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像这些你自己能完成的你尽量自己坐在自己的床上也可以去慢慢的卧下去，甚至有时在我们那个时代老师也会教说晚上休息的时候也把腿搬上来耗一会儿你慢慢的因为我们的筋骨要软软的它需要的是演员的肢体的灵活性 啊，所以。

0: 那就说是戏曲演员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是，
0: 我不知道您注意这个主角里面的一个桥段，就是米兰呢。
1: 啊，米兰。
0: 当时扮戏的时候勒的那个头啊，
1: 嗯，
0: 不是想吐吗？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功夫，可能我们生活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
1: 嗯，
0: 啊，还倒罢了，但是你要扮着那行头，那提眉的那带子一勒啊。忽然你就会觉得有点晕，这也是要有硬功夫的。
1: 哦，
0: 慢慢，你就能够这个撑起来。
1: 没错，这是第一个问题，一个是杨排风的那段，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卧云，您刚才提到了，第三个呀，就是小说当中我非常感慨、心情很沉重的一个段落，就是吐火。
0: 对，吹火。
1: 对，因为吐火呀，易清娥的这个老师。啊，在这个表演的时候，小说里是这么写的哈。
0: 对。
1: 啊，那么他最后一次吐火之后，后来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0: 对。
1: 啊，那么当时我就想，哎，这吐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技术啊？啊，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个小说里描写的特别的神奇哈。这个你也跟大家讲讲。
0: 那么这吐火呢，也是秦腔的一门技巧。
1: 嗯。
0: 也是这个。从过去到现在，一代又一代表演艺术家在传承着这样的一个绝技，尤其是狗师傅的形象呢，也是深入人心。
1: 嗯，
0: 我们。

0: 是整天跟你嘻嘻哈哈，你也不知道畏惧的时候，那可能在学的时候那种敬畏感呢就会少了一些。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狗师傅的形象也是诸多的我们的一些老一辈艺术家他的一个形象缩影。
1: 嗯，
0: 所以我就看到那一块的时候，我是眼含热泪，也想起了我的师傅和我的一些诸多的老师。
1: 嗯，
0: 在我从艺的道路上对我的搀扶和对我的教诲。
1: 嗯
0: 啊，那么在狗师傅他想完成他人生夙愿的时候，我一定要吹到我理想的那一口火的数字。
1: 嗯，
0: 我觉得他拼的是一个艺人的坚强和艺人的生命不息艺术不止的那种心境。
1: 嗯，
0: 可能他内心就装着这份戏和这份情，所以呢他在坚持。当狗师傅吹到了他理想中的那口火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也和我们即将告别。那段呢
1: 生命也燃尽。
0: 对，我就觉得呢，其实对于一个手艺人来说，他需要的是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尊严。他能够让他的艺术呢能像一口火一样吹得生生不息。
1: 是是，
0: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1: 嗯，那个段落当时我在读的时候啊，就是师父去世了以后，我缓了很久，我合上书缓了很久。我当时还问陈岩老师，哎呀，我说您这么早就让这个这么好的师父去世了，是不是太残忍了？
0: 我觉得陈老师在写这一笔的时候呢，也是意味深长。
1: 是，
0: 他写出了诸多这个戏曲传承者他们的这种信念和坚持。
1: 是，您讲讲吐火到底是怎么样一项这个。
0: 那吐火呢，其实也是要用就是我们的松香把它粘成沫儿。完了以后呢要用那种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写毛笔字的那纸啊，要把它剪得非常细，看似一口火，其实它那可是个细活，要剪得四方四正。再把它一包，包好以后一拧，一拧以后把上面这块还要剪掉，一剪掉以后要放到嘴里面。就是我们一般正常人呢可能就是说嘴里面含一块糖，都会觉得哎，我多了一个啥东西。
1: 对对对，
0: 或者口香糖也是一样。但是这个这一个小包呢放到嘴里面，它本身就把你这个喉咙这块就是堵着的。堵着的呢它还不能让它完全湿掉。一湿掉以后呢，你那几十口火咋吹呢？
1: 哦，对啊，
0: 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硬功夫。
1: 嗯，
0: 就是演员就要把它呢，就要放得很合适的一个位置，还要有气息往出喷啊。那个喷你还不能一次把它全喷完，那后面那一百多口火怎么弄？它都是
1: 一点点，
0: 一点一点，
1: 要控制自己的
0: 火苗，只要吹上来，
1: 嗯，
0: 就能够看到。最后呢还要有一个引火啊，整个就是说每次的这个火呢有各种的吹法。啊，它从这个火的这个表现当中呢也是在体验着剧中人他在吹的时候的这种既不离戏戏不离技。啊，表现着这个虽然一次又一次的在和这个恶势力在做斗争，但是呢我依然要用我的心火扑灭那些黑暗的阴暗的对待正义不平的烈火的一种燃烧。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在技巧当中吹火的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抗争，对生命的一种抗争。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我们聊了这么多秦腔哈，其实您已经包括从学到表演已经四十三年。您是从这个11岁开始就正式学秦腔了哈。那当时是小姑娘，怎么就受到什么样的这个触动和这个感染了，然后让您走向了这样一条秦腔表演的艺术道路？
0: 那我对秦腔的喜爱第一次的接触呢还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呢是一位秦腔的戏迷，而且呢他年轻时候嗓子也特别好，爱唱。那时不时呢就是说来，哇，爸给你讲一段戏啊，就给我教 啊，三滴血的虎口园啊，我呢在五岁多的时候我就会唱这段戏，那么父亲也发现我在这方面还比较开窍，哎，我们线上呢就创办了戏校。那个时候我11岁，父亲说你想不想考？我说我想去，说但是很苦啊，我说是，那我还是想去。后来呢，父亲就送我去上了我们的黄陵县戏校。
1: 黄陵县
0: 就是那个延安。
1: 延安，
0: 这个黄帝陵啊，您肯定听说过哈，就是每年
1: 我去过黄帝陵，
0: 每年的清明呢，这个我们华夏儿女都要在那里呢进行一个祭祖啊，宣扬黄帝啊。那么在这个黄陵上完3年之后呢，父亲认为我才是一个小孩啊，才入门，他说你这个时候呢必须得再去进修。那么我们在山区里面，信息啊各方面也不太畅通。后来呢，我们先义宿舍呢支援革命老区延安鲁邑，我呢就有幸呢考到了我们的延安鲁邑，从85年呢上到88年，这个时候呢就是德育义宿舍的名家大师啊，给我们老区的孩子教秦腔。我呢也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呢，在老师的恩典下呢，也排了剧目教学的剧目啊，像这个《白蛇传》啊，《断桥》，还有这个《三滴血》，《夺锦楼》啊，以及这个《青蛇传》《花木兰》啊等剧目，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呢，就埋下了一个心愿，就是我有一天能够从我们的陕北走进关中啊，能够去再展示我热爱的这份事业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也很拼。也和疫情鹅一样
1: 啊，对，我就想问会不会像疫情鹅那样练得那么苦啊，
0: 那个同学们去休息的时候呢，我晚上也会一个人在练功场，也不敢把灯开开，因为这个生怕影响了其他同学的休息。那早上呢，在同学们还没起床之前呢，我也再会练一趟功，就是不断的给自己自加压力啊。所以呢，就说是其实在我们年少时期的这一段过程呢，虽然很艰苦，但是呢他是最能够上功啊，最能够在这个阶段呢能够把老师教的这个唱念做打呢进行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吸纳啊。所以呢就是有了一个好底子，你未来呢就是唱一些大戏啊，文武不挡的戏才能驾驭得了。所以我觉得基础很关键。就是说我们就是时常有一句话，就这个孩子的这个基本功练的扎实不扎实。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剧，文武不挡啊，年龄跨度也很大，挑战力也很强，那么这个时候机会来了，你能不能在舞台上去来当这个主角儿，就像易勤娥一样。如果他没有狗师傅还有其他几位师傅给他在这个私下里教授这么多的传授的这些技术，那可能就是机会给他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啊
1: 抓得住。
0: 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处处留心结学问啊。其次呢，我觉得功夫呢还是得自己给自己要制定，要下这一番苦功夫。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说，不经历一番寒彻骨，哪能出得人头地。
1: 是
0: 这样，
1: 吃得苦中苦，甘愿吃苦才能人上人，但是也是源于热爱嘛。
0: 对，
1: 因为如果不热爱的话吃不了这份苦，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想，哎呀我吃了这么多苦哈，这个
0: 有
1: 算了吧，别练了。
0: 这个在每一个阶段都会自问自己就是说

0: 你在困顿不前的时候啊，在这个理解角色呀，还有去体会角色达不到导演的要求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在这儿就卡壳了哈，就苍白了，甚至呢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能力也有限了哈，也会有这种，时不时都会有，就是在现阶段也会有的
1: 啊，
0: 因为你每一个阶段你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通过我们的成长和人生阅历，对角色的体会，都会时不时的有这种内心的惆怅和内心对自己的自问。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永不满足，永远学习在路上。我们可能就说是对自己呢要形成一个积少成多，这样子我们才能把自己的这份工作和自己的这份热爱呢赋能给角色，赋能给剧中人。
1: 对，所以活到老学到老。
0: 是的，
1: 对
0: 吧？是的，是的。
1: 在不同的阶段其实又会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完善，
0: 是
1: 需要有学的地方。
0: 是的。
1: 您那是在2009年哈，凭借这个秦腔现代戏叫做柳河湾的新娘，
0: 对，
1: 获得了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0: 是
1: 啊，那这是一部怎样的戏啊，您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啊？
0: 这也是一部爱国戏
1: 啊，
0: 写了一位善良贤惠的关中女性，舍小家顾大家，支持丈夫参加革命，所以呢她也是忍受了8年不为人知的凄苦岁月，也表现了我们这个一位普通的女性，她为和平为解放所奉献的她的这种人间大爱。
1: 因为中国戏剧梅花奖应该是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奖了，是吧？
0: 我是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 24届
0: 、对，
1: 那么获得了这个奖之后，是不是就等于说已经是角儿了？
0: 没有，其实呢，每一次的这个荣誉呢，都是给自己呢一份沉甸甸的嘱托和压力使命。这份荣誉呢，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是这份事业的。那作为我呢，有幸成为一位梅花奖演员，但是呢，梅花奖的宗旨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一定要把梅花的高洁、梅花的品质、梅花的这种不惧严寒，也要表现在我们的事业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种引领啊，我们还是要坚持把它呢做得更好更优。
1: 那刚才我们请到惠老师聊了这么多啊，可能很多朋友就非常想看一看惠老师这个现场的表演，对吧？所以您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一段叫做《三生之梦入梨园》，对吧？这一段您先跟大家讲讲，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啊？讲的什么内容啊？
0: 这也是呢，我曾经呢这个听到了咱们这个京剧名家老师们唱的这首京歌，后来呢我觉得他一下子和我产生了共情。我们虽然说是唱的剧种不一样，但是我们走的梨园踏歌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把它呢作为这个琴歌的这种方式表现我们所有啊这个戏曲手艺人的这种从艺，以及在汗水中泪水中摸爬滚打数年来如一日的这种对戏曲的守望和戏曲的期许，对戏曲的无限的忠诚。
1: 对。好，下面呢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惠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表演一段这个三生之梦入梨园。

0: 您刚才也在提到这百年艺俗社有114年的历史了，其实也做了很多创新，
1: 是的，
0: 和现在的技术现在的网络结合到一起。因为从2009年开始您就担任这个艺俗社的这样的社长了，这个您自己肯定会有您的这个考量，如何在既继承传统啊，也要去呼应当代的新的潮流这块做一个平衡。那您当时是如何考虑这一点的？
1: 因为这个传统文化呢，在现如今也需要破题破圈啊。我们用多种的艺术手段呢来展示传统文化，比如说今年我们的主角热播，我们就在西安的城墙旁边的做了一个阳台音乐会的主角展示。哇，那好家伙，现场的和线上线下已经可以说成了一个爆款了，
0: 是吗？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西安的这个城墙根底下也有秦腔，还有呢像我们其他的一些景区，那艺俗社文化街区就更不用说了哈，还有我们像我们的这个大明宫啊，遗址公园也有这个舞台展示。就是在西安呢到处都能够感受到秦腔的氛围。那么艺俗社呢，它也是要勇于担当啊，发挥它百年文化的这种啊坚持和坚守。所以我们在这块呢，也是依然呢

0: 年龄段不同的观众群体呢，都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感和广泛感。
1: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我在看到秦腔的表演啊，我们虽然不是秦腔的这个表演者，但是我们可以接触它，热爱它啊，热爱我们国家的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戏曲艺术。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

0: 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要说九月十号高德发布了高德扫街榜2026，
2: 现在大家可能出门消费啊，咱吃个饭呀，去逛一地儿啊，都爱查查点评平台。
1: 哎，但是其实人家这软件最主业是导航，
2: 是是是，
1: 查地图，对吧？
2: 这现在算是增值服务，附加服务啊。
1: 当天扫街榜第一次上线全国所谓的 Best 100系列榜单，就是最好的100系列哈。北京共有19个点位入选全国百大，
2: 那这将近1/5呢。
1: 哎，那可不是嘛，上榜数量上面居全国城市第一。那么在百大景点榜当中，北京共有5处景点入选，数量居全国城市第一，分别是，这一猜都猜得出来，故宫、哎，天坛、中国国家博物馆、八达岭长城、颐和园，
2: 全都是非常受国内外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来北京怎么也得去看看。他们构成了外地游客认识北京的重要入口，数据量化了这种奔赴。据说过去一年啊，仅八达岭长城用户专程前往，导航总里程就超。

0: 笨咖啡，
1: 我这还真没去过。
0: 哎，这是一个缩影，这家开业只有一年的新店，这次入选了上线全国所谓的 Bites 的100系列百大咖啡榜。主理人叫王义泽，是一名真人秀综艺导演。在高压的工作当中，冲咖啡的几分钟成了他难得的精神缓冲。
1: 那为什么要在胡同里开咖啡馆啊？
0: 人家说呀，开店啊容易，但是守店就特别难，这不是第一家啊，是守着这个店就特别的难。但是守店的日子并不枯燥啊，因为每一次吧台前的相遇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精神滞留地，
1: 还得聊聊天呢。
0: 哎，说这儿咖啡不仅是一种饮品，也成为了城市人短暂放松的精神角落。同样体现本地生活粘性的，还有北京唯一入选的百大烟火小店的万红路羊汤烧饼店。
1: 哎，这一听就特别有烟火气，
0: 这一听就不是像什么天坛颐和园北海这样的大地儿，是吧？
1: 是，那是。
0: 这家不在热门旅游线路上的烧饼店，专程到访比例达到67%，回头客比例达到35%。为了一碗羊汤一张烧饼专程而来，并且反复光顾，构成

0: 策略，也是一种留灯的承诺。什么人叫留灯的承诺？就是晚上去鬼街吃一顿，早已经成为了许多北京人的生活。
1: 其实在深夜的时候，鬼街确实灯火通明啊。
0: 哎，深夜亮着的灯和冒着热气的后厨，为加班晚归的人、刚下火车的旅客和久别重逢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可以落脚的深夜食堂。它既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外地食客，也陪伴着本地人的夜生活。从胡同里边的咖啡香到深夜鬼街的霓虹灯，北京的19个上榜点位成呈现出这座城市消费图景的不同侧面，它们既承载着城市历史和游客的向往，也记录着本地人的习惯和情感。经典地标吸引人们出发，街巷里的味道与相遇则更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北京真实而具体的日常。
1: 我觉得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还挺应景的，你看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又到周末了，大家可以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个周末咱北京依旧能保持这样蓝天晴朗的好天气，您准备去哪儿体验一下北京生活的烟火气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对我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什么方面？您如果咱是居住在北京、生活在北京，说北京肯定没问题。如果您去外地旅游的时候，也感受了外地一些城市不一样的烟火气，也可以来聊哈。
0: 没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当然今天还有俩事儿要和大家说，一个是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呢，今天我们也在聊天室里同样设置了一个投票小环节，请您来投投票啊。城市烟火气最重要的维度，您觉得是哪个方面呢？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拿豆包查了一下，给出了几个参考的方向啊。第一个，市井生活空间；第二，人的生活状态；第三，饮食烟火；第四，城市的包容度；第五，夜生活和城市氛围。您觉得评价维度比较重要的是哪个方面？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投票，咱们待会儿跟大家时不时的说说结果啊。
0: 没错，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1: 接下来咱们说说老年朋友，现在多多少少也都接触了不少的智能小件、智能产品。早上9:30的时候，朝阳洒在天坛的运动场，气温也特别合适。记者啊，就发现很多大爷大妈一边挥洒着汗水，一边呢唠唠家长里短。这些已经退休的活力老人，或多或少的已经接触过了不少的智慧养老产品，但每个人体验之后的感受还真都不太一样。74岁的叶大爷一看记者来了啊，抬起左手，露出了衣袖底下的一个智能手环。大爷说：“我这个手环啊，现在只能看个钟点儿，是在手机店买的。刚买的时候还能连手机，现在啊连不上啦。”一旁的冯大妈一听，赶紧凑了过来：“老爷，你这手机得更新系统啊！您看这儿有一个更新的提示。”你得点一下。哎呦，咱哪儿会更新呢？叶大爷无奈地摆摆手，掏出了兜里2019年买的旧手机。记者发现叶大爷这手机屏幕上啊，爬着2道裂纹，
0: 摔过，
1: 没准摔的还不止一次啊。叶大爷说了，我去店里看了，人家说啊，是手机的问题，想连上这手环，你得先换个手机，哎呦，又得多花钱，翻不上。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关注了一下老人的手腕，黑的、粉的、大的、小的。手腕上佩戴智能手环的老人特别多，但是能完全掌握他们使用功能的人却并不多。69岁的徐文俊几乎是运动场上最活跃的那一位，他每天必到，交友甚广，手腕上的智能手环是儿子送的。他跟记者说啊，这手环呢能连上手机，还能监测心跳啊、睡眠啊、步数啊。 他刚刚学会手机支付不久，智能手环还得慢慢掌握，起码人家能知道都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一步一步去开发。记者又去了朝阳和生汇，这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商场，有一家机

0: 机器人实体店的销售啊，他跟记者说，我们这儿有那种可以专门陪伴老年人聊天的机器人。其中一款记者发现，机器人的个头并不大，内置人工智能软件，可以立在桌面上，跟老人进行语音对话。
1: 啊，能聊天。
0: 能聊天，您猜多少钱？
1: 50块钱。500。
0: 哎，差不多599，600块钱。对您来说差一把还差不了事儿呢，是吧？
1: 您拿开手机听我们俩聊天省好多钱。
0: 嗯，但人家那都是一对一服务，咱现在咱就说一对一是不是差点意思。当然啊，我还是推荐听我们大城小事，起码您不花钱，是不是？最吸引人的是一台移动机器人，从外观上来看，有点像一台同时装备了轮子和履带的电动轮椅。
1: 哦，
0: 平地的时候您怎么走呢？用轮走。爬楼梯的时候呢，咱们上履带。在现场体验区，工作人员操作了一下这个机器人，爬上爬下楼梯，哎呦，立马引来了很多人围观。有一位女士对自己的孩子说，哎，你看这东西给你姥爷买一台挺合适啊，但是一瞄那价签儿，哎呦，您猜这有多少钱？
1: 这轮椅得上万。
0: 不止上万了，李凯老师。
1: 上10万呢？
0: 啊，那倒没有，49800元。
1: 就是5万块钱呗。
0: 5万块钱，
1: 真够贵的，
0: 售价有点贵啊。工作人员说啊，我们这产品的售后问题呢，您可以直接来找我们店面，我们店面呢再直接去联系厂家。因为大家如果买这么贵的一台机器人，肯定是希望售后能够全包嘛。采访的过程当中，不少老人对智慧产品的熟知程度参差不齐，有的朋友至今啊都不会使手机付钱，有的呢敬老板的打车软件还不会用，有的订火车票还需要人帮忙呢。像周大爷就说，我是不会手机购物，打车也不会，你要说智能手表吧，小孙女有一个，他有时候啊用那个给我打电话，唉，但我自己没有。周大爷说了，自己平常就在家附近溜达溜达，去远的地方得让孩子帮忙打个车。而一旁的冯大妈态度就更明确了，嗨，我不需要那机器人，我身体好啊，扫地做饭我都自己干。有一位上有老母亲下有儿孙的陈金忠，他对于智慧养老关注的宽度和深度却超过了很多的同龄人。他跟你说啊，等咱们自己老到动不了了，孩子忙工作，那护理这一块的工作恐怕呀，到时候真需要一个机器人。因为我自己照顾过老人，你像大便小便不及时清理，很容易就会出现问题。一个晚上4-5回，照护者自个儿的身体和精神压力都非常大。他认为，如果护理机器人能够帮着老人完成翻身、起身、清理便溺或者是擦拭这样的动作，那绝对能成为一个刚需产品。他认为功能上要是真能完善到这个地步，我觉得7-8万块钱我都接受。
1: 哦，
0: 毕竟请一住家保姆一个月还7-8千呢，机器人您瞧，人家还不会闹情绪，对吧？哎，这是这位朋友的想法。
1: 反正适老化的产品目前呢，对于老年人说有一定的接受门槛，他最后能不能够真正适老，效果上来说确实也有待观察。
0: 是
1: 目前正处于刚刚起步，然后呢起步完了之后吧，也没有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满意的，特别满意的一些成果的时候，对对。
0: 其实咱们就说智能手环这个产品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真的市场已经相当成熟了。我觉得主要的面临的问题啊，就是你买回去老人究竟愿不愿意使，能不能搞懂那5花8门的功能，这可能也需要咱们的家人多多帮助。那对于其他的什么照护机器人呢，聊天机器人这种起步时间比较短的智能设备来说，我觉得研发端和市场端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磨合。
1: 哎，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我们大家一块来互动的话题是，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吧。超级童谣说，我觉得交通是一座城市的命脉，公交和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也可以体现一座城市的活力。你像咱北京的市民朋友，可能每年年底最期待的是地铁新线又要开通哪条线啊，什么时候地铁能修到离我们家更近一点的地方，关乎着大家出门的大事儿。
1: 没错， 儿，7758说，烟火气体现在开了多年的老店，
0: 嗯，
1: 老板啊能够叫出常来客人的名字，
0: 哎呦，
1: 不用多说就知道对方的点餐习惯，
0: 嗯，
1: 把生意做成了熟人之间的往来。
0: 哎，真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南门有一饭馆，那个老板和我就每次见面都能聊几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经常如果不吃食堂的话就特别爱吃他们家、
1: 哦、
0: 是一个主打港式 茶餐厅风味的小馆子、
1: 哦、
0: 哎呀，每次就是都爱点那么几样。
1: 都哪几样？
0: 哎呦，那李凯老师，那不能透露啊，你又不请，你要请的话呢，
1: 这有什么大学期间下馆子常吃的几样不能透露的？
0: 你我这一透露，你就是能看出来我的一些不太一般的喜好。比如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掌中宝。
1: 什么叫掌中宝？我们原来有个那个手机，
0: 应该是那个，应该是就是他就是掌上就手上的那种小软骨，一就是脆脆的。
1: 烧烤店。
0: 不是，是港式茶餐厅店、
1: 哦、
0: 一杯港式奶茶，一个掌中宝，然后再来一个林老师什么表情啊？行了，不说我了，来说说大家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吧。
1: 啊，
0: 嗯，
1: 然后7758还提了几个，其实也算啊，比如说、
0: 嗯、
1: 体现藏在居民区里边的社区小店、生鲜超市、裁缝铺、修车摊挨在一块儿，走出几步就能解决所有的生活日常需求，形成开门即市的便利生活圈。
0: 哎，
1: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15分钟便民生活圈能不能够解决我们日常的一些需求啊？
0: 嗯，包括7758还提到有一些路边的小餐车、炸串什么的，
1: 嗯嗯，
0: 或者是现做的小点心，都冒着热乎气儿，走过的人随手买上一份，边走边吃，感觉瞬间就能消解大半疲惫。
1: 哎，
0: 为什么现在各种美食市集特别受欢迎啊？我觉得就是。买完了咱就先吃，吃完再奔下一个摊儿，觉得特别的快乐。
1: 说到美食市集，我刚才看到是气应一昂吧，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各个地方的大集当中。
0: 嗯，
1: 哎，确实哈、啊、
0: 哎，尤其是过年前后，北京的各种市集也是特别的多、
1: 哎、
0: 咱们北京新闻广播不是还做过好多的直播吗？现在到了秋天，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什么呢？害羞小妞说的这个，我觉得北京的烟火气绝对是藏在美食香气当中。秋冬季节，糖炒栗子的甜香最先钻进鼻腔，颗颗饱满油亮，咬开就是粉糯香甜，还有烤白薯的焦香紧随其后，撕开外皮儿，金黄绵软的薯肉，就是那个红薯的肉，冒着热气，甜润无比。还有红彤彤的糖葫芦，
1: 嗯，
0: 酸甜交织，一口就能回忆起儿时的回忆。
1: 哎，这个烤白薯啊，糖炒栗
0: 子和糖葫芦，
1: 绝对是啊。这马上秋天一到的时候，估计像糖炒栗子、烤红薯、烤白薯，就基本上就越来越多了哈。
0: 哎，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您依然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哈。这两天啊，不少从北京站出站的旅客惊喜的发现，出站通道外边增设了专门的行李坡道，
0: 嗯，
1: 路面啊不再凹凸不平，推拉行李也不再卡顿了。9月2号上午10点多，北京站出站人口出站口人潮传动涌动哈，不少返校的学子拖着特别沉的行李箱，
0: 新学期开始了。
1: 哎，有一位从唐山来北京上大学的大学生王琛就说，之前呢出站的时候，出站通道有一卡点儿，没想到今年放假回来有专门拉行李的通道了，
0: 嗯，
1: 还挺顺当，挺省力气，不用担心行李会被磕碰了，
0: 真好。
1: 北京站的出站通道连接着车站的站台层和平面层，北京站设备科的业务指导翟彪介绍说，上个世纪北京站建站的时候，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旅客比较少，
0: 嗯，
1: 那时候大家主要是提这个行李包。
0: 哎，所以现在咱们经常说一个人出门都是大包小包，
1: 哎，
0: 是不是也都是那个时候的生活习惯？
1: 对啊，那四个轮能够平推的这个行李箱也比较少见，
0: 嗯，
1: 因此呢出站坡道采用了台阶式的铺装，这个坡面铺装初衷呢是为了增强防滑性能，
0: 嗯，
1: 然而随着行李箱的广泛使用，一些旅客走到出站通道的时候会发现推行的行李箱容易磕碰受损，还会产生噪音，
0: 它会嘎哒嘎哒的。
1: 哎，然后呢有时候箱子也容易被磕坏了，是吧？
0: 嗯，
1: 而且再不磕坏了，你知道你这个拎起这个箱子也费力气，
0: 是，而且我觉得总是走那种像有一些那种台阶感或者坡道感的，
1: 嗯，
0: 你也手有时候拉的挺麻的，您不觉得真的挺麻的？哎，
1: 反正然而要想在文物建筑本体范围内实施改造，存在一定的挑战。今年暑假呢，北京站在减少对老站设计改动的基础之上啊，推进出站口斜坡啊，增设行李坡道的工程，提高大家的体验感。那么记者在改造后的出站通道这个行李坡上也看到两条全新铺设的沥青坡道分裂通道两侧，路面平整顺滑，坡道舒缓，每条通道大概 1.2 米，长的大概70米，路面上的黄色坡道提醒啊，十分的醒目。出站的拖箱出站也是旅客拖着这个行李箱出站，也非常的丝滑，
0: 真好。
1: 据这个人家服务员说啊，说这个智能化改造也为老站注入了新的活力。你想啊，透明通亮的北京站候车大厅内，六部扶梯有序运行，让携带老孩子的旅客轻松出行
0: 啊。
1: 不过对于带孩子的旅客来说呀，常常是顾得了行李就看不住孩子。
0: 这是我们经常提醒大家的，说好您家出门带了几个孩子，带了几个包。
1: 那有的时候你这孩子乱跑是吧，也站立不稳。如今智能这个电扶梯的守护也让家长们出行更为安心。
0: 那您说智能电扶梯它的智能体现在什么样的层面？你比如说万一真出问题，咱谁能监控着？
1: 据说是有个摄像头，然后那儿有一个远程的操作员，就是看着这个屏幕，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远程操作扶梯的启闭，
0: 更安全，
1: 更安全一些。人家说所有的这个站的副站长马高峰说啊，所有的硬件改造设施升级都严守文物保护的底色，守住老站的古韵底色啊。其实别的地方你说弄个坡道不是什么难事儿，
0: 但是在北京站呢，可能改造起来的话还要去考虑到咱们这个老站的一些文化底蕴，包括之前的一些建筑的立面地面也不能被破坏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升级虽然您觉得不是什么特大的事儿，但是还挺好的，这不是也挺使用起来挺丝滑的。
1: 它就是个文物，你就不能乱动轻一动吧就麻烦。但是现在总之是想了辙哈，我们也是希望以后出行旅客在北京站的时候能够出行更为顺畅哈。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来聊聊您眼中一个城市的烟火气在哪里边感觉最深。
2: 哎，可以聊聊您之前比如说旅游或者逛街的小故事。当然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聊天室当中呢也有一个投票，也来请大家来投投票。您觉得城市烟火气体现的最重要的维度方面是哪些啊？有几个选项，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来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有一款剪裁完美的连衣裙，紧贴模特的身体，没有一丝褶皱。
2: 要这样我都不敢买，李凯老师，
1: 就是没褶的都不行
2: 啊。您知道为什么不行吗？
1: 为什么呢？
2: 我会怀疑它是 AI 生成的图。你说咱们真人模特试穿，你在一些比如说那个腰部啊，或者是你抬胳膊袖口啊，那多多少少有点褶子。
1: 你
2: 要是特丝滑，就觉得有点假。
1: 还有一款锋利的菜刀，只需轻轻一刮，生肉片就丝滑掉落。哎呀，别人家的孩子在上了某课程之后，说出了流利的英文。
2: 您说这倒真都挺像广告的。
1: 哎，这些个在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平台刷到的广告，看似充满诱惑力，实则有可能是由 AI 批量制造，是为了消费者编织的陷阱。你看美哲提醒哈，他还是购物经验丰富。
2: 那尤其是买女装，您现在知道有时候女装真跟诈骗差不多。我们以为买回来穿上都是卖家秀，结果买家秀和卖家秀差距过于巨大，这不赖咱消费者，那货不对版啊。
1: 这倒是。两个壮汉比赛清洁部油满，这个清洁部哈满油污的烧烤架。一个人呢用钢丝球，另外一个呢用这个清洁喷雾，最终呢使用清洁喷雾的烧烤架这个洁净如新，
2: 一看就是卖清洁喷雾的呗。
1: 对，这两家做了一下对比。这则广告呢来自账号叫滴露多功能清洁喷雾，它的主页显示为旗舰店授权账号，推广的正是视频中使用的滴露泡沫清洁除菌喷雾，详情页显示这个产品已经销售100万件。那有网友在视频下留言说，看样子瓶子还蛮大。也有网友质疑，怎么有喷洒范围这么广的喷头呢？从画面中的瑕疵细节不难看出，这是由一则由 AI 生成的广告。广告下方的小字儿是平台识别到 AI 画面并自动标注的，疑似使用 AI 生成技术，请谨慎甄别字样。视频本身并没有任何 AI 标志。那记者拨打了滴露客服电话，对于这个广告是不是使用了 AI 的生成技术，以及产品实际使用效果能否达到广告的宣传效果，这个客服表示不清楚。
2: 不是，你是卖喷雾的，你不清楚，那这谁敢买呀？
1: 那这，并且建议记者你查看一下产品成分和使用说明。对于使用效果，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自己使用的情况不同，没办法给到回复。
2: 我觉得这回复真的挺就是避重就轻
1: 啊。那是，
2: 也是跟打太极差不多吧。
1: 人家手里边都有一个话术，知道吧？遇见这样的问题都是统一标准回复的， 你怎么问都问不出来
2: 啊。
1: 家住朝阳区的刘女士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一款英语口语私教课的广告，视频里边一位口音纯正的美国外教正在和一名小女孩进行流利的英文对话。在外教耐心细致的引导之下，小女孩神情松弛，表达流利，泰然自若地说着英文。刘女士

0: 是看完广告之后啊，很快就拍下了3780元的课程。
1: 哦，
0: 说那孩子看起来跟我女儿啊差不多岁数，
1: 啊，
0: 一样大。
1: 嗯，
0: 你看人家学得多好，我马上就心动了。
1: 这是一对一的外教，
0: 哎，但他发现广告中展示的啊都是外教和孩子一对一交流，而他购买的课程呢，则是一名外教同时教授4个孩子。
1: 嘿，
0: 感觉这个课程并不符合这个年纪的孩子，读音没办法很好的纠正。刘女士就抱怨，后来啊，她反复观看了这家商家的广告，发现，
1: 嗯，
0: 视频的右上角有一行并不清晰的小字。此内容由 AI 生成
1: 啊，
0: 这才意识到被套路了。
1: 所以刚才李凯老师讲这么多案例，咱以后要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广告，
0: 嗯嗯，
1: 不行就直奔什么左下角、右上角，咱先看看是不是 AI 生成。
0: 我跟你说，甭说这个了，有些不是广告的一些短视频，您都留神，
1: 嗯，
0: 就是有些专家那天天分析一些基金股票
1: 哦。
0: 课本都不带打的。
1: 哎，我跟您说，您要是真在短视频平台上去看到什么荐股的这种，
0: 啊，
1: 您没准真得反手给个举报。你有资质吗？
0: 他不荐股，他就天天说大盘，
1: 啊，只说趋势，
0: 这个，
1: 不推荐个股。
0: 哎，然后推荐个股，估计得去他私人聊天室，但是我也没去过，我也没买过课啊。但是我就觉得，从眼神到语言，从语气到节奏，
1: 嗯，
0: 那都不像人干出来的，
1: 不像。

0: 然后一点瑕疵都没有，那确实不像话，对吧？
1: 所以大家还是得仔细甄别。
0: AI 广告如此泛滥，成本差价是最现实的出发点。从事广告策划行业多年的胡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传统的60秒信息流的广告哈，包括创意、置景、演员、拍摄、后期，在北京一个三人小团队，咱就拍这一分钟的广告，最低的成本也得上万元，
1: 这挺贵的。
0: 哎，最低的成本上万啊，
1: 就仨人60秒就得上万的成本。
0: 对对，这还是成本，这还没说要钱。哎呀，周期至少一个星期。现在用 AI 呢，一个熟练的优化师配上一台高端点的电脑，一个晚上几百块钱电费和软件的订阅费，就能生成几十条不同版本、不同人设、不同背景的视频，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就是他拿电脑不停的跑这程序，你可以生成不同背景版本的，你还可以多几种选择让甲方选选。
0: 没错啊，你挑哪个，你喜欢哪个，还便宜，
1: 人家成本还低啊。
0: 哎，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啊，根据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2025年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办法， AI 生成内容应当强制添加显示和隐示标志。对此呢，律师董世莲说，商业用途 AI 图文视频仅靠话题标签、角落小字不足以合规，
1: 还得是让这些广告的发布者自己去标注这个使用了 AI 生成技术。
0: 没错，当前的 AI 广告的审查面临发现难、取证难、定性难的这个困境哈。对此呢，董律师也建议哈，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应当担负起平台主体责任，从源头管控 AI 广告生产，区分普通实拍素材、 AI 生成素材两套审核通道。商家投放商业广告应该强制勾选素材类型，而对于医美、食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还有教育等高风险行业，则需要实施 AI 广告人工终审机制，机器初审之后必须人工复核功效、人设、场景真实性啊。
1: 所以啊，还是提醒咱们的消费者，您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对于一些广告推销内容还是要仔细加以甄别。当然我觉得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增强一下技术识别的手段，因为我觉得现在一些主流的视频平台其实是会帮用户去做 AI 生成甄别的。你比如原来我在某音平台上我发布过一组照片，那个照片呢我是用了这个软件自己推荐的一个滤镜，当然它是 AI 处理的滤镜啊，就是可以把你的光影效果做得特别的变幻莫测。结果发布了几个月之后，我说我在后台看一看数据，其他的视频数据都特别高，只有这个视频的数据不佳。
0: 哦，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啊，这个视频就是这个图片使用了 AI 生成技术，但是我自己并没有给标注，所以被平台限流了。
0: 你瞧瞧，
1: 您看，这就是属于平台的技术帮咱们消费者、帮咱们用户去规避一些风险。那未来这个技术能不能越来越成熟？
0: 当然了，我们一方面希望平台能够尽到自己的义务，另外一方面，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您凡是要花钱，您最好多留神，多跟年轻人多聊聊啊，看看能不能够辨别出来里边有可能不是真人。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刚才说的这 AI 生成广告，它涉及到消费行为，涉及到钱，咱得谨慎再谨慎。其实啊，朋友们，您在看 AI 短剧的时候，我跟您说，也得留个神儿，不是所有的 AI 短剧都是正向的，都是精品，那里头离谱的内容也真不少。我跟大家说这么几个场景啊，在一片大雪地儿当中，有一个4-5岁模样的小女孩被侯府丢弃。小姑娘嘴里哭喊着，好冷啊，爹爹不要招招了吗？还有的视频当中，从高楼坠落又重生回7岁，一个女孩仍然遭受继父的虐待，最终勇斗继父。还有的视频里，一个朝堂上1岁多的小女孩已经能命人张嘴，还有4岁就协助父皇肃清朝堂贪腐。还有什么呢？被养父母赶出家门之后，一个8岁的男孩被流浪狗 咬得浑身是血。

0: 就这些视频场景、嗯、是不是都够鸡血的、
1: 嗯、
0: 都够狗血的
1: 鸡血。
0: 我觉得有的也挺打鸡血，但是更多的是撒狗血。这些啊也不是真人演的儿童剧，而是 AI 生成的虚拟儿童短剧，脸是 AI 捏的，剧情却越来越成人化。你看什么重生斗争，权谋算计，虐待伤害，猎奇扭曲、
1: 嗯、
0: 一股脑的往孩子身上堆。
1: 那不是曾经有段时间所谓的爽文都是这类的，什么穿越的、
0: 嗯、
1: 逆袭的。
0: 那你要是成人的咱就先不说什么了，这个主角全是小孩啊、
1: 嗯、
0: 甚至还有一岁多的小孩命人掌嘴，您就说魔不魔幻吧。记者梳理发现，现在啊出格的剧情并不少见，比如有一些作品什么侯府丢弃的萌宝却是天道亲闺女，这一次换我保护妈妈，天降凤水九岁盟主驾到，我在垃圾堆捡到个好家，这些剧集当中都有类似的出格剧情。不少情节违背了相应年龄段的认知能力、生活经验和社会道德准则，刻意渲染扭曲情节。其实监管部门对于儿童类的微短剧早有出手。今年的1月8号，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了儿童类微短剧的管理提示、
1: 嗯、
0: 要求遏制成人化的倾向，纠偏工具化的倾向，抵制娱乐化倾向。管理提示明确指出，微短剧要落实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各个阶段的规律和特征，确保人物言行、故事情节契合相应年龄段的认知能力、生活经验和社会道德准则。但是现在啊，这些创作者显然是找到了新的加引号的演员，你不可能让真的小朋友演这些戏、
1: 啊、
0: 演这些狗血的情节怎么办呢？
1: 用
0: AI 捏脸呗，
1: 对，
0: 生成虚拟人呗，再配上各种擦边违规的内容。业内人士跟记者表示，目前针对真人儿童出演的禁令清晰明确，但是 AI 生成的虚拟儿童形象究竟算不算儿童，该不该受到同等的约束，目前仍然缺乏具体的管理规范和细化标准。而一些创作者正是利用这样的灰色地带，以 AI 不是真人为借口，把原本被禁止的违规内容换汤不换药的复活、
1: 嗯、
0: 再加上流量的驱动下，猎奇的

0: 坚决遏制微短剧当中把儿童成人化、工具化、娱乐化的倾向。那管控的内容包括但是不限于儿童形象去演绎那种心机的、腹黑的、总裁化的那种比较成人的人设或者情节，儿童形象演绎超出其可承受范围内的生理或者心理伤害情节也是不被允许的。
1: 这 AI 啊，虽然不是人，但你也不能想怎么说怎么说，想弄什么人设怎么弄成什么人设，对吧？当然，我觉得在平台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管理方能出台更多的一些规定，让至少在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个人设当中，不至于妖魔化或者出现很多完全反人类、反常识的一些设定。
0: 是，我觉得是不是家里有娃的观众朋友去看这些由儿童演绎的那么成人或者血腥情节的剧，可能都看不太下去吧。而且如果这些剧再被未成年人看到，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的道德导向啊。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超级童谣，说随处可见的城市广场舞也能很好的体现一座城市的烟火气。
0: 但这我得打断一下，前提是咱不能扰民，咱锻炼身体是好事儿。
1: 是，说人们在茶余饭后以自娱自乐的方式消遣晚间的生活，现在很多城市的广场舞队伍里边还能看到老外的身影呢，从侧面也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确实非常和谐啊。
0: 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嘛，也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是充满活力。
1: 现在不光是晚间的广场舞，现在有些地方早上起来，人家有大爷大妈也在那跳操，
0: 对，算是晨练的一部分了。时光雕刻在咱聊天室上图了哈，说我觉得去前门中轴线看一看，那绝对有烟火气，尤其是暑期的人非常的多，周边的老字号店铺也不少，可逛可吃可买，每次去都觉得非常的好。人拍这张图当中也是一个大蓝天，心情也看着非常不错。
1: 黄哥哥是一位在外地的朋友哈，人家说对他来说最体现烟火气的是和北京的朋友聊天，侃大山就有浓浓的烟火气。
0: 都侃什么大山呢？
1: 那大山照着那词儿都是北京方言。哎呦喂，北京烤鸭不止全聚德啊，全聚德那是明炉烤鸭，还有个百年老字号便宜坊，人家是焖炉烤鸭。北京哪条街没烤鸭店呢？东来顺涮羊肉啊，洋房也有涮羊肉，还有虎坊桥的炙子烤肉
0: 都不错。
1: 哎，然后呢，说到了这个爆肚坟、小长城啊，也都有涮肉。麻将小火烧也特别香。然后呢，还有美哲最爱的大腰子。
0: 嗨，
1: 都不错。
0: 人说加点孜然，加点辣椒面儿，真汁儿的美滋滋啊。
1: 那天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这个老外啊，名字在前面，姓在后边。对吧？人家是咱是姓在前面，名字在后边。但是这个只要是小店。爆肚坟
0: 小长城，
1: 这个老外的习惯差不太多。
0: 这还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好像很多的老字号这个餐饮美食都是把姓氏放在后面。但是你要说好像面食是不是都是什么，比如老张拉面，什么马氏面馆、马记面馆，是不是这个都是在放在前面？你也得看是什么样的美食。我想到我去年要不前年不是去大同旅游了一圈吗？人那儿特别流行小媳妇儿凉皮儿，小媳妇儿
1: 凉粉儿，
0: 小媳妇儿凉粉儿。他前面也是什么薛记小媳妇儿凉粉儿，什么张记小媳妇儿凉粉儿，也是有不同姓氏作为前缀的。
1: 那是啊，要不然怎么竞争去呢？
0: 不一样的店嘛，不一样。
1: 虽然是同质化竞争比较多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也说到了美哲的最爱，苏 mint。说城市的烟火气就体现在我身边，老公正在给我烤串，我抓拍的啊。你瞧瞧，
0: 我不是我说苏敏的这张给老公出片了，这绝对出片了，李凯老师，
1: 恍如仙境
0: 是吧？烟火氤氲的感觉，而且那个光线从顶棚透下来，那这就是丁达尔效应啊，李凯老师，太美了。而且我觉得干活的男人最美，真的
1: 有丁达尔效应。到你那儿拿着大腰子说这是美拉德效应。
0: 对对对，做烧烤那是美拉德效应，真是美拉德效应啊。哎呀，丁达尔加美拉德，生活美美哒，真不错。墨竹子说，我今天啊是体验了一把村里的烟火气。今天是我小舅子的婚宴，我们吃的是大棚流水席，真好，大快朵颐啊。

0: 大棚流水席还烤鸭呢？
1: 那当然了，李克老师，我跟您说，现在流水席的标准也都挺高的。您看那右边油焖大虾、
0: 哦、
1: 是吧？前面是这个扇贝是吧？嗯，哎呀，真不错呀。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来聊聊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给老绿灯。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对您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里，你那个投票投的怎么样了？
4: 哎，我刚才您说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目前暂时的结果啊，目前啊还是最多的朋友投给了人的生活状态，但是市井生活空间这个选项只差两票，屈居第二位，第三位还是饮食烟火啊。城市的烟火气您觉得最重要的维度是哪些方面呢？可以在我们听听啊FM 聊天室找到大城小事，您来参与一下投票。
3: 你那个聪明的小脑瓜，排第一的占比多少？
4: 排第一的占比，你哎呦我头有点疼啊今天怎么回事，突感身体不适。
3: 行，
4: 哎呦，我可能得下楼拿个巧克力。
3: 你弄个饼状图，然后能够看得出来到底占比是多少
4: 这得找咱们听听 FM 小伙伴，您甭管是要饼状图、柱状图啊、折线图都能给您弄一个。
3: 行吧，接下来我们先说其他的事儿、啊。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北京有一位家长跟记者吐槽，在为孩子挑选培训班、填报这个报名表这个表单之后，他很快就接到了一连串的推销电话，对方能够精准的报出我们家孩子的姓名、就读年级，还说英语班就在我们家附近，可是我也没有咨询过这些培训机构啊。哎，记者，你知道吗？
4: 我觉得这真的太常见了，就比如您干过一项业务，然后其他干这业务的骚扰电话往往紧随其后，在未来几周就来了，
3: 您的那个信息就被卖了一道又一道，
4: 是 吧？
3: 记者呢这两天以家长的身份走访了五家校外培训机构，看到不少的纸质报名表、线上报名小程序都设置了大量信息采集项，除了学生姓名、年级、父母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之外、部分机构还要求填写学生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家长工作单位、家庭收入等敏感信息啊。

0: 您管得着吗？我为什么给孩子报个名还要填这些啊？
1: 当被问及收集这些信息是否有必要的时候，会不会泄露的时候，一家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收集信息仅仅是为了方便沟通，有些信息可以不填，说我们都是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合规啊，这个备案要求留存信息的，孩子没报名或者是课程结束之后会进行销毁。
0: 你听吧，真的，你听他说吧，
1: 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就打着包票，那怎么可能呢？然而留下手机号的第三天，其他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就打进了记者的手机。
0: 说什么来着？那嘴上说着放心放心不泄露，那后脚三天之后，这骚扰电话就来了。
1: 才三天，有的时候当天就来 北京一名读高三的学生跟记者说，自己啊经常接到培训机构的骚扰电话，很多的时候啊 AI 的声音都是，喂，家长您好，我是某某培训中心的，让他不堪其扰。哎呀，你现在那个 AI 吧还特别的贼，然后喂你好
0: 还得空两秒，
1: 他等着你说，然后他再接着说。
0: 当然林凯老师刚才说的这话吧还是比较有活人感，他一般都是喂家长您好，是的是的，我们是某某某培训中心，
1: 就是拿你的声踩的 AI 吧。
0: 我怎么接到这种电话一般都是男生，男的虚拟声好像更多一些。
1: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也有不少家长因为担心个人信息泄露啊，从不轻易向培训机构留下个人信息。一位家长说，听说个人信息被一些不良中介层层转卖的案例。
0: 瞧瞧，
1: 我是这样，我们家有孩子，但凡我需要我就把我家名孩子的名字就是
0: 做个化名，
1: 做个化名，留的电话呢你就留一个，然后呢反正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一听化名我知道大概在哪留的。
0: 哎，您不是还据说有一个手机号专门就是收发快递啊，
1: 对对，
0: 接收外卖啊，
1: 就是那个手机号。

0: 又想要，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呦，我记得我原来是逛一个展会吧，然后当时有一个工作人员啊，就说那个能不能配合我们填一个调查问卷，特别快，三分钟，
2: 对对对，
1: 然后送您一个草莓熊的玩偶。其实我也说实在，我对这真不感兴趣，我就是觉得人在那儿站半天，要半天，挺辛苦的，
0: 是是是，
1: 又一直拉着我说让我帮帮忙，我说那行吧，我就填吧。结果发现我就慢慢踏上了申请信用卡之路。
0: 我呢，原开始人家先开始比较拿填表那时候吧，我一般都填美折的。后来呢，发现人家拿小程序了，就做不了假了，就干脆就不要了。哎呀，
1: 您真是李凯老师啊！想起我的时候都是在这种时刻，您怎么请人吃饭的时候想不起来我呢？啊？
0: 张先生啊，张先生曾经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过兼职，他跟记者说，他们每天有100个信息的收集任务，低龄儿童家庭是首选的收集目标，机构呢会冠以领取小玩具为噱头，哎，吸引小朋友和家长留下手机号码。为了快速完成任务，他还会和其他的机构兼职人员互换信息采集表，我们这叫数据共享，
1: 就是我弄我的你弄你的，晚上咱俩核对核对，这样咱们都 double 一下。
0: 对啊，至于这些信息最终流向了哪里，他们并不知情。据媒体公开报道说，在一起案件当中，涉及全国多地的超千万条中小学生信息的数据，以每条5毛钱到10几块钱不等的价格被地下交易。
1: 我太心碎了。
0: 哎呀，
1: 我们那么重要的个人信息，居然一条才值5毛钱啊，最低的。太心碎了。
0: 那这价不是量多呀。
1: 真是那卖就挺可恨的，还是个贱卖。
0: 是是是。那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说，商业机构追逐商业利益，抢夺生源机会，是学生泄露的最主要，就是信息泄露的最主要的现实因素啊。他认为整治灰色产业链离不开严格执法查处，鼓励当事人主动举报，提高机构违规操作的法律风险，压实主体责任。那么律师孙仲勇的这个孙振勇则说，现实生活当中一些案件往往只追究了作案员工个人的刑事责任，而机构的管理缺位被忽视了啊。培训机构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负有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划分这个访问权限，落实安全防护的法定义务啊。所以他们如果参与了，那么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严重的可能还会触及单位犯罪。
1: 哎，明白。也就是说，员工个人的倒卖行为或者购买这种隐私信息行为，那确实是涉及到违法甚至犯罪。但是机构不能在这其中做一个隐身人，是吧？也要压实相关的责任嘛。
0: 总之啊，希望能够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
3: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哎呦，要说寿司郎这两天又登上了舆论的风口啊。根据某媒体报道，有自称寿司郎石家庄某门店员工的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帖说，因为他呀和门店的代教教员产生了矛盾。什么叫代教教员呢？就可能这位投诉的网友，他是一新员工，有带他的老师啊，叫代教教员，俩人产生了矛盾。他呢就被代教教员要求用双手捂热冻虾，那因为食材不是他出来的时候，新鲜出来的时候，
0: 这算体罚是不是？
1: 你很多网友都跟您是一个想法。就是咱加工食材哪有用双手去加热的呢？这位网友说啊，他干后厨第一回遇到靠人体温度捂热食材的事儿，并称操作过后双手冻得通红，手掌就像是灼烧一样难受，感觉自个儿被人格侮辱了。报道说，目前寿司郎公司已经对此事启动了调查程序，涉事的代教教员也已经被停职，门店正在等待公司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寿司郎相关负责人说，文中提到的并不是寿司郎的正确解冻方法，也就是说人家寿司郎的冻虾不是靠人手雾化的啊，属于部分员工的错误操作。工作人员说了，门店对于食材解冻有着明确的要求，需要用解冻冰箱缓化或者是用流水解冻，员工应当按照标准操作程序来执行。 那对此呢，部分网友认为带教教员的这个做法不仅不符合后厨食材的处理规范，也存在着职场霸凌的嫌疑。
0: 哎，
1: 变相刁难员工的行为是否已经涉嫌侵权了呢？记者采访了律师毕强，毕强律师说啊，企业是有管理权的，但是并没有体罚羞辱员工的权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侮辱体罚劳动者，或者是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以及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行为，那么如果查实的话，像这个带教教员因为和员工有个人矛盾，要求员工以双手长时间捂热冻虾，使其承受不必要的身体痛苦，那么就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管理范围，是需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毕强说，解冻的工艺也可以有技术选择，但是防止污染、保障食品安全的义务不能打折。企业已经表示这个方式并不是他们正确的解冻方法，除了内部操作流程之外，企业也需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落实加工防污染、从业人员手部清洁消毒等等要求，不能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内部的管理失误。那么监管部门也应该查一查食材是否有完整的包装，是否员工直接接触了手部的卫生情况怎么样，操作的时间和温度，以及食材后续的处置情况。不能仅凭用手捂热就认定食品已经受到污染，也不能因为尚未发生消费者的健康损害就否认过程控制违法的可能性啊。总之这可能我们还是期待官方给一个更加明确的调查结果。
3: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在很多人眼里，80多岁的老人就该在家静养，别磕碰，别摔着，别累着，下个楼梯您遛个弯，晚上出去溜达一圈就得了，80多岁了是不是？但是有一位来自广东86岁的硬核张奶奶，
1: 怎么硬核？
0: 直接打破了所有人的刻板印象，狠狠刷新了大家对于老年生活的认知。人家没有体弱多病的苍老感，也没有步履蹒跚的疲惫态，一身利索穿梭于健身房，硬核举铁，
1: 火
0: 从容锻炼
1: 啊，
0: 精气神吊打无数年轻人。
1: 八旬老太健身房撸铁啊，
0: 撸铁啊，人家有肌肉呢。面对别人的夸赞，张奶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动的日子呀，都是好日子。
1: 说实在的，我听人张奶奶的日常生活，我都觉得有点脸红，因为有的时候特累吧，你就想坐着、歪着、躺着。您瞧瞧，
0: 你不累的时候也这样。
1: 生命在于静止，是吗？
0: 哎，
1: 你看人张奶奶能动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0: 哎呀，要说人家这个张奶奶年纪这么大还精力充沛，肯定天生就是身体底子好。
1: 我也觉得应该是吧。
0: 那人家自己却说哪有什么天生底子好啊，我只是不把年龄当理由。张奶奶7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游泳。
1: 哟，
0: 70多岁了哈。之后呢又接触了力量训练，坚持健身多年，硬生生练出了这副好状态。很多人不理解，都80了何必呢这么折腾自己，是不是？对此张奶奶看得十分通透，她就说肌肉都是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大的保障。
1: 哎，你要说张奶奶人家还挺真，就像您说挺通透的。
0: 哎，
1: 就人家可能日常也会比较了解人体的一些肌肉保养的常识啊什么的。
0: 人家说年纪大了肌肉流失快啊，身体会发软没力气，日常起居都有可能受制于人。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多好的身材，而是为了强健体魄。如今86岁的她生活起居完全自理，不用麻烦子女，活的呀自在又踏实，这份底气不是天生就带来的，而是一天天锻炼练出来的。
1: 人家是有规律的进行力量训练。
0: 哎，
1: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帮助很多的老年人让晚年的生活更有质量的保障。
0: 没错，看完张奶奶的故事，您就会明白哈，力量训练恰恰是老年人守住生活质量的关键。
1: 可不是，
0: 好多老人都会有肌少症，就是肌肉少啊。那么力量训练呢，也要抗阻训练，简单的来说就是让肌肉去对抗阻力，它和跑步啊、快走啊、广场舞啊这些 有氧运动最大的不同是专门练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1: 嗯，
0: 别以为抗阻训练离我们生活其实挺远啊，没那么远。
1: 哦，
0: 您举一袋大米，拉一根弹力带。
1: 我们家倒是有弹力带。
0: 哎哎，你就这样，你把它。

0: 一头啊，拴在后脑勺上，另一头呢，拿胳膊往前伸。
1: 你别说，就是好像有那个健身教练啊，介绍治疗颈部前伸，他就是好像是在那个勒的那后脑勺上，这个慢慢的往前拉，然后你做一个对抗。
0: 然后呢，手掌就手掌不是手拳啊，手掌
1: 你得拉着那带子
0: 啊，那就是你手掌这么也行，撑着也行，
1: 反正你也拉住了，
0: 哎，撑着手掌然后往后翻，然后是这，
1: 你行，你说人张奶奶吧。
0: 人张奶奶，
1: 反正我买了弹力带也没练两回，
0: 你下回试试体桶什么矿泉水，这些其实肌肉都在发力，属于抗阻运动。那么有关的医生也说，说别以为抗阻运动是年轻人的专利，对于老年人来说，它就是像在往健康银行里存钱一样重要、
1: 那咱们看怎么存钱。
0: 因为肌肉大，这个岁数大了，肌肉会悄悄流失，变少，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哈，很容易出现一些像什么骨质疏松啊、骨折的一些风险。强壮的肌肉就像给关节穿上了天然盔甲哈，增强稳定性啊，减轻压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老年人致命跌倒防护的关键。
1: 没错。
0: 此外呢，肌肉还是消耗糖分的大户，就是我们基础代谢率，为什么有些人晚饭不吃，他就容易这个瘦完了之后又反弹，肌肉下来了，你基础代谢率又低了哈。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觉得还是量力而行哈，尤其是对于一些从来像美哲这样脆皮女青年，就从来没练过的，希望你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1: 是，但我觉得还是要重拾一下爱运动爱健康日常训练的好习惯吧。而且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进行力量训练包括很多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什么好处呢，运动完了你能分泌很多的多巴胺呀、内啡肽呀，你的心情也会变得愉悦。那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你的精气神你的情绪状态也是很关键的因素。
0: 光说不练嘴巴是你练过吗？
1: 我原来练，我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坚持瑜伽，还有玩那个健身环大冒险，我都玩得不亦乐乎吗？只是这两年啊，又沉迷工作，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也决定哈，择日不如撞回头哪日我也要好好锻炼锻炼了。
0: 真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个拉力带就是撞回头的
1: 你能胖我点好吗？真是啊，李凯老师。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我们电台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我们的同事郑磊今天出发，
1: 不是昨天出发、
0: 昨天出发，
1: 今天
0: 到了啊。到达了和田的于田县，开启了玉石雕塑之旅。我已经看他发来那个视频，脖子上挂了一块和田玉，对对对，
1: 乌石牌。
0: 乌石牌是吧？微信您搜索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进群哈。
1: 哎，那这次溯源给到大家专属特权，一手的矿区货源优先挑货权，砍掉层层中间商的加价，让大家用源头低价就能拿到典藏级的美玉。真正的于田老料，玉质紧实细腻，质感饱满，不追求张扬刺眼的亮光，而是内敛柔和的油质光泽，低调有分量，特别适合咱们当代女性去佩戴。
0: 那么日常通勤呢，不需要费心的搭配，一条玉镯一枚玉吊坠就足够出彩，佩戴在身上不会抢穿搭的风头，不会浮夸俗气，举手投足之间温婉气质和松弛格调直接拉满，温润柔和的玉色特别衬皮肤，素颜或者是淡妆也能衬托出满满的精致氛围感，耐看又韵味。
1: 哎，和田玉的美啊，从来不急于一时显现，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佩戴当中，像早上匆忙的出门您随手抓起来戴上，不用纠结搭配，白 T 恤或者是针织衫都可以被衬出质感，它也不喧宾夺主，但却总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不费力不张扬，但是那种越戴越有的踏实感会让您渐渐习惯它的存在，直到某天您如果说摘下来才发现手腕上空落落的，原来啊，它早已经成了您身体的一部分。
0: 和田玉的妙处呢，还在于可以越戴越美哈、人体的油脂慢慢滋润滋养玉体，玉石会慢慢生出温润的包浆，光泽一天比一天醇厚，玉石带上属于您的生活印记，越戴越有故事，等到您拿到手的那一天啊，就会明白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说哈。
1: 那这次是主持人郑磊的溯源专场，全场一物一证，保真保产地，同时给到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进群，进群锁定200块钱的抵扣权益，参与专属抽奖，享受免费的一对一选玉服务，还有矿区的资深专家二次复检保驾护航，把自带雪山灵气、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玉带回家。
2: 这 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家住房山区窦店镇的刘英啊，今年60多岁，是一位老股民。这两天，哎呀，今天就不看了哈。这两天因为炒股亏损，
1: 你跟墨竹子是一个心态，说今天就不必再看。
0: 对，他开始寻找新的投资项目。上个月啊，刘阿姨在网上找到了一家证券公司准备投资，结果呢，却在操作过程当中误从非正规渠道下载了冒牌投资 APP。刘阿姨通过这个冒牌 APP 投资啊，很快 APP 上就显示收益过100万，但实际上您知道这100万肯定取不出来呀。刘阿姨想怎么办呢？继续追加投资吧。这时候客服说了，因为这个个股项目啊收益太大，会被国家监管，您要想继续投资赚钱就要通过线下交易
1: 得。
0: 于是刘阿姨按照对方要求前往金店买了4000克黄金。
1: 阿姨有实力，这
0: 386万。
1: 哦，现在4000克黄金386万啊、
0: 原来多少钱？
1: 原来您不如原来说那金价才几十块钱一克的时候您算了呗。
0: 我以为你原来买过4000克黄金。
1: 没有，我这无产阶级，您问我这问错人了。
0: 反正这4000克黄金买完了之后准备邮寄给对方。金店店员发现不对劲了，于是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警方。根据线索，房山公安分局立刻开展了反诈预警劝阻工作，协调银行部门对刘阿姨的银行卡进行了管控。与此同时呢，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和窦店派出所的民警迅速上门劝阻。民警赶到刘阿姨家，找到了还没有寄得出的，没来得及寄出的4000克黄金，告诉他你遭遇了投资诈骗，
1: 幸亏这还没寄出去。
0: 但是刘阿姨那时候正投这个沉浸在自己投了那么多钱挣了那么多钱的这个喜悦当中，哇，这是通过正规平台投资的，没被骗。
1: 你就想想当时民警去阿姨家里头看见什么样的景象啊，喜笑颜开的阿姨还以为自己又要赚大钱了呢，然后旁边全是那金灿灿的大金子。
0: 对对对对，后续咱就不说了啊，警方也提醒大家下载投资 APP 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官方途径下载，切勿点击不明的一些链接，投资也有风险，要警惕大额回报，切勿进行线下交易。
1: 是，你看现在骗子挺可恶的，他等于是李逵和李鬼呗，仿冒了人家正牌的投资 APP、这让阿姨才上了钩。所以咱在下载软件的时候您别怕麻烦，咱仔细看一看再操作啊。
0: 来看看各位留言。
1: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对我来说城市的烟火气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像光明2022说，环境静，邻里和，灶头热，心里暖。哎，这四个关键词我觉得总结也特别好。
0: 时光雕刻说，北京胡同见面打招呼，您好大妈下棋，大妈聊天，大爷下棋，小朋友玩，空中有歌哨声，这城市的烟火气就体现在北京的胡同里。
1: 是，特别有北京古香古色就是首都的底蕴啊。其实刚才这个光明2022说自己关键词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今天咱们聊天室设置的投票小环节。刚才李凯老师不是找我要饼状图吗？我现在我这聪明的小脑瓜可以给您一份饼状比例图。目前34%的朋友投给了人的生活状态，32%的朋友投给了市井生活空间，21%的朋友认为饮食烟火很重要，7%的朋友投给了城市包容度，6%的朋友啊，人家比较关注的是城市的夜生活和城市的氛围。
0: 我还是关注夜生活城市氛围
1: 啊。那您不赶紧投个票？现在
0: 不是上直播呢吗？
1: 这关注夜生活的目前是老莫。
0: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说，
1: 马上又要黑天黑了，咱就可以过夜生活了。
0: 反正甭管怎么说啊，城市的烟火气那确实特别有人情味儿。我们也是希望今天是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您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享受烟火气十足的北京周末。
1: 是，
0: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哈。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0: 下周一见。

0: 通吃，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
4: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3: 欢迎孟大夫又来了。
4: 又见面了。
3: 是的。哎呀，我跟孟大夫现在真是处成闺蜜了，所以我们也闺蜜谈话之间交谈一下。在这个入秋之后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在吐槽眼睛不舒服，就包括我们其实对着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
4: 是的，
3: 有人说这对着电脑改一上午的方案，眼睛干得像揉进了沙子啊，而且揉半天都没用，而且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滴眼药水，滴了挺多了，当时清凉了2分钟，过会儿更干，越滴越频繁。本来以为是泪，结果去医院查啊，我朋友说他是干眼症。
4: 很常见现在这个病。
3: 是，所以秋天不光嗓子干皮肤干，现在连眼睛都跟着缺水。
4: 缺水。是的，
3: 是
4: 的。
3: 而且就是干眼症已经成了上班族老师们的秋季标配困扰，所以今天咱呢就把秋季干眼症给大家

0: 好嘛，秋燥，但是也绝不止啊，就是因为说空气干这么简单啊，有很多人对干眼症的这个认知呢，其实是有错误的。我自己最近是因为本身我近视，所以我会戴美瞳，因为我觉得美瞳会比较一方面比较精神，不灵不灵的大眼镜，哎，孟大夫也是爱臭美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比较方便，就不用戴框架眼镜，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去一进这个屋里边，这个框架眼镜会立刻起一层雾，
1: 起雾。
0: 对，所以我总觉得美瞳是很方便的，但是啊，我的眼科的小伙伴就跟我说，他说你总戴美瞳这些隐形眼镜，他说你会不会觉得眼睛不舒服？我说到了这个季节会，对，我说我会很干，要值完夜班了之后，哪怕我已经摘了去休息了，我还是觉得眼睛会很不舒服。
1: 对，
0: 其实都是这个季节的一些表现，但是这个季节它会加重，所以就是在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教大家一套方法吧，就是如果您有这种干眼的问题，因为除了我之外，像我妈妈也觉得眼睛干，她也要定期去这个滴这个眼药水，所以那对于这种常见的一个眼睛干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的小妙招或者办法让您在家里面试一试呢？
1: 那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板块，
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1: 第一个问题先打底啊，孟大夫，为什么一入秋这个干眼症就集体爆发了？真的只是空气

0: 一起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咱环境层面嘛，入秋之后确实空气的湿度骤降，秋风又大，眼睛表面的这个我们说湿润眼球的这些液体啊，我们自己眼睛分泌出来的这种液体，它的挥发速度蒸发速度比夏天其实是快了近一倍的。加上啊，之前我们比如说长期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着，它其实空气相对来讲是不流通的，我们这个泪膜很快就这个干裂破裂了，所以这种眼睛自然就会觉得很干。其次呢，就是我们身体层面，我们说肝开窍于目，哎，到了秋燥的时候耗伤的是什么？耗伤的是气阴，
1: 肝阴，
0: 对，那这个肝阴被耗伤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津液不足了，浑身都觉得干。它不会说我局部地区啊，眼睛特湿润啊，我的眼睛可湿润了，但我就是皮肤干，不会的。人是一个整体，所以你会发现身体里的这个津液不足了之后，分泌出来的这种眼睛的这种液体啊、泪液啊，它也不仅减少了，你会发现它好像跟锁不住水分了一样，一会儿就干了，所以就特别容易眼睛干。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用眼习惯，现在对于这个手机的依赖和使用，像我的爸妈也好，像我自己也好，经常会发现一天盯着手机屏幕的时间6个小时。
1: 嗯，
0: 我说啊，我一天看了这么久手机，而且关键我还要上班啊，我上班时间又不能看，
1: 是啊，
0: 就发现哦，那可能是早上在上班的时间，中午就是早上在去上班这个路上，因为你虽然工作时间你拿不了，但是你在去上班的路上会看啊，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会看，下了班在回家的路上吃完饭，然后就感觉一直在看，
1: 对，
0: 所以这种手机的这种长时间盯着手机，那你说虽然上班的时候没法看手机，但是可以看电脑，
1: 对，
0: 有什么区别？
1: 我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电子产品，我觉得这个景象就像我们在地铁上面，所有人都拿着手机，
0: 对，都在低头。你会发现，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电脑屏幕的蓝光啊，这些其实会对我们的眼睛也会造成这种视疲劳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环境也干，身体上的肝开窍于目，秋燥又。

0: 一般来讲，所谓的咱说视疲劳就用眼过度了嘛，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不要过度的用眼睛，我睡一觉，我歇半个小时啊，我不盯着手机屏幕干了，一会儿觉得诶干眼镜就感觉好一点。就像有的时候我会刷这个短视频啊也好，或者会看手机啊，但是我觉得眼睛不舒服了，我把这个隐形眼镜摘掉之后，点一点眼药水，然后睡着了，第二早上起来不会觉得这个眼睛干，就其实就是用眼过度了。第二个就看这种核心症状啊，如果视疲劳的这种症状是什么，你会觉得眼睛特别的酸胀，特别的累，看东西会模糊啊，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干眼症最典型的症状，它可不是这种酸胀累，它是会觉得您觉得眼睛里有异物感，
1: 嗯，
0: 总觉得眼睛里面有东西，你总想去揉，
1: 痒，
0: 对，会痒，然后会怕光怕风，而且会觉得特别喜欢流泪，
1: 嗯，
0: 而且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干，觉得不舒服，觉得眼皮沉。所以你想，干眼症第一个就是觉得眼睛干有异物感，觉得眼睛痒畏光，然后还有可能会流泪。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是以劳累为主的症状，酸胀累，另外一个呢是以干和异物感为主要的症状，它的这个临床表现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我们说视疲劳一般是偶尔间断发作的，对吧，一般你老看电脑屏幕，对吧，或者熬夜加班这些会发作，但是干眼症它是一个持续发作的，它会至少持续两周以上，您每天都觉得眼睛有异物感，都觉得干，那如果您符合刚才孟大夫说的以上这三条，那您就要考虑考虑我大概可能是干眼症，而不是单纯的视疲劳了。
1: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干眼症其实就是眼睛缺水，然后他们就会滴很多眼药水，觉得就能补回来，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0: 哦，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误区，因为本身像我妈妈就眼睛觉得很干，我就带她去眼科专门找这个同事看过，包括之前我因为戴隐形眼镜，所以有的时候眼睛也会有异物感，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我也专门去找眼科的大夫看过，然后他又跟我说我就不是干眼症，但我妈妈是干眼症，所以他说其哪怕是干眼症，其实它也分好几种类型，有的是因为您的这个泪液分泌太少了，说白了就湿润眼球的这个泪液少了，所以他会觉得干，也有一些是这种比如泪液蒸发比较快，泪液的质量比较差，它锁不住水分啊，它不是说所有都是单纯的这种缺水，而但是我们市场上大部分这种售卖的这种眼药水其实解决不了您这种根源的问题，好多都是这种清凉型的，去红血丝的其实有点偏向于缓解视疲劳的，
1: 嗯，
0: 它里边加了这种跟薄荷醇啊冰片血管收缩的这种制剂，其实你会感觉眼睛凉凉的，但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改善我们泪液分泌多少，没有办法改善我们泪液的这个质量，而且如果您长期的反复的低啊，有的时候它会有依赖性，甚至也有一些会有这种产生这种药物性干眼的这种作用啊，所以包括就哪怕有人说我人工泪液是不是可以随便滴，我就完全可以不靠剂量啊，但是它是要对症的，哪怕是人工泪液它也是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去规律的应用，而不是说我自己啊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干眼症，我去这个药店我去买一点吧，还是要去专门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检查了，明确您到底是不是干眼症，那您要用什么样，您是哪一种类型的，是分泌的减少的，还是说它是不是它的整个质量会不好，就是泪液的质量不好，还是会说您是因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是不是合并了一些其他眼睛的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干眼症会和其他一些眼部的疾病它可能会同时合并出现，大夫帮您判断完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生活饮食的建议，会给您这种眼药水滴的这种建议，怎么滴，就滴眼药水这个事儿，其实像
1: 也有门道，
0: 对，你知道吗，之前我就发现原来我滴了很多年这个眼药水是错误的，就是会有眼科的这个同事会告诉我这个眼药水你要怎么滴，然后还不是说，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每次都对不准自己滴，我每次就觉得啊，我滴到眼角，我一拽我的眼皮它自己流进去就好了，他说你这样容易感染啊，如果你的皮肤上
1: 有细菌，
0: 对呀，你就一块流到眼睛里了，正常来讲你是要把眼睛这个扒开了之后，然后你是要对着眼球，然后滴了两三下，然后用眼皮就这样覆盖下来，然后转一下眼睛的，就是你会发现哪怕滴眼药水这个事儿都有门道，我说哎，我一直很懒，我说我都是滴在眼角，然后一拽就觉得它自然流进，他说那你的皮肤上有细菌，不就一块都给冲进去了吗，我说哎对哈，
1: 哎好有道理啊，对，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眼睛的疾病就是小事儿，可能相对来其他身体的疾病来讲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0: 不是的，眼睛甚至有很多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很多它会出现这种比如视野缺损啦，影响视力啦，看不清楚啦，甚至看不见了都有，像这种青光眼，有的这个患者说我不疼了是不是青光眼我就不用看了，我说您还是要去监测你的眼压，因为青光眼是有致盲风险的，有很多这种眼科的问题，它其实像我们说心灵的窗户它是有致盲风险的，
1: 就
0: 是，
1: 那所以像干眼症它会导致视力变弱或者这个甚至瞎掉吗？
0: 对它瞎掉倒不至于，但是它会影响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但是干眼症本身可能没有这个风险，但是它

0: 可能会合并其他的这种眼部疾病，那其他的眼部疾病可能就会有这个风险了。
1: 哦，那所以其实大家也别觉得眼睛干不是病啊，早期干预好好调理，我觉得大多都能恢复。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干眼症的症状判断方法以及应该怎么对待它，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干眼症，而且特别是在秋天这个时间段啊，是不是只有像孟大夫说的戴隐形眼镜的人才会得呢？
0: 首先戴隐形眼镜确实是高发啊，但是以下四类人也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说长时间有这种近距离用眼需求的人，比如说老师、学生啊，我们说上班族对着电脑这些啊，眨眼比较少，泪膜的破坏比较快，那这种啊长时间用眼尤其是近距离用眼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待在这种就密不透风的这种房子里面，它没有这种空气的流通啊，我们说这个泪液有的时候蒸发的会比较快，然后它这个没有空气流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爱熬夜爱吃辣的东西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阴虚火旺嘛，身体津液不足，泪液的质量比较差。第四类就刚才我们说的，经常有的人化眼妆、戴隐形眼镜、戴美瞳，这种异物的刺激影响泪膜的稳定。所以就是以下这四类我们说的长期近距离用眼，待在这种密封的空气不流通且非常干燥的房子里啊，就环境很干。第三个就是爱熬夜爱吃辣，阴虚火旺，身体津液不足，然后以及佩戴隐形眼镜或者是化眼妆，包括我们说粘假睫毛，假睫毛的胶会刺激，就会觉得眼睛不舒服。
1: 我之前经常用那个镊子夹假睫毛想贴上去的时候，我妈在旁边就会特别大声的跟我说，你小心一点，等会儿戳瞎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眼睛周围的一切其实我们都是要注意，有的时候小毛病小问题就会拖成大毛病大问题。
0: 是的是的，就其实这种轻度的干眼症啊，你就不舒服，有的时候眼睛有点影响工作生活，不用过度的恐慌，调理之后就能好转了。但是您想，如果我长期的不管啊，对吧，我有的时候甚至乱滴眼药水，我自己再揉揉眼睛啊，发展成中重度的，有的时候会损伤我们的角膜上皮，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膜的感染啊，眼症啊，有的甚至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可能我们说干眼症本身不是个大病，但是它有可能会合并其他眼部的问题啊，被您忽略了，以为都是眼睛干的问题啊，拖着拖着把其他病拖大了。之前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眼部的问题，但是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这种看东西变形啊、扭曲啊，是因为眼睛干。
1: 哦，
0: 对，后来才发现他是中江，然后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挺长的一个名字。之前跟我说，
1: 中江，
0: 对对对，中心性啊、视网膜什么什么变形这样，
1: 对对对
0: 对，然后

0: 或者是您出现了视物下降，就视力模糊，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眼科医生的这种帮助。甚至之前我门诊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孟大夫，最近我上火了，有点你看眼睛肿痛，然后流这个异物，就流这个，你看吃模糊都是黏黏的黄黄的，而且他说我最近看东西看不清了。
1: 嗯，
0: 我说您去眼科了吗？然后那个患者特别生气的跟我说，肝开窍于目，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中医？我就是肝上火了。我说不行，你必须得去眼科先看看。我说有的时候他还不是上火了这么简单。一旦您出现了视野缺损，甚至视力下降，我说有可能已经有一些眼部的器质性的问题了。
1: 是的，
0: 像刚才我还跟列文说，我说有一些比较青光眼的这个患者，甚至他有致盲的风险。我说这个您必须是不是有一些严重的感染？我说这会儿不是说我要拿中药给您调理调理，去去肝火、嗯。您这个时候第一点是明确诊断，
1: 嗯，
0: 明确诊断，明确您到底是什么病，然后明确诊断之后，您再考虑我是用中医的方法还是西医的方法，我是用内科治疗还是外科治疗。明确诊断这个事儿很重要。
1: 嗯。正好说到这儿，这个青光眼的症状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0: 对，如果您觉得比如说有这种，它其实和眼压升高有关系，它其实青光眼分为这种开角型的闭角型的。如果您最近，如果您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来判断，因为其实眼科疾病有很多症状它是会重叠的。如果您觉得眼睛胀，眼睛痛，眼睛有畏光流泪，甚至最近有这种视野缺损，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但凡是这些小毛病，您可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这可能最近就是累着了，我休息休息吧。您比如第二天早上睡醒了，您这种还没缓解，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有眼科的专门的大夫有去判断您。因为他一般去了之后，眼科会给您做这个视力的检查，第一步先去做视力的检查，然后会给您做这个眼压的测试，同时呢也会用这种裂隙灯去观察您眼底的情况啊，会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拍一些眼底的照片，他会系统的从视力的角度，从眼压的角度，从您的视野，甚至从眼底的状态，都会去系统的帮您去评估您的眼部的状态，眼部的健康情况。对，有的时候真的看起来是一个小毛病，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是的，
0: 我们说眼部的很多疾病，尤其是像白内障这个晶体置换了之后，然后很多大夫说几十年的这个都和您自己原来的感觉不会太多的影响您的生活呀，不会影响您的视力啊之类的。现在眼科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这种迅速。
1: 是的，
0: 对。
1: 而且我想起来我本科的时候做过一次作业，就是当时做了一个把眼罩戴在自己的眼睛上，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盲人的状态，然后去摸索那个盲道。
0: 嗯，
1: 当时虽然主题是可能在盲道上面有一些违停的电动车、自行车，然后就是去呼吁大家一定要把盲道让开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戴上眼罩的那一刻，变成什么都看不见的那个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是世界上的所有色彩对于我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必须得看见，
0: 心灵的窗户关上了。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你会没有安全感，
1: 特别没有安全感。
0: 小的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玩一个游戏，就是我闭上眼睛往前走，你告诉我往左走往右走。但是你闭上那一刻，你会觉得哪怕他牵着你的手，你又总会怕前面有东西。
1: 是，
0: 对，所以就是视力这个确实。而且我最近很喜欢一个脱口秀演员叫黑灯，他本来是从小视力是可以的，后来得了一些青少年黄斑变性之后，导致视力迅速下降，然后他其实讲的脱口秀大部分内容也是在呼吁这种眼睛的这种疾病啊，眼健康啊，包括对于这种视障人士的一些设施建设呀，这些所以就也很有公益性。
1: 对，而且还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人也都看过。所以在这儿就是练文和孟大夫其实也是想呼吁大家啊，平时可能一些用眼的习惯，用眼的卫生，我们都要从小事开始做起。
0: 对，
1: 因为就可能一点点的病变就导致我们眼睛可能会致盲。
0: 是的，而且这个致盲有的时候虽然不用那么可怕，但是确实它会有风险。
1: 对，
0: 像我之前就是揉眼睛，我从来没觉得，我总觉得这是个小概率事件。我用手去揉，就把隐形摘了之后，然后用手去揉眼睛，然后我竟然结膜
1: 炎
0: 了，我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这眼睛是红色的。
1: 对，而且包括我们女生化妆，经常会导致卸妆卸不干净，容易
0: 有一些这种眼影、啊、
1: 对
0: 眼线
1: 对
0: 或者是
1: 残留，
0: 或者是那个假睫毛的胶对眼睛其实都很有刺激。
1: 是的，就包括那个女孩说女明星病叫什么麦粒肿
0: 哦，睑板腺囊肿，
1: 就是可能有一些女孩卸妆卸不干净，
0: 感染了一些
1: 对用眼卫生习惯的问题导致感染了，其实都很痛苦。
0: 对对，是的是的，眼睛这儿眼皮肿像包的这种。对，
1: 是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眼睛健康。那说完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那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说眼睛干就滴眼药水，滴清凉的，越凉越舒服，效果越好。
0: 您别说，这坑我也踩过，这是被我同事教育过了的啊。这个，因为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干，如果我滴点清凉的，我觉得浑身特别的，就觉得特别舒畅，觉得眼睛哎有感觉。
1: 是，
0: 但是你知道，这种清凉感有的是来源于这种薄荷冰片和这种啊有收缩血管作用的这个药物，让你感觉舒服。

0: 激性的眼药水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眼睛的这个黏膜越来越脆弱啊，我们的这个泪膜呢有的时候反而会不稳定啊。我们说干眼症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缺少这个寒凉的这个凉的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是像我们说的，一个是它泪膜的这个质量不好，容易提前破裂，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因为它这个我们说这个眼部的这个分泌物，我们说这个人工的这个眼泪分泌的比较少，所以其实正确的我们用的是什么，是用这种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其实是没有什么清凉感的，它是一种很温和的和泪液成分接近的，它才是真的管用的。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它会有一些低人工泪液的，但是作为曾经的我会觉得人工泪液滴进去就跟喝了一杯体温一样的白开水一样，你没有感觉，就好比那个是让你喝一杯，就比如你觉得眼睛干，那个的感觉就是我很凉嘛，我感觉好像在喝冰可乐，虽然对嗓子有刺激，黏膜有收缩，你会感觉啊好爽，
1: 是。
0: 然后你喝那个人，就你滴人工泪液，就有点像喝体温一样的白开水，就觉得啊温的没有感觉。但其实对身体好的是喝常温的和人体一样的温开水，而不是让你喝冰可乐。
1: 是，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中医的理念就很像。
0: 对
1: 对，就是要适中，不能过度。
0: 对，
1: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眼睛干了就揉一揉，揉出眼泪就等于补水了，还不用滴眼药水，这不就是人工泪液吗？
0: 这也不行啊！您揉一揉，这个揉眼睛这个习惯真的不行。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之前自己把这个美瞳摘了之后，然后我就去揉了揉，因为美瞳

0: 我们的这个眼睛上的这个结膜、角膜、巩膜，同时您手上这个细菌还容易被带进去，引发这种结膜炎或者角膜炎。而且我们说有揉出来的这种眼泪，它可是应激性出来的眼泪啊，它和您这种自然分泌的这种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如果您觉得我眼睛特别干，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眨几次眼睛，或者您用这个温毛巾呢，您把眼睛闭上，拿毛巾敷一敷您的眼睛啊，它都有这个促进我们这个泪液分泌的作用。您可千万别拿手揉，尤其是没洗手，它擦啦一揉，就像我一样，之前就变成了小兔子。
1: 是的，特别可怜，所以揉眼睛是不可取的，大家要注意了。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干眼症就是上火、肝火旺，喝凉茶、吃清火片就能好。
0: 哎，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错误，尤其是秋天，很多人觉得眼睛干就是上火，会觉得我喝点金花、喝点菊花，我去去火。但其实有的时候秋天的这种干眼症是因为咱们的环境也好，还有就是阴虚燥邪偏盛了，它是这种津液不足了，其实不是应该泻火，而是应该润燥的。所以咱这个方法就选错了，所以正确的应该是滋阴润燥，而不是用苦寒的去清火。我们应该多吃多喝的是一种，比如说像麦冬啊、百合、玉竹、枸杞这类比较温润的食材，去补我们的津液啊，才能从根源去解决我们这个内调的问题。
1: 那这个具体的做法操作呢，等会儿我们在第三个板块也将为大家呈现啊。那第四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就说，哎，干眼症是小病，不用管，扛扛过去就行了，反正也不致命。这孟大夫再给大家提个醒。
0: 对，真的是很多人觉得眼睛干啊，硬扛着，我算了，我随便买点这个眼药水。但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慢性疾病，甚至干眼症它也是一类我们说风湿免疫疾病的其中一种，它叫什么？叫干燥综合症。口干、眼干、皮肤干，干眼症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已。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您看一眼，您是不是不只是眼睛干，如果您还有口干还有皮肤干，特别明显的时候，也有一些病人他本身叫干燥综合症，他是这个病的患者。
1: 哎，这个病是属于什么科的？
0: 风湿免疫科。对，他是要查一些风湿免疫科的一些抗体来明确诊断的。所以大家总以为说我这个症状，其实一个症状背后从在医生的眼睛看，它对应的可不是一个病，它可能是对应的一系列病或者一系列的风险。而且本身我们说干眼症看着就是一个症状，但是您从最开始的干涩、异物感，慢慢可能就开始觉得眼睛痒了啊，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看东西觉得有点模糊，或者有点怕光了，甚至怕风啊。您再稍微一揉眼睛啊，这炎症再出现了啊，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像秋天这种季节，本身就这。整个季节就干，所以呢季节就干，我们说除了有可能会肺燥之外的眼睛它可能也会干，皮肤它可能也会干，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早点预防，我们用一些比较这个简单的这个方法教您看看能不能适当的去改善您的症状。
1: 好，那所以我们也要及时的去调理啊，不要拖着，到时候变成慢性病那可就糟糕了。那好，我们这一块说的差不多。

0: 疗方呢？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物理方法啊。首先就是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如果您觉得眼睛干，不要去揉，眼睛有异物感，您眨眨眼睛。如果眨完眼睛之后啊，您觉得还是不舒服，如果当然了，您说我本身从医院，我或者我开了一点人工泪液，我可以去滴。但是有的时候，比如像我出差的时候，我没有带，我还是觉得不舒服，眨了眼睛也不舒服，怎么办？您可以用温毛巾热敷，您可以每天晚上用这个40度左右的这个温毛巾在眼睛上敷个10分钟左右，温度也别太高啊，你这不是越高越好，烫着了也不行。这个方法呢，其实能够促进我们眼睑里边这种睑板腺的一个分泌，去改善我们泪液的质量，让我们的这个泪水呢啊变得这个质量更好，更黏糊了，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没有那么容易蒸发了，比您单纯的滴眼药水要管用，因为毕竟眼药水是外源性的，就是你不滴了，过一会儿的代谢完了也就没了。咱们还是要让自己的眼睛能够分泌质量更高、更黏糊，能锁住水分的，
1: 是的，
0: 然后量也足够的这种泪液去滋润我们的眼睛。所以您就40度左右的温毛巾啊，每天晚上敷个10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了。或者就是如果您可以用保温杯那个热气熏一熏，或者就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像我出差的时候会戴这种蒸汽眼罩，然后因为它一般也就热温乎10分钟，对于这种缓解眼疲劳、视疲劳和干眼症有一定的这种帮助。当然了，还有就是空气加湿法。如果您办公环境也好，或者是家里特别干燥的话，你想整个外界环境都很干燥，你眼睛的这种泪液啊，我们说泪。

0: 的时候要摁的，看这有没有压框反射。所以它其实我们用食指的指腹轻轻的按揉呢，每次一分钟就行，您也不用太使劲啊，咱只要它有一定的程度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长期看屏幕导致的这种眼部的这种干涩啊、疼痛啊、疲劳啊，您可以试一试。除了攒珠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一点，我们叫做四白穴，这也是眼保健操。
1: 是的，
0: 四白穴。
1: 四白穴。
0: 对，四白穴在哪儿呢？其实在我们的眼睛的正下方，就眼眶下缘正中下一横指的凹陷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简便的取穴的这种方式。啊，对对，我和练文正在找。
1: 对
0: 对 对, 对啊，其实一般像我们会把中指搭在我们鼻子旁边的这个鼻骨上，然后、然后自然合并了以后，你会发现
1: 两根手指
0: 对对对对、然后或者如果您实在找不到四白

0: 加上点胡萝卜和猪肝，加上生姜和少许的盐，去用胡萝卜和小米猪肝一起去煮粥，它就有很好的胡萝卜里边有胡萝卜素，有叶黄素，而猪肝呢里边有很好的维生素 A。 胡萝卜素、叶黄素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维生素 A 是维持保护我们眼健康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而且本身它很好吃，对吧？
1: 是，
0: 对吧？小米胡萝卜猪肝粥一听就很香很好吃，既养护脾胃啊，同时还有对眼睛的保健作用，最主要的是它也很安全，您去菜市场就能买到。
1: 对，就是都在大家身边就可以买到的食材。而且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想到小学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食堂里统一吃中饭的时候都有胡萝卜。

0: 食疗吃胡萝卜、小米、猪肝粥，内调补充津液，改善泪液质量。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崔干事领着徐杰走到一班门口。
1: 我去叫他。
2: 别叫了，我看看。
1: 哎，别吓着啊。
0: 崔干事站在一边笑着说。徐杰没听明白，就轻轻推开门。

0: 也没摘下来。
1: 徐杰收好臂章。
0: 我收下了，这是我给你的。
1: 林瑞接过来是本英语书，他看了一眼，只拼出了莎士比亚这个单词。
0: 我看不懂。
1: 看不懂学呀，等你学会了考军校那是小意思。
0: 谢谢。
1: 值班员突然从屋子里冲出来吹哨子，
2: 战备拉动。
1: 林瑞推徐杰站到楼道边，
0: 我走了，我们练习反应速度，你靠边千万别给撞着。
1: 随即他一阵风一样冲出去了。徐杰还没明白，满楼道几乎一瞬间就出现了武装战士，神情严肃地冲出屋子往楼梯跑。徐杰躲在边上，看见这些战士跟迷彩色的风一样从眼前掠过，军靴在楼道里面踩出纷乱的节奏。他从楼道窗户往下看，看见林瑞在命令战士报数。徐杰笑了，林瑞抬头看他一眼，也笑笑，带队走了。徐公道坐在大队长办公室的沙发上，留恋地说，
0: 老连长，我这次来也是和您道别的。
1: 何志军喝了口茶，纳闷地问，
3: 道别？道什么别啊？
0: 我的生意重心要全部迁移到国外了，可能回国的机会少。
3: 这是好事啊，咱们中国的商人把生意做到国外去绝对是好事，走出亚洲冲向世界，这是值得庆祝的。哎，我为你预备了一瓶茅台，看见你的名字在报纸上，我等你回来庆功。
0: 老连长，从我当兵开始，您就一直照顾我，如果没有您的栽培和照顾，我徐狗娃也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是您教育我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的革命战士，无论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教导。
3: 狗娃，你怎么这么怪呀？大过年的，怎么说的话都这么沉重？
0: 我只是舍不得。老连长，我还有一个请求，您看是不是过分？
3: 说。
0: 我想让您再给我喊一次操，
3: 有您给我喊操，我走到哪儿都踏实，也忘不了革命战士的本色。
1: 扎着武装带的何志军大步走向观礼台，徐公道穿着没有肩章和臂章的迷彩服，扎着腰带，右手持上着刺刀的八一步枪站在他面前。
3: 徐狗娃，到，知不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服从命令。对，服从命令，祖国和人民的一声命令，前面就是刀山，就是火海，你也得给我闯。

0: 这么多年，你没有忘本，你一个动作也没有错。徐狗娃的眼中有泪花在流。我要给你受训。何志军大步走下管理台，徐狗娃看着何志军站在自己面前，何志军摘下了自己的臂章给徐狗娃戴上。你是我大队第一个荣誉特战队员，第一个。徐狗娃敬礼，徐杰在训练场门口看着，擦去眼泪。连长，无论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这个荣誉称号。好好干，把生意做到全世界，让老外看看，咱的徐狗娃不是吃素的。徐狗娃张张嘴，想说，没说出来。有话你就说嘛。连长，我徐狗娃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个革命战士。我对党绝对忠诚，绝对忠诚。好，你徐狗娃是个好兵，你致富不忘本，牢记我对你的教导。有你这样信念的商人，我就见过你一个。你会是我们老侦察一连的骄傲，也会是我们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的骄傲。手操，破木走，把枪交给警通连小汪。是。徐狗娃自己喊着番号去了。徐杰默默擦去眼泪，低下头想着什么。一个安静的小院，院子里面都是家具和各种居家用品。几个干部和战士在忙活着，一辆奥迪停在院门口。刘军长、刘参谋长从车里下来，几个兵急忙立正。
1: 参谋长，
0: 刘永军还礼，这是搞什么呢？
1: 阿姨在搬家，
0: 一个干部回答。刘永军没说话，走进客厅，一片忙乱。老婆萧晴跟个陀螺一样带着公务员转来转去，满屋子灰。
2: 哎，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
0: 萧晴指挥着，把一个老鹰标本放在茶几边上，
2: 可不敢给他弄坏了。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军长送的，跟宝贝儿似的。
0: 哦，这就开始忙着搬家了。公务班是你叫来的吧？
2: 这不胡闹吗？赶紧让他们回去。

0: 去基层部队锻炼锻炼，对他有好处。那也不能去特种侦察大队呀，那都是一群牲口啊！你怎么说话呢你？刘永军怒了一顿杯子。那是我的战士，我的兵。萧琴不敢说了，嘟囔着：“又不是我说的，大家都这么说，
1: 谁说也不对。”
0: 刘永军起身，背着手，生气地踱步：“
1: 那是我麾下的一支部队。
0: 特种部队是艰苦，是训练严格，但他们都是人，都一样是人民解放军的官兵。李小琴，今天就给我写一个深刻的检查。”
2: 我写还不行。
0: 萧琴急忙起身：“
2: 你别生气，一生气你心口疼的毛病又得犯了。”
0: 我说你这个萧琴啊，你也是当过兵的人，
1: 怎么就一点四六不懂呢？
0: 别人能说，你能说吗？传出去，特种侦察大队的官兵怎么想？刘参谋长的爱人说我们是一群牲口。
2: 那不是大家说他们体力好吗？都说特种侦察大队的女人是男人，特种侦察大队的男人是头牛，是牲口。
0: 刘永军扑哧一乐：“啊，还有什么？战场上最后一个倒下的就是特种侦察大队的。哦哦，这是好话呀。那我跟你道歉。”
2: 你怎么一点也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呢？怎么跟茶馆里坐不住的听评书似的，人还没讲完呢就起来叫唤？有什么好叫唤的？我说完了吗？我
0: 好好好好，我道歉还不行？
2: 道歉就算了，我哪惹得起你啊。说真的，芳芳什么时候能回家呀？
0: 过完十五，开学前吧，回来住两天休息休息。
2: 啊，那才能住几天啊？他上学你不让我去看，现在放假也见不着，你怎么那么不顾别人的感情啊？不行，我得去看芳芳。
0: 胡闹，有你这么胡闹的吗？你去特种侦察大队，那还让不让人家过年啊？啊，那不都得围着你转啊？
2: 我不说我是刘永军的老婆还不行？
0: 不行，就你那个嘴，没几句就得摆出官太太的架子。为什么我让你转业你就没想过？虚荣心太强。萧琴抹着眼泪：“
2: 你当师长了我就得转业，你当军长了我连工作都不能找了，说我贪图小利，怕被人家策反啊。你现在当了军区参谋长，我居然连女儿都见不着了，给你做老婆我有什么好处啊？”不，
0: 刘永军想了半天：“萧琴，芳芳现在也是军人了，
2: 可她还没有毕业，她还是学生，你就把她给扔进特种部队了，你好狠心呀，刘永军，那是个丫头啊，那要是个小子我才不管你呢。我不管，我要去看芳芳。”
0: 不行。两个人正在争执，电话响了。刘永军抓起电话：“喂，哪里？”里面不说话，只是女孩的抽泣声。刘永军一下子站起来：“
1: 芳芳。”
0: 芳芳委屈地哭着：“芳芳，别哭，你说，啊，一个革命军人，你哭什么呀？”萧琴几乎是闪电般的速度夺过电话，声音颤抖：“
2: 芳芳，芳芳，是妈妈，你快说，你怎么了？”“没事儿，妈。”
0: 刘芳芳压抑着哭声：“
2: 你们过年还好吗？”“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

哎，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您收听电台。下面呢给大伙讲这个新闻故事，说这两档子事儿加在一起真是好有一笔，笔作何来呢？这一回啊，咱们之前节目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我经常说，这句话不是我想出来的，

们发出的感慨，就觉得这个感慨啊，就这句话啊，说得很有意思，后来在网络上是广泛应用。只要是报道这个新闻事件，这个事情显得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的奇葩，哎，正常的思维没法理解，往往媒体就会用这句。可这一回呢，这句话，哎，用在这个地方，绝对可不仅仅是形容啊，哪句啊？那位说了，说这么热闹，这个剧情编剧都编不出来。就问您，网络上有这句话没有？有，哎，往往是用来形容一些个奇葩的事情，这个奇葩是加了引号的，就是一般人的思维，一般人的观念没法理解，这人怎么会干这个事情。那位说，对呀，那么这个您今儿讲这个故事里头呢，告诉您在下面要给各位介绍的事情当中，这句话呀有一定的现实性。这话怎么说呢？就问您，他这句话原来是怎么说的？这样的剧情编剧都编不出来，这里头出现了一个职业，编剧。那么这个编剧属于哪个行业呢？大伙一听甭问呢，文艺行业呀，文艺创作呀，影视剧呀，话剧呀，啊，文艺的这个领域吗？对了，啊，这个故事跟编剧有关啊，不，跟编剧无关，啊，可也别说，跟这个正规的编剧确实无关，跟谁有关啊？加了引号的编剧有关，不只是加了引号的编剧。这里头还有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是加了引号的演员。哦，那位一听明白了，您说的是拍电视剧电影吧？拍话剧啊？不，不是

这都是加了引号的。咱们讲故事，但凡立心说这个事情，这个人啊，这个头衔给加了引号了，咱们一定得再加个问号。有问题啊？哎，那位一听，您这谜底不是揭开了吗？必须得事先给您揭开了，不然的话呀，这故事我说出来，您听上去一定是云里雾里，我说不清楚您也听不明白。为什么呀？这个故事里头的这个事情很复杂吗？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个骗局。那怎么能听不明白呢？没跟您说吗？简单说啊，套头太多了，套路太复杂了，好吗？看看新闻。哎呀，咱们先得设定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故事里头涉及的人物众多。哎呦，那位一听，这是一出大戏呀，还真是好几个人物，而且是轮番出场。那么这个受骗上当这位呢，咱们就称呼他老板。那位说，您等会儿，能不能先请您简单的给说一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简单说呀，就一句话，您听完这句您一定吓一跳。骗子请演员加了引号的组团，哎，半年时间骗老板1400万元。嚯，骗谁1400万元？老板。哎，这就是咱们这个故事里头，咱不说人家姓什么叫什么，文中也没有交代，简称老板，就骗他的钱。这个人就是经商做买卖的。整个这个故事里头轮番登场的这些人物当中，只有他是真正做生意的，而且是真正有钱的。那么其他那些位呢？没跟您说吗？啊，组团。哎呦，就针对他一个人，没错，好吗？哎呀，怎么回事情呢？这儿呢，因为什么呢？这故事要是讲起来啊，其实它这个里头这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

他是经营什么呀？钢铁生意的。有一个朋友跟他联系，给您介绍点这个生意这方面的这些个人啊，啊，这个经商做买卖，你看，尤其是在商海当中，商海，哎，在这个经商做买卖的领域里头，讲究什么呀？朋友得多。你看，指不定哪天跟哪个朋友这么一聊天，聊出一商机。其实老百姓也这么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你看，跟这老板一说，老板这心眼一活泛，行啊，那你给介绍这个一些个朋友呗。好嘞，首先这是老总 A 登场，您记住啊，这个人物很关键，简称老总 A。 哎，他来了，五星级大酒店，嘿，这老总 A 安排的。那边说，您等会儿，您这个算是代号。对了，那么既然有老总 A， 一定有老总 B 呀，必须有。不过您不用着急，后头他们挨个儿会上来。先说这位老总 A， 哎呀，五星级酒店要约见这位老板，这老板去了之后一看，哎呦，这主是真有实力呀，呼，排场十足，人家带着财务总监来的，现场。

一看这老板行啊，你看讲话上钩了，好嘞，接下来这几个月，嘿，这老总 A 跟这老板说了，您放心，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哎，天天呐请这老板吃饭，高档的饭局

哎呦，这位老板一听，行嘞，掏钱，又让人家骗走了150万，好吗？紧跟着，这谁呀？老总 A 又跟这老板说了：“哎，我这儿有厂房的生意，厂房，工厂的那个车间，厂房生意，厂房的买卖，净赚2500万，怎么样？您要是感兴趣啊，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的买家。”啊，大伙儿一听，这骗局没边儿了，外国买家，他这还能找着外国人，你看真来了，嚯，满口的洋文，哎呀呵，这一说话滴了嘟噜的，好家伙呀，那舌头都打卷儿啊，哎呀 hello good morning， 哎 excuse me I'm sorry，那位说您可能懂得这洋文也就这几句吧，大概那个意思，说是啊，给他介绍了一位外国的买家，当着这位老板的面表演了一番资金到账。您记住啊，这是表

哎，对了，大伙儿说了，我们最关心的是那个那外国买家60多岁，从他那个故事的那个新闻报道的原文叙述，我认为这个人中国人。哎呀，身上穿的100多块钱一套的西装，哎呀，好吗？他能连这位老板请的翻译都给骗过去了，呵，行了。那么这事儿，那甭问呢，等待这帮人。

哟，这同行一看一听，哟，那你可以呀、啊？不是，我相信啊，一定会问这个问题。那你是富二代，你们家这么有钱有实力，你干嘛干外卖员啊？他有可能编了个理由，比如说他会不会这么说？哎，当外卖员我体验生活呀。哦，那还是想当演员啊？嗨，跟演员没关系，他就应该是找了个理由，跟这个同行说呀，你要是愿意啊，外卖员你觉得辛苦，你可以到我们家这公司，我们家族的企业任职，当司机。这主一听，那我没有这个驾驶本啊，我没这个我没有考驾驶证啊，没关系，可以给你办，你可以考啊，驾驶证办理费你出不就完了吗？打那时候起，各种的理由，又是这个又是那个，这个所谓的啊富二代加了引号的，多次向他的同行要求转账，最后骗了同事，您知道多少钱吗？将近150,000元。火，好家伙呀，这位也是够可以的，你瞧。哼，后来是为什么这事儿被人家发现了？他那同行啊，开始不是转钱吗？转着转着，发现你也没给我安排工作呀，我也没去你们家族那个豆腐大公司上班去，就别豆腐大公司了。你也没安排工作，多次跟他这个说这事儿，催促他，不行，你把钱付，你先还给我啊，我不去了。这个时候，那个所谓的富二代，本身是外卖员，他告诉人家说他是富二代，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他要不是富二代，他没钱，你说他开着豪车，那车哪来的呀？租的呀。哦，哎，人家跟他要钱，他不给，于是人家报警了。报警之后，警察就把这主给找去了。怎么回事啊？啊，我那个诈骗来着，我贪图享乐，我有虚荣心。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我已经啊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哎呀，为了维系这个富二代的人设，

0: 使得这些资料的内涵得以逐渐地显露出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大家带来徐福东渡之谜。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徐福在我国历史上是个神秘的人物，一是因为史料记载的不很多，再就是他远走以后杳无音信，所以后来人想研究也无从下手，就算是研究也只是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做一些可能的猜测。但是我们还是从为数不多的史料中发现了关于徐福的一些蛛丝马迹。徐福乃是中国兵家泰斗鬼谷子先生的徒弟，鬼谷子曾经当过楚国的宰相，后归隐在魏国带徒弟。鬼谷位于河南省淇县淇谷云梦山，因为鬼谷子曾经在此授徒而得名。鬼谷子名王禅，是战国时候的魏国人，擅长修身养性，精通兵法、武术和奇门八卦之术，著有《鬼谷子兵书十四篇》传世，世称为王禅老祖。鬼谷子常年隐居于云梦山，并在此教徒授艺。张仪、苏秦、孙膑、庞涓、毛遂、徐福等等都是他的弟子。而鬼谷子的这些高徒中，徐福在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和毛遂之后。孙膑和庞涓主修兵法，兼通武术、奇门八卦，他们的时代大概在秦始皇曾祖父秦孝公的时代。张仪和苏秦主修纵横术，他们出山大约在秦惠王时代和秦始皇的祖父秦昭王时代。毛遂和徐福则是鬼谷子晚期的徒弟，毛遂的时代在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时代，

0: 从陈寿的叙述可以断定，儋州不会是台湾，因为魏温和诸葛直知道台湾，也不会是吕宋岛，因为陈寿说儋州有人口数万家，而吕宋岛直到元世祖的年代仍然是民不及200户，更不可能是舟山岛，因为舟山岛离陆地很近，很容易到达。那么这里的儋州到底是哪里呢？法国人希格勒在著作当中提出了儋州就是日本岛的观点。其实在日本的史籍文献中，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记载还是较多的。日本学者奥野利雄考证徐福东渡后主要活动的地域是在日本的九州和熊野一带。据我国台湾学者彭双松统计，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50多处，登陆点则有20多处，传说故事30多个。这些遗迹与传说虽然不全是真实的，但是一定与史实有所关联。由以上论述可以断定，徐福东渡确实到达了日本列岛。
1: 2000多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东渡日本，去寻访长生不老之药。他是怎么办到的呢？然而等他到了日本之后却一去不复返，这又是为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徐福东渡之谜。
0: 关于徐福东渡的第二个谜团就是，徐福东渡是从什么地方起航的？关于徐福东渡的起航港，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热点。除了日本学者主张的广东沿海说，与我国台湾有的学者主张的浙江沿海说之外，还有内地学者主张的江苏沿海说与山东沿海说。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徐福东渡的起航点的确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地的物质条件，一是必须经济发达，二是港口自然的状况，否则聚集大批的人员，征调大量的物资，建造很多的船只等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就无法进行。还有港湾也应该宽广，并跟腹地有着便利的交通联系。比较而言，具备上述优越条件的，据史书记载，只有当时的琅琊，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胶南市的琅琊镇。战国时期，楚国灭掉越国之前，越国在琅琊建都已经100多年了。琅琊曾经是一度强大的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战国的中期归属于齐国后，它也是齐国都城临淄之外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秦统一全国以后，琅琊作为琅琊郡的行政区域，其重要的地位更加的提升了。而且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徐福第一次在琅琊上书后被秦始皇就地派遣出海求仙，第二次更是由秦始皇亲自从琅琊送出海的。有关徐福东渡的第三个谜团就是，徐福东渡的航线是哪一条？徐福的船队从琅琊到日本经过的航线是哪一条呢？目前学界的北行航线说与南行航线说最具代表性。北行航线说认为，徐福率船队从琅琊出发后，沿辽东半岛南、朝鲜半岛西的海岸线，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和歌山等地。南行航线说则有两种意见，一是说从山东半岛的青岛或城山头横渡大海，经朝鲜半岛南部到达日本九州等地；二说是从苏北沿海的珠港口横渡黄海，到达朝鲜半岛，穿过济州海峡抵达日本九州，或者是直接到达日本。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史记对徐福东渡的航线没有具体的提示， 他们也只能根据当时的造船技术、航海知识、海洋条件、前后航线的蛛丝马迹以及考古成果等做出较为合理的论证。越国历来就有造船和航海的传统，从汇集迁都琅琊之后，更是吸收了吴国的造船工艺和航海知识，更进一步促进了琅琊地区造船与航运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融合了越

船业与航海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秦国在攻打匈奴时，就是从沿海的琅琊等地征调粮食，经渤海用船运入黄海。

王海信，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时，就有不少齐燕方士入海寻找这三座神山，去求得长生不老之药。方士的入海地点大多在碣石或者是山东半岛，入海后可能就要到达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人居住地的。汉武帝时曾经发生过从山东半岛起航去攻打匈奴的事件，所走的路线就是上边讲到的北行航线到达朝鲜半岛西岸里的一段。而这之前110年的徐福东渡最大的可能也是走的这条航线。刘华柱说，北行航线上海岛相望，航船可以随时就近躲避风浪，补充淡水和食物等，安全系数大。而南行航线由于当时还没有指南针，远海航行的导航只能靠日月星辰或者航海的经验，船的动力也只有靠海风或人来摇橹，横穿黄海的危险性大，成功率低，而且这条航线的开通还是南朝以后的事儿。

0: 凋敝、青铜剑、青铜戈等，都说明这条航道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开通了。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下面我继续为大家讲述的谜团，就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徐福真的是日本人的祖先吗？有学者推测，日本的第一个天皇神武天皇可能就是徐福。首先，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语焉不详，只说第一位天皇是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继位，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仅有年表而欠缺实际的事实记载，一直到第10代的崇神天皇才有了实际文物。

天皇皇陵，就是怕发掘出天皇是来自于中国或者朝鲜半岛。这些论点也得到了现代遗传学的支持。考古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为一副日本原住民的骸骨进行了 DNA 测试，得出的数据和现代日本人的 DNA 差异极大，仅和北海道一批现存的少数民族吻合。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德永胜士也在2003年比较了东亚各国人第六号染色体的遗传基因，结果发现日本人不像冲绳人或北海道阿伊努人，反而更像是朝鲜人。其实日本人拥有朝鲜人的血统是不难理解的，据日本

0: 福冈为姓，是由于取徐福的福字，让子孙不忘祖先和故土。日本前首相羽田先生曾经在2002年专程去了赣榆徐福村祭奠，他多次表示羽田家族的根来自中国，祖先是徐福。据介绍，以前日本的徐福热主要集中在九州的佐贺、本州的太平洋沿岸新宫、熊野、富士、吉田一带，近年也逐渐扩大到了北海道青森县的小泊村、京都府伊根町等地。
1: 2000多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东渡日本，去寻访长生不老之药，他是怎么办到的呢？然而等他到了日本之后却一去不复返，这又是为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徐福东渡之谜。
0: 一位香港学者魏挺生通过史料做了更加细致的研究，他发现日本开国与徐福建国的事迹有很多的相似点。第一，地理符合，徐福王国有平原和广泽，而在东海各岛中有平原和广泽的只有日本的本州。第二，时代符合，徐福是秦汉时期的人，神武天皇遗物的三种神器当中有秦代白铜镜和汉代的环头大刀，足以证明神武也是秦汉时代的人物。第三，政治思想符合，徐福生于秦统一以前的齐国，秦灭齐采用郡县制之后，他在中国只居住了一年。他的政治思想当然不是秦汉的郡县制度，而是秦朝以前的封建制度。神武天皇建国后在大和实行的政治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第四，愚民政策符合，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统治人民思想的愚民政策，神武天皇将秦汉时代的镜和剑用为神器，采用秦汉以前的政治制度和祭祀制度，又不使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显然这是禁止诗书百家之言的一种手段，同样是一种愚民政策。第五，地下考古符合，日本考古学对于日本古代的文化分为明显不同的两个系统，一是岛上固有的文化，学者们称为绳文式文化，另一个是由外部侵入的弥生式文化。日本的弥生式文化与中国大陆秦汉间文化完全相同，比日本列岛固有的绳文式文化先进了数千年。所谓的弥生式文化正是徐福向日本列岛移民时同时带入的。

0: 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势力。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有 C909 等主流机型的机身大修能力，是国内首家建立空客 A330 客改货能力的企业，同时还取得 CAAC、FAA、EASA 三大体系客改货资质。伴随东航维修公司揭牌而同步投运的新机库，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宽体机维修机库。机库大厅跨度达313米，进深达146米，面积约4.6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9架宽体机和2架窄体机，开展整机维修作业。荷兰中央银行近日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表示，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到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到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的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每天我们的大脑都要承受成千上万条信息的狂轰乱炸，如果把这些精力和信息全盘照收，大脑很快就会像塞满垃圾文件的电脑一样死机。那么大脑是如何在信息的海洋中去粗取精，只把最重要的事情存进长期记忆的硬盘呢？英国约克大学科学家最近破解了这个谜题，他们发现大脑其实有一个精灵的深夜编辑部，它会在人睡眠期间将一些重要的记忆加急处理为长期记忆，而决定哪些记忆能被加急处理的是一种叫做西塔节律的脑电波。科学家发现，当学习时，如果大脑中出现了强烈的西塔节律，就相当于给这段记忆贴上了一个加急处理标签。这种特定的脑电波模式就是大脑在发出信号，注意，这条信息很有价值，请重点关注。原来，当你进入梦乡，大脑并没有关机休息，而是切换到了高效整理模式。白天那些被贴了加急标签的记忆，会在睡眠中被优先调取出来，大脑就会像剪辑师一样，对这些重要的信息进行反复回放、加工和强化，最终把它们从临时的草稿纸剪到永久的档案库。而那些没有被标记的无关细节，则会在整理过程中被悄悄丢弃。果然，睡个好觉对记忆至关重要哦。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您能想象吗？一双机械手能够捻起一根细丝，对准微微晃动的针孔，稳稳地穿过去。它还能感知一只蝴蝶落在指尖上的微重力，能在物流分拣中精准地识别千奇百怪的商品，而不会把它们弄碎。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啊，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前不久，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接连亮相，一批具身智能前沿成果集中展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方斌老师。方老师呢，他深耕灵巧操作领域十多年，今天请他给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

0: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 你看我开场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背景哈，也描述了一下这个场景，说我们的灵巧手现在可以穿针引线。那可能普通听众会觉得，从最初大家直观感觉，哎呦，这个机械手哈，它是那种铁钳子，到现在我们说的灵巧手，那究竟怎么定义它是灵巧手？为什么说机器人的手部触觉这种感知能力是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的关键？方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和概念好吗？
0: 哎，好的。那什么是灵巧手呢？首先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手，这个它是这种多关节的，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手指是吧，有三个这样的关节。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自由度上呢，它是每个手指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四个这样的一个自由度。所以说，那我们的这个都说人手很灵巧啊，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像人一样这么灵巧啊，所以说它的特性呢，首先它是一种像。

面，也刚才强调到主持人说的这个触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包括我们人手去，在做各种各样的任务的时候，对吧？包括我们去，拿一个这个很柔软的水果呀，啊，包括我们去拿一个这个杯子呀，啊，其实都是感受到，这种物体表面它不同的这种手感啊，包括它的这种不同的重量，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去把它稳稳地抓在手里啊，甚至是能把它去完成各种一些复杂的这种操作，那这样的一种感觉通道啊，这种触觉是必不可少的。那在我们。

0: 的这个带着指关节活动起来非常灵活，然后有柔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手的状态，想模拟人类的这个手的状态。同时也说到了触觉哈，作为这个五感的最重要的一个感觉，那对于灵巧手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突破的一个环节。其实我们人这个手抓东西啊，咱们通过触觉感知这个东西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是大的还是小的啊，是什么样的材质的，是冷的还是热的，这其实都是我们的大脑通过我们的这种神经传导，然后给我们的手部啊这个有一个通道反馈来回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才能判断出哦这个东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种触觉是通过大脑包括神经传递的这种一个非常闭环的机制。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那怎么去突破它的触觉？我们看到其实方老师您带领的团队自主研发的这个高分辨率视触觉传感器，里面既有视觉也有触觉，那被形容为是机器人指尖装上了神经末梢。那机器人的这种传感和它的所谓神经末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
1: 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都是有皮肤的啊，也就是说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触觉的感知能力的。
0: 嗯，
1: 但是呢在我们的手指的这种指尖上，它其实是感受最灵敏的。所以说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很精细的一些操作，但都是通过我们这种指尖去完成的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想具备这种精细的操作能力啊，那得需要手指尖啊这种这个精细的这种触觉的感知能力。所以说我们去研发了这么一个高分辨率的这种视触觉传感器啊，其实就是在希望让机器人啊也能像我们人手指尖一样啊这么灵敏的感知能力。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这个设计了这么一个新的原理，通过这种相机这个以及和我们人手皮肤一样柔软的这样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这样的一个介质材料，然后来设计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啊，那它也是这个仿照了我们人手皮肤里面啊这种默克尔小体啊这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小体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力啊，然后去实现的我们对于温度啊灵敏的这种这个接触力啊包括滑动觉啊压觉啊这种多模态的这种多通道的这样的一个触觉感知能力。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前端的这种感受这个信号，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些信号啊类似于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神经末梢一样啊，然后把它传递给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这个处理器啊，然后来实现对于物理环境的感知，以及在手上啊这种灵巧手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闭环的一个精细的控制。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通过给这个机器人装上一个高分辨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就相当于给它配上了一个我们所谓人类指尖的这种神经指尖，灵巧手接触物体的时候它究竟会捕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啊，然后来判断这个物品是个什么样的物品。那这种捕捉对于灵巧手它在不同场景下执行任务它的重要性又在哪儿？
1: 哎，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一些任务里面啊，包括应用到这个工厂里面的这种柔性的装配，比如我们这种手机啊 pad 呀 啊这种柔性的装配啊，然后包括在物流分拣场景里面啊，这个因为包裹里面它有些是易碎物品啊，有些是这个这种牛奶啊这种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物品，那所有的抓取力啊也都需要啊需要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抓取力，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由我们这样的一个触觉啊来一方面这个实现这些无论是装配啊还是分拣啊这些场景里面的这个接触力，第二个也能通过我接触上知道它表面的这些纹理啊，那就知道它的这样的一些粗糙度啊，然后那个对它本身的这个这种材质也能进行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感知识别，那这样的话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无论是在作业里面的这种成功率安全性效率啊，其实都是

0: 提升的。
1: 嗯，想要让他的触觉灵敏度越来越高，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能多干活，干好活，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指标哈。就是其实也是为了机器人在不同场景当中能够通过灵巧手帮我们完成一些非常精细化的一些任务，而且这个效率还得高，还得做到越多越好啊，越快越好，而且是质量还得保证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研发这种触觉传感器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方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整个这个高分辨率视触觉传感器的研发过程，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啊？肯定它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是特别顺利的，肯定要经过很多的技术迭代。现在我们能够做到感知蝴蝶落下的微重，就这种非常细微的这种重量，我们的灵巧手都能够灵敏的感知到。那这种技术迭代的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十多年的一个研发过程啊，应该我们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啊，我们是比较早的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这种触觉的研究。那本身它这里面也是涉及了一个多学科的交叉，涉及到材料啊、电子啊然后包括这种工艺设计啊然后包括计算机的

0: 这个其实国外并不是这个很友好啊，想和我们去合作，所以说我们也是经历了自主研发啊，这个探索了很多的不同的路径啊，然后包括在工艺上，在算法上啊，包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迭代上啊，我们还是通过这种坚持吧啊，然后来完成了实现了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实现啊，然后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这种实现这种微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也是我们一方面是在材料上啊，我们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提升啊，然后在工艺上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啊，然后包括在这种微众的这种识别这个算法上啊，我们从这个底层的这种图像啊，以及这个无论从分辨率啊、帧率啊啊，以及这样的一个这个动态的这种感知的这种算法上啊，我们去不断的去优化啊，然后才达到了今天啊我们想要实现的这样一个触觉感知的这种能力。
1: 您说了这个过程哈，可能我们刚才描述的就是短短几分钟，但是真正的这个时间长度是跨越了十几年啊，从一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到中间。

0: 节，不管是材料啊，传感材料，还是核心器件，还是算法，那目前我们国家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从整个触觉的这种产业化、产品化啊，以及应用啊来说，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0: 嗯。
1: 啊，那个尤其经过这几年国家对于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重视啊，然后有了更多的资源来投到这个领域啊，然后在这个方向上这个国内也发展很快啊，这个所以说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向上应该说尤其是触觉的整个这个产业赛道上，我觉得中国还是领先的。
0: 嗯，就是通过十多年的这种积淀，还有包括我们不断开拓的这种精神和能力，那目前在这个触觉感知的领域，其实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哈。这是方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背景。我在节目一开始介绍您的身份的时候，首先您是咱们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0: 这波的 AI 的浪潮里面啊，这个产学研其实还是尤为重要的，啊，那高校包括你看我们前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前沿探索，啊，然后那个慢慢的现在得到大众的这种认识和关注，啊，然后包括很多的产业资本也愿意这个去助力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在高校和企业，我觉得还是一个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这个只是在这里面大家怎么去这个分工啊，然后包括这个怎么去能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这个希望在这个产学研上啊，我们这个一起来协作啊，来推动这个发展方向。
1: 对，我们老说哈，这个产学研用，其实这几个环节哈，它在现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飞速发展的当下，它其实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哈。我们这个研啊，可能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这种产，我们的学也是这个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把研究成果去落地，所以他们是一个互相连接、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那最终可能要到实际应用端哈，可能要汇集到我们的产业也好，汇集到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家庭也好。所以刚才其实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产学研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哈，是不可以割裂的。那如果说从实验室到工厂，我们这个最后一公里，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说，可能目前的行业数据显示哈，这个主流高性能灵巧手单价普遍在2万到10万元的这么一个区间，部分高端型号的价格甚至更高，在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中的占比呢，大概是20%到25%。所以，这么一个占比，包括这么一个成本价格，那怎么看待从实验室的到工厂这最后一公里，它究竟是难在哪里？目前呢，我们这个触觉传感器的国产化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未来把这个价格给它降下来，让它更亲民一些？
0: 对，那这里面其实包括我自己这边啊，也是孵化了一个这个公司顺恒智能。

0: 这个可能也是未来，就刚才方老师说到的，您可能下一步也想进一步去突破的一个点。那如果说这个具身智能，这还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追问一句哈，因为大家总说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哈，我们总在强调说未来可能就是一个人机协同的时代，我们的工作效率要想提高离不开人工智能，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给人工智能去让它拥有一个物理的身体呢？我们为什么要做具身智能这件事？这个给他一个物理的身体，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在哪儿？哎，这个基本的问题，方老师能不能也帮我们补充一下？
1: 啊，那当然，当然，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平时用手机，对吧？
0: 嗯，
1: 这个用这个各种智能的一些开发的这种 APP 啊，也用了很多，对吧？确实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
0: 嗯，
1: 但是它毕竟还是这个在互联网或者说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那包括我们生活里面，对吧？比如说一些家务啊一些这种重复性的一些繁重的一些这种这个工作啊，
0: 嗯，
1: 那都是在物理世界里面。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能和我们的这个物理世界结合起来啊，那机器人这样的一个实体啊，来给我。

0: 一些场景里面，比如叠毛巾，原来都是得靠人一天叠3、4千条毛巾，其实还是挺累的，很辛苦的。那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双臂机器人去这个把酒店啊服务这些所需的毛巾给它叠好这个这个其实就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这个应用了就是这个能减轻我们的那个负担。那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很生活便利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对吧？那很多都是这个工厂很多这个离不开我们人在各种场景里面的这种作业的服务所以说那未来是不是这个可以让机器人去帮我们去这个实现那真的可能就会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这种共产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真正的是让机器人给我们去产生价值
1: 对，就是一方面解放人的这种重复性劳动哈，非常痛苦的，每天要叠几千个毛巾这样的重复性劳动；一方面可能还有一些极难险重的任务，可能是人没有办法去，或者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去实现的。那我们都可以靠机器人，而且在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灵巧手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哈。所以，方老师未来的方向还。

0: 方斌老师做客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做背景的介绍，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现在北京健康中心，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彦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在世界过敏日期间来聊聊有关过敏性鼻炎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王主任，您好。
4: 谢谢主持人。非常荣幸来给各位观众来一起分享过敏性鼻炎的相关知识。
3: 说到这个过

病率更高，然后包括儿童时期他还会合并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呀，或扁桃体肥大，而他本身他的这种孩子的这个黏膜呀，呼吸道黏膜也是比较脆弱的，也非常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所以在儿童里边这个过敏性鼻炎和这个感冒呼吸道感染更难以加以鉴别，因此呢，我们的家长如果当发现咱们的孩子呢他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可能这时候我们就要打个问号，他这感冒可能就不是感冒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去请咱们的专科医生帮忙去看一下。

0: 像咱们的孩子有时候他鼻炎的时候会非常常见这种腺样体
1: 肥大、嗯、
0: 我们也可以通过鼻镜很好的观察到。
1: 哎，这个检查手段越来越先进了哈。
0: 对、
1: 除了这种比如说影像的检查之外，还需要抽血吗？现在
0: 过敏性鼻炎的话，然后我们会给患者来进行这个过敏原的检测。
1: 嗯，
0: 过敏原检测呢，现在常见的有这种叫体外实验。体外实验好理解一点，就是我们抽，像您说的抽血化验
1: 血，
0: 我们把血抽出来，然后在患者的体外进行这个实验、
1: 嗯、
0: 来检测血液中有没有针对这个过敏原的特异性的抗体。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做这种体内的实验，这个体内实验就是像做皮试一样。
1: 嗯，就是打好多小针哈、
0: 嗯、对、
1: 嗯、
0: 像做打很多小鼓包。
1: 但是现在好像这小鼓包的这个人接受，因为觉得特别疼啊，这个有一定的拒绝的心理、
0: 嗯、一是可能会轻微有一些刺激感、
1: 嗯嗯、
0: 然后再其次呢，他在体内实验嘛，他首先要做好这种抢救的措施、
1: 嗯、
0: 因为即使少量的接触过敏原，像一些高度敏感体质的病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
1: 嗯、
0: 所以抢救措施要备好。所以那么能开展这种检查的这种机构呢，那么首先他这种抢救的措施，周围的环境还有医护的配备都要相对更要齐全一些，
1: 更齐全一些。
0: 他就像不会像这个体外实验抽出血然后我们拿试剂盒来一检测、
1: 嗯、
0: 就。
1: 所以现在好多人是不是基本上接受的都是体外实验，就抽个血相对来说可能更方便一些哈。
0: 嗯，但是现在我觉得咱们像我们医院主要也是以抽血化验特异性 IgE 为主、
1: 嗯、
0: 可能这种抽血体外实验更普及一点，
1: 更普及一些、
0: 嗯、多家医院可能很多医院都可开展、
1: 嗯、
0: 但是现在皮试的这种体内实验有部分的医院会能开展，
1: 也还会开展哈、
0: 嗯、也还会开展。
1: 所以我看现在这个检查的这个整个就是所谓的好几套啊，就是你要查过敏原的话、
0: 嗯、
1: 要抄好几套什么各种各样的艾草啊、树木啊、
0: 嗯、
1: 白桦树啊，然后什么猫毛狗毛啊都要去查一下是吧、
0: 嗯、
1: 把生活当中常见的有没有一些统计、嗯、大概常见的能查出多少种，
0: 这个就非常非常多了，
1: 非常多了。
0: 首先吸入性的、
1: 啊、
0: 食物性的还有接触性的、
1: 嗯、
0: 就可以分为这些类、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来说，那肯定
1: 吸入性的更多一些，
0: 占最多。
1: 嗯，
0: 那么吸入性的又分为常年性的、
1: 嗯、
0: 就是常年接触这些都会发病。
1: 嗯，
0: 还有就是季节性的，常年性的咱们常见的像咱们北方地区吧，像尘螨、乌尘螨、粉尘螨，还有霉菌。
1: 嗯
0: 嗯，有时候像蟑螂、动物的皮屑，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过敏源。像这个季节性的花粉，季节性的当然就是主要就是以花粉。
1: 花粉，对，
0: 像我们
1: 春秋两季是最常见的季节啊。
0: 对，我们北京地区，春天的话就是树木花粉。
1: 嗯，
0: 像柏树、松树、杨柳这一类的、
1: 嗯、
0: 像到了秋天还会有现在刚您说的艾草这一类的就开始多起来了。
1: 嗯，所以相对来说如果出现比如说怀疑它是过敏性鼻炎，或者说可以诊断它是过敏性鼻炎，都要查一查过敏源啊，看看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鼻腔出现了这种水肿啊等等这样的症状。
0: 其实过敏原检测呢它有几个目的。首先最主要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更进一步的确诊我们属于过敏性鼻炎这一类，因为有很多疾病其实它的症状跟过敏性鼻炎非常非常的相似，症状方面非常相似，可能在鼻镜检查方面也类似。但是呢那如果我们要确诊它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是要有过敏原的这个支持。当然有一部分患者过敏原是阴性，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这种体外实验抽血化验、
1: 嗯、
0: 或者做皮试都是阴性。但是对于我们鼻腔的这种鼻炎来说，鼻部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来说，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局部的过敏性鼻炎。
1: 局部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0: 这个它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有上述前面那些症状还有鼻内镜检查的这些表现，但是呢我们过敏原的刚才这些过敏原检测都阴性，
1: 查不出来啊，就没有过敏原。
0: 暂时查不出来，但是呢我们通过可以其他方法对鼻黏膜呢单独做这种鼻激发实验。
1: 哦，还有鼻激发实验啊。
0: 是的、
1: 哦、
0: 就是我们把这个过敏原放在患者的鼻腔内、
1: 嗯、
0: 然后看看是不是会诱发鼻炎。
1: 嗯，
0: 如果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称其为这种鼻过敏局部的过敏性鼻炎。
1: 总之找到过敏原是为了真正确诊它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对吧？
0: 是的，
1: 对吧？就是如果找不着过敏源，依然有像您刚才提到的，像鼻镜的这个症状，然后自己的主诉的这打喷嚏，当然也比较难办，是吧？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还需要再鉴别诊断？
0: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虽然提到了有这个局部过敏性鼻炎鼻继发实验这个方法，但是其实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于临床。
1: 嗯，
0: 那我们如果遇到了像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它表现呀，还有这个内镜检查都非常类似过敏性鼻炎，但是就是查不到过敏源，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给患者先试用这个相关的治疗。
1: 嗯，
0: 那假如说他治疗有效，或者说他症状不重，然后短期治疗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先暂时对这个患者的诊治告一段了，然后后面还要再继续观察。或者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患者在一些呼吸道感染，比如说我们的流感或者是新冠病毒啊什么的这种上感之后呢，它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一个鼻黏膜的这种敏感性增高，
1: 嗯，
0: 然后它可能表现呢也类似于过敏性鼻炎，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你查过敏源，它还没有产生相应的抗体，或者说没有这种全身的这种免疫反应呢，然后那么这时候可以先对症进行治疗。
1: 所以现在就是首先对症治疗也是一种办法，来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啊？
0: 看看
1: 效果如何？
0: 对，改善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常见的是不是基本上都能够排查出来？就很少有需要仔细鉴别诊断的，是吧？
0: 其实过敏性鼻炎它的确诊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从患者的症状、内镜检查还有过敏原检测这三项基本上具备了，就可以确诊了
1: 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这个仔细鉴别一下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儿科精神类的一些医生，比如说抽动症，可能也有类似这样的，像过敏这样的一个，但是他的鼻腔的这个水肿可能没那么严重啊，但是也吸鼻子哈。
0: 是的，这个儿科呢，尤其他小孩子，他在幼年的时候，在这个儿童的时候，比如他揉鼻子或者反复吸鼻子、回吸或眨眼，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难去鉴别。我们在临床也会有时候看到这样的孩子，他就家长带去，就是说儿科医生让来排查有没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其实这个时候，那么假如他患儿，当时他除了这个动揉他的鼻子或抠鼻子或者吸鼻子这些情况，比如。

0: 间接来反映他有没有这个鼻炎的情况。
1: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多学科的大夫来一块来鉴别诊断哈，这应该弄个 MDT 啊，这个多学科会诊来进行最后的确诊。
0: 对，您描述的特别专业。
1: 但是现在好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或者说这个人怎么全家就我一个人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哈？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原因目前有一些研究吗？它有没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种倾向呢？
0: 过敏性鼻炎其实它确实有这种家族聚集的倾向，它有这种遗传易感性的因素在里面。当然更多的还是就是环境因素，再加上我们这种特应性的这种个体，也就是说个体的原因加上这种环境的因素双重的作用，然后逐渐构成了这个慢慢的会出现发病。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个体从一出现就有过敏，或很多患者可能也问，哎，我之前好几十年了都没有过敏，
1: 过敏，
0: 现在过敏。
1: 对，还有很多人会说这两年为什么过敏的人那么多啊。
0: 是的。我觉得其实咱们现在国家也非常重视咱们的广大人民的这个健康，每到这种花粉的季节呀，也会这个天气预报或者是很多的平台也会来播报这个花粉的浓度，帮助大家来防护来提示，然后更好的来管理气道。所以说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越来越多了。像我觉得可能要我刚参加工作接触鼻科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患者他可能觉得打个喷嚏流个鼻涕，哎，就算了，
1: 就过去了，不严重，
0: 就过去了。现在可能他就会审视一下，哎，我自己是不是得了鼻炎。
1: 所以就是现在随着健康意识提升，大家对个人的这个健康的情况越来越重视啊。所以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突然之间过敏的人特别多啊，就是因为世界过敏日期间可能像耳鼻喉科的大夫，然后呼吸科的大夫，包括皮肤科的大夫都会来说说这个过敏的问题，就会发现，哎呀，我们周边的身边的人怎么那么多人过敏，也是因为我们健康意识提升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会不会也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种说法，说可能我们过得太过于精细。

0: 例确实高于一半的国家、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它这种可能这种卫生健康假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或者说尤其是咱们这个为什么强调有时候在养育儿童的时候就在幼年建议他多去广泛的去接触这个外界环境、
1: 嗯、
0: 然后包括母乳的喂养呀，然后或者包括它自然分娩呀，这个情况都可能帮助孩子来更好的去抵抗这个过敏性疾病。
1: 哎呀，所以一旦比如说有过敏性疾病的困扰啊，大家应该是积极的去，首先能确诊啊，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别每年都扛着啊。这个其实它的发病是不是也就像以过敏性鼻炎来说，它的发病是不是也跟季节跟环境可能密切相关？它也不会一年四季365天每天都这么痛苦，是吧？
0: 其实是。

0: 频繁的洗澡，
1: 对，猫爱洗澡，
0: 所以说对这种猫毛的这个管理上，然后我们广大的爱猫的这个人群呢，就是他如果在存在这种猫皮屑过敏的情况，然后就是比较痛苦的，那个这个时候可能就面临着一个长期间断用药，
1: 对，长期的用药的问题啊。当然了，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到时候稍后会跟王主任一块来聊啊，就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治疗的问题，怎么来规避，因为大多数的过敏源，因为我们查出来之后，其实更自然的或者说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自然的物理隔离啊，就比如说猫毛这个，如果家里不养猫了，是不是发病的概率就低一些？
0: 嗯，那动物皮屑是这样
1: 可以的，
0: 但是
1: 其他的就很难。
0: 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在北方常见的就是像尘螨，尘螨这个过敏源是没有办法完全百分百去规避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物品里边，包括床品呀，还有洗涤用品，它就提出了有这种除螨的
1: 功效，
0: 这种功效，但是。医院里边是没有做过相关的这个什么，可能会有一些专业的机构来为我们提供一些这个帮助。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彦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过敏的话题哈，也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跟我们。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认知障碍专业组护士长乔宇晨介绍，许多老年人由于视物不便，阅读纸质科普读本存在困难，为了帮助公众更便捷地获取准确实用的脑健康知识，团队打造了这款智能体，其中的科普内容来源于优质科普读物和权威行业指南。
1: 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市将认知功能初筛纳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常规项目，推动防治工作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转变。此外，近年来，北京市加快构建老年期痴呆一体化全病程服务体系，构建起以宣武医院为市级指导单位，联合26家市级成员单位、17家区级指导单位、58家区级成员单位和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病程。

0: 循环，设置特色接驳路线，与地面公交共同构建骨干公交加微循环加特色接驳多层次公交服务网络，让参展人员高效往返展区，同时串联首钢工业遗址、永定合集等文旅消费场景。
1: 地铁通勤的碎片时间也能变成健康充电站。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之际，京港地铁携手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在17号线太阳宫站推出一起健康 MD 铁健康主题活动。活动通过沉浸式健康主题车站、四大主题区域和微运动体验，将健康理念融入通勤场景，引导乘客在出行碎片化时间里关注身心健康。
0: 走进17号线太阳宫站换乘通道，鲜明的色彩、有趣的文案和暖心的镜面打卡装置，共同组成了集科普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健康主题空间。比如健康骨骼区就介绍了不同年龄段所需的钙量，配合握力测试互动装置，乘客随手一握便能了解自身肌肉功能与心血管健康水平。换乘通道内还巧妙融入了地铁微运动体验，柱体化身、颈肩拉伸、肢体平衡、抗阻运动的微教练，让乘客利用通勤碎片时间即可完成一组简单有效的微运动。

0: 智能机器人兽药经营许可证监管创新激活产业活力案例成功入选，为人工智能赋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了专属海淀样板。
1: 针对智能机器人兽药新业态的监管空白，海淀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核发智能机器人兽药场景专属药品经营许可证，明确24小时全天候运营、智能订单分拣等合规标准，让新兴业态发展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0: 同时

0: 要流入市场。截至今年八月，相关企业已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地近百家智能药械零售仓，累计完成订单超50万单。
1: 再来关注本市天气。昨天北京天气晴朗，午后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可达15摄氏度，早晚凉意明显，一天在夏秋两季切换。本周双休日大部分时间晴朗少云，今天午后云量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昨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化经营能力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等。
1: 规划围绕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部署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

0: 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调控后每吨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
1: 那么具体到北京地区，调价后92号汽油每升 8.09 元，95号汽油每升 8.61 元。以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 15.5 元。
0: 体育方面的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昨天在爱知国际体育馆继续进行，中国队首战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同组的巴林队以89-85力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都迎来两连胜。
1: 国际方面，由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宴享万年述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览当地时间10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展出30多件组古代饮食器具仿制品，从新石器时代用于炊煮的陶鼎、汉代青铜盏炉到清代紫铜火锅，不同时期材质和用途的器具仿制品反映出中国古代烹饪方式、饮食结构和审美风尚的演变。
0: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没有说明袭击方式、袭击者身份以及管道恢复运营的时间。
1: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 3%， 月内再度触及 3% 关口。企业物价持续较快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进一步推动对美国对日本国债的抛售。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 0.7% 下调到 0.5%， 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0: 钱，中介和月嫂违约却零责任，连预定好的月嫂爽约都只换不赔。这家打着协和旗号的中介到底是什么来头？权责失衡的合同条款合法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调查报道。
1: 市民徐女士怀孕五个月了，伴随着即将当妈妈的兴奋，徐女士也对如何照顾即将出生的小宝宝感到忐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产检时，徐女士被一位自称是协和医院合作机构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添加了微信。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徐女士面试到了满意的月嫂，可签合同时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2: 我觉得她主要的问题吧，就是预付定金偏高，他要求35%，他们家这个机构其实它的价格就是比较偏高的，但是大家也认可，因为它是跟协和合作的一个机构嘛，就是它是15800起，其他的机构可能有10800的或者是12800起步的，这个没问题。它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1: 徐女士仔细研读合同后发现，

0: 一方违约的话，那交定金一方是有权要求另一方双倍返还的。这个孕妇她可能住意的35%或者30%这个地方，它是预定的定，那个是预付款的意思。这个呢，就是法律上没有对预付款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到底比例多少？刚刚那个定金罚则法律上是有规定的，就是不能超过20%。但是预付款呢，它就是双方协商，那没有达成一致，那这个就属于民事范围之内，没有任何这个强有力的这个约束啊。
1: 卢胜强表示，签订合同本身就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消费者觉得不合理可以选择不签，但一旦签字，原则上合同就有约束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合同约定的内容都会得到司法支持。
0: 他觉得这个合同条款不合理，我能理解，因为这个合同条款确实很多地方，权利义务可能就是对用人单位一方这个责任比较重，但是反而对于这个提供这个居间服务丙方呢，反而责任比较轻。然后这个就属于一个合同条款，一个就是大家你情我愿，如果没商量到一致，你可以选择不请这个居间方嘛，市场行为。用脚投票嘛，你接受了，那这个合同它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你想提前签了合同，你也交了预付款了，然后你想提前终止合同，那你肯定是要按照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提前终止的违约责任去承担。但是至于说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违约金额是否能够全部被法院支持，这个存疑。你约定过高或者过低，法院都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个诉讼请求去调高或者调低的。你约定的不一定法院全额支持。
1: 新闻热线提醒广大消费者，预订母婴服务时，首先要核实机构的真实身份，不要轻信医院合作、官方直属等宣传。其次要仔细核对合同条款，分清定金与定金的区别，明确双方违约责任，避免后续维权被动。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快递

0: 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

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

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
1: 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

0: 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药品进口便利化。引力希望阿斯利康持续扩大投资布局，提升创新药研发效率，积极搭建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国际医药创新资源交流合作桥梁，共同营造优良的创新生态。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可为企业提供出海咨询、政策通办、海外推广、合规认证等服务。引力要求基地突出一站式服务特色，瞄准企业需求，坚持市场和效果导向，健全企业出海服务体系，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助力企业合规安全出海。引力在调研时指出，近年来北京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开放平台能级跃升，开放型经济取得新成效。要加快谋划新一轮改革试点任务，促进国际国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支持两区重点园区立足功能定位，形成更多首创性成果。分类推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推动自贸区与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开区等联动发展。引力强调，要大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以高水平开放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完善京津冀区域产业链配套，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高标准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

0: 六一高精尖产业结构，将产业科学划分为优势引领产业、新兴支柱产业、能级跃升产业和未来产业成长方阵，形成梯次推进、协同发力的产业格局。其中第一个二是指做优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两大优势引领产业。目前这两大产业已达到万亿级规模，是支撑北京高精尖经济总量的压舱石。第二个二是指被纳入新兴支柱产业的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六则包含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空天技术、新材料、新型安全应急六个能级跃升产业。一是指未来产业成长方阵。规划还有不少新概念，其中就首次提出开展未来工厂建设试点。今后五年，本市将聚焦机器人、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综合运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下一代网络等技术，建设十家左右柔性敏捷、绿色低碳、自主智能、盐产服铝融合的未来工厂。随着这份规划的出炉，北京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盐产紧密衔接、南北联通、京津冀协同的空间布局将更加优化。
1: 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报道。海淀区昨天举办两区建设六周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8.65平方公里的海淀自贸联动发展区正式启动建设，串联北中南三大科创功能板块，覆盖 AI 北纬社区、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等重点载体，构建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的全域开放新格局。下一步，海淀区将持续深入贯彻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用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关村综合保税区四区叠加优势，奋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开放高地。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第一批北京市营商环境

0: 经营许可证、监管创新激活产业活力案例成功入选，为人工智能赋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了专属海淀样板。海淀在全国率先核发智能机器人兽药场景专属药品经营许可证，明确24小时全天候运营、智能订单分拣等合规标准，并接入国家追溯平台，依托机器人高精度视觉识别和效期智能预警核心算法，实现一药一码全程可溯，同时创新近效期先发的智能管控模式，杜绝过期药、问题药流入市场。截至今年8月，相关企业已经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地近百家智能药械零售仓，累计完成订单超50万单。
1: 走进服贸会，
2: 新闻广播记者黄雨挺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第七届海淀之夜昨晚在北京龙辉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启幕。近五年，海淀累计吸引

0: 介绍公积金一键算这一智能助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公积金一键算宣传员王义倩介绍说，观众可以通过语音交互了解这一智能助手的完整业务流程。
1: 它只有通过基数核算、意见通、人员变动、批量提醒、数据格式转换、魔方等。

0: 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1: 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十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有这些智能体，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让老百姓看到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2: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纤维化和脂肪

0: 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栈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1: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规模。
0: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2: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往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0: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3: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0: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1: 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0: 新闻热线6515。
1: 孕妇质疑月嫂中介合同有失公平，律师详细解释相关问题。
2: 他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冲着协和医院合作的名头，北京孕妈徐女士选了一家高价月嫂中介，服务费15800元起，还要先交35%的定金。可签合同时，她发现消费者违约要赔钱，中介和月嫂违约却零责任，连预定好的月嫂爽约都只换不赔。这家打着协和旗号的中介到底是什么来头？权责失衡的合同条款合法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调查报道。
3: 市民徐女士怀孕5个月了，伴随着即将当妈妈的兴奋，徐女士也对如何照顾即将出生的小宝宝感到忐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产检时，她被一位自称是协和医院合作机构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添加了微信。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徐女士面试到了满意的月嫂，可签合同时，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2: 他们家这个机构其实它的价格就是比较偏高的，但是大家也认可，因为它是跟协和合作的一个机构嘛。就是它是15800起，其他的机构可能有10800的或者是12800起步的。它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3: 徐女士仔细研读合同后发现，这份合同详细约定了作为雇佣方的甲方违约责任，却对月嫂和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只字未提。
2: 例如就是比如说那个到了约定日期，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取消这份合同的话，我需要赔2000，但是如果是因为月嫂或者是中介机构的原因，他们是单方面的原因要取消合同的话，他们是不付任何违约金的。
3: 更让徐女士不能接受的是，合同完全没有约定，如果面试好的月嫂届时不能上户，消费者能得到怎样的赔偿？只说会替换其他月嫂。
2: 合作机构他承诺给你再替换一个，那我何必要提前3到4个月去预定一个呢？还要支付这么多的那个定金。
3: 徐女士说，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高价和高定金，正是冲着对方协和合作医院的宣传。记者随后以孕妇身份联系

0: 你约定过高或者过低，法院都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个诉讼请求去调高或者调低的。你约定的不一定法院全额支持。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0: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1: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2: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逆龄脑计划上线，宣武医院

和已经是老年人的人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一旦发现就是这种病症，就是筛查出的第一步。那在神经元没有大量死亡之前呢，通过药物或者是非药物干预呢，可以减缓脑内淀粉样蛋白的形成，减缓发病的进程。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第一步先把65岁老年人

0: 对外销售，本质上是在冒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公诉人也在公诉意见中指出，
1: 新龙井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对茶叶产地和品质的证明。王三树将非西湖龙井产区的富阳龙井贴上了西湖龙井的茶企标出售，直接破坏了消费者对于该地理标志的信任，损害了西湖龙井产区茶农和授权茶企的合法权益。
0: 据了解，被告人黄某将这批带着真标的假西湖龙井对外销售，非法经营数额150,000余元，非法获利50,000余元。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刑事责任。
2: 被告人黄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0: 除了西湖龙井，库尔勒乡。

0: 规定，昨天起呢，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1: 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
0: 民航方面呢，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10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688万张，同比增长大约是 12%。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18万张，同比增长大约 7%。
1: 从国内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十的国内热门目的地依次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昆明、杭州、重庆、西安和乌鲁木齐。
0: 那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啊，今天零点呢，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

0: 2天，你收到货之后，哎，感觉不满意，咱们可以随时的退啊。
1: 嗯，这还不错啊。那最后再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吧，如果说想参与，就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今天天不错啊，能见度良好，适宜外出登山。
1: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未来三天以晴为主，适宜您擦洗车辆。
0: 那预计今天大部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四级，处于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1: 今儿互动话题，说说平时您会做哪些微运动？我看到我们的网友不光是做微运动啊，
0: 都大运动了，
1: 就是、都大运动了，这不是微的。你看这个天使和海豚，他说，平时就在家运动，而且在家有氧啊。之前还做健腹轮和哑铃
0: 哦，
1: 看来很配的东西挺专业。
0: 对，老顽童这个挺好的，他说等公交车的时候会做几个蹲起，这就不错，是吧？公交站台上车还没来，
1: 是
0: 啊，咱稍微的稍事运动一下。
1: 对，还有燕军说了，说他现在就是秋天会登山，平时呢是游泳和骑行你说
0: 曼陀罗说的这个也还不错的一个好建议，说坐着的时候抬腿能够锻炼大腿的肌肉。
1: 是，前两天我不是采访了一个脊柱科的康复的专家，他跟我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每坐30到40分钟，最好站起来一下。你的脊柱这块它有一些细小的肌肉群，所谓核心，你看似你这么坐着呢，它其实也一直在发力。那你如果站一下呢，就让它稍微舒缓一下，这样的话就你腰会好，对你的脊柱会更好一点。
2: 所以看到你刚才在
1: 一直在
2: 录音的时候在站起来，
1: 你看，因为我们播音，小飞，其实咱俩也可以尝试站起来播。我们是坐着播嘛，我基本上在放广告片花的时候会站一下。他说你站一下不用时间太长，1分钟或者几十秒都管用。
0: 这跟我们用眼一样，一个道理哈，就看时间长了之后往远处看。
2: 用眼的时候，你看就是你有间隙的时候可以远眺，
0: 对
2: 这个远方的绿色或者蓝色的东西，是吧？
1: 对，好了，
2: 舒缓一下。
1: 时间到了，那我马上站一会儿。广告之后，主播再见，更加精彩，稍后见啊！
0: 稍后见。

0: 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来临之际，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坚持金融为民初心，服务便民使命，共同防范金融网络乱象，筑牢财产安全防线。让我们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